0: 怡保价，违禁物品没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领跑宣布 A10 第10万台整车下线，距3月26号上市仅135天，创下10万元以内纯电 SUV 细分市场，达到这一里程碑最快的记录。领跑过去2年一直实施低价走量、摊薄成本的策略，而这个数字是它目前最有力的一次验证。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好，北京时间8:05，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中国出行。连日来呢，我国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各地各部门呢也是积极应对。今天开始呢，华东一带强降雨将会基本结束，但是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部分地区呢，仍然会有降雨天气。各地呢，仍然需要警惕降雨或者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首先来看一下周口。周口呢，受上游来水叠加这个沙眼河河水倒灌顶托，那川汇区新北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了。这个洪水呢由北向南灌入周口中心区域，造成城区内多条路段是严重积水。目前呢，周口东站周边公交、出租车全部临时停运，旅客呢需要搭乘免费接驳大巴前往市区。文昌大道跨运河桥临时封闭进行，太清路往川汇区新北环贾鲁河方向因为溃口险情中断。那中心城区呢，所有应急通勤保障车辆还有高铁的接驳转运大巴都会向全体市民以及游客免费开放乘坐。再来关注一下宁波，受长三角多地持续强降的影响，铁路部门呢计划对宁杭高铁高7666次等、河杭高铁高7406次等、还有杭台高铁高7481次、高7716次等、还有这个杭深铁路动3217次、高7690次等列车呢，采取临时停运和限速运行措施。购买停运车票的旅客呢，可以自行啊，这个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到这个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之内，在12306网站或持有有效身份证到车站来自行的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用。最后来关注一下这个贵州，受低涡切变的影响，贵州毕节市大部分地区以及六盘水市北部、遵义市西部都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受此影响呢，杭瑞高速毕节至遵义段，还有沪昆高速安顺至盘州段部分路段呢，能见度比较低，路面湿滑。请广大司机朋友呢，一定要开启雾灯，保持车距。途经山区路段的时候，需要警惕落石和塌方的风险。
1: 方科，你觉得我瘦了吗？
2: 嗯，说实话吗？
1: 那你还是别说了。不过我是真瘦了呀。
2: 啊，你说什么都对。
1: 自从兼职了厚米的装修管家，这大热天的那是真掉秤啊。
2: 这么辛苦，不会给我们听友涨价吧？
1: 那不能，不止不涨价，还更实惠呢，这叫反季让利。
2: 还让啊？厚米每次又降价又送礼的，还有空间让啊？
1: 这个月份呢是装修淡季，干装修的辛苦，定装修的实惠。就之前给咱那件啊，不仅能把零头给抹了，还给一大堆的礼券、电器啊、家具啊，装完修你还差啥要买的，直接甩券就行了。
2: 我的天，那这还赚钱吗？
1: 咱们薅他们，他们薅厂家，所以呢，每期优惠啊，最多只能维持俩礼拜。
2: 意思就是换着厂家薅呗。
1: 恭喜你都学会抢答了，所以公众号回复"厚米"，赶紧进群领优惠喽。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9，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今天是星期一，再次提醒朋友们啊，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提早，因为今天的早高峰呢会来的比往常更早一些啊。今天在路上陪大伙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审美底线的事儿。每个人呢都有自己不同的审美，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审美底线。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啊，在生活当中绝对不允许有哪些审美的东西出现在你的世界的啊。这个呢，就是经常啊会发生在一些，比方说这个，不同时代人那种这个思想上的矛盾对冲上。就比方说，如果说，哎，你的家里边你没什么事要装修啊，你没时间看着。然后呢，你也没找这个像这个后米啊这种，有资质的，而且是有经验的、有这个时尚观的这样一个装修设计师来给你做一个设计的话，就纯像以前那种，就比方说，哎，父母自告奋勇，哎呀，我这装了多少房子了，我帮你看着啊，我帮你设计，哎，结果回头一看，我的天哪，这家伙房子里边，罗马柱。巴洛克式水晶吊灯，那家伙墙上的那个开关都缝上的那个布艺的，还蕾丝的那个那边儿，马桶盖也是那种蕾丝的套。一般年轻人呢，都真的是接受不了这个呀，这是属于年轻人的审美底线了。其实这个就是刚才说那个，那我还好，我还能接受，因为我妈就是这样的人，

拉帘上，包括那个开墙上那个开关上，都必须得是那种蕾丝，然后还是粉色系的，墙纸都是粉色的。我进去以后我都眼晕，你知道吗？但我自己的审美底线也有，我呢不希望家里的家具是那种特厚重的那种红木家具。老的老人就真的特别喜欢，或者说有的喜欢那种，复古风的，人家就喜欢那种红木家具，这玩意儿还贵，你知道吧？一个家具特沉，然后呢也很值钱。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是觉得那种就是田园风格啊，就是那种布艺的软塌塌的那种风格啊，随处可以躺的那种风格就特别的舒服。红木家具怎么说？一个是占地方，另外一个你坐着躺着都不舒服，咯咯楞楞的。所以呢，这个审美这事儿啊，真的涵盖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那属于你的审美底线到底体现在哪儿呢？你生活当中哪方面能凸显出你的审美底线？哪些东西绝对不允许出现在你的世界当中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ND 说了，我就接受不了前几年那些50亿票房的喜剧片啊，感觉审美太倒退了。虽然很多人喜欢看，但真的让电影退步了。你要是这么理解啊，就是中间我也有段时间我也接受不了啊，比方说就是最近不有电影也得那什么吧，就是咱不说啊。但是你不要说它退步，你要说现在的电影越来越多元化了，适合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不同认知、不同思想、不同审美的人去进行观看。你这么想一下不就好多了吗？

QQ 说了，我最接受不了健美运动员的身材。是，说实话，就是健美运动员那身材吧，就是你如果说你是喜欢这项运动的，或者你是一个男生，你就特喜欢那种肌肉感的，你会去喜欢。但真正生活当中，比方说女生要找一个伴侣，大部分的女生，咱是大部分，不是绝对的啊，不会去喜欢那么大只肌肉啊，那样的大只佬，那样的男人，一般不会。咱们之前不是说了吗？女生喜欢的那几个啊，就是一个呢，首先是那种最受欢迎的，就现在特流行说的那个叫薄肌，就属于那种穿衣显瘦、脱衣有肉那种类型的啊，薄薄的看起来，但是脱衣以后呢，这肌肉还不错。然后呢，是属于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就是正常身材嘛，就是正常身材。然后是微胖的人也可以啊，如果个小肚腩，人家觉得这挺踏实可靠的，有种这个现在有一句话就流行，就是人夫感，人夫感。然后第四位就是胖子，胖子其实还是可以的，胖子还是可以的。胖子之后呢，才是那个就是肌肉猛男，哇，那胳膊的维度啊，就是什么，就女生反倒觉得这样的男生没有太多的安全感啊，挺可怕啊。最后呢，就是特瘦弱的，就是当那会儿看那个评论的时候，不是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我这心里边还安慰了一下，我应该能排到第四位啊，胖子也是受欢迎的啊，起码不是最不受欢迎的啊。其实从正常人审美来说呢，这个健体要比健美好看很多。就是你如果平时看一些健体的比赛的话，你觉得哦，那真的很标准。健体呢，就是它没有那个健美那么大的肉量啊，它的维度啊，那肌肉量啊都没有那么的夸张。健体呢，就是我们普通人给人感觉啊，像普通人当中练的比较好的那些，可是那个呢，我是觉得完全可以接受，而且真的很帅啊。

嘛，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穿凉鞋呀，或者穿那个拖鞋呀，不能穿袜子。那这几年啊，真的穿拖鞋、穿凉鞋，然后再穿袜子，而且还专门穿那种厚袜子，真的是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存在啊。而从实际的感受来讲呢，我说实话，穿袜子比不穿袜子好受很多，尤其对于汗脚的人来说，你知道吧？就那种感觉就不会在鞋底当中摩擦出那样的一个异样的那种感觉，也不会散发出更加浓郁的一些味道啊。穿袜子对自己，尤其对别人，其实反倒是一种保护。啊，

这个不倒翁说了，那这也是跟个人审美有关了。说我理解不了这个穿拖鞋还穿袜子，而且还是厚袜子，所以你到底是冷还是热呀？我之前。

0: 好，北京时间8:17啊，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各位的审美底线都在哪儿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好，来到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各位爱爬山的驴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就是爬山呢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北京市最高峰东陵山自2019年起是全面停止对外开放了，至今呢仍然是处于生态恢复阶段。然而呢，在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哎，这个话题持续走热。于是呢，有记者啊就专门跟随一支近150人的徒步队伍实地的体验调查，不少人呢都在黑暗当中啊摔了跟头，路面遍布大小碎石，脚下还有淤泥，山谷当中洪水过境的痕迹随处可见，很多人呢穿着那种普通的运动鞋呀。啊，我们知道这个登山不是普通的运动，登山要穿登山鞋啊，那个鞋帮的支撑度啊，鞋面的材料啊，鞋底的防滑度啊，那都是不一样的呀，那普通运动鞋肯定达不到啊。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十岁左右的儿童随着队伍前行，为了所谓的这个日出的流量，无视生态禁令和暴雨过后的地质灾害风险，这就是对生命的儿戏啊，真的。而且还有带着十岁的孩子摸爬滚打的家长，这想起来真的太危险了，而建议网络对夜爬进行严格的管控吧，尤其是夜爬，它比白天爬山更加的危险，你看不到脚下的细节。所以景区啊也应该联合执法部门，在进山路口设卡拦截。自然呢虽然很慷慨，但是从来不宽恕那些无知与莽撞的人啊。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天一热呀，朋友们比方说去这个环球影城啊，像一些什么什么游乐园的时候啊，你在外边排队，那个感觉真的啊，就特别的痛苦，特别的痛苦。不过呢，就是有的人呢也想出了一些解决办法。近日啊，有网友拍摄视频反映说，郑州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室外排队等候区的电子大屏幕循环播放空调出风制冷的虚拟画面，就这个画面它是虚拟的啊，给人感觉呢就是好像是出风啊，有制冷的空调一样，但实际上它就是个画面，被网友们调侃为赛博空调啊。针对此事呢，景区的工作人员做出回应了，说在等候区啊，这个室外嘛，就是搭有那种遮阳棚，配备风扇。园区所有的室内剧场都配有空调，全天开放。这大屏幕播放吹空调的这个画面呢，仅仅是为了舒缓游客高温排队时候的烦躁心情。哎，古有望梅止渴，今天有看空调凉快。景区用电子屏幕放虚拟空调的画面被戏谑为赛博空调，看似幽默，也透露着游客高温排队时候的那种无奈心情。虽然警局回应啊，说这个配有风扇和遮阳棚，但是此举却有画饼充饥之嫌。在极端高温的天气之下，景区可以增加物理降温设施，比方说冰块啊，水蒸气啊。我觉得环球影城它好像在一定范围之内喷那个水雾啊，降温水雾，那个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很多排队时候那种燥热的。文旅服务呢讲究的还是真诚二字，就玩这种科技跟狠活啊，他的这种自我感动反倒会引发游客的一种反感啊。爱吃熟食的朋友注意了啊，近日呢广东清远连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突查某熟食店，结果让人头皮发麻的是，老板呢就为了这个熟食啊，这个口感显得比较筋道，竟然把化工原料当作佐料，店里边正在卖的那个肉丸啊、腐竹肉卷啊，全部检出有毒硼砂，累计卖了27160块的毒肉制品。目前的老板已经被移送公安机关了。这硼砂呢，早就被明令禁止作为食品添加剂了，长期食用可致癌。而且呢，硼砂这东西，我听说是不是弄那个蟑螂特别管用，你想蟑螂这东西你放在真空里边它都死不了的，那玩意儿怕硼砂。那你说把硼砂放在这个咱们人吃的食物当中，那得什么样呢，对吧？此商家的行为呢已经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了，移交公安机关
这是属于罪有应得。那看来对于小作坊啊、熟食店的监管，不能够还是有盲区的，必须要通过高频抽检和顶格处罚，让那些动了歪心思的商家明白，口感咱们可以调，但是法律的底线终究是不能碰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引以为戒的事儿啊，就不久之前呢，小王同学啊，因为反复的腹痛啊，然后呢就是排泄呢呈黑色啊，这一个多月了，这才到浙江台州天台县人民医院去就诊，最终确诊为什么呀，就是叫胃体印介细胞癌。更糟糕的是什么呢，就是小王患有严重的贫血，化疗呢也无法正常实施，从确诊到他离世只有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因为小王年纪很小，就是青少年的胃癌啊确实不多见，但是一旦发生了往往恶性程度高，进展快。小王从误诊到离世仅一个半月，这事儿很痛心，就再次敲响警钟，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消瘦啊、黑便啊、长期腹痛啊，绝对不是肠胃炎那么简单的事儿。家长们一定要摒弃说小孩哪有什么胃病、小孩得什么癌这种陈旧观念啊，一定要重视体检和幽门螺杆菌的筛查。同时呢，医疗科普也需要更加下沉，让更多人明白很多重大疾病的早期信号啊，往往就藏在那些被我们忽视的所谓的小毛病当中。

啊，北京时间8:24，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跟各位来说说这个您的审美底线到底在哪儿啊？你绝对不允许你的生活当中出现怎样的审美的东西啊？刚才有朋友说呢，这滚动太快了啊！刚才说呢，说这个。我本来没有什么审美底线的，但是看了视频之后，我发现我的底线就是男生不能穿 V 领，是那种深 V 的啊，深 V 男生不能穿深 V 啊，你是在说我是吗？我往上拽一拽啊，不好意思。

奥瑞白不加糖说，杭州西湖景区啊，早就有那种电子风扇屏了，就是风扇电子屏，就是直接播的是风扇呢或者空调那个镜头是吧？它实际上不制冷。那我觉得你还不如直接你放个什么什么北极啊南极的什么宣传片啥的，看着不更凉快吗？那个。

啊，回到这个微信名单来啊。这个悠悠时光的快乐说，我从小就喜欢听各种声音啊，就是喜马拉雅给我的评价是，我是一个旋律控，听的声音多了难免心生比较，更喜欢那种亮一点的，像风铃一样的从容宁静一点的，比方说什么王菲老师啊，迎波老师啊。不是，你说的王菲是我认识的那个王菲吗？就是那个所有人都认识的那个王菲吗？然后你说那个迎波是我认识的那个迎波吗？他俩能放在一块儿去比较吗？哎，啊，露西说了，这最受不了我的审美底线，就是最受不了那个 polo 衫一定要竖着领子穿的，这要再是配个豆豆鞋的话，那我就真的啊，这 polo 衫竖着领子穿，这一段时间以来啊，是我们那个年代就男生穿 polo 衫的一个风潮啊啊。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从谁开始的，但是呢，我知道就是有一个男人叫坎通纳，当年曼联队的国王啊，他穿球衣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所有人的球衣都正常穿，他一定要把那个球衣的领子立起来，这成为他在球场上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形象了，哎，就是很标志，他觉得这个人确实很霸气，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领子立起来穿是不是显得这个人就是很酷很霸气的一种感觉。蒂恩说了，我的审美底线就在于男生穿紧身裤、豆豆鞋，这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嗯。这要怎么说呢？我能理解啊，但是我也得说一句，就是有的男生吧，他不是故意穿紧身裤的，他只不过穿什么裤子都紧身。

0: 影说了，最近心情不好，本来想听听大明脱口秀，缓解一下心情呢。哎，这个没关系啊，咱们可以回听以前的节目啊，或者你心情不好的话，你再咬咬牙坚持，坚持到周三的时候啊，脱口秀就正常恢复了啊。周三，这周三啊，或者在云听上搜大明脱口秀回听，或者搜大明的快乐时间微信公众号啊，里边的视频号可以视频回看我们往期的脱口秀，感谢您的支持。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揉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34啊，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马上请出我们后面的圆圆，圆圆你好，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圆圆，
0: 圆圆最近看电影了吗？看那个
1: 牛来
0: 啊，看了吗？
1: 看了片段
0: 啊，这个电影无所谓啊，就是我后来知道牛来这个电影公司，他以前就是做这个装修装饰的。
1: 啊，是吗？
0: 对，
1: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不知道吧？他以前是做装修装饰的。
1: 那我也准备改行了。
0: 真的啊，还是电影这钱好赚，是吧？他这利润空间太大了。
1: 就他那个水平，好像我练俩月我也行。
0: 他的什么水平，咱不讨论，多元化嘛啊。
1: 好嘞，好嘞。
0: 但是咱就说这利润，他这好投入也就7-8千的吧，也就啊。但是这剩下的这票房是纯赚的。所以你看这利润多大，就是你看你们成天挤着点利润给挤的。
1: 哎，真是，我昨天还跟厂家去申请那个代金券了，我说他非批我8张，我说就不能10张凑个整吗？就不行。
0: 对，我一看，哎，不对呀，这3000、5000、8000各8张，这8张是有零有整的了。
1: 我就觉得怎么那么玩不起呢？他们就不行，就差2张就不批，就不行。
0: 那过两天这8张可能还好说，八毕竟这是数字吉利。过两天这个7张是怎么算的？这个
1: 这我不知道，说不好，真说不好。
0: 哎呀，
1: 不过也由此看出来，这个厂家被我们挤兑了呀，也真的是就是2张2张的抠搜呀。
0: 对，朋友都知道这个后米呢，每半个月现在都会放出不一样的福利啊，每一轮的福利呢。具体大概的框框是差不太多的，有固定的，就是每个月基本都有的一些福利。
1: 嗯，
0: 那也有呢一些会每个月会进行一些调整的，就比方说我们这2个月都在调整这个代金券，这代金券，上个月好像是什么来着，忘了，哎，
1: 上个月有家具，还有电器。
0: 哦，对，上个月有电器
1: 啊，不是上半个月，
0: 上半个月，
1: 对对对，
0: 8月上半个月，所以呢，这下半个月来到了，那我们赶紧把下半个月的新的这个福利跟大家伙来说一下吧。
1: 哎，听好了啊，从8月15号开始到8月31号这半个月，后米整装针对咱们这个中国交通广播的听友们，这个福利又变了啊。上半个月的那个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不管站上了哪半个月的优惠，您都是到今年年末之前，就是12月31号之前把它使用起来都是奏效的。
0: 嗯，
1: 但是每半个月这个优惠，这个福利就会变了。这半个月的优惠是什么呢？这个代金券啊还有，但是这个厂家吧，不管是成品家具的厂家、床的厂家还是定制柜的厂家，可抠搜了。
0: 嗯，
1: 就上半个月还能是给我各个面值各给10张了，下半个月呢，这代金券虽然还有，但是各个面额的代金券就给我8张，
0: 精打细算的，真的是
1: 就差2张你就凑个整，不行不行就不行。我估计可能是不是之前他们代金券是不是觉得自己什么亏了赔了什么的，想反正现在就给我8张。
0: 主要是这代金券真能用完，你要说真的到最后剩一堆的话，那8张10张那无所谓了。
1: 就上半个月那个都给抢完了，都给抢完了，30张嘛，不是都给抢完了。下半个月30张没有了，各个面值就给8张。什么面值呢？分别是3000、5000和8000的面值，这个是怎么用呢？你就理解成是3000块钱、5000块钱、8000块钱。您在装修的时候，如果后面给您包的定制柜、给您包的成品家具您不够用了，你说不行，我们家要求就是多，我们家收纳空间就是要求多，你包给我的这个10几平米不够用了，没事，你就全当你拿了这个券还能拿它当钱花就行了。这个但是每个面值啊，不好意思啊，我昨天费尽了嘴皮子就批了8张，每个面值只有8张，
0: 而且是先到先得啊。
1: 对，您怎么领这个代金券呢？就一个门槛，就是您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在我们节目的结束之前拨通后米的这个抢代金券的电话号码，就是010-6651-5166，记住了吗？我再说一遍啊，010-6651-5166。那可能很多熟悉我们节目的听友要问了，说你不是之前说有好几种报名方式吗？我不打电话行不行？也可以，你关注公众号进群也可以。但是这个代金券它每个面值就8张，那8000的那个最高面值的它就8张，你怎么见得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你关注了这个公众号进群之后，你再要这代金券它还有呢？所以打电话这个方式是最快最直接抢占面值最大代金券的方式，没有之一。
0: 嗯，
1: 第二号码我再说。 说一遍啊，6651-5166，再说一遍0106615-1566。如果您人在北京，就不用加那个零幺零那个区号了。
0: 哎啊，或者呢，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呀，回复后米，然后加到我们的后米群里面也是可以的。
1: 对，
0: 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然后呢进群。会跳出一个二维码，你扫码进群就行了，然后跟管理员说一声我要占福利啊，然后他就会把我们八月份下半个月的福利送给您了。
1: 嗯，
0: 这是第二方法，还有一个就是加我们的后米的微信公众号。
1: 对，怎么搜呢？就是搜薄厚的厚，大米的米，搜这两个字，它会跳出来一个绿色的一个头像，关注它，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回复早安两个字，记住了吗？回复早安，这一堆的优惠你不用等我们节目结束之前都说完了啊，你现在就可以提前知道了，提前剧透了，然后你觉得合适的话呢，你就留下您的微信号跟这个在线的值班小编报一下名就可以了。这三个方式你怎么方便就怎么来，但是再提醒一遍，你想要那个面值最大的那个就限八张的那个家具啊，包括那个定制柜的代金券，我觉得还是打电话0106615-1566这个方式来的最快
0: 最
1: 直接。
0: 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电话呀立刻就人接，那边接线员已经准备好了。
1: 对，
0: 你要是这个加群的话呢，反正会有一些延迟吧，那个我不知道现在管理员有没有直接在线啊，就是直接能通过，
1: 应该在线了吧，
0: 应该也在线是吧，反正你可以试一下，不行的话反正两个方法都可以用了啊，0106615-1566，0106615-1566。而且呢在后面的公众号啊，刚才不跟大家说吗，后面有公众号，回复早安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回复早安现在是不是有这个我们的装修图片，
1: 对，
0: 装修照片，
1: 对，你可以在这个收到我们本期所有优惠的同时呢，还会推送给您5张这个也是刚刚竣工的这个实拍照片。
0: 嗯，
1: 这照片的风格是这个法式
0: 奶油，
1: 对，法式轻奢，对，法式奶油吧，也可以啊，就那种轻奢奶油、法式奶油，反正都行。你一看就是实拍，不是效果图，也不是什么加了滤镜之后什么都没有，就是手机实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硬装刚完成，定制柜刚安装完，还没进家具了，所以这个灯也安装完了啊。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是还没100%出效果了，但是我觉得就已经很好看了。
0: 这楼，这是不是楼龄比较老的一个楼啊？这我想问问。
1: 我觉得还行吧，那个小区，应该是2010年前后的房子。
0: 哦，因为我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的，我就觉得那个楼呢，相对来说比较传统。它这个屋子里的装修呢，这种法式风很精致啊，
1: 对，
0: 浪漫精致，就给人感觉外面跟里面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就
1: 是
0: 当你疲惫一天，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真的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1: 就是你外面破关我里面什么事儿那种感觉。
0: 这也是跟我们很多的，尤其啊像这个北上广深这些这超一线大城市的朋友来说，因为我们的位置呢越核心，这楼肯定就越老，因为这种老城市就是这样的呀。
1: 是的，
0: 没办法。而且你像北京，你在五环之内你建不了新盘了都。
1: 没错，
0: 你这样的一个位置，楼一定会相对来说楼龄比较老，但它位置好啊。如果说你要搬家的话呢，又是一个大工程，无论是这个钱呢，还是说搬家之后你有的一些潜在的风险，涨跌的风险，邻居的风险，这都是未知的啊。
1: 是的，
0: 你还不如就是直接把一个好位置的房子你重新装修一下，其实跟新房子没两样。
1: 对，上次大明老师给算过一个账，就是后面针对咱们节目听友专享的这个优惠，就相当于您用，如果要是你买一个贵一点的房子的话，相当于你用2-3平米这个房子的钱，
0: 是
1: 差不多就把您的家就焕然一新，
0: 焕然一新
1: 了。
0: 对，
1: 但是这个价格不是后面正常价格啊，是针对咱们节目听友才专享的。
0: 哎，是啊，正常的话呢，还是得花5米的价格的。那、通过我们的节目的话，3米就够了。
1: 哎，差不多。
0: 哎，那我们把这个后面整体的落地价给大家伙再介绍一下。
1: 就是这么跟您说吧，如果您说你说我想图省事儿，我想省心，我想找一个整装公司，连硬装带软装带家具带定制全都给我包了。而且我还要高品质，我还要装出像你推送给我这个照片里面这么好看的一个家。我举一个例子啊，如果你是一个100平米的老房子，因为老房子比新房子装修要贵一些，多什么呢？多全屋的改水改电跟全屋的拆除修复的费用，比新房要贵个2-3万块钱。如果你是100平米的老房子，这些都包下来，怎么着 没有个二十二三万，你是完不成，你是落不了地的。
0: 嗯，
1: 但是呢，大家如果说，哎，我听过厚米这个公司，他们性价比很高，是厚米的价格会比正常的市面价格会低个两万左右。如果您在市面上你咨询完了100平米老房，你要花个二十二三万，在厚米你只要花20万出点头，20万连个几百块钱就可以全都装下来，而且用料啊、包含的范围啊、服务的范畴啊，跟人家是一样一样的，可能比人家还要多一些。但是呢，但是来了啊，但是呢，就是跟央广，
0: 嗯，
1: 跟咱们交通广播合作了2年多的时间了，每次来做客节目，我放送的价格就要比厚米店面的那个正常的价格还要再低。再低多少呢？再低非常多。店面正常你20万出头可以装一个100平米的老房子，什么硬装啊、软装啊、什么家具啊，全都含了啊。针对咱们节目听友，如果你打算装房子的话，你只需要花多少钱？你只需要花15万2。
0: 嗯，
1: 有零有整的啊，15万2就可以 all in 全装下来，跟在店面人家花20万装的那个效果是一毛一样的，选材范围也是一毛一样的，没有丁点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因为您在现在您站上我们的这个节目听友中享的这个优惠了，所以这个价格给您就可以激活，就可以生效了。激活方式呢，我个人认为最快的一个方式就是拨打电话，这个来的最快最直接，号码就是6651-5166，很好记啊，6651-5166。但是这个报名方式啊，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弊端呢？就是这个后台系统跟电话呼入系统是互相绑定的，所以在9:01我们节目结束了之后，这个后台这个优惠系统呢也就失效了，因为它跳转到另外一个时段了，那个时段没有这个录入好的这个优惠。所以您如果说打电话这个方式呢，您记得要在9:01之前拨通了6651-5166才可以生效。如果你说这个时候我在开车，我不太方便打电话，没关系，你也可以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在对话框当中回复早安两个字，这样报名也是 OK 的。这样报名的方式呢是不限时间的，就是你今天晚上想起来了，哦，我要占那个优惠，这个又降价又送代金券又送各种礼包又送电器的，我占这个优惠，你今天晚上关注后面回复早安这个方式也可以激活今天的所有优惠。但是到那个时候，到今天晚上，我敢以人格保证，8000块钱的代金券就肯定没有了。
0: 对，这个对啊，有的朋友因为这东西不是说你这样你就必须要装修的，
1: 是的，是的
0: 啊，你要不装修的话，倒赔我16000，那不至于啊，
1: 不至于，
0: 就是不用你花一分钱，你只要打个电话，或者是说加我们的这个群里边，然后呢，你跟管理员说一声，你就先把这个占上了。啊、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他这个一定会占得非常非常的快。
1: 就是你用不用吧，那是您的事儿、
0: 嗯；
1: 你占不占吧，那也是您的事儿。就
0: 是
1: 你用不用，你也不用担心说用完天天催我打电话什么的。我就这么跟你们说、
0: 嗯，
1: 我们曾经接过一个投诉，投诉是什么呢？就这个业主投诉我没享受到上帝的感觉、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为什么不追着我签约？别人家都追着我没享受到上帝的感觉。就是您不用担心天天骚扰您，不会的，在后面这种事情从来不会发生。
0: 哎呦，
1: 要发生了，人家都不会投诉说我怎么在你们这儿没有上帝的感觉呢？
0: 我觉得就是有就是以后啊，你给我提供点这样的一个素材，就是有意思的投诉热线。昨天我看一个新闻，就是有一哥们投诉特别有意思，投诉那个12345啊，投诉那个市长热线。
1: 高考
0: 啊，投不啊对，
1: 高考
0: 说那个月光太刺眼，让人睡不着觉。
1: 我看到了，我天哪！
0: 你市长啊，你啥长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你这个
1: 真的是
0: 是，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啊，6651-5166，
1: 嗯，
0: 0106651-5166啊。虽然说它是一个北京的号啊，因为现在我们厚米它的服务范围呢，比之前啊要广那么一点点了。
1: 对，京津冀
0: 啊，之前是光北京，现在已经京津冀了，就是天津那边已经开新店了，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说天津的朋友们、河北的朋友啊，还有这个北京的朋友啊，咱们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6651-5166，把这个福利给占上。或者呢，刚才咱们说了啊，咱们说这个在厚米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早安也能占这个福利。另外回复早安的话呢，还能跳出厚米刚刚装修完毕的5张照片。听好，这是照片，不是设计图啊。
1: 对，法式奶油风。
0: 嗯，照片就是实地拍摄的。 就是刚刚竣工的拍摄最直接最直白的图给大家伙看，反正装完就是这效果。
1: 对，你看你家装成这样、啊嗯、你喜不喜欢？如果你也喜欢类似的风格、
0: 啊、
1: 哎、嗯、就你觉得花这个100平米的老房子152,000就可以全部装下来、
0: 嗯、
1: 连定制带家具带电器就全都 all in 了、
0: 嗯、
1: 一定记得趁着我们节目没结束，我正在跟您传递这个信息，先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你打电话这个方式是最能占上这个面值8000这个代金券的啊，因为它只有8张、
0: 嗯、
1: 电话号码我要再强调一遍，就是0106615166,6655166。
0: 哎，是，其实说到装修啊，因为很多的朋友如果比方房子比较老的话呢，是没有什么所谓的那种装修风格的，就是基本上以实用为主，
1: 对，
0: 差不太多，就大家每家都大差不差嘛。
1: 嗯。
0: 然后呢，现在你如果说你关注过现在很多的新房的话，你会发现现在新房的都是带装修的嘛，而且说、啊、这装修什么平均是4000那个8000的，这风格都是一样的，就是那种冷淡风。我不知道你看没看了，就是那个木头一定是那色儿的，然后呢，墙纸、地砖都一定是那样的。你看起来是很整洁，但是总感觉特别的冷淡。所以如果说旧房翻新的话，它有一点比较好，就是说这个装修风格你是可以随意来挑选的。后米，我不知道你们统计过，你们一共有多少的风格？
1: 哎呦，我们样板间其实不多，样板间只有2个，都是什么都市轻奢风跟那现代奶油风、
0: 嗯嗯、
1: 但是我们现在落地交付的案例呀，就一家一个样，就每家都不撞款、
0: 嗯、
1: 什么日式奶油风、中古奶油风、法式中古风、法式奶油风，什么港式的什么轻奢风什么现代原木风等等等等，什么北欧原木，我都想不起还有什么现代什么轻奢中式、复古中式、古典中式、什么新中式，我就一个中式就细分了这么多。
0: 是，
1: 就我在那个公众号里面最多能给您回复5张照片。如果你想看更多的案例呢、
0: 嗯、
1: 也可以打电话去要，电话号码依旧是0106651566，或者你可以跟您现在正在对话的这个值班的小编，你找他要这个照片也是完全 OK 的、
0: 嗯、
1: 但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记得占优惠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是，嗯，
1: 我这个大羊毛吧半个月才来一次，半个月才来做个半个小时，你一定抓住了我来做客这半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把这个羊毛先耗到您的名下。用不用啊，我什么时候用啊，你只要不超过今年年底什么时候用那是你的事儿、
0: 嗯、
1: 你说我不用了我占个优惠，那我觉得啊，你要不是你要是不想用，你不想装修，你要不用给你要不留给有装修需要的朋友，因为确实挺稀缺的，那占完了说完说没有就没有了。所以再强调一遍报名方式，可以拨打电话0106651566，或者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当中回复早安两个字，怎么报名都是可以的。我给您总结一下啊，
0: 嗯，
1: 如果你说你在后面发现你要花每平米2100到2200才能把你家全都装完，那你在节目时段只要花每平米1500到1600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花钱就是更少了，一个平米给您省500，你自己算你能省多少钱。打电话这个方式是最直接的，0106651566，
0: 嗯，6651566，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您直接回复后米，
1: 嗯，
0: 包头后大米的米，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跟管理员来要也行啊。
1: 嗯，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后米的公众号，这样吧，我们重新把这个优惠啊再给大家伙简单的捋一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是跟平时差不太多的固定的，就是说它的落地价本身就是一个特别优惠的一个价格了，
1: 嗯，
0: 以100米为例，然后呢落地价格就是152,000，就是直接都给你包了啊，152,000100平米的。然后呢您家里边具体多少平米的话，您可以打电话或者在群里边来问一下设计师或者我们的工作人员。那另外一个呢也是固定的，这个呢不是说我们送电器代金券这个东西就不送了，
1: 嗯，
0: 同样也送，那就是固定的刚需智能电器大礼包，
1: 对，什么冰箱、
0: 洗
1: 衣
0: 机、
1: 洗衣机、智能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智能升降晾衣架，这些没有一件不是刚需。
0: 对，
1: 没有一件您装修之后不需要自己花钱再去买。
0: 是，
1: 但是现在你不用买了，你也不用担心说你们送的，我太知道了，你们送的都是淘汰的尾货。
0: 哎，就不
1: 是，没有，就是你到店面你自己挑，你要哪个什么型号、哪个品牌、什么哪个颜色，你自己挑。
0: 那品牌都有什么？
1: 什么？ 哎呀，什么美的啊、Comer 啊、海信啊、海尔啊、A.O. 史密斯啊、老板啊，还有什么？反正好几个，还有一个新合作的叫什么芬林是什么玩意儿？反正这些你都可以随便挑，没有型号限制，也没有颜色限制。包那个冰箱是对开门的，或者十字开门的，要送就送大的，咱们不送那个瘦高的，送一个又高又胖的。然后
0: 我总感觉被影射了啊！
1: 我没有所指。然后那个洗衣机送的也是带烘干功能的洗烘一体的智能滚筒洗衣机，小天鹅的，然后包括那个油烟机跟燃气灶也是智能挥手款的，你都不用摁它，你挥下手就开了，再挥下手就关了的那种烟灶联动一体的油烟机和燃气灶，还能什么选择纳米微晶瓷白的，这个要不是我们公司合作了我都没见过。所以就所有这一堆电器都是随着这个降价的同时免费送给您，免费给您安装上的。我举个例子啊，我家三年前装的修，我家那个智能升降晾衣架是公牛的，当时我这个安装费，因为你们要知道在你阳台安装这个智能升降晾衣架，它有什么走电，因为它带那个照明功能嘛，走电啊什么走线啊挺费劲的，我安装费花了多少呢？花了860块钱，我记得可清楚了，因为当时那个安装师傅还问我要不要票。就我们安装费也不需要您掏，安装也是一步到位的，既然送您了，这个安装费也都给您免了。
0: 对，
1: 对，所以咱就别抠抠搜搜的，要送就全都给您包了。所以说到这儿，你觉不觉得这个公司其实还有点跟自己较劲的意思？
0: 是啊，就是一定要把价格压得最低了，
1: 而且还送很多。
0: 对，这刚才这都是固定送的啊，就是我们每个月基本上这也都是送的。那这个月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呢？就刚才说了。
1: 不一样的啊，就是这个月，哎，这下半个月送您额外多的东西是什么呢？听好了，就是你装新家，你得需要，如果你需要全屋的这个智能灯光系统，哎，赶上了啊，这下半个月我们可以送您全屋的智能灯光系统，加上全屋的窗帘。
0: 哦，
1: 哎，或者你说这个我就要一个主灯就行了，我不需要智能灯光，没关系，那我可以送您全屋的暖气片，而且这个暖气片还支持个性化定制。就这个暖气片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颜色在那儿的，你可以比如说我放我家宠物的照片在那儿，我放那个什么，放一个灯在那个暖气里头，可不可以？可以，都是可以个性化定制的。在八月下半个月，这个优惠是不用您花一分钱，免费送给您的。你要花多少钱呢？如果你100平米的老房改造的话，你只需要花15.2万。什么电器呀，这个需要花钱吗？需要花钱，但不需要您花钱，后面替您花这个钱。什么暖气也需要花钱吗？需要花钱，但不需要您花钱，后面替您交这个钱。
0: 哎，
1: 就是你需要花的只是那15.2万，就完全 all in 了，完全 OK 了。
0: 哦，窗帘都包了。
1: 嗯哼。
0: 就是咱们这个月下半个月所有的窗帘这些东西挺贵的呢，那不举价多高，就是多大窗帘都能包啊？
1: 而且是双层。哎呀，我就不敢说太多了，我就怕到时候厂家算明白了，说我们又赔了，又给我叫停了。
0: 那像我家举价吧，20米，哎，那窗帘挺贵的啊。
1: 嚯，你们家真的
0: 20米大落地窗，
1: 可以，就是多你需要多少这些全都包了，但是这个主什么主次卧跟。客厅区域的，别的区域的，如果你需要的话，这个可能就肯定包不了，但别的区域也不剩啥了。所以我再说一遍报名方式啊，大家记好了，来的最快的方式就是您打电话010-6651-5166，再说一遍啊，010-6651-5166。为什么劝您打电话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同时跟什么窗帘啊、跟暖气啊、跟电器同时享受的，还有家居代金券，面值是3000、5000、8000不等。这个不是按照房子平米数送给您的，这个拼手速。你要是我就一个60平米的房子，你要是第一个打电话的，你绝对能抢到那个8000的。但是每个面值只有8张，所以抢完即止。所以打电话6651-5166这个方式是抢这个面值最大的这个代金券的最快的方式。
0: 而且你不用担心说这个抢完以后呢，我要交钱，是不用交钱，
1: 不需要交钱，
0: 也不需要你这个近期内做决定，而是说今年之内你任何时间想要装修了。这些优惠包括前几个月的优惠，如果你站着的话，你可以随便挑一个拿出来，然后使用。
1: 你觉得哪个更适合你，或者更适合你的方案，哪个更合适你就用哪个。但是你说我哪期都听了，我哪期都没站上，那你不白听了吗？所以打电话6651516，不用交钱，先站上再说。什么时候用呢？你不超过今年，什么时候用那年的事儿。或者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对话框当中回复早安，这样报名也是可以的。打电话这个方式是在9:01之前，这个才是生效的啊。但是回复早安这个报名方式是不限时间，什么时候回复什么时候都可以生效，或者你也可以进群报名。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厚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然后呢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之后跟管理员要这个月的福利就可以了。
1: 三个方式记住了吗？
0: 好，现在呢就是等各位来抢券吧。那再次感谢圆圆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八月下半月的福利，感
1: 谢
0: 啊。那行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0: 央品会好物分享。
1: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背部操。
4: 吼吼，
3: 双手合十放背后，指甲朝上，一起来，沉肩一二向下，二二再来，手肘向后展开，背部发力向下，坚持一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还原，再来一遍，双手合十放背后，手肘向后，
5: Follow me，
3: 一二展开，二二还原，三二展开，四二还原，常做背部运动，防止驼背有效，颈椎好，没烦恼。嘿，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薄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其实像往期的节目呢，跟家装过程当中有关的内容咱们说过很多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想和薄总来聊一聊关于咱们四八快装这个品牌。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整个家装行业，家装公司非常的多，那么咱们四八快装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1个年头了，这11年当中其实也发生了队伍上的壮大，板块上的壮大，就是您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四八快装是一家怎样的装饰公司？
2: 四八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一个全国品牌公司啊。今年确实已经第11个年头，总部是在咱北京啊。现在全国呢，现在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连锁直营门店。那我们的首先我们公司的定位啊，我觉得和传统的公司不一样啊。我们定位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也就是说2016年我创办这个品牌之初，我们定位做的就是老房子翻新局部改装啊。所以当年呢，是有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是这些活是绝对拒绝做的，而我们如果说是在当地有老房子业主想一些老房子想局改，我们很多业主的选择就只能找街边的游击队，像施工队，也就是正规的让老百姓能放心的连锁的品牌公司实际是没有的。
1: 还真是，大家这两年可能才会频繁的看到一些专门针对于比如说老房啊或者是局部改造这个板块的这些装饰公司了，前些年确实没有。
2: 对，实际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个从量房市场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啊。实际就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再开到没有我们服务的城市啊，新开城市，我们依然在给那个行业填补服务的空白啊。因为我们是带着一整套成熟的服务的标准和体系来给业主提供服务的。所以你看，从这个定位选择上来讲，我们和这个很多的公司不一样。也有很多的像有这种这个同行啊，就来问啊，就是哎，你看你这个公司旧房翻新，你们这不就几千块钱一两万的活吗？你这个公司咋活呀？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啊，实际就是对于很多公司来讲获客特别难，而且获客成本特别高啊，而且的话这个行业很难做出来标准，因为它是个服务行业，所以对于很多在这个行业扎根很多年的人来讲，他就觉得很多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你比如说我们给客户承诺的一口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咋做到的呀？
1: 他不愿意相信。
2: 对
1: 呀，
2: 我们新房的装修都做不到，你做一个旧房翻新的公司，你咋做到？因为旧房翻新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所以这个事儿在我们看来就特别简单，我就觉得那你给人家业主咋承诺的就咋兑现就行了，只要合同了你签的，开工了，那你就给人家做到完工价就好了嘛，对吧？那当然，确实我们针对这一个承诺，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代价啊，也花了很多很多的冤枉钱。
1: 因为有的时候二手房
2: 你算不到，
1: 对你可能不知道哪块突然出
2: 了
1: 什么问题，对。
2: 而且的话，老房子没有拆之前，我们不知道拆完以后有多么连带大的工程量产生。所以这个呢，但是就是那你公司你做要做口碑，要做诚信的，那你公司担就好了嘛，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我们做到一口价，我们做的基本的。就是当然我们每一次的漏下我们都会马上及时的总结啊，我们完善我们的这种报价体系，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逐步的完善的。还有说哎，你那个装完当天就可以住，对吧？这个环保你能咋住啊？那都有味儿啊。我说那是你们传统公司用的材料的标准，所以没办法不改变。那我们四八快装用的是全新的啊，很多的高科技材料，那我们就可以做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啊！我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因为这个不是靠嘴说，就是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比市面上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业主住在那儿装，装完马上回来住的愿望才可以实现。
1: 拎包入住，不用等，不用放味儿。
2: 是的，所以你好的环保一定是靠材料。那好的环保材料，是不是我付出的采购成本就相对高一点啊？所以你如果说拿一个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来跟我四八快装来比价，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不用比，我比他贵 啊，因为我贵到三个方面，第一贵我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比它高，那我花的钱成本就高，那我报价也不会低啊。第二个呢，我们的服务方式，我们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我报的不能有漏大项。那我们很多旧房完成的业主找一个新房装修的公司来装，很多新房装修那个报价科目当中就没有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就没有这些大项。
1: 对，
2: 那我老房子翻新，我是专业的旧房翻新的公司，我48块砖，我要给你报全的。
1: 嗯，
2: 那你看我报全的价跟别人报了一部分的价，它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大家也要知道的，
1: 别人报了一部分那个价格，不代表他后续不管你要钱了。
2: 哎，对了，因为我是最终保证给你是完工价，所以这两个方面就决定注定我的报价。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公司啊，就是尤其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生活特别快节奏，他还说啊，你给我报个价合适了，你就咱们就签。我们确实是不能给你直接电话里报价，因为我给你报价说难听点，我不报也是死，报了还是死。因为你如果光听价，你三个公司比，如果我给你报了最贵，你给我连跟我见面的机会都不会给我，也就我什么机会都不会有。
1: 嗯
2: 啊，为啥我不能给你电话里报价？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我不能说是给你问价，我告诉你，因为装修要根据你家里的实际情况，根据你的实际的需要，根据我们的专业，我们先量房，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适合你的方案，
1: 嗯，
2: 对吧？包括我们量完房以后，我们要给你现场，要面对面给你去见。

0: 大家如果这个房子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光听价格，
1: 嗯
0: 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你花多少钱别人都能给你干，但是你真的要记住，你比如我报了10万，别人给你报5万，就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挣一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一块的活，所以他跟我10万块钱的活不一样，
1: 嗯，
0: 我用的材料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交付结果不一样啊，环保等级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呢，真的作为一个有计划装修老房子的业主啊，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周末有时间，你真的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块，让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全国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周日下午，我全国是有我的视频号直播的。如果来参加活动，送大家智能门锁加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我们48块庄常委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庄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每个周末的下午的时候呢，会有线下的说明会，就是在咱们48块庄的门店，在全国的60多家门店当中，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不管是通过这个线上视频的方式，还是说线下参与活动的方式，都是可以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的。而且今天博总做客节目，应该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福利。
0: 是的，这个那这样啊，我把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啊，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我本人，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用了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是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
1: 嗯，
0: 您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嗯，加了这个微信号，博总是您亲自给回复吗？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博总现在目前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城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现在呢是像我们北京啊，是咱们的总部啊，
1: 嗯，
0: 现在全国60多个城市，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福州、南宁、西宁，还有我们的海口啊，这是我们省会级以上的城市。
1: 嗯，
0: 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以及衡水。那么河南有洛阳、开封，还有那个新开的新乡，还有这个许昌啊，这是我们河南的。那么江苏的还有这个江阴、宜兴啊，这些城市，现在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那么陕西还有咸阳也马上可以开始服务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我刚才能说到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你今天碰巧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如果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我个人建议大家这个月是定装修最好的时机。
1: 嗯，
0: 因为这个月是装修传统公司的淡季，大家都知道淡季去买东西，你作为业主，作为我们的消费者，你一定有议价能力的。
1: 嗯，相当于反季，
0: 反季买东西。
1: 对，
0: 哎，你这个月签单，到了90月份旺季的时候施工，那我相信你的性价比一里位能帮你省钱20%。
1: 嗯，
0: 所以我买东西要最抓住最好的时机。
1: 嗯，
0: 同时我个人建议老房的翻新早翻新早享受。
1: 嗯，
0: 今年装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比明年省钱%，保守省钱10%。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啊，我欢迎大家现在你可以记录一下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五十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以及免费的这样一个厨房包括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咱们的公司其实从11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在这11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从一开始的起步到现在的发展

0: 壮大，您其实应该也吃了不少亏。就比如说您刚才跟大家承诺的预算就是决算，那这一路走来应该自己也填补了不少吧。
1: 这个是肯定的啊，任何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新的一个服务领域，我相信那我们作为服务的团队一定会踩好诺坑的。
0: 但我也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您当初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其实时间还早，11年前，就大概是2015-2016年左右。对，那个时候您就已经创立下了这么高的一个环保的标准，然后包括预算就是决算，中途没有加项。在那个年代的装饰公司当中，竞争力强不强？大家会不会一听到您的报价，或者是您的一些这个给他们反馈过去的方案，就有点退后了？
1: 那会啊，这个是因为我们2016-2017-2018那三年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客户有的时候说，哎，你个量过房了，你给我发个报价，行，我就跟你签。我们真的一开始我们就把价格直接发了，我们一发报价，再跟客户联系石沉大海了，有的客户就直接被你拉黑了。
0: 哦，
1: 啊，真的，后来我们真的，我们就真的找了这些拉黑我们的客户，我们就真的就问一下，我们说你看，咱聊的都挺好的，我也给你量了房了，那为啥我一发报价直接把我给拉黑了呢？业主也说，那你家太贵了呀，你都比人家贵了那么多，我能找你吧。哎呀，我们从那个之后就是，我们后来我们说我们报的是完工价，而且我报的是完工你可以当天入住的标准，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这个我说这个是我们和别人的最大的区别。很多业主最后跟我说你这个报价啊，如果你这么个坚持报下去，你肯定没人跟你聊，因为装修客户不懂这个行业，业主不懂行业，就只关心价格。所以你要坚持这么个报，有很多像同行的人，包括来我们这儿面试，
0: 直接抢走了。
1: 他跟我说：“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干就公司肯定干不成啊，没人找咱们，你报价太贵了。”所以我当时也很焦虑啊，所以我整个最后我做走访，我就自己我们后期我们就举办做一个什么，我们就第一我们不发报价了，第二我们量过房以后我们要约客户二面，二面我们第一要他看设计方案，第二我要给他介绍我们用的主材是什么品牌，介绍我们的工艺是什么，要让他了解我们公司的企业的价值，同时呢我们也告诉我们是如何服务的，最后我管售后的，因为靠一个人员工给单个客户讲有可能不行，那我后来我就试着我说那客户来了嘛，那我也在公司，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我来做一个分享会，那我们发现通过这种方式，只要我把我们公司价值理念主张，我们服务的结果，我们的企业传递的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文化，包括我们说我们一次装修服务跟业主交一生朋友啊，我们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说明白，很多的客户开始，不错。最后因为很多客户听完我讲完，他说哎呀，伯总
0: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1: 对，你这个你如果能按你说的干，我今儿就谢你，你按你说的做，那没有一个客户是买便宜的，那我们就会有一部分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就陆续来接受了我们，选择我们，所以呢在这个的前提下，有人接受选择我们了，那我们就兑现我们的承诺就好了，把我们的承诺的东西做到，那最后完工业主就不错啊，就会给我们送锦旗啊，给我们好评啊，包括我们举办乔切业啊，这都是因为因为客户承诺兑现了，业主认可了，最后业主满意了，我们才办的一系列的活动才能办起来，但是我们头三年，我做48块钢这个项目，我头五年我是没有借到回头钱的，就是一直投嘛，就是如果说一直不坚定，这公司早没了啊，实际中间差点没掉这就是我们一个坚持啊，包括一些这个创新，包括我们整个所有的服务的创新模式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材料的选择，服务的售后的保障，跟市面上所有的公司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北京也好，或者我们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在当地你想找一个全新的家装服务公司，48块钢是重新推导重建家装服务体系的一家全新的公司，就是你原来如果说被传统公司伤害过啊，或者你有担忧就装修的这种所有的坑，你如果找48块钢都不会踩，因为我这11年我做的就是口碑，我做的就是服务，我今天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啊，我不会因为你一个客户我来坑你骗你伤害我的品牌声誉啊，48块钢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干，因为我一个客户服务完就是标准的样板间， 一次装修服务我们要交一生的朋友，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必须要兑现的。我只要坚持把每个服务完客户都当成一生的朋友，那我只要把每个环都做成样板间，那我相信我四八块庄未来开到300个地级市是指日可待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像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更多，我欢迎各位业主在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块庄，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块庄场外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四八块庄的24小时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包括还有厨房和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其实这些都是博总为大家奉献出的一个诚意吧。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店参加活动。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您刚才也说了自己的微信号，欢迎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微信号。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啊，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你加我微信，给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你也可以从我的微信朋友圈可以上翻啊，查四八块庄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我个人的微信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真的就是博总正在使用的，然后同时也是博总会亲自给您进行回复的一个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一直好奇哈，四八块庄因为是阿拉伯数字的48，为什么叫了这个名字？
1: 四八块庄呢是我们的品牌啊，品牌有3层寓意的解释啊，第一层寓意就字面意思，48个小时可以快速给大家完成的旧房翻新，就是每天8小时6个工作日6848。如果您家有刷墙的换新工作，你找我嘛，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第二层寓意，我们是做的装修跟房子相关，跟施工相关，要求我们的师傅要4平8稳，把每道工艺做扎实了，保质保量给咱们业主交工啊，这是第二层寓意。第三层寓意，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要4面8方的全国要开店，给更多全国住老房的业主可以提供更就近的服务。这是我们四八块庄品牌寓意的3层解释啊。那么企业的宗旨呢，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这是我们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
0: 看重环保。
1: 对，什么是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简单点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多久，什么情况您知道，如果您下个决心啊，把这个老房子交给咱们四八块庄给你改造完的完工，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块庄完工的环保的标准，当天可以让你入住，当天我们支持业主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空气质量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的居住室内要求的标准，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个是四八块庄这11年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
0: 大家都很看重环保，谈权色变嘛。
1: 对，
0: 不管是装修完老房子还是新房子，都想放一放味儿。但实际上可能大家不知道，如果你使用了一个真的是好材料的这么一个材料的话，
1: 是的，
0: 其实是不需要这个过程的。
1: 是的，像我们这里头我们刷墙的涂料，我们有个雨后森林磨合泥和雨后森林磨合漆。那这个产品是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刷完了房子，第一家里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完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第三个装完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健康是特别友好的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块庄更多，想知道我们雨后森林产品到底这个产品怎么样，欢迎大家在周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块庄全国60多个城市来了解我们的公司。现场呢会给你工作人员会给你做2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呢，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0: 嗯。刚才说的这个材料确实是咱们四八块砖一路走来的一个王牌材料。
1: 是的，王牌材料。
0: 对，也是一个这个核心的材料。靠什么去给大家能够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不需要放味呢？其实就是靠的这个材料，而不是靠工人的手艺。工人的手艺固然重要，但是它可能重要不过说一个好的材料带给您家里面的一个装修效果。
1: 是的，
0: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看一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材料。博总刚才说了，也欢迎大家去的时候可以带上您看中的一个材料，然后去和四八块砖的这个材料进行一个对比，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然后说一下啊，这个活动的报名热线哈，只要您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福利，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那博总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就要来说一下咱们的价格了，因为大家装修嘛，服务再好，材料再好，再让我放心，都不如一个好的价格。
1: 对，实际我们很多尤其不懂装修的，尤其装修小白，从来原来没装过房子的啊，所以像年轻人，我们给他报完价以后，真的很多业主直接就把我们就 pass 掉了。他认为这个行业就是大家都一样啊，都说的能做到啊，装修一口价，预算是决算，环保都能做到。但事实上真的不是这样的啊，大家真的有的业主真的比价说啊，你家报太贵了，报10万，人家那个报5万，那我就找5万的做。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业主来讲，你自己稍微静下来去思考一下啊，我真的比他敢多挣你5万吗？对吧，如果我那么做，我的公司就不要干了，没有人会找我，事实上就这样，对吧。只不过就是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对吧。这个没标准的意思就是你比方我买一瓶矿泉水，这个是有标准的，它产品是定死的，所以我们只要买便宜的就赚了，因为这瓶水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改变。那装修可不是啊，装修你花5万，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001块的活啊，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能装出我10万的活。那肯定这里头是能给你做，他是签你单的公司，他是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
0: 同样的，你10万块钱交付的也肯定不会是5万块钱的标准。
1: 对，所以大家在这个行业，我觉得大家真的要知道一句老话，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赔得干不挣钱干，包括我在内啊。而且这个行业它不是个暴利行业，它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将来比价，我建议大家理性的比价。
0: 四八块砖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装修效果水平的一个？
1: 我们装完是中等偏上的一个装修档次、啊。
0: 哦，那其实就是性价比最高的。
1: 我们只有这一个标准，哎，我给大家追求的是极致性价比。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块砖更多，周日下午欢迎你带着家人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预约热线您记好了，四八块砖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这个是全国24小时的统一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个人的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 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7: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7: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深夜一个人开车，四周漆黑，只有车灯照亮前方一小段路，是不是心里有点发毛？这种恐惧其实是大脑在低光照环境下的本能警觉，它在保护你。但你可以把它转换成另一种声音，告诉自己，这条路我走过很多次，今天也一样安全。把音乐调成熟悉的旋律，握紧方向盘，目视前方，黑暗总会过去，你比自己想象中更勇敢。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哈，咱们在汽车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车生活，像是新车的选买啊，然后包括最近的一些政策的上新啊，然后包括这个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还有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在每天的车生活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探讨当中来哈，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周呢，其实成都车展就要开始了，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新车啊都是备受大家关注的，那么在这一次的成都车展当中呢，也会这个和大家见面。如果说您关注最近的成都车展，或者说您近期有打算换新车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来聊，一起来听节目啊。那接下来的时间也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新月老师上线，欢迎新月老师。
1: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0: 哎，新老师最近在忙啥呢？
1: 最近陪孩子过暑假。
0: 好，这事儿最重要。
1: 主要因为最近活动其实有点多，然后呢分身乏术，索性就少参加一点儿，多陪陪孩子。而且我觉得，成都车展结束之后吧，马上金九银十就该到了。其实呢，今年的车市对变数还是很大的，而且呢，上周。知道了这个路虎这个神行者8的售价之后吧，其实心里感触还是挺多的，因为这车是要到海外市场去开疆拓土的。我觉得在海外的很多国家的一些用户啊，他们其实对于尤其是一些传统汽车强国，他们对于中国制造的产品，尤其是新能源产品，其实还是有一些成见的。我觉得这款产品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吧，能够用传统的路虎的渠道，销售中国目前来讲的，无论是新能源还是增程还是智能驾驶辅助，还是车规级的内饰配置的这些东西的集大成者，销售到国外去，而且以一个大家曾经熟知的品牌和曾经熟知的系列去做这么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个事儿，无论它能够卖多少台，最起码呢，它能够让海外的用户更加的知道中国制造。对，
0: 哎，
1: 没错。
0: 而且这款车是首次搭载华为乾坤支架的 ADS5 的一个量产车型，就是现在能够搭载 ADS5， 这就已经是目前国内能够给出的，非常高级别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了。
1: 没错，而且呢，之前我参加很多活动都说是 ADS5 上车，但是呢，大家都没有正式的上市去进行发布，还是在等这台车。我觉得这台车对于整个乾坤支架来讲，其实它也是一个具有非常强战略意义的车型吧。
0: 没错。
1: 之前的泰坦700呢，其实在 ADS5 上搭载了越野 NOA， 但是我觉得这一套的数据，跟Freelander 8一起去共享的话，如果一旦跑起来的话，其实基本上能够快速就能够覆盖到全国乃至这个地球上的很多的越野圣地的方方面面的角落里，我觉得这对于中国智能驾驶辅助来讲也是一个好事。
0: 是的，除了给国外的这个友人们看一看目前中国汽车制造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和状态，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国人对于这台车应该也会是比较期待的吧。
1: 之前其实大家都说，哎呦，这是印度车，捷豹路虎是印度车。但是呢，你从传统的供应链、产业链关系来讲的话，这车基本跟印度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就像波音公司 CEO 是印度的，但是你没有发现这个飞机上有什么印度制造的配件，其实是一个道理的。我觉得这个是全球资本市场的一种，曾经的一种运作方式吧，就是一个英国企业它这个在资本市场中出售的话呢，我觉得从感情上讲是更愿意出售给英联邦国家的这个财团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包括这次呢，其实捷豹路虎合作项目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了，这次呢选择在常熟去进行这次车型的发布，其实我觉得也是在跟大家宣布这种新的合作模式终于来了。之前呢都是代工，都是组装，而且呢什么车让奇瑞一造就卖不动了，就是只要是进口的，除了星脉之外吧，卖的还都是比较火爆的，所以一直奇瑞捷豹路虎没有打破这个魔咒。但是这次呢不一样了，全新的产品、全新的系列，以及呢全新的这种底盘架构、全新的这种生态模式吧，一定会给印度人、给英国人好好的上一课，让全世界人看看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到底进步到了什么地步。
0: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因为它现在配上了所谓的什么896线的激光雷达呀，然后包括各种的这些智能辅助驾驶的这些内容吧，所以才像刚才这个新闻老师说的什么东西，比如说哪些技术哪些车型跟奇瑞吧一联系上了之后，它可能就会咱不叫这个副作用反作用吧，但可能就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期待。但是你会发现这一次还是因为它和新能源搭上边了，所以一下子就凸显出整个国内的目前造车的一些水平了和技术。
1: 对，我觉得这个有色眼镜哪国的用户其实都有，但是呢我觉得国内用户有色眼镜其实更多大家都觉得奇瑞造车嘛最早的修车排队，但其实真的不一样了。而且这款车型之后我们还会看到江淮工厂开出来的这个纯电玛莎拉蒂，这个跟想界去共享平台，同时呢我们还会看到跟尊界共享平台啊，我们还会看到这个想界 G9 这款这个华为原生架构的这个纯越野车。
0: 对，
1: 其实呢这些呢也都是今年车市在下半年的一个看点吧，就是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这种全球化的动作出现在这两年的车市里，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我们现在都在拼价格，都在内斗，都在把蓝海拼成红海，但其实呢在这种无休止的这种争斗中，其实我们的这种整车的制造水平跟产业链的供应链的这种完备程度是在指数级的提高的。不知不觉

0: 现，
1: 嗯，
0: 就导致了这个宁波工厂中要加班加点生产吉星四，
1: 嗯
0: 啊，
1: 而且还是吉星在海外的这个受众更高，
0: 对，然后让这个极客009的车主等好几个月提不到车，
1: 嗯，
0: 是因为吉星四的订单排不过来了，
1: 明白
0: 啊？其实这种情况出现也是说明了海外市场的用户对于未知品牌啊，不光对于中国品牌，对于未知品牌的成见还是很大的，
1: 嗯，
0: 他们是不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生事物跟新品牌的。特斯拉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嗯，
0: 能够在欧洲市场呢取得这么不错的销售业绩，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比亚迪在欧洲的路上越来越多，在各个国家现在也都是一个领跑的状态。然后领跑汽车啊，领跑的领跑，
1: 嗯
0: 啊，领跑汽车呢也是利用这个斯蒂兰蒂斯集团的这个网络，逐渐在欧洲市场，对，能见度越来越高，
1: 嗯。
0: 所以其实呢，像传统的像长城、奇瑞，包括极客、领克、吉利，他们出海的方式，我觉得需要变通一下，
1: 嗯，
0: 啊，需要利用一下这种传统欧洲势力的旧有的资源去来进行一个布局跟组网。比如说 smart 品牌这次的纯电两座车型的回归，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符号，就是在老欧心目中 smart 就应该是两座的，
1: 对，
0: 它就不应该是个 SUV， 也不应该是个轿车，
1: 越造越大。
0: 对对，所以呢，其实在欧洲真正被民众所接受的新能源车，更多的是小型化的新能源车，
1: 嗯，
0: 而精品小车在国内呢，恰恰是大家比价格之后第一个先 pass 掉的车型，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有国际化视野的同时吧，在国内充分竞争的同时，也应该不断的去试水，不断的去实验一下出海的新的思路，
1: 嗯嗯。这个国情不一样，大家的这个需求也不一样，国内的这个国人目前我觉得对于这个大空间大尺寸还是有着非常高的一个要求的。就像刚才新云老师说的，你在这个同级别的这个车型当中一看你尺寸小，可能首先就把你 pass 掉了。
0: 对，没错，这我觉得也是我们的这个消费习惯跟海外消费习惯的不同吧，
1: 嗯，
0: 你像家电品牌里边 TCL 收购了索尼的液晶电视生产线，你会发现很多人还是觉得索尼的电视就是清楚，
1: 嗯，
0: 啊，一打开就是清楚，
1: 嗯，
0: 但其实它是一样的，
1: 嗯，
0: 很多东西它就是一样的了。但是呢，在出海角度讲，在海外贸易角度讲的话，其实你拥有一个有底蕴的海外品牌，其实对于自己出海会更省力。我觉得神行者八就是这个理念之下，我觉得在海外市场的一个代表吧，
1: 嗯，
0: 就是特别期待它在海外市场。因为你不用期待海外同行媒体们怎么看它，应该一定就是炸了，
1: 嗯，
0: 就跟咱们的 AUDI 字母标的奥迪被同行开到德国去引起的那种轰动，其实一个道理，
1: 嗯，
0: 他们没见过，
1: 没见过，
0: 对对，他们就没见过，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的车企够不够坚决，
1: 嗯，
0: 愿不愿意去把更新潮的更尖端的技术拿到海外车型上去，
1: 嗯，
0: 而不是像之前像奇瑞、比亚迪、长城，把一些低端车型出口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去，
1: 这需要魄力，确实是和勇气，
0: 对，用价格去换市场。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出海的 2.0 3.0 时代已经逐渐的变成了一种辅助，而主要的还是要进攻全球最坚硬的那几块产业堡垒吧。
1: 嗯，我们总在节目里边说，其实现在所有的国人啊，我们都要对中国汽车市场这个充满信心，就是未来的整个的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会越来越好的。所以有的朋友就会说了，那么在这个汽车时代，尤其是眼下的这个汽车市场快速更新迭代的这么一个状态，我现在要不要拿出来比较高的一个预算去买车？因为我最近也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说法，就是大家会有这种建议，就是说在咱不往远了说啊，就说在近几年吧，千万不要拿比较高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这个嘎嘎新的这个新车，就会有一些这些声音出现。所以新老师是怎么看待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在我记得在半年前比亚迪兆宝闪充上市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庄园跟这个在念这个读者回复的时候，曾经咱们也共同探讨过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兆宝闪充到底应不应该充，
1: 嗯，
0: 啊，因为要多花到一两万块钱嘛，
1: 对
0: 对。可是上礼拜我在深圳参加比亚迪秦 MAX 的发布会的时候，
1: 嗯，
0: 那玩意儿全系标配了，
1: 嗯，
0: 啊，
1: 这
0: 十万多，
1: 多长时间？小半年的时间吧，小也就半年的时间，
0: 啊，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今年到年底收官，比亚迪说在国内要建七八千座闪充站，
1: 嗯，
0: 而且它现在的新模式，因为大家看到的都是这车卖多少钱，都是这车的尺寸啊什么，
1: 嗯，
0: 我看到的是一些这东西之外的，
1: 嗯，
0: 比如说它可以有这种预约建站的模式，就是你周边方圆多远之内的一些比亚迪车主可以共同去发出倡议，然后呢厂家看到这个数量够了，会在你的小区周边
1: 给你建
0: 会快速的

0: 加盖一座闪充站。
1: 这跟未来之前征集那个换电站的那个有点类似。
0: 对，没错，那未来用了小五年六七年的时间吧，在全国建了也就8000来座嘛。但是呢，比亚迪的兆瓦闪充的铺开速度以及它的这种用户的基数明显的，它跟未来不是一个量级的。
1: 对，
0: 同时呢，兆瓦闪充它从它的技术原理来讲，它就是利用了这种峰谷的电价不同，以及呢日常的用电波动和传统的充电站想要升压必须要重新盖基础设施这些痛点，它把这些痛点利用兆瓦闪充这个在地下去建的这种蓄能的电站，就瞬间就给解决了。我觉得这种方式呢，之前可能很多人嘲笑过比亚迪，说这个什么翼装不见双枪充电啊什么的，是吧？但我觉得啊，我觉得从这个战略，从投资角度来讲的话，当比亚迪在几年前一直在研究兆瓦闪充技术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去要求它建400伏的充电站了。等它兆瓦闪充成熟了，瞬间一年就干出7000-8000座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手里有现金流的车企，同时也掌握了这个行业发展脉络的车企，应该干
1: 这
0: 事儿。
1: 底气更足的这么一个角色。
0: 没错，而且呢，之前我们说，从今年过年开始，就大家都说龙虾，一说就龙虾。结果呢，这个秦 MAX 这个车，它相当于是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卡罗拉这个级别的车，结果它配置了迪虾，就龙虾直接就上车了。
1: 对。
0: 也不跟你谈什么算力芯片啊，也不跟你谈什么这些东西，反正就云端有数据，然后用户数量又多，每个人都在训练，那就直接龙虾就上车就好了。那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其他的同行在发布会上在关注价格的时候，他好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些东西，但是我关注的是这个车它作为中国的卡罗拉，中国的国民家轿，它到底把中国的紧凑级以上紧凑级及中级轿车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1: 对，
0: 在10万-15万的区间里，这个车到底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竞争态势，就我目前现在来看
1: 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我目前现在来看，把全世界所有的 B 级车，连帕萨特在凯美瑞、亚洲龙在雅阁，这些车全都放到一起的话，没有一款车能够跟这款车去比其中的哪怕任何一个参数吧，除了操控啊、驾控啊，包括这个做工，包括底盘质感这些之外啊，这个日常你能肉眼可见的配置，以及智能化，以及它的这种闪充，以及它的综合油耗、综合使用成本来讲，没有一款车能够跟这款车去比。这款车能够比较的，其实也是中国品牌，我们下一步的像吉利啊、像奇瑞啊，这些竞品车型，包括银河啊，它推出的这些车型才能够跟我们自己的车型来比，放眼全球。对，这种状态之下没有对手了。所以我觉得作为中国品牌，尤其是全球新能源的领军企业吧，比亚迪干的这些事儿并不是之前像仰望 U8 一样，就是给一个技术高峰给到你，然后让全球人都觉得，哎呦，这车怎么不在我们国家卖，哎呦，这车太好了，还能飘起来。其实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其实他想现在做的就是科技普惠，就是要让每一个能够买得起比亚迪车的人去享受到更多的这种实惠，以及呢更多的高科技。之前大家都嘲笑说天之眼 C 是吧，这个松了方向盘就开始画龙，但是他已经过了那个大疆卓域给他那个初期模型的那个时代了。天之眼 C 现在已经进化成为自有模型，同时呢这次的这个秦 MAX 标配的是激光雷达和天之眼 B。
1: 对，我看了
0: 那天之眼 B 呢，其实它就是以这个之前是以 Momenta 的这个算力架构为核心去研发，但是现在它也是比亚迪内部自己的算法去进行加持的。同时呢，它也C 是用了地平线的芯片 ，B 呢其实也是用了比较新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芯片。所以我觉得，就是用这么一个价格，用这么一个，当然它还会便宜啊，就是10万多到14万大几的这么一个价格来去做一款大紧凑级的轿车，同时还把这么多配置堆在一起的同时，还敢干一溜背，就是在长轴距的同时做了一个溜背，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需要勇气的，而且是在它的当红的王朝网络的当红的车型中。我觉得就这款车给我带来的感触其实超过了这个车本身。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今年下半年到明年我们中国的新能源车、中国的家轿市场的更惨烈的一波竞争。
1: 是的，而且我认为对于这样一个价格级别的车型，天之眼 B 说实话足够用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之前我在贵州去体验跟他算力跟他的这个水平差不多的大疆卓域的不带激光雷达的大众的这个插电混动迈腾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这车城市 NOA 跟高速 NOA 已经够用了，而且在贵州那么大的落差，那么多的弯儿，经常下雨，一会儿干一会儿湿的路况之下，没有什么让你接管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什么接管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已经够用了。这次你想，它在这个算力基础上又给你干一激光雷达，然后这个价格15万以内，
1: 对，闪充全系标配，
0: 然后全系标配闪充，然后呢？第一年还是免费闪充，然后这个满电的续航，纯电续航是300多公里，满油满电续航是2000多公里，配电油耗是3升以内。我觉得就是比亚迪在逐渐的补齐自己之前的一些短板，
1: 对，
0: 然后呢，让这个车的这种用户画像适应人群更加的合理化一些，同时呢，它的这个溜背造型啊，我觉得它是在去网约车化。这个车给人感觉一看就是一私家车。
1: 对，而且我觉得他就是把既有的这些消费者，除了这些消费者之外，又划了进来了一波人。
0: 对，对，没错，因为之前的消费者可能这个秦 L 啊，或者是这个秦 Plus、秦 Pro 就可以满足。之前的这个产品就可以满足，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就觉得你这车卖的量很大，但是不够潮，就跟之前用户说卡罗拉轩逸一样，一看就是网约车感很重。但是这次呢，它恰恰就是它发布了一个紫色的内饰，发布了一个粉色的车身，然后这个掀背，它都不是掀背造型，它是两厢半的造型，但是它是一个不可以后玻璃不可以掀开的一个尾箱盖。上次我见过类似的设计应该是雷诺的 VCD， 就是非常非常少的出现了这种情况。还有这个青年莲花的静月也是这个造型，就是一个两厢一个三厢造型，但是呢是一个短尾，同时呢不是掀背。我觉得他就是为了把自己的网约车化的这种气质吧，完全的剔除掉，因为这是秦的顶级型号秦 MAX 嘛。
1: 对。
0: 之前我们在参加秦 L 的活动的时候，我曾经跟同行讨论过，我说再有一个秦 MAX 是不是应该叫汉 Miners 汉简是吧？因为他现在产品序列里已经占满了不同种类的车型了，但是这次的秦 MAX 一下就给我一种跑味非常足、年轻化非常充分的这么一个产品造型，它跟之前的秦系列的用户画像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比亚迪对秦 MAX 这款车型肯定也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要不然他不会用秦这个序列。
0: 对，而且呢，一上来就用 MAX 这个序列。
1: 对。
0: 而且你很少在这个比亚迪的发布会上说到我们全系标配这个，我们全系标配那个。
1: 对。
0: 这个之前比亚迪的这个等级制度划分的跟丰田似的，也很森严的。
1: 哎，对的。
0: 低配就是没有什么，高配就是有什么。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就是标配配置表一大堆。
1: 是。就拿闪充的这点来说，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提问的时候，都会问以某些车型，比如说我到底要不要上闪充啊等等。那你看这台车，人家就给你标配了。
0: 对。而且之前呢，这个二代刀片电池最早是仰望这种车型上你才能够到。
1: 现在全部下放。
0: 那时候如果有人问说二代刀要不要追，你追什么？现在10万块钱出头全系标配二代刀，所以。这就是比亚迪这个企业所要在市场中要建立起一个形象，就是负责科技普惠的，就是把最大的实惠献给消费者的这么一个车企。
1: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现在新能源这个发展确实快，如果没有现在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就是汽车市场新能源市场的这么一个快速发展的话，你根本看不到什么就现在咱说什么40多万的那些 GLE 啊，还甚至60多万有人就提卡宴啦等等，你是看不到这种情况的。
0: 对，说到这个秦这款车，秦 L 这款车，我记得它上市，应该是秦 Plus。我记得就是最早的 DMI， 就是可以算作是现代 DMI 是就是插混始祖吧，就是最早的 DMI， 应该是五年前上市的。当时我记得同时呢是两个活动，我呢当时比较虚荣，我就选择参加了第二个活动，就是江铃福特的领域，江铃福特的领域的上市活动，当时是在海南三亚的亚特兰蒂斯酒店。然后呢我就觉得比亚迪那个酒店差一点，同时呢行程可能累一点，所以我就去了福特的。当时我的印象特别深，就是比亚迪那个 发布会我也在关注，当我看到他说的那些数据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不是在造假？
1: 嗯，不敢相信。
0: 啊，当时对纯电续航200公里，然后满油满电1300公里，然后馈电油耗3.8升。但是5年之后你会发现，因为有了比亚迪这条鲶鱼的搅动，现在这一条基本上变成了你在中国市场要活下去的最低的标准了。
1: 嗯，
0: 然后比亚迪现在不断的在刷新，10万左右这个价位中的这个新的标准啊，不断的抬高这个标准，
1: 嗯，
0: 在刷新这个记录。那只有跟上，只有在这个市场中咬住不放松，才能够保证自己能够将来能够有口粥吃吧。所以我们
1: 看到咱说的这个跟上，指的不仅仅是合资品牌，然后包括这个自主品牌、新势力品牌都是一样的，都得跟上。
0: 因为有了，因为吉利有了银河一直在跟随，
1: 嗯，
0: 所以这几年才没有被甩掉。
1: 嗯，
0: 因为这个奇瑞选择了在风云这条路上走这个中高端化，并没有在下边的艾瑞泽上去追，所以奇瑞才有了现在不错的这种高端车、中高端车型的销量跟利润率。
1: 嗯，
0: 我觉得这一切都跟比亚迪有关。
1: 嗯，
0: 同时呢，我们看到上周的新闻，雪佛兰的退出啊，我觉得也跟这个是正相关，因为我咨询相关人士，人说2年前他们就计划退了。
1: 嗯，
0: 啊，逐渐的给经销商补贴去退网，逐渐的去把用户的这个售后卡都用完，
1: 嗯，
0: 啊，逐渐的去维持一些老的一些用户的这些正常的零部件更新，
1: 嗯，
0: 啊，同时再一步一步的再去收缩，因为，无论斯柯达还是雪佛兰，
1: 嗯，
0: 包括已经走了的菲亚特，
1: 嗯，
0: 他们在看到比亚迪这种方式还没法跟的时候，其实是很绝望的。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制造带给全世界汽车行业的一个震撼吧。
1: 对，然后包括通用底下的凯迪拉克啊，包括别克啊等等，我觉得他们都是要互相的这个，就是给对方一些留有一些空间的，就是
0: 没错。ADS5 的
1: 对
0: ADS5 的首车是 Freelander 神行者，然后那边的 Momenta 的这个 R7 大模型的首车是凯迪拉克的新款混动 XT5
1: 对。
0: 对，应该是这2天就会跟大家见面。其实大家也都在较劲，
1: 嗯，
0: 啊，因为呢，这个上汽本身它是 Momenta 的大股东，所以呢，上汽这边呢，除了在跟华为做上界之外吧，
1: 嗯，
0: 其实他们还是把整个海外的智能驾驶辅助的布局都，
1: 嗯，
0: 倾向在 Momenta
1: 留给大家的空间不多了，都得奋力追去。行，谢谢老师，这小节时间有限，咱们先稍稍休息，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
0: 好的，一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四冲今日月， 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王鑫，来详细了解一下。王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天津方向 K86+400施工，占用第三级应急车道；K90+100施工，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K125至K129施工，占用第一车道。北京方向 K17至K12施工，占用第一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咱们聊到的是新车选买啊，然后包括也是关注最近的这个新车市场有哪些大事小情，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一小节我们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鑫越老师，欢迎您。
4: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1: 哎，鑫老师，咱们继续来聊哈。其实本周要上市的车型，我一看还是挺多的。虽然大家都说这两个月是淡季哈，你会发现这个整个车企的脚步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包括我记得您刚才也说，哎，最近的发布会非常的多。你就看这周有一个方正豹钛7的长续航版，有逸境的 X9，有享界的 G9，还有一个智界的 RX，然后包括捷途山海的 L7 Plus 等等，这些全部都是本周要上的。那么到了下一周还会有这个成都车展的一些开幕之后的一些信息，这个车就会更多了。
4: 我觉得其实现在呢，之前一说就是北京车展、上海车展是一个关键节点，上海车展、成都车展、广州车展，这都是关键节点。
1: 对，
4: 但是现在呢，大家把这个大饼给摊开了啊，现在几乎每一周都是某一个车企的关键节点。其实呢，这个

0: 我参加过这个甲方这边从这个项目立项到产品的这种人群画像啊，包括它的这个品牌的策划呀，品牌的建立啊，包括这个公关的这些相关文件的这个撰写，一直到最后的上市预热发布会活动，这些其实这个流程我是走过的，我知道这里边其实市场营销人的艰辛吧，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其实需要大概一年多的时间，甚至是两年多的时间，在之前可能会更长，然后呢无数次的开会，无数次的加班，无数次的去出各种大表啊，各种这个 PPT 啊，各种这个汇报文件啊，领导要拍板，领导要上会，各种各样的这种。但是你看现在同时七八场的发布会在一天举行，然后第二天呢又是另外几场发布会，大家会觉得这车这么多能不能靠谱，能不能行。首先呢模块化和平台化战略让新车的推出速度比以前快了，我觉得三倍都不止啊，啊，这个状态跟之前的这个车企的整个的研发的状态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它会推着汽车人，尤其是一些工程人员拼命的往前赶。以前呢，这个型号跟完了，可能跟三年的时间，啊，从吐鲁番、火焰山跟到漠河，然后从漠河呢跟到海南的这个陵水的这个试车场，是琼海的实验基地。然后跟着一圈下来，跟到拉萨，然后再负责一下全国的培训，可能还有大概半个月到一周的假期。但是现在呢，你在进行这些的过程中，下一个型号的任务又来
1: 了。
0: 对，所有的事儿好像都是并行的，中间就错了那么几天。啊，这会让很多的汽车人疲于奔命啊，一直在赶。但是呢，说实在的，就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见到这么繁荣的汽车市场啊。很多人用总量来说，说今年有可能量会比明年会下降。我觉得总量下降是没错的，但是呢，这些车它的技术一直都在进步。我们从之前的这个电机、电控、电源这些东西都是分开的，到现在的，好像这次这个吉利的银河 TT 上了个16合一。然后就有我的粉丝在这个我的这个微信群里就问我，就是在这个微博群里问我说，16合一是不是意味着这16个处有一处坏了，这东西就得全换？我说不是那个样子的，16合一是把16个不同功能的模块集中到了一起。这一个模块干了之前16个模块需要干的事儿。那这个情况之下呢，它的故障率会极低的，它比之前16个模块装在汽车底盘上故障率要低很多很多。同时呢，它当然坏了之后它只换一个模块就 OK， 但是这个模块的成本是在指数级的下降的啊，它不会出现以前 BBA 那种随便一个电控单元、一个机电单元坏了，好家伙，维修费用几万块钱都不止。
1: 对，
0: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的，这种集成化。而且呢，现在你会看到说新能源的车修着不便宜啊，车企呢为了给车后市场留出一些利润来，好像让这个车的拆装也很复杂，让这个车的配件装上去之后还要去进行电脑的上线，去进行检测。但是其实国家一定会出台一个规定，就是新能源车的零整比以及新能源车的这种保修啊、质保的政策一定会更加的规范化的。现在呢还处于一个车企制定游戏规则的一个野蛮生长的时机，但是呢随着我们的这个保有量的逐渐的在提高啊，市场中现在路上跑着1000多万辆这个纯电车，不可能每一辆车脱了底之后都自动失去质保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一个逐步的法律法规与科技进步与技术发展与产业链去健康的发展的一个共同促进的这么一个过程吧。这个过程中的一些阵痛期，大家会看到很多负面新闻，但是这些负面新闻不应该是你从此以后就拒绝中国产新能源车的理由。
1: 上周中保研好像出了一个关于汽车零整比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有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网上找一找，去看一看，就是整个的这个我觉得全部都是在往前走的一个状态。
0: 没错，这两年的这个新能源车，尤其我家吉星的保费也下来了，就是没有以前那种一次不出险保费还涨的这种情况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就是在这么多车都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在智能驾驶辅助马上就要达到 L3 的前夜吧，其实法律法规 跟上之前，它其实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嗯，
1: 明白。然后再来看一下后台，有很多朋友在问问题了，可能也等了很久了。这位朋友说，能不能帮他、评价一下安维塔的这个 07L 这款车型？他说想在年底或者是来年的年初，然后去入手这台车。他说目前啊，这个开的是油车，想要换一个电车。
0: 能看上阿维塔，说明这位用户这个欣赏水平不俗啊。很多人都在质疑说，长安跟华为合作的项目，起得比谁都早，睡得比谁都晚，结果现在呢，销量比谁都低。但是你们要知道，这车长的这个造型，它就不是个走量的造型。
1: 没错，从
0: 一开始它就注定了，
1: 它全系车型，我觉得它都是这么一个定位。
0: 对它注定了就是奔驰里的 CLS， 它就不是一个走量的车型。选择它的用户不是看重性价比的，而是第一眼那个感觉触动了你之后，它就像一个银河战舰，像一个未来的物种一样，它就能够打动你。很多人说，哎呦，这车后玻璃要是大点就好了，那后玻璃大了它还是阿维塔嘛，对吧？有些人说，哎呦，这个后排这个头部空间再大点就好了。再大点的话，它还能有这种造型吗？它不就成方盒子了吗？
1: 最早期的那个流媒体后视镜就是从阿维塔开始的吧？
0: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这车帅就行了、啊，就买就行了。它当然了，因为它不走量，所以呢，它的价格浮动其实也不大。它比起那些动辄就优惠五六万、七八万的车企的车来讲的话，它的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虽然说这个第一批的阿维塔11的车主现在升级不了 ADS4 以上的版本。就是乾坤智驾的用户，但是其实也说明了最早他们在流出硬件冗余的同时，没有想到这个市场发展的这么快，这个五年前的车，你还给他一个华为乾坤智驾升级的机会，就已经很不错了。前两天未来的第一代 ES8 车主推送了一波，都激动坏了，所以我觉得这车你没必要想它过时不过时，它的外形永远都不过时。就像咱们在大街上看到20年前的阿斯顿马丁一样，它就是阿斯顿马丁，它就是很漂亮，它就是一个很帅的造型。我觉得阿维塔这个品牌，它就是承担的就是这个目的，就是告诉你新能源就应该是天马行空，就应该是长什么样的都有，就应该是一个极致个性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买这个车没错。
1: 对，而且我觉得他也要就是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一下锁定到了这台车上。你只是在比如说就是喜欢这台车，就是单纯的我这个外观上的喜欢，还是说我综合了同级别当中的其他车型，我对比了之后我出来这么一个结果，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出发点看上的这台车？
0: 对，我觉得包括现在的银河 TT 也吉利的车，我觉得它还是通过大数据来去决定用户喜好来去造车的。你会看到这个车还是不错有功但求无过的状态，虽然它也是个定位比较激进的轿跑啊，但是它没有阿维塔那么出位。我觉得在市场中跟阿维塔一样境地的就是腾势的轿车。就是一看就不走量，但是呢，比亚迪特想让腾势这个车走量。我觉得这个造型、这个设计就是少数人的车就好了，就大家
1: 有的时候你走在
0: 独乐乐比众乐乐强嘛，在这些车型上，对吧？
1: 你走在路上，你可能看到这个车，你就会用余光瞅一眼，但有过了一些车型，你可能就不会看。这可能就是你用余光去看他一眼，我觉得人家的这个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0: 没错，没错，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荐这位朋友大胆勇敢的去选择阿维塔。
1: 之前我看他是不是在测试 L 三来着？是不是阿维塔？我忘了。
0: 阿维塔，对，阿维塔应该是国内比较早的获得 L 三牌照的这个车企。
1: 最早一批好像就是在重庆有一批，是吧？
0: 所以我觉得可以，没问题，大胆的去买吧。这个年头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容易，没必要听别人说什么，没必要看销量数据。
1: 然后他也在问，他说同价位其实都综合考虑过，他说他就想请问一下，什么时候入手价格会比较划算？
0: 这个车它就是这种无功无过的销售模式，上下浮动也就是个两三万块钱吧，之前的车，
1: 因为它不是大批走量，所以反而在这个价格上还有点优势，是吧？
0: 对，你就回想一下，你法拉利、迈凯伦什么时候有优惠，对吧？这个就是你就能喜欢能买就行，还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需要，因为车它永远都是会过时的，尤其是这种个性化的车型，它。有些人说过时比较快，可是我恰恰觉得它过时不快。 现在你看到路特斯的那几款车，你还是觉得很惊艳的。
1: 对，
0: 虽然它现在改名叫莲花了，所以我觉得好看永远都好看。嗯，
1: 是的，而且现在很多所谓的说这个大家都说的过时了，或者上一代车型了，这个跟人车本身没关系，可能是有的时候大家看到这台车觉得我看腻了，有可能是一个这个心理上的问题。
0: 对，阿维塔的车我在路上我从来没看腻过，因为它出现的几率比较少。
1: 嗯，然后再加上确实这个有一定的这个个性化的这种感受。
0: 嗯，
1: 然后再来看一位啊，这个刚才也有朋友在问，他说试驾完长城的 H10 直接放弃了泰7，他说他想问一下这种选择对不对？
0: 说实在的 ，H10 的底盘质感，真的是好于泰7的，这是没错的，因为毕竟作为一个后来者嘛。其实泰7呢，在方盒子市场，它是一个价格杀手的一个角色，它的价格比捷途旅行者、在同样的这个配置、同样的电池这个容量的情况之下，它是要低的，所以我觉得放弃泰7，拿新车 H10 做对比，我觉得还是对的，因为毕竟 H10 主销的是一个大六座的设计，这个空间布局是泰7比不了的，然后呢，泰7这边呢，上了闪充之后吧，我觉得泰7在这一两年之内也会有一个应对方案去出来。首先说呢，方程豹这边是专属的，不是天神之眼系统，它是比亚迪家族唯一用华为乾坤智驾的产品，就是方程豹系列。但是呢，仅是豹八和豹五，就是方程豹的高端越野系列，采用了华为乾坤智驾。但是呢，作为泰7这种走量车型，随着华为乾坤智驾的这个单机装机价格的下降吧，你像这个东风奕派 M8 这样的15-16万的车都装上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泰7上乾坤智驾是指日可待的。但是呢，上了乾坤智驾之后，就它的底盘质感还是不如 H10。这个柠檬应该是叫柠檬平台咖啡智驾厂商，对对对，别搞混了。
1: 对，咖啡。
0: 这个柠檬平台的车，第三代 H6。从3.0时代啊，第五代 H6 开始，这个好开是它的主要特色，只不过就是在长城众多的坦克炮跟狗中，把这个平台的这种优势淹没掉了。其实呢 ，H10 好开也是理所当然的，它的这种底盘质感一直是，我觉得是长城没有丢掉的一个传统。但是呢，也一直是比亚迪需要补齐的一个短板，所以我觉得。你试驾完了之后决定，说明你对于这个整车的这种底盘质感跟操控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是没问题。
1: 而且相比于泰7，这个 H10 还是更新一点的这个产品嘛，因为最近是刚发布，泰7已经是一年多了，至少一年多了。
0: 对，而且泰7的这一波优惠已经起来了。
1: 对，行，然后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最近看中了五座的汉兰达，跑了三家店，报价都不一样，有的送保养，有的送装潢，把我都绕晕了。他说在网上看了这个价格呀，更是五花八门，所以就想问一问，这个现在提车到底多少钱算合理？现在提算不算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0: 应该是广州车展汉兰达的下一代车型增程版的车型就要上市了。然后呢，现在呢，因为丰田它甩货。就是一直甩到没，价格逐渐的上升的这么一个状态。现在的价格，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位朋友问的是什么价格啊，但是我知道的五座的低配的价格应该是在19万多吧。18到19这么一个价位区间，当然还有比这低的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价格去买汉兰达，其实就是给之前加价买汉兰达的人牢牢的扎一刀。除此之外，这个车的产品力也好啊，配置也好啊，什么这些也好啊，我觉得都不是这个时代的东西了。
1: 对，但我觉得要买也没有问题，只不过你看你想要的是什么。
0: 因为你一个五年车龄的汉兰达的二手车还得卖到十几万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车这个价格其实还行啊，而且你长期使用。一直用到10年以后再换车，那时候车都会飞了都不一定，是吧？所以买这么一个车省心，图它空间大。
1: 你买个泰7目前也是这个价格，
0: 对
1: 吧？
0: 对，关键你出去钓个鱼什么的，这后备箱空间可比泰7大。
1: 对。
0: 同时呢，你就随便造，这车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当然了。这个还是谨慎的购买这个丰田品牌的延保，因为丰田品牌之前的网络数量比较多，现在这两年呢，这个网络的数量也在急剧的下滑，所以呢， 这也是你普通的店问到普通的价格的一个原因，就是各个店的资金压力不一样，
1: 嗯，
0: 压的货的数量跟占款利息的这个交付它给付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一个谁着急卖谁不着急卖车的问题。
1: 哎，欣欣老师，我还想多问一句啊，就是汉兰达如果有了增程的话，就是在国内来售卖的话，就这个增程会比它的油混卖的更好吗？
0: 大概率是会的，
1: 是会的哦。
0: 对，大概率是会的，因为就目前来看呢，丰田自己去采购自己的 THS 混动系统的成本明显要高于自己采购别人的增程混系统的成本要高。
1: 嗯，
0: 所以呢，目前的汉兰达现在是这个价格，你他其实去想让自己的车有更高的利润率，但是呢，他挡不住现在国内市场中的这种就价格下滑的趋势。
1: 嗯。
0: 同样的卖到一个十大几万的价格的话，那增程版的汉兰达一定会比现有混动版的汉兰达的利润率要高的。
1: 明白。
0: 啊，所以就这个也是一个商业逻辑吧。
1: 嗯、
0: 对，这也是为什么增程汉兰达只在中国市场进行销售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就是丰田自己内部需要采购自己的一些零部件、
1: 嗯、
0: 需要向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去采购的时候，它内部其实也是需要结算的。
1: 嗯，
0: 而这么一结算下来里外里呢，它会把这个全资子公司的研发成本以及这个零部件的这种成本全都摊薄到用户上，所以它的这个成本就已经不低了。听着是不是很讽刺？就是成本杀手丰田啊，遇见了中国新能源之后，也要考虑自己怎么样通过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来降低成本的问题。
1: 所有的很多不叫所有的，现在很多的车企都要面临这个问题，那只不过人家这个有自己的这个内部优势
0: 啊。对，你像日产这个大沙发不就现在这个 N 系列不就卖的还不错吗？不就利润率也都抬上来了，
1: 嗯、
0: 也都可以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供给所有合资车企的一个这种参照吧。嗯，
1: 行，然后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吧。这个朋友在问说，考虑买辆 SUV， 之前中意奥迪的 Q 三，现在感觉有点小了，就考虑沃尔沃的 X60和奥迪的 Q 5L。他说能不能从性能、安全、配置上分析分析这俩车哪个更具有性价比，或者说哪一个核心优势会更强一点呢？
0: 目前买 X60 应该是一个好时机。
1: 是最具性价比的应该是二手车市场的准新 X60。
0: 对，应该是值10万出头的二手市场。然后呢，这个新车的话应该是在20里、21里这么一个价位。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价位买一台这种车还是不错的。
1: 对。
0: Q5 呢没有这么激进啊，但是也都差不多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从配置啊这些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 X60 跟 Q5 比差不多。
1: 嗯，
0: 我觉得是差不多。
1: 嗯，
0: 啊，但是呢，你从这个可能谁来驾驶啊，这个比较安全性啊，以及什么这些角度来讲，其实我更倾向于沃尔沃。但是呢，沃尔沃的后期保养的成本明显要高于奥迪。
1: 嗯，
0: 啊，很多人认为二线豪华品牌是不是一线豪华品牌？日常维修保养要便宜，但是沃尔沃是个特例。
1: 嗯，
0: 就是虽然它把零部件价格跟服务费用降下来了，但是呢，就是每一个沃尔沃车主都知道，自己离开4S店去外边去进行这个维保的话非常困难，每换一个件都要插电脑，
1: 嗯、
0: 然后每检测一次都要被人收一次这个电脑钱。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相对封闭
1: 的一个，后续的成本要考虑得到。
0: 对对，这些成本要考虑，但是呢，你要单说价格的话，我觉得现在的X60应该是最便宜的时候吧。
1: 嗯、
0: 这个 B 系列的带48伏轻混的X60应该是历史的最低点了。
1: 是，但是你要说
0: 再往下就不敢买了啊。
1: 但你说保值率方面呢，同样你以后再想卖车的时候，肯定也是 QL 会更占点优势。
0: 对， QL 会更好卖一些。
1: 嗯、
0: 其实呢，同理呢，可以去看看林肯的什么冒险家、航海家呀，
1: 嗯、同样的二线
0: 这
1: 些。
0: 对对，这些也都是不到20万就能够拿下。
1: 嗯、
0: 同时呢，还有这个宝马那个长得那个比较个性的 X3 啊，可能比 Q5L 稍微价格要高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它的行驶品质、它的驾控
1: 会更好一些，
0: 它的空间利用率是最好的。如果你纠结空间的话，我觉得只要你能接受 X3 的那个外观，宝马 X3 还是一个不错的。
1: 最新一代的嘛，对，
0: 对，它比 X5 的后排腿部空间还要大，
1: 长轴了之后，对，绝对是国人喜欢的。
0: 对，而且配置真的很高，而且这个智能驾驶辅助勉强能用。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些东西还都是这个比较老的 X60 解决不了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位朋友没有这个新能源车，就是老能源车情节的话啊，我倒是可以推荐一下沃尔沃的 XC70。
1: 哦，70。
0: 哎，这车也没有20万了，也很便宜。
1: 而且相对小众一些。
0: 对，虽然很多人说它是换壳领克零八，但是它真的比领克零八质感要好，真的是配置啊什么是各方面全都很到位，而且呢它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它就不是仅仅能用了，它就是一个合资品牌的这个平均水平以上的这么一个智能驾驶辅助了。
1: 明白
0: 啊，所以不妨去看看 XC70 啊，有可能会
1: 叉 C70 还是 EX，
0: 就是叉 C70
1: 啊，就是叉 C70。
0: 对，叉 C70 现在优惠完裸车应该是17-18这样吧，大概是。啊，
1: 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去参考参考，看一看。行，那这小节这个时间关系，因为后边还有一段资讯，新闻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一小这个下一周吧，然后咱们再继续在这个新车板块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聊。感谢新闻老师辛苦了，
0: 下周见。
1: 哎，好嘞，下周见。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2026年汽车集团表现分化剧烈。近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2026年汽车集团表现剧烈分化，比亚迪等企业快速恢复回升到第一，吉利奇瑞等总体仍保持较强走势。虽然市场严峻低迷，但上汽和吉利奇瑞北汽等今年1月到7月份表现较强，增速改善。继续来关注2026成都国际车展即将开幕，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2026年8月21号到30号在中国西部国际展览城启幕。作为中国中西部地区规模领先、规格顶级的 A 级车展，本届成都国际车展以“领潮而立，向心而行”为主题，展览规模达到22万平方米，集结近120个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约1600辆展车。继续来关注魏牌 V8X 正式上市。日前，长城魏牌全新大五座旗舰 SUV 魏牌 V8X 正式上市。新车基于长城归院 S 平台打造，推出运动版、豪华家庭版两大风格，共5款车型，限时全溢价22.68万元起。魏牌 V8X 凭借超长纯电续航、自研空气悬架、原生 AI 智驾座舱、超强混动性能，形成了差异化竞争力，以越级的配置重塑细分市场定价与产品标准。魏牌立足用户视角，基于用户实际需求做产品分层，从空间、舒适、驾控多维度打造魏牌 V8X 旗舰产品群。那以上就是今天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是关于最近的这个新车市场哈，包括即将要到来的成都车展。如果说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汽车节目当中咱们接着来聊。我们就明天上午10点钟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平常喝奶吗？奶制品的摄入量有多少呢？最近国外一所大学在一项对照实验研究中发现，每天吃3份全脂奶制品，连续12周，实验参与者体重没增加，体脂没上升，血脂没恶化的同时，血压还更低，钙、蛋白质和维生素 D 的摄入量也更加充足了。这3份全脂奶制品具体指的是：早餐250毫升全脂牛奶，午餐1杯100克的全脂酸奶，以及晚餐40克左右的奶酪，加起来热量大约是450千卡。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提出了，奶制品每天的摄入量应该相当于300毫升以上的液体奶，足可见奶制品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当然，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可以选择零乳糖类的奶制品或者酸奶，避免引起腹泻或其他不适。喜欢喝茶或者咖啡的朋友，以后可以在里面多加一点鲜奶，保证风味的同时还能摄入更多奶制品的营养。您平常喜欢喝什么样的奶制品呢？喝茶喝咖啡也会加奶吗？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9: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周一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新的一周我们又见面啦。
0: 是的，如果通过视频端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就可以看到妞妞和君君此刻闪耀的我们。我们本周依旧为大家展示这个莫桑钻，
1: 莫桑钻的视频。然后君君手上这个戒指呢是五克拉的，看起来非常的闪。然后我手里这块项链它是三克拉的，是属于非常经典的牛头款式的。牛头款式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正常可能是三克拉的一个钻，但整体呈现出来，通过它这种镶嵌的这种视觉效果吧，看上去也像是五克拉的，真的非常闪，
0: 显大。
1: 对，显大显闪，然后价格非常给力，都是399。想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看它多大呀，感觉比我手指头都粗。
1: 你该说不说，真的是跟你手指头一般粗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但是因为它更闪，所以看起来比你手指头都粗。
0: 它更吸引人，就是它视觉上感觉一下就抓住了，像我手指头这么宽一样的大钻石，
1: 非常吸睛。而且确实君君说的有道理，因为莫桑钻的话它比钻石的色散值要更高，就是说它的火彩的那个感觉其实更强一些。
0: 就如果是不是太像我之前不是很懂这种专业术语，我觉得我就看完之后我第一反应就它亮，就这种感觉，它好亮
1: 好
0: 闪。像那个 disco 闪耀的灯球。所以呢，大家想了解的朋友，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钻石就可以了。同样呢，周一了嘛，我们看着这个日子呢也快出伏了，夏秋之际，一般医生都会建议我们多喝水，如果有减重减脂需求的朋友也要多喝水。所以呢，我们的好物推荐里呢，之前聊到过山药粉、玫瑰花茶，现在依旧在售，同样是回复山药或者玫瑰都可以，这些都是那种能够帮助我们多喝点水，就比白水有点滋味的那些东西，想方设法的让我们在每天的2000毫升里头多喝点多喝点。而且入秋之后呢，也是各大奶茶店努力赚销量的时候，
1: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是大家都严阵以待啊。那一天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还记得吗，在2021年有一个饮品横空出世，它叫做生椰拿铁。
1: 生椰拿铁是2021年出世的呀，
0: 没想到吧，
1: 时间过得太快了，
0: 时间过得太快，我依稀还觉得好像是这两年才有的。2021年生椰拿铁让好多年轻人突然间又想起来了小的时候那个椰奶，甚至对于好多小孩，比如说2006年后或者2010后，他可能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就是没有喝到椰奶或者没太在意，毕竟他们那个时候饮品太丰富了，所以他们又再一次认识了椰奶，疯狂的爱上这种天然清甜的椰奶香。同时后面还出了什么椰青美式啊，又有美式的这种味道，然后热量又不大，但是呢它又没有那么苦，就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清甜。它的那种火呢不亚于之前还火的什么酱香拿铁，也不亚于现在什么苹果拿铁，那个时候真的特别的火。
1: 哦，现在还有苹果拿铁。
0: 对，就是现在联名款很多品牌也出了，就现在有什么抹茶拿铁之类，但是当年的生椰拿铁真的是现象级。
1: 没错，
0: 对吧？
1: 包括现在其实也还是很火的。
0: 对，现在每年到生椰拿铁上市的时候也还是很火。不仅生椰拿铁卖空，连带着椰子味的相关的，比如说椰子水啊，也成为好多人夏天空调房里的必备。
1: 也就是说它带火的不仅仅是这个生椰拿铁这一款咖啡吧，它还把它周边都带火了，
0: 椰子周边全带火了。
1: 当年的瑞幸做过一个统计，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生椰拿铁就卖出了1亿杯呀，这个数量可太庞大了。
0: 对，
1: 然后紧跟这个生椰风头的椰青美式也上位了。这个是把椰子自身的那种椰水和意式浓缩相结合的一个思路嘛，为这些不爱喝奶咖的一些朋友们提供了追椰子热潮的一个可能性。
0: 是，你看有些朋友是我想尝椰子的味儿，但是呢我不喝椰奶，就是他觉得奶的这个东西多少还有点热量。但是他又想说，哎，我也想尝尝，就有没有说没那么浓但是又有椰子味儿的，就是这个，
1: 所以很好的满足了他的需求。
0: 对，
1: 而且椰水它确实是天然低糖的一种饮品吧。在精神层面来讲它也降低了饮用的负担，
0: 是
1: 就好像哎，我喝的是椰子水纯天然的，没什么负担。就从心理层面上来会好很多。而且咖啡本身它是发苦嘛，如果说加进去椰汁儿的话，它本身的那个棱角就好像因为这种椰子汁儿的这种微微的清甜也柔软了一些。
0: 就像有些人他知道要喝美式提神、嗯、但纯美式他嫌苦，会往里面放一点苏打水降低这个苦味，还有
1: 中和一下，
0: 对，还有点那种在嘴里跳舞的感觉。
1: 嗯，
0: 要想到我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在上个世纪物流还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呢，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见过椰子的。虽然我们物产很丰富，但你架不住那时候物流没有那么厉害。
1: 嗯，
0: 那个时候大家特别熟悉一种就跟椰子有关的，就是椰奶。好多家庭聚会呀，逢年过节呀，只要是合家团聚，就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这样的场合，大家可能就会常见一些饮品，比如说雪碧、可乐、白酒、国立橙和椰奶，
1: 以及露露
0: 啊。对，露露，其实椰奶跟露露其实它俩的受众差不多，对对对、
1: 嗯，
0: 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用户。而且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因为椰奶好多都是纸的外面包装，露露呢、
1: 嗯、
0: 它是铝的嘛，
1: 对，
0: 还会把那个露露放到热水里面烫一会儿，
1: 热一下，
0: 对，给小孩喝或者是女士来喝、
1: 嗯、
0: 椰奶、果粒橙、露露就是很多孩子啊、女士或者是不喝酒人士的专属。
1: 没错，你尤其是像椰奶和露露的话，也是为数不多这个小的时候啊家长会允许小朋友喝的一些饮料。
0: 对，
1: 因为它的配料表相对来说没那么复杂嘛、
0: 嗯、
1: 很基础。比方就拿椰奶来说，它可能就是水呀、啊、鲜的这种椰肉汁儿啊，再加点白砂糖，以及再一点点的微量的那种添加剂吧，也没有其他了。
0: 对，它其实添加剂是只是为了在运输中不分层、
1: 哦、
0: 它其实没有一些对人体的伤害，所以已经相对好很多了、
1: 嗯、
0: 我个人反而觉得如果大家买一些饮品，就这个饮品肯定会有糖，还不如直接喝白砂糖。好多里面他说零糖它可能就是全脂，他说零脂可能就是全糖，还不如就喝正常的。
1: 其实他就打了个擦边。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他其实加白砂糖的，如果他白砂糖配料表那地儿那个放着，但他不是很靠前，很靠后，说明他加了但不多。
1: 而且现在的饮品已经抛弃过过去，就是抛弃掉过去那种
0: 大量的糖，
1: 必须得甜。
0: 对，
1: 对
0: 对对，
1: 现在大家都是微甜，因为整体受众来讲的话大家也更注重这个健康嘛。
0: 嗯， 嗯，椰子呢本身也全身都是宝，像椰子的汁水自带清甜的口感，口渴的时候喝一杯，喝一个吧，我不能说喝一杯，就喝一个椰子也是非常好喝的、
1: 嗯、
0: 还有人就是喜欢一直喝那个椰水，除了那个椰水呢，那个椰子里面的肉刮下来可以吃，还可以做椰蓉，这个打成泥呢还可以做油脂椰子油，对吧，方方面面，晒干了还可以做椰蓉点心，椰壳还可以装饰等等等等。
1: 嗯，确实椰壳它那个纤维啊是可以提取用作椰棕床的。

0: 我有时候在那个海南或者在海边，有的他们会把那个椰子做饮品或者是做甜品，直接盛在椰子壳里端上来，
1: 对对 对, 对，是的，
0: 还能拍照，特别好看，嗯，
1: 很有原生态的那种感觉。
0: 是，
1: 那实在不能用的地方呢，还能干嘛？还能烧火，就真的是浑身都是包，一主打一个一点都不浪费。
0: 对，咱那个玉米棒子不也是可以生火吗？
1: 哎，没错，那生成的那个椰糠啊，还可以过滤污水，也可以当做培养土来种植蔬菜呀，种花。
0: 大自然真的对我们太好了，所以椰子本身是有各种各样的使用方式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您最喜欢的椰子的一种吃法啊，编辑文字微信公众平台视频端也可以同时互动，不要忘了为大家好物推荐的钻石公众号上，中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钻石就可以了。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点，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0: 哎呀，之前呢，我们用这个板第一次的时候，就有听众在视频端说，这个为什么不上个小黄车？我真的觉得这屋里面带的最好的可能会是我们这个白色的板。大家能看清这画的是什么吗？这是妞妞亲自
1: 对，在视频端的朋友们应该能看到啊，
0: 钻，真的是钻，大钻戒，就我手上这个同款，看到没？这个大钻戒，惊爆价399。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直接回复钻石就可以获得霍老大霍老大的一个钻石，
1: 而且非常闪，
0: 很闪，重点它很闪，看着很开心。同时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来说说你喜欢的椰子的吃法，就你最喜欢。像我们跟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啊，它有好多好多的吃法，甜品类椰子呢有椰子冻，就我吃那个椰子鸡，他们都有那个椰子冻，榴莲的、原味的、抹茶的、巧克力的，外面也是那种小椰子壳，然后里面就是椰子冻，特别好吃。还有清补凉、椰子味的冰淇淋等等等等，甜品里正餐啊，椰子鸡、椰浆咖喱、椰肉排骨汤；饮品里面生椰拿铁、冰镇椰奶、椰子气泡水；零食更多啦，像椰蓉面包、椰子软糖、椰子脆片等等等等。
1: 然后正餐里边椰子鸡火锅，哎呀，确实是，可能去海南那边的朋友们应该都吃过非常正宗的椰子鸡火锅。
0: 是，
1: 因为火锅呀，它跟其他的食物还不一样，可以说是包容万物，就什么都能往里涮，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在大吃国群雄并起的火锅地图当中啊，椰子鸡火锅无疑是盘踞南国的一方诸侯。
0: 所以我感觉大家如果喜欢吃椰子鸡的人，就喜欢它那种清甜。就淡淡的那种甜滋滋的味儿，而且海南呢也算是养生之道、不爱辣的人士的必去之地啊。相比于川渝火锅，对肠胃，有些人第一次吃觉得对肠胃是那种摧枯拉朽般的折磨，就是又好吃，但是又难受，
1: 肠胃受不太能受得了。
0: 对对对，它需要锻炼。但是椰子鸡火锅呢，它是那种温暖鲜甜的汤汁，一般不需要你去锻炼啊，去了呢就能吃，能够抚慰我们的胃。
1: 把这个新鲜的椰子打开以后呢，把椰子水啊倒进锅里边，然后开水烧煮，等到椰子水接近沸腾的时候，再加进去鸡汤啊。除了椰子水呢，还有鸡汤来添加提鲜嘛，算是。
0: 对对。
1: 再加入椰肉条，还有马蹄这类的食材进行提鲜。已经斩好的文昌鸡，这个时候也要进入这个椰子水当中，锅里边，然后封盖桑拿个几分钟，高温呢慢慢会把这个鸡肉啊多余的油脂给它逼出来，
0: 是，
1: 而且呢使椰香啊可以进入到鸡肉的每一寸肌理当中。
0: 是，我不知道妞妞吃椰子鸡蘸不蘸他们调的那个酱油汁儿，
1: 会蘸一点，
0: 我是不蘸的。
1: 哦，你是愿意品它那个新鲜那个味儿是不是？
0: 对，椰子鸡里面的那种文昌鸡，或者有些人会放其他的鸡肉，他们有的是半只半只，比如说半只文昌鸡半只三黄鸡那么下，也有的人可能人多可以多下几只，但是拿它煮那个菜我可能会蘸一下，就可能味道有点淡。
1: 哦，
0: 但它那个鸡肉啊，就像妞妞说的一样，它那里面会给你，它会当着你面倒上就是一颗椰子那个水嘛，就椰子爬敲掉之后直接往里倒吨吨吨倒那个水，那个鸡肉啊在里面就吸了那个汤汁儿，它就非常的清甜，就你觉得那个鸡肉很香很香，然后肉也非常非常嫩，然后你嚼嚼嚼就嚼出了一点点椰子淡淡的那种椰香的味道。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它那个椰子鸡，你吃鸡的时候可以不蘸汁儿，但你吃菜的时候可以蘸汁儿，就看您个人了。而且这个鸡肉呢被椰子水煮完之后就是那种金黄金黄的颜色，不是烤的那种金黄，自带的那种熟了之后的金黄，掀开锅盖的一瞬间你就能闻到椰子鸡就是独属于它的那种香甜吧。满室呢都是感觉说，哎呀，椰林树影了，虽然我现在在北方，但是我感觉闭眼就在海南呢，就吃完那个椰子鸡就觉得香甜鲜嫩，还是娇嫩的那种嫩。
1: 我估计他那个鸡肉的选择应该也有讲究。
0: 对，
1: 嗯，
0: 吃点白肉挺好的。有些朋友想说快到出伏了，在伏天之内我好好减减重，白肉是您适合的选择。
1: 没错。咱们再说到椰子鸡这个蘸料啊，那当然是生抽啊，再搁点沙姜，还有蒜蓉以及小米椒这个组合，最后呢必不可少的得滴进去那个青桔的汁儿。
0: 对对对，
1: 然后整个这个蘸料都好像有灵魂了。然后吃鸡肉的时候，就像君君说，您可以直接吃，或者说轻点一下蘸料，就是不要把它蘸的好像
0: 不要泡在里面，
1: 对，不要泡在里面。然后这时候其实那个复杂多元的滋味瞬间就 侵入到这个鸡肉当中了。
0: 是，
1: 在吃到嘴里边呢，就好像是绽开了一朵绚丽的味觉烟花，口感非常的丰富，也可以把鸡肉的那种鲜甜滑嫩给衬托出来。
0: 这个呀，就是得细细品尝。而且我呢，本人还不排斥姜，但身边总有那种不爱吃姜的人，唯独椰子鸡里面那个蘸料那个姜蓉，他是可以的。他觉得吃完之后咯吱咯吱，反而想吃，像吃到那种马蹄的那种感觉。
1: 哦，他可能也是味儿也是淡淡的。
0: 对，我觉得他那个姜蓉啊，店里是不是加水稀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他没有那么重的姜味，
1: 或者他选的是类似于水果姜。
0: 哎，有可能，有可能。而且里面他会有那种小青柠，最后让你挤一下。
1: 嗯，
0: 椰子鸡的酱汁儿是为数不多我在吃火锅蘸料里面不到陈醋的酱汁儿，因为我个人太爱吃陈醋了。
1: 其实陈醋的味儿还挺冲的，
0: 对，
1: 它可能会把那个椰子呀，包括那个鸡肉本身的鲜味给遮住了。
0: 但因为它放了那个小青柠，就你自己去压那个青柠汁儿，所以它有酸味儿。
1: 它酸味儿更多的是清香，
0: 对对，它那种酸呢，它不抢戏，所以这个汁儿里面是为数不多我不需要陈醋那种酸，是我必须吃酸，但是青柠就够了。
1: 嗯，
0: 所以呢，你看海南人特别爱吃椰子鸡，你觉得岛上就大量的椰子鸡。现在人呢，在很多比如说北方城市啊南方城市啊，也有那种椰子鸡火锅，大家都爱去吃，尤其是如果是像现在这个天气，晚上室外吃也是很凉爽的。
1: 没错，
0: 你就感觉我自己好像在度假一样，很舒适啊，
1: 瞬间就带入到了海岛的那种风格。
0: 对，
1: 嗯，
0: 所以椰子鸡很不错。
1: 椰子水呢，其实也是来自树上的火锅汤底，只有在生态的这个海岛上啊，才能孕育出最自然的那种清甜。海南呢，就像是专门为了椰子鸡而生的天然加工厂。
0: 你想，他们那儿平均温度应该是23度左右，每一寸土地都赋予了充分的能量。椰汁儿呢，有的是奶白色，有的是那种透明，但是多少还是带点颜色的。椰肉呢，捣碎过滤就可以慢慢最后再做成椰汁或者是椰奶，味道更加浓郁。在海南岛你能有优越的光热水这样的条件，所以每个椰子在这个片土地上可能都长得非常的快乐。就椰子好像就已经成为海南岛的一种代言，就我一看到这个树啊，我就有一种一下就能想起海南的感觉。
1: 对于咱们外地的朋友来说，可能是吃椰子不是说那么的方便。
0: 对呀，尤其我是个北方孩子，
1: 但是对于海南当地的朋友们来说，那椰子水就跟矿泉水似的。
0: 嗯，
1: 随随便便你在街边的那个小卖店啊，或者门口的一些这个小果摊啊，都能够看到这个椰子是堆成一个壮观的小山，那样去来卖的。
0: 是，
1: 甘甜的椰水汁呢，清凉解暑，也被海南当地的朋友们赞誉是长在树上的水，
0: 几块钱就能抱走一个冰镇椰子，谁不喜欢呢？这不跟喝矿泉水不是一个价吗？咕咚咕咚的就可以喝完，而且感觉你一下就不热了。喝完椰子水之后，还可以请店主说来帮我挖开这个椰子，挖其中的椰肉，捧在塑料袋里，或者直接就着那个椰子壳就吃了。妞妞，你不觉得这种感觉就是这样的场景特别熟悉吗？好多小的时候在很多小卖店喝那个酸奶也是这样。
1: 嗯，怎么说？
0: 酸奶瓶，就是我们到那儿就是给你拿了一个冰镇酸奶，喝完之后我把瓶还他。就这
1: 个
0: 场景，
1: 玻璃的，
0: 对对，场景就很像，只不过咱们给的东西不一样。
1: 对
0: 对
1: 对对，是。然后在海南当地呢，这椰子可以说是泛滥了，
0: 太多了。
1: 所以普通的吃法呢，就当地人就都枯燥了。你只是对吧，吃吃椰肉，喝
0: 点
1: 椰子水，没什么意思。
0: 哎，
1: 于是呢，就让椰子演化出了很多种风情，很多种吃法。
0: 嗯，
1: 比方说清补凉，我的最爱，我太喜欢
0: 清补凉。你喜欢吃清补凉？
1: 非常喜欢。
0: 你是喜欢吃椰肉的那种清补凉，还是有的它放别的？
1: 它别的也会放的。
0: 也会放。
1: 我是喜欢对放的全家福那种的。
0: 哎呀，就满满足足的一大碗。
1: 尤其是在当地吃的时候更有感觉，就是它现做出来的，
0: 是，
1: 然后一碗的价格又低，吃的又非常的满足，
0: 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对，
0: 这是清补凉。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椰子冻，也是当地的海南的朋友们在夏天的时候消暑的一个神器了，
0: 现在全国各地也有了
1: 啊。然后傍上老好人的米饭，也让椰子加入了正餐的编制。
0: 是，有的还把那个椰子饭、椰子汁儿，会把跟芒果啊放到一起，有小朋友儿童餐里会有。
1: 嗯，
0: 所以大家特别喜欢的，就您最喜欢的椰子的一种吃法，零食、甜品、正餐、饮品都可以编辑文字，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有时候快乐很简单，穿一双合脚的鞋，吃一口爆汁牛排，选一个满意小家电，
1: 解决生活小无聊，
0: 就在
1: 买点有用的。我是你们的首席买手，买东西就买你需要的。
0: 买点有用的，世界好物只说给你听。
2: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中午好，我是君君。
3: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闪不闪？我手上的和妞妞脖子上的啊，手里的这个钻石闪不闪？
3: 在视频端的朋友们可以看到啊，我和君君手上是给大家展示的是非常闪耀的莫桑钻的饰品。
2: 是
3: 君君手上的这个是五克拉的一个经典的六爪的钻戒，然后我手上这个是三克拉的，也是非常经典的牛头款式的项链。
2: 对，君君现在手里白板举的就是我手里钻石的一个竖切面，然后就立起来它就可能就长这样，
3: 你的价格，对，
2: 可能就长这个价格，不是长这个样子。同样呢，我们这两款虽然它样子不一样啊，它的戴法也不一样，但是它的价格是一样的，都是399
3: 就可以实现克拉自由了，性价比太高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款式，大家可以去扒拉扒拉看一看。
2: 我感觉呀，我们选东西呀，都是那种喜欢多一点选择，我从里面挑。如果呀你不知道我现在纠结我买什么样的能够让自己开心或者让爱人家里人开心，你就在我们两个手里中间选一个。但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钻石看到的链接里面可不止这两个哦，它有很多款式，价格也不同。我俩这个呢算是一个就是大家入门，或者是有些人就喜欢觉得要么就是戒指要么就是项链，大部分人可能都这种选择。当然有的人可能会选择手链，有的人可能会选择耳饰，这个就看您自己了。我俩这个就是无论你有没有耳洞啊，你都能戴，对吧，都方便，
3: 这个不挑人，
2: 不挑人。
3: 而且君君佩戴的这个戒指呢，它是开口的设计，
2: 对，
3: 就是不管说手指是什么维
2: 度，几圈几圈的
3: 都可以戴。而且它这个开口设计的这个款式非常的怎么说呢，
2: 就你
3: 不高级，对，高级。你不仔细看的话不太能看得出来它是开口的。
2: 我感觉它设计的比较细，它有一点很好，就是它不廉价，它是下面的这一圈银的这个片片和上面外围的这一圈它是搭在一起的，
3: 包起来的，
2: 对，它不夹肉啊，就是你弄的时候可以偷偷给它拉的宽一点，但是它不夹肉，这一点我觉得想的挺细的。而且人家是切钻石的，人家能真想把这东西做细啊，还是很容易的。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在公众号上直接回复钻石就好了，链接里呢选择还是挺多的，就看您更喜欢哪一种。
3: 对，而且马上七夕了嘛，七夕就是表达爱意的日子，对吧？
2: 对，
3: 朋友们可以选择送妈妈呀，送其他长辈，或者送闺蜜，送自己，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而且收礼物的人他不会有心理负担，对吧？
2: 对，有我老听那句说哎呀别给我买了太贵了，这种呢就是看买的人呢压力也不大，收到的人呢压力也不大，同时呢又满足他们想要闪闪亮亮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3: 哎，包括咱们收到的时候也是礼盒礼袋包装。
2: 哦，对对对，
3: 它是有，也是有证书的。
2: 你看他现在拿这个盒，妞妞手里拿的这个特别漂亮的质感特别好的这种盒，它其实一打开它是有个灯的，就这个地方它有个小灯直接就会照在这个钻石上。为什么它没有灯了呢？因为这个太好看了，我们所有来的主持人都反反复复的开看，生给人玩没电了。但是它的续航还可以，所以如果你送给自己的家人的话，打开那一瞬间更闪了，
3: 非常有仪式感。
2: 对，我好建议大家就是送人的时候建议他去洗手间打开，
3: 洗手间看着更闪了，
2: 因为大部分的洗手间那个光都特别适合照这种宝石，不知道为什么，就那种暖光，
3: 对，
2: 是吧？
3: 再给大家伙科普一下，就是好多朋友可能对莫桑钻有误解，就一提到莫桑钻的话是不是假钻石啊，是不是锆石啊，其实不是，莫桑钻的母体是陨石，而且人家确实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它的硬度呢仅次于钻石，但是色散值包括火彩它其实是要比钻石还要更优秀的，所以性价比莫桑石的这个会更高一些。而且朋友们，就是莫桑石人家也是有证书的，就是不管是在我们这儿买还是其他地方买，一定要认准那个证书，就像他身份证一样，
2: 对，它应该也算宝石的一种，
3: 对，
2: 所以大家就看您喜欢，如果您就喜欢这种闪闪亮亮的东西，同时呢我又是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不挑人的话就是戒指 或者是项链，这个戒指是开口设计，它就多大的手指头都可以，你想戴自己的拇指上都可以挑。但如果是你觉得说，哎，这两个有点，我有，或者我觉得有点普通啊，我想买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的链接里面还有这两年火起来的网球手链，这两年随着很多这种冬奥会呀、奥运会呀，我们的奥运健儿不停的夺冠，让大家可能对网球这个运动印象比较深刻。冬奥会是火起来了滑雪嘛，我记得这个网球呢，好多这种其他健身房的教练就说，哎呀，我恨网球教练，就是带引号的，为什么他抢走了我好多的学生，我的学生都去练网球了。网球确实球类呀，也是这个健康委之前一直提醒我们说，球类无论是乒乓球、网球、
3: 挥拍类的这种运动，
2: 对对对，羽毛球，这些对眼睛啊，对你整个人的协调能力啊，它都是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网球比前两个球还有一个不同的一点是，它能打到八十多岁。我因为我在老在网球球场看着那种岁数比较大的爷爷奶奶，人家是对网球就是球飞过来有判断力，所以他多大岁数他慢点打，两个人节奏慢一点，哎，也能打也能玩。这个时候呢，就发现这两年那个网球手链就特别火，大家好像都是就是打上网球之后装备就开始多起来了，身边所有的人包挂呀，
3: 差生文具多嘛、
2: 对对对，说得很对，包挂呀，自己家地毯呐、然后这个浴巾呐、围巾呐，恨不得都是网球这种标识，所以这种网球手链最近也是火起来了。如果你身边有些朋友刚刚打网球，或者你认识一些人网球打得不错，你不知道他送他什么，网球手链啊，他一定会知道你爱他的。而且网球手链这个名字由来呢，还不仅仅是因为它长得像网球，而是有个网球女王在1987年美网的公开赛上，她戴的钻石手链突然断裂在地上，就比赛直接叫停了，是钻石手链断了呀，就大家都开始帮她捡钻石，所以这种满牌镶钻的手链就火了，取名叫网球手链，自带体育精神的幸运 buff。
3: 对，我们给大家上火的上架的这款就是钻网满钻的网球手链呢，只要699。就这款手链特别神奇的一点是什么呢？就虽然它是钻石类的饰品，但是不挑穿搭。就我们的传统印象当中，就好像我戴了钻石就必须得穿得非常精致，但其实不是。就这款手链呢，你不管是穿休闲的牛仔裤、白 T 恤，还是说穿连衣裙都不违和。因为它款式也更简单嘛，所以还特别适合做叠搭。就这个网球手链，它有个什么特点呢？
2: 什么特点？
3: 它不像传统的那种手链那么的精致。它不像是那么细细的一个款式，它就那种就比较挑穿搭，但是网球手链就真的还好。
2: 就是什么，就是我可能穿个运动服也不奇怪，
3: 对，
2: 我就是穿个礼服也不奇怪。它其实我觉得那网球手链加上咱俩这其实都可以。我看过
3: 一整套，是不是？
2: 对，你看过网球比赛吗？有些网球比赛人家是这个脖子上就戴着项链，就那种钻石那种链子或者是一个特别大的坠儿，人也不耽误发挥，而且很漂亮。
3: 对，
2: 阳光一闪下来，所以你就像有的人他穿着礼服，他底下搭个球鞋，只要他搭的好看，你就不觉得奇怪。所以大家就放心。而且我个人觉得，大家可能买一些配饰，就是为了让我这一件衣服让它更好看一点，让它更有大家喜欢的元素在，我自己拍出照片或我自己照镜子都会让我开心。就像有的人做完美甲之后就反复的欣赏，你说别人能看见吗？别人可能也看不见，但我自己心情就会很美丽。
3: 其实就是点缀一下，就可能日常我们要是只穿个衣服不搭配饰的话，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少了点什么灵魂，对不对？但是只要这项链啊，包括戒指手链一搭上，不论是自己从感官上还是给人呈现的一种感觉吧，就觉得哦，好精致的感觉。
2: 这么想吧，大家有时候喝茶都一定会买个特别好的茶宠啊，茶杯呀、茶具呀，就像咱喝水，咱说小点的，就是我平时喝个水，如果有的人买了个特别好看的杯子，今天这个水喝水量都开始上升了，所以人可能就真的是
3: 对
2: 一个好的东西的一个小小的点缀就会让你很开心。
3: 是，
2: 大家你说
3: 还有一款就是人鱼类的那个项链也很推荐。
2: 哦，那个火是不是？
3: 小红书上很火。
2: 哦，
3: 但这个可能就比较适合年龄偏小的朋友们了。年龄偏小朋友们可以直接冲，然后它是两克拉的一个摩桑钻，价格只要259，是包邮的。如果说想让钻石的存在感强一点，就选我们在视频直播间给大家展示的这款三克拉的牛头项链。因为它是四爪镶嵌的一个造型，像牛头嘛，整体抓力很强。最关键的是同样的大小的这个钻啊，牛头镶的话它会显得更大，拍照特别上镜。包括在很多就这个社交平台有男士也发过这款项链，男士佩戴也是可以的。这个款式也是百搭款，不挑年龄不挑性别。
2: 我感觉大家其实呢，就是带好多的这种饰品啊，它无所谓男女老少，就只要你喜欢啊，多大多小，男生女生都可以。而且大家如果是回复钻石，在那个添加购物车，你一点进去就会发现有特别多的选择。你看有戒指，有项链，还有那种满钻的耳环。啊，耳环这个其实无所谓有动没动啊，它有的不行，环就是那种环扣的我觉得不行，但是它有那种小方糖的，这个后续可以找个店给你改，如果像我没有耳洞嘛，
3: 或者直接在网上买一个那个转换器，
2: 对对对，但我又想戴，所以我经常会研究这些东西。同时你往后翻，它就有那个方糖的项链，还有这个网球的手链和网球的项链，它都是可以的，包括我看它下面有个手镯也是活口的，就它一条大小，
3: 反正款式非常多，但是选出来的也都是经典款，基本上都不挑人，包括戒指也是开口的设计，大家可以就是盲下单，我觉得也是都是不会出错的。
2: 对，
3: 价格基本都是200多呀，300多到600多不等，性价比非常的高，包括大家伙收到的话就会有一个礼盒礼袋，包括里边也是有证书的，都同样是给大家一起发送到您的家里。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可以去扒拉一下看一看，或者说现在没时间购买的话，您先把这个链接给它弹出来，然后等着下午啊或者晚上有时间的时候仔细的去浏览，然后再选选款式，自留啊，包括送长辈、送妈妈、送闺蜜都是不错的选择。
2: 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钻石之后，先等着这个链接来，这样我该干嘛干嘛，别回头忘了我去哪儿找啊，对吧？同时视频号端您要是回复的话是看不到的，要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钻石。
1: 聊点什么吧，
0: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1: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

0: 感谢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您最喜欢的椰子的吃法。今天科普呢，还跟大家聊一聊椰子。椰子呢，椰青、椰肉、椰子水、椰蓉等等等等。看看我们的公众号上的留言，大家都喜欢吃什么样椰子的做法？余生好好爱自己说，谁懂啊？生椰拿铁一口下去，椰香裹着咖啡的香在嘴里炸开，爱惨了。
1: 这一看就是生椰拿铁的非常忠实的粉丝了。
0: 对，
1: 然后我要闹了也说了，这说的比较详细。制作椰子冻的时候呢，他习惯把椰青开口，倒出椰汁儿，然后再刮出这个洁白的椰肉切碎，再把椰汁儿和牛奶和少许的这个吉利丁混合加热，再倒入椰壳当中冷藏。入口即化的冻体带着天然的奶香和椰香，仿佛就把自己的这种热带海风封进了壳里。而椰子鸡汤啊，是他冬天比较喜欢的冬日暖汤，把这个老椰肉切条和走地鸡、红枣包括枸杞一起文火慢炖2小时，然后汤色是那种奶白的，包括椰香浓郁，但是它不抢味儿，回甘是一种清甜的感觉吧，每一口都是温润滋补，暖进了心底。这两种做法呢，一冷一热都是自然最纯粹的馈赠。
0: 上一次我看到这么详细的教我们怎么做菜的是做榴莲炖鸡。
1: 榴莲炖鸡，
0: 榴莲炖鸡很好吃，就在他教完之后我真的试了一次。
1: 这个是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才能吃得了一道品尝得了的一道美食吧。
0: 我个人觉得其实我吃不太出来榴莲的味儿，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把一桶冰淇淋倒到那个锅里的感觉，它就是特别浓特别奶香的那种口感。
1: 哦，它做出来以后那个榴莲的味儿不是很重了。
0: 不是很重，它就是去了臭的榴莲的那种香气，就剩甜了，就剩榴莲的那种甜，很神奇。那我要闹了这种做法呢，它是详细的告诉我们怎么在家花小钱办大事做这个椰子冻，
1: 一看就是老吃家。
0: 对，但是他说的这个后面那个炖那个椰子汤啊，椰子鸡汤，这个就得费点时间了，就看您自己。菲菲说，我也是椰子的忠实爱好者，我心中的 top one 是椰子冻，其次就是椰肉脆片，当零食吃嘎嘎香。我平时在家呢还会冲椰子水，那个气泡水，就椰子水再加上那个苏打水啊就可以了。他说咸甜椰子料理我都没有办法拒绝，太好吃了。
1: 海苔狂炫人士也说了，炎炎夏日真的离不开椰子，最喜欢就是清清凉凉的椰子冻。椰子冻一直在上榜啊， Q 弹爽滑，满满都是天然的椰香，一口下去直接驱散了这种闷热。然后正餐必点的就是椰子鸡，然后清甜的椰汤呢涮上鲜的鸡肉，鲜而不腻。平时呢还爱吃这个喝这个生椰拿铁，椰香和中和掉咖啡的苦涩，冷热都好喝。然后其实椰子衍生的美食每一款都能戳中它，海岛风味永远吃不腻。
0: 哎呦，我真的是觉得生椰拿铁啊，不愧是当年2021饮品界的 top one， 就一下就火起来了。有的人就我看过有一个财经报的一个分析，他一开始通过经济方面分析，后来聊到后面他就讲说，这个生椰拿铁呢可能是完美的契合了有些人喝牛奶的压力大，或者是那种乳糖不耐受，或者是他觉得说我喝这个牛奶的拿铁，或者加了其他风味的那种风味拿铁，我有一点点罪恶感。哎，生椰拿铁没有，它更多的是清甜，就像小时候喝那个椰奶的口感，好像回到了小时候一家人过年围在一起，就一人倒一小杯椰奶的那种时刻，所以那时候生椰拿铁太火了。啾米说，而且他刚说什么，刚好那位朋友是海苔狂炫人士，他说炎炎夏日对吧，我觉得现在炎炎秋日啊，秋天怎么还这么晒呀、也可以来个椰子冻。啾米说，夏天的时候我特别偏爱椰子鸡的吃法，清甜的椰汤搭配鲜嫩的鸡肉，一口驱散闷热，闲暇时刻呢就爱喝那个生椰拿铁呀，太好喝了。椰子冻确实也是常备甜品，这都第几次提到了。他说特别喜欢椰子美食自带的那种海岛氛围感，提到海岛就像度假，清凉又解馋，太适合了。
1: 瑞幸今天得给咱俩打钱，
0: 真的也得打钱。但是现在确实是很多品牌都做生椰拿铁，
1: 对，
0: 但是一开始推出好像真是瑞幸是首家
1: 首创吧。
0: 对，我们了解到的是啊，可能海南本地有，反正我们当时喝到的时候生椰拿铁瑞幸真的是第一个家。
1: 之前也许有，但是真正把它带入到市场 场，让它整个的影响力这么大的，那肯定是瑞幸了。
0: 2021嘛，2021年，来这块有个金主招商位啊，亲爱的金主们，在这等着你们。嗯，继续来看大家的互动。柯一柯说了，我特别喜欢的是椰子冰淇淋和椰子水。椰子水也是，这两年我看到好多人冰箱里常备椰子水。
1: 椰子水也是教君说的，你喝了以后没有负担啊。
0: 对对对，会觉得说，哎，我好像不就比水多点味儿吗？就那种感觉。
1: 然后不瘦十斤不换头像也说了，椰子就是代表了夏天，谁能抗拒纯纯的椰子汁呢？
0: 对，
1: 在冰箱里边冰镇一下，太凉爽了，再搭配一个椰蓉面包，太舒服了。
0: 嗯，说到椰子，椰蓉面包小时候也吃的特别多是吧，怎么现在第一个才谈到呢？说到椰子代表夏天，就让我想到栗子代表秋天是一样的。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满大街都是那种烤栗子的香气，
1: 热腾腾的。
0: 哎，对对对，喵呜说了，作为一个怕热心人，我经常早起或者是下午困顿的时候会点一杯冰冻的生椰拿铁。我们俩今天会不会带动生椰拿铁的销量？
1: 有可能，所以我说得给咱打钱吧。
0: 打钱打钱，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的合作。他说椰乳的厚乳感中和了咖啡的苦涩，比普通的拿铁更有记忆点。到了晚上宵夜的时刻，我更爱一碗跟妞妞同款海南清补凉，他们是用椰奶的冰沙打底，配上西瓜、芋圆、薏米、鹌鹑蛋。
1: 怎么还有鹌鹑蛋呢？这是自己加上的吧？
0: 它是不是清补凉和鹌鹑蛋一起吃啊？
1: 啊，有可能，
0: 不能是放到鹌鹑蛋里头吧？
1: 这有点串味，走错片场了。鹌鹑蛋，快快请走，请走。
0: 哦，他说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夏天口感，原地真的会有人在清补凉里放鹌鹑蛋吗？还是我们现在孤陋寡闻了？
1: 对，有可能是我们孤陋寡闻了。
0: 不要轻易尝试啊！他这么吃啊，不代表所有人都觉得好吃、啊。
1: 还有朋友说啊，原壳椰子冻教程来了，简单又好吃。一个椰青加15克的白凉粉，再加少许的白砂糖。椰汁小火搅匀，融化倒回壳里，冷藏一个小时，烤搞定了，滑溜溜的全是椰香。
0: 哦呦，他是不是要跟这个我要闹了那位朋友挑战？那个那么长，他这个这么短，风格不一样，风格不一样。
1: 嗯，
0: 这个就适合我这种懒人。
1: 但总体来说，都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对，风风是我说夏天吃椰子冻真的好凉爽，冰冰凉凉。今天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没吃过椰子冻，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原味的呀，适合第一次尝试的人。如果你本人是特别爱吃榴莲的，你直接要榴莲味的椰子冻，可能直接就解锁了一种新的吃法。
1: 嗯，
0: 他说软糯不腻，解暑又治愈，谁吃谁快乐。
1: 哎，君君，你比较喜欢吃的椰子的周边食品是什么类的？
0: 椰蓉面包、椰子脆片、
1: 哎、
0: 榴莲味的椰子冻。你看我非常精准啊，一定是榴莲味的椰子冻。再有就是椰子鸡啊，这一顿我够了。
1: 你该说不说，就是我对椰子是不抗拒的，但是你刚刚说的这几类是我
0: 都不吃的。
1: 对，尤其是椰蓉和椰子那个片儿。
0: 椰蓉多好吃啊，
1: 我不知道为啥这椰蓉也是，你看又碰到了我不爱吃的食
0: 品。我以前没有发现妞妞这么挑食这个词儿，反正就是她不能吃的挺、以前老说啥都吃，哪是啥都吃
1: 的。对，我是真以为我不挑食啊、我说什么都行，但是你说起这么出些吃的，我这椰蓉是真不行。
0: 椰蓉不行，
1: 一口都不行。
0: 点在它的味道口感、啊、
1: 口感吧，还有就是味道。但是我又挺爱一个
0: 清补凉，
1: 椰子鸡还行，清补凉还有包括椰子汁儿啊什么的、我都爱喝的。
0: 那说明你不拒绝椰子的味道，就椰子的那个椰奶香你无所谓。但可能就是这种口感你可能不喜欢。
1: 对
0: 对，这就像有人不喜欢吃丝瓜是一样的
1: 啊、就像比如说我也是不爱吃丝瓜。
0: 我这概率也太大了。
1: 你说包括那个椰子干，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要是椰子冻很好吃，但是你要给它做成干的接受不了。
0: 它就是饼干啊，脆片嘛。
1: 嗯，对，我不太喜欢那种硬硬的口感。
0: 那饼干你吃吗？
1: 饼干吃。
0: 哎，等我捋捋捋啊，这两个区别在哪儿、啊、
1: 我觉得有可能是心理作用
0: 啊，有可能。
1: 就是我的认知当中，我就觉得椰子应该是软的滑滑的、
0: 哎、是是是
1: 奶香的，但你要把它做成干或者是椰蓉那样的，
0: 你
1: 就不太能接受。就像我挺爱吃这个，挺爱吃肉，但是你要把它做成肉松，我不喜欢吃，也是一口都不行。
0: 哦，你就觉得说跟我认知的它的这种展示方式不对了。
1: 嗯，有可能是
0: 看着就别扭。有道理啊，就像有的人他可能特别喜欢一种装饰品，你把这个装饰品换一个东西，比如说啊，这个东西应该做成椅子，你把它做成了一个棍儿，有些人看着就别扭。
1: 哦，对，所以我说有可能是心理层面的。
0: 对对对、而且像那个椰奶的清补凉，西西露露说了，说去特别好吃，我特别能理解妞妞，它是椰奶保留了植物本身的清香，甜度克制，做到了甜而不腻。那我之前吃的清补凉肯定都是假的， 我之前吃的都特别的甜，因为我没有可能到当地吃，或者我去的那个店一般、
1: 哦、或者说有些网上是那个像罐头的那个盒似的做的那种的也一般。
0: 我第一口我就没吃，第二口、嗯、太甜了，就我没怎么吃到椰子的味儿，全是甜了。他说真正的清补凉口感层次非常丰富，还有芋圆的 Q 弹啊，它这里面有绿豆，有绿豆吗？
1: 有绿豆还有红豆
0: 哦，豆绿豆的起沙、嗯、通心粉的顺滑。
1: 通心粉好像小料什么的可以自己加，但是我是没加过这
0: 样
1: 东西。
0: 哦、你的全家福里没有，又没有鹌鹑蛋，又没有通心粉呢，
1: 还不够全家福，
0: 还不够全，不是那种顶配啊、嗯。它这里面还有清爽的水果，所以呢，这里面在口腔里交织就很恰当，再加上一些椰奶的冰沙，解暑是很满分的。他说在夏天甜品里一定是 number one， 就是椰奶清补凉。
1: 哦。对，跟我是一样的选手，
0: 对，他跟你一样、哦、都喜欢这种，所以大家喜欢的都不一样。你看后面还有聊到黄金椰子的，还有其他有人说冷藏吃烤椰子，哎，烤椰子我也吃过，说还有 椰子饭，这些也很多人尝过，对吧、
1: 嗯、
0: 椰蓉，
1: 对
0: 啊，椰汁西米露，这个他不说我都忘了，还有椰汁西米露。
1: 椰汁西米露应该是好多小朋友也都喜欢的一款。
0: 是，今天跟大家聊、哦、椰子呢，它各种演变的吃法，也是希望大家在这样虽然已经到了秋天，还是很多地方有点热，同时提醒大家呢，最近天气依旧变化，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准时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掌握第一手的出行计划和天气的变化。同时啊，今天依旧我们的带货跟大家聊的是这个钻石
1: 抹桑钻，款式非常经典。君君手上这款是五克拉的一个钻戒，我手上是三克拉的一个项链，价格都是399，包括我们链接里边呢还有一些200多呀，包括500-600的这些非常经典的款式，有耳饰、手链、项链都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啦。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奔驰、宝马、奥迪的财报显示，三家上半年整体营收、利润同步双双走低。奥迪是三家公司唯一实现经营利润增长的，但其他数据仍然挡不住下滑。而奔驰、宝马则遭遇利润大幅滑坡。奔驰乘用车上半年息税前利润大幅缩水超60%，宝马汽车业务二季度利润暴跌至2.3%，整车制造主业盈利甚至不及金融板块，濒临亏损红线。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千帆竞发，开启海上秋收。
3: 讲故事还能讲科学，还有衍生品热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96亿，观影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一根鱼竿的乘数效应，海钓热如何拉动暑期多元消费？
3: 铁路多措并举服务湛江开渝季文旅出行。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昨天中午12点，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5: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6: 那个场面是很尽兴啊，从来没看过，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7: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8: 我们都是2-3天1-2天的那个都回来的，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7: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9: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0: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不少市民游客驻足码头，见证千帆竞发的震撼场面，沉浸式感受开海节的独特氛围。开海后，新鲜肥美、品类丰富的北部湾海货将陆续上岸，让市民游客品尝第一网的新鲜海鲜。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千帆出海。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1: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3: 8月13号，由中铁18局建安公司承建的天府京城新智绿色科创产业园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1期2号厂房完成屋面混凝土浇筑，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这是该项目首栋实现主体封顶的厂房，标志着园区建设迈入新的施工阶段。
12: 天府京城新智绿色科创产业园规划占地172亩，分期建设，其中一期占地59亩，总建筑面积约7.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6栋高标准楼宇，包括1栋研发楼和5栋工业产房，并配到244个停车位。项目目前处于主体施工阶段，计划于2026年底完成建设，计划于2027年10月完成全部工程建设并投入使用。项目毗邻城市主干道，周边路网完善，未来可快速衔接成绵高速和德阳城区交通干线，为入驻企业德原料运输和产品外送提供便捷通道。中铁18局建安公司天府京城新智绿色科创产业园项目副经理王亚超：
13: 项目主体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围绕高处作业、起重吊装等重点环节加强安全管理，对钢筋、模板、混凝土等关键工序实施全过程质量管控。在2号厂房封顶后，项目将持续推进二次结构、屋面及配套工程施工。3号、5号、6号楼也计划于本月陆续完成主体封顶，现场建设由单体突破转向多点推进。
12: 据了解，与一般标准厂房不同，该园区将细胞生物与再生医学作为重点产业方向。按照园区规划，项目将依托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德阳医院等医疗资源，围绕细胞培养与诊断、细胞与基因治疗相关试剂、国产替代等领域，布局细胞生物培育、细胞生物制备和细胞临床应用三个环节，推动形成从上游供应、中游生产到下游应用的产业链条。园区内部将按人车分流、货客分离原则设计交通流线，确保生物样本冷链运输和人员通勤高效有序。作为泾阳高新区产业布局的重要载体，项目建成投用后，将为细胞生物与再生医学领域企业提供研发、生产和成果转化空间，进一步完善德阳生命健康产业承载平台，为区域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增添新动能。
0: 听热点。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98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观众走进影厅，观影活力持续释放。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刘家荣的报道。
14: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走开！
15: 爱出口，小城管都被你干活，
14: 今非昔比啊！
16: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目前，影片累计票房已近8亿元。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

0: 战火与烟火的反差，现实主义的叙事底色， IMAX 特制拍摄带来的沉浸体验掀起观影热潮。然而许多观众不知道的是，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来的一座中东之城。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永慧介绍，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在东方影都一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和9个制景车间以及一个大型外景地。
1: 多个摄影棚和制景车间同时运转，我们是把制景、拍摄、制作和技术保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从提供摄影棚到支撑一个大型电影项目完整落地。
0: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制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2: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制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0: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孩子们可自由选择不同电影 IP 的内容主题进行沉浸式体验，依托超强算力和 XR 扩展现实等技术，每位佩戴设备的观众都有一把座椅，就是一座影院的震撼感受。参展商告诉记者，
3: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对于观众来说的话，他们的体验会更加丰富。
0: 电影可以讲故事，也可以讲科学。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在馆内4D影院常态化开展光影科学梦主题公益展映，集中展映科学主题影片、红色经典影片及科普微电影等优质电影资源。辽宁省科学技术馆馆长张静华说，希望通过电影来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4: 这个暑期我们发挥科普特效影院的优势，推出了丰富多元的光影科普活动，在持续深化电影加科普、电影加文旅的这种融合。那我们还积极参与了光影科学梦全国的这种巡映活动。那么通过 4D 影院呢，公益展映了一大批展现老一辈科学家精神的微电影，以光影来传递星火，来传播科学家精神。
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相关文创及衍生品热销。电影《八仙》官方授权衍生品涵盖非遗文具、生活用品及潮玩四大品类，通过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进行销售。目前首批产品整体销售额已突破100万元，让生产端也进入满负荷赶制模式。在成都双流区一家蜀锦织造厂，记者看到多台织机高速运转，彩色丝线交错盘绕，织造出一张张精美蜀锦面料。一旁的手工工坊内，匠人们用蜀锦面料和传统盘花技艺制作八仙法器主题胸针。蜀锦织造厂项目主理人杜阳告诉记者，
5: 它的原型是作为我们蜀锦服饰上的盘扣，在它的背后去做了这个胸针以后，就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穿着的服饰上你去佩戴，它也可以做一个装饰。
0: 除蜀锦外，本次八仙衍生品深度融合造纸、木板年画、羌绣等四川非遗技艺，目前多款产品正在加紧制作生产。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6: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技艺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也希望这些好的影视 IP 能够伴随着线上和线下的这些消费场景，给我们的消费者和游客打造成一种沉浸式的消费体验。
7: 今年暑期，海钓这项曾经小众的运动突然破圈，从短视频平台的海钓直播刷屏，到朋友圈里晒鱼货的人越来越多，海钓正在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话题。更重要的是，它拉动的远不止一根鱼竿的生意，从渔具装备制造到租船出海服务，

0: 再到滨海住宿餐饮，一条由兴趣驱动的多元消费链条正在形成。为什么今年夏天朋友圈里突然多了这么多钓鱼佬？海钓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一根鱼竿扯动了整条消费链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一条，
2: 看咱这鱼挺大，
1: 黑头，来吧。
3: 盛夏时节，在秦皇岛市海港区，距离海岸线五海里外的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上，一众钓鱼爱好者坐在钓位上，手执鱼竿，伴着徐徐海风，静待鱼儿上钩，体验着海钓乐趣。来自辽宁的钓鱼爱好者张雪刚钓上鲜活海鱼，正满心欢喜地拆解鱼钩，整理鱼货。
1: 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总是刷到海钓的视频，看着挺有意思，然后这个暑假就约朋友来秦皇岛体验一下，我们两个人快艇往返，然后在平台上钓鱼，再租两套鱼竿买鱼食，花了600多块钱吧。以前觉得海钓是资深的玩家很专业的那种专属项目，但是现在看来，像我这样的零基础小白体验的也挺好的，看起来还是挺值的。
3: 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主体甲板800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人休闲垂钓。自生式钢制结构让平台更加稳固，不易运船。装备租赁、海上交通、海鲜餐饮等多元消费链条同步完善，为垂钓爱好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垂钓体验。据某海上休闲渔业综合体项目负责人涂永哲介绍，今年旅游旺季，海垂钓平台客流较往年大幅上涨，消费人群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平台配套专职导钓，降低新手体验门槛，延伸出多层次消费需求，海钓从小众圈层爱好快速破圈。
4: 今年海钓热度呢，远远超过去年，就拿今年旅游旺季来说吧，目前我们公司接待海钓人数大概在5000人左右，相对去年呢还是有所增长，人群呢也有很大的变化。往年垂钓呢基本都是常年出海的一些专业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呢发现今年越来越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钓友来垂钓。针对这类体验式的钓友呢，我们还提供了鱼竿啊、鱼饵啊、鱼货加工啊等一些附加的服务。这样算下来呢，一个人花费也就300-400块钱就能体验到海钓的乐趣。
3: 浙江省长兴县的裴仁亮是一位有着7年出海钓鱼经验的海钓爱好者。他说，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向他咨询，想要加入他们的海钓队伍，体验出海钓鱼的乐趣。他打开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前不久他们的一次远海钓鱼收获。
5: 他带点黄黄的，这个叫金波鲈，这个就10斑，70-80斤那样。这个就真鲷，这个是小的，还有大的，大的7-8斤，10来斤。它都有，这是鱿鱼，你看很透明的，这个是虎头鱼，看到吧？这深海虎头鱼很大的，这全是我们俱乐部里面的钓友钓的。
3: 裴仁亮说，海钓根据出海的距离可以分为近海钓鱼和远海钓鱼，不同的海域、不同的季节适合钓不同的鱼，与此相应的渔具和费用也大不相同。他建议，初次接触可以在近海体验体验，投入的费用也会少很多。
5: 现在是钓带鱼季节嘛，钓舟山的小眼带鱼，这个就便宜了。你协和号那种大船，坐24个人。3天2夜，基本上2600，要坐铁船800一个人一个晚上，船上每个人都有个床铺的，包吃住的，就跟旅游一样的。
3: 海钓热度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消费新趋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分析，海钓的火爆并非偶然。
6: 海钓火热反映的是当前我国旅游消费的持续升级，单纯的山水文化遗产的观光已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海钓等新场景新体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形成了海钓旅游的新热潮。它背后的驱动力是技术革新、服务创新和旅游消费升级的双向奔赴，供需两端发力啊，让海钓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日常的消费品。
3: 正如韩元军所言，从秦皇岛海上平台的导钓服务到舟山铁船上的床位和餐食，供给端的持续优化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上船，而海钓拉动的远不止一张船票、一根鱼竿。据相关行业协会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参与休闲垂钓活动的人数过亿，带动的钓具、船艇、饵料、导钓培训以及滨海民宿餐饮等关联产业综合产值近1000亿元。对此，韩元军指出，海钓的产业链纵深更是远超想象。
6: 海钓的关联产业多，综合带动作用强， 不仅涉及到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业，更是会带动钓具购置、游艇制造、码头及其配套设施建设等多条产业链。当前呀，海钓及其关联产业已经形成了千亿级别的产业，正在释放海钓加百业、百业加海钓的综合乘数效应。
3: 从三五年前的露营、骑行到如今的桨板、海钓，一项项曾经的小众运动在短时间内快速破圈，轮番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韩元君认为，这种轮动式爆发背后是需求端与供给端的同频共振。
6: 小众运动的轮番爆发反映的是游客对于高品质休闲娱乐方式需求的显著增多，旅游消费的个性化、圈层化的趋势越发的明显。与此同时，供给端的场景创新、产品迭代也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和新的需求。
3: 无论是专业钓友远赴深海挑战巨物，还是零基础游客在近海平台上享受周末闲暇，海钓的破圈正是中国旅游消费从看风景走向玩体验的一个生动注脚。而随着更多新场景、新服务的涌现，这波由兴趣驱动的消费浪潮或许才刚刚开始。
7: 听出行，
8: 今年南海伏季休渔期于8月16号结束，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同步开渔，依托广站、江站两条滨海快速通道，珠三角游客可便捷抵达湛江各渔港，体验赶海乐趣。铁路部门提前部署，从运力投放、票务优惠到站车服务全面升级，为开渔季文旅热潮提供有力保障。据悉，湛江开渔季文旅嘉年华活动于8月16号至31号举行，期间国铁广州局在广站、江站两条热门线路累计加开46趟动车组列车，主要覆盖广州、深圳、佛山、江门至湛江西、湛江北等热门区间，其中多趟为夜间返程班次，精准匹配游客日间游玩、夜间返程的出行节奏，让说走就走的赶海之旅更加从容。
0: 票务方面，8月8号新推出的侨都海味旅游季次票持续发售，覆盖沿线14座站点，旅客可灵活组合2至10段单程行程，分段购票享8.8折优惠。购买侨都海味季次票后，旅客可通过线上预约席位，刷身份证进站乘车，也可先直接刷身份证进站，列车有余票时，12306系统自动分配席位，并以短信告知车次信息，真正实现即刷即走，极大提升了出行效率。
8: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9: 气象信息。
10: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后两三天，随着台风白海豚残涡东移北上，华东的强降雨收尾。昨天主要是在浙江东部沿海、福建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降雨较强。那预计今明两天，强降雨基本上会减弱结束。与此同时，台风残涡在槽前偏南气流引导下还会北上，先经过朝鲜半岛，继而转向我国东北，配合东移的高空槽和冷涡的影响，导致这两天东北地区东部的降雨呢会有所增强，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会有大到暴雨。而今后几天，西风带上低槽活动频繁，冷空气活跃，华北、黄淮、东北等地呢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好，以上是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你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心情。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这部1242条、16万余字的立法成果，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法典化的全新阶段。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三重危机交织叠加，全球环境治理赤字持续扩大。国内层面，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关键期。此前，生态环境领域30多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构建起了全面的制度框架，但也长期存在分散化、碎片化、协同性不足的问题，难以完全适配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的现实需求。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既是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实践与制度成果的系统升华，也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立法举措。本期节目上半段，我们就聚焦法典的顶层设计与立法创新，共同拆解第二部国家法典为何落地生态环境领域，从法律到法典的一字之差实现了怎样的体系化跨越，中国首创的适度法典化编纂模式有何深意，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生态修复专章设立、基层执法权下放等制度突破又将带来哪些深远影响。这一时间我们与您一同关注。

0: 第二部法典为何选择生态环境领域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竺啸竺教授的介绍。
1: 哦，我想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回答一下。第一个呢，我觉得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啊，关系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它重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多年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有值得我们总结提炼上升为法律的那些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有足够的文本的基础。不仅您刚才提到了有30多部环境的担心法、100多部行政法规和1000000部的地方法规，另外呢，我们现在叫党内法规和法律协同发展，所以我们还有10余部的党内的生态环境领域的法规，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文本基础。这次法典就是基于这三个重要性被有幸的选中立为第二部法典。
0: 从法律到法典，一字之差，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们来听一听。
1: 我觉得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法典，它解决了传统立法当中形成的碎片化的问题，使它的形成了一个更好的体系。法典也是我们法律体系完善当中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形态。在过去的单行法的起草过程当中啊，多数都是由部门牵头来起草，并且跨越的时间比较长从1979年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一直到2023年去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跨越的时间很长，它就会形成法律之间内容的重复甚至冲突为了解决碎片化、冲突、重复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选择体系化的路径，而法典是其中最优的一种方式。
0: 它采用适度法典化的模式，确立了统一的立法理念、基本原则与核心制度，同时填补立法空白。如何来理解呢？
1: 您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到位就是我们所谓要旨，是指的在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这些领域，把它涉及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些要素作为重要的内容提炼出来，归定到我们第三编生态保护编当中。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专门设了一个专章叫生态修复的专章，把分散的内容进行了集中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要旨将来呢，我们也预见到了今天的法典是相对于单行环境法是一个新法，所以一般从法律的适用角度来说是新法优于旧法。但是未来随着发展，包括第四编讲的绿色低碳发展，还有很多框架性的，就刚才您讲的适度法典化的第三种这个场景就是绿色低碳发展当中关于双碳的气候变化这些内容，它现在并没有制定法律，未来给它进行了概括规定，还要授权国家制定相应的配套的法律。未来有了单行法，包括修改生态领域的法律，它就变成新法。那如果新法又优于我们的法典，那法典的统一性不就被破坏了吗？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负责编的第一条开宗明义的就规定未来只有当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这两个领域的单行法，它是对法典的内容做出了具体化的细化的规定，才能被适用。换句话说，反过来说，如果它跟法典的内容冲突了违背了法典的规定，那优先适用法典，保持了法典的统一性。
0: 首次把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这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1: 这个问题确实是我理解，在理论上，我们如果今天讲法典的编纂，它不是法律文本的汇编，所以编纂它具要有一定的逻辑。我们中间这三编，我们或者叫三个分编，它其实实现了三个可持续。按照吕中梅教授的理论的提法，第一个污染防治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第二边生态保护是实现人可持续发展以后，我要持续利用资源，持续实现我们世世代代的一种发展，那就要首先依托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有更高形态的，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那我们就需要有可持续利用的能源要有双碳要有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要把这部分内容纳入到法典来至今为止，只有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是专编的，单独把这些内容设成了一个专编来规定，这在世界上来说是首创的当然它未来会给了我们建立了绿色低碳发展的很多框架性的制度安排 比方说双碳领域的问题、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适应的问题，将来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安排下不断地去制定配套的法律规章和法规，去推动它的实施。
0: 法典专设了生态修复的章节，这个有何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1: 我觉得首先呢，它的意义在于形成了一种统筹的集中的规定，也就是在第三编的第七章当中专编规定专章规定，这个章名就叫生态修复。这里边体现了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全流程第二个特色是多要素所谓全流程就是把规划、科学的论证、全流程的监测包括实施、验收、后续的跟进、跟踪，它这个六个环节全部规定在里边。另外从要素上，比方说我们把陆地当中的森林、草原、湿地都规定了修复，还实现了陆海统筹，把海洋当中的海洋生态修复也安排了专条的规定，这样实现了两个特色是我们这部法典当中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0: 其中第53条，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依法实施现场检查、查封、扣押、代履行和行政处罚，赋予县级分局独立执法权，这可以解决哪些现实的难题？基层的队伍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1: 这个问题的话，还要讲一个背景。从2016年，我们开始了省以下的环境监测和环境执法的垂直管理的改革。这个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把我们县一级的人民政府原来的职能部门的环境保护局，或者叫生态环境局，他把它上收权力，变成了社区式的生态环境部门的一个派出机构。那从法律上来说，它是一个派出机构，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它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去实施行政处罚等类似的行政权，它就必须以地市局的名义去做，这样它从立案、从审查等一系列的程序当中，它都要去到地市局进行审批，这样它就不能让基层很好的、快速的去应对执法的需求。所以这次为了改变这个问题，在保持原有的垂改的制度的基本安排不变的情况下，让我们的区县的派出的生态环境分局有了以自己名义进行行政处罚等相应执法的这些权利当然这个权利的同时呢，我觉得会带来三个最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它进一步明晰了权责第二个它使得我们的行政执法在基层能够更加有效更加有效率。第三个，它能够倒逼我们基层生态环境执法的法律质量能够提高。就是你如果以自己的名义去执法，那就是有名就有责任，那你就要对自己的执法行为的法律的合规性以及案卷的质量的评查承担起责任，那就在一定程度上会倒逼我们的基层执法部门去提高它的执法的质量。当然了，也有一个未来我们执法部门需要做的工作，我们要给每个区县的分局都配上一名以上的既懂环境法又懂行政法的，甚至考过法考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员，那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未来可能需要依托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手段去赋能基层，让它形成法律的统一实施。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如果说法典的顶层架构搭建起了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骨架，那么扎根民生的细节条款就是这部法典最具温度的落点。生态环境问题一头连着国家绿色发展大局，一头连着百姓的日常烟火。餐饮油烟扰民，社会生活噪声，城市光污染，秸秆焚烧管控等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生态环境法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导向，将大量民生关切直接纳入法律规范，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系统规制光污染，明确餐饮油烟的管控标准与惩戒力度，厘清各类社会生活噪声的监管权责，科学规范秸秆焚烧的管控边界，同时大幅提升环境违法震慑力度，统一行政处罚标准，最高罚款额度提高至2000万元，且坚持过罚相当，宽严相济，杜绝执法一刀切，让制度既有刚性也有温度。本期节目下半段，我们就把目光投向普通人的生活场景，解读这些民生条款将如何破解身边的环境难题，同时探讨处罚力度的全面升级能否切实强化法律刚性，为守护公众生态环境权益筑牢坚实屏障。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如何看待把餐饮油烟超标、光污染防治、秸秆焚烧等民生议题写入法典呢？
1: 这部法典呢，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关心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关于油烟的问题，我们一改以往的末端治理啊，你出了油烟的问题，我们来罚你。现在要求地方人民政府在这个企业在设立过程当中，就提前告诉你哪些地方有禁止性的要求，这样把它前置了，避免后续的争议。还比如光污染的问题，原来在我们的环境保护法当中只是列举了相关的名词，这次明确提出来的光污染这个概念，给了它一个专章规定，界定了它的概念，建立了管理的制度，进行了分区管理，对光源的限度进行了制度的安排，并且对于广告牌啦、霓虹灯啦这样的一些特定重要的场景，提出来了明确的管控的要求，进行了污染的防治。包括秸秆焚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次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要求地方政府精准科学的治理，要制定一个精准科学的安排去组织，这就是关心老百姓身边的环境问题。
0: 法典大幅提升环境违法的震慑力度，统一行政处罚标准，最高罚款提高至2000万元。它的落地，法律的刚性会增强吗？
1: 我想这是必然的。这部法律进一步了加强了法律的这个刚性的约束。就像您讲的第一个刚才就是您说的，增加了它的处罚的力度。比方说再举一个环评未批限件的问题，在2009年的环评法当中是规定最高罚20万，后来2016年改为按照这个投资额的1%到5%，这次直接分类分段。比方说您是应该报备环评报告书的，这种情况下最高严重的情况下可以罚1000万。另外呢，对于那些关键的少数，就是起到决策作用、实施作用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具体实施的直接负责人还有其他负责人，这四类人员很多法条分类了规定的他们个人的责任。比方说对于将危险废物交给没有资质的这一类固废物类的违法的情况下，这四类人可能都被处以行政拘留，少则拘留5到10天，多则拘留10到15天，这样提高了法律的约束力，穿透了主体，让他本人去承担直接的违法责任。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同学们，明天学校要组织大家集体去看电影，今天我们请消防员叔叔来讲讲电影院起火后的自救知识。
2: 同学们好，有谁知道如果电影院起火该怎么办吗？
3: 我知道，当然是跑了。
2: 跑是对的，但是逃生可要讲究方法和秩序哦。同学们请看大屏幕，这里有一首逃生儿歌，谁能给大家朗读一遍呀？
3: 我来。看电影心情好，一旦失火不得了，浓烟大莫趴下，发生踩踏更可怕，找手帕水沾湿，捂住口鼻顺墙跑，走楼梯气垫梯，安全出口要记牢，不贪财往下跑，身外之物不重要。
2: 同学们都记住了吗？影院如果着火，一定不要慌，不要乱推乱挤，否则发生踩踏事故，有的时候比火灾本身更可怕。
4: 叔叔叔叔，儿歌里说莫趴下，难道是挺直身体跑吗？
2: 那可不对，浓烟比空气轻，爱往高处飘，我们应该弯着腰顺着墙壁往下跑，但要记住绝对不能趴下，因为那样很容易发生踩踏事故。
4: 那安全出口怎么找啊？
2: 电影院一般都会有两个以上的安全出口，门上会有一个绿色发光的牌子，标示着安全出口四个醒目的字。
3: 我知道，安全出口里面是上下楼的楼梯，我们可以顺着楼梯逃生。
2: 对，现在很多电影院都设在商场里，我们一定要提前留意这些安全出口的位置。
4: 那坐电梯不是比走楼梯更快吗？
2: 绝对不行，火灾一旦发生，极有可能烧坏楼内的电路，导致电梯停电，电梯就会被卡住甚至变形，这时待在里面不但会错过逃生时机，还有可能被浓烟熏死。
5: 啊，真可怕。
6: 要不我们一起把鼠灭掉吧。
1: 好了，同学们，听了消防员叔叔的讲解，我们再齐声朗读一下这首儿歌，然后就一起到楼道去做火灾逃生演练吧。看电影心情好，预备起，
7: 看电影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开肩操。来，靠住座椅背，两臂向上伸，手臂尽量向后震，1、2、3、4，2、2、3、4，就是这样，注意手臂发力，高高举起，1、2向后，2、2还原，3、2向后，4、2还原，再来一遍，注意手臂高度，缓缓碰到车顶，5、2向后，6、2还原，7、2向后，8、2还原。常做肩部运动，肩周僵持不痛，打开肩周黏连，身心健康不难。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活力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0: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闹钟响了，身体却像被钉在床上，不想上班，不想动，不想面对今天。这不是懒，是情绪耗竭的信号，你的内心需要一点温柔的唤醒。试试这样，坐起来，双脚踩在地上，对自己说一句，今天我只完成3件小事，做完就给自己一个奖励，用一个最小的行动撬动一整天的动力。你不是不想动，你只是需要一个小小的理由动起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

0: 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1: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9: 中国交通广播，
10: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11: 小雪主持的，
9: 小雪主持的，常有天下，
10: 常有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12: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9: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11: 巴拿马耶图里斯耶，小雪，
9: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8: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伊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1: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您一起来足不出户的听风景啊！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新马之旅啊。那今天我们再来一起呢，重新踩一下这条线啊，就是属于那个回味一下，回味一下，因为这个线其实我们之前比较高口碑，主要是性价比比较高，纯玩嘛。然后只要有咱们说6个月以上的这样这个护照，就可以来跟着说走就走，因为都是免签的，相对来讲比较方便。好，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呢庞颖来上线。庞颖你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庞颖也是在暑期的时候呢踩过这条新马之旅。首先其实说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好多朋友出境游当中的首选的两国家哈，怎么样，体验感怎么样？
13: 我觉得这条路线的话，它真的是非常的棒，因为我之前也是去过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嘛。但是这一次就暑期的时候跟着再去一趟的时候，就觉得哎，会有很不一样的一种体验感，就是比我之前去要得劲很多
1: 啊。为啥呢？
13: 就是这些美食呀、手工艺品店都比我们自个儿去商场里面要吃的那种精致的套餐要香很多。然后就是跟着这条路线走的话，确实是有一种能够摸透当地那种烟火气的感觉，而且不用自己查攻略呀，找路线嘛，就是跟着大部队一块儿去，就跟着走，我们就不费心，又能玩得深入的这一种旅程，就是让我又重新爱上这两个国家了。
1: 其实说到出境游的话，好多朋友可能他会首先担心语言的问题啊，就觉得这个语言上面，这个自己呢可能英文并没有那么好，然后还得比划猜猜，比较费劲儿。另外的话就觉得怕那个自己迷路等等啊。那么能够来报团，然后出境游的话呢，我们有全程的中文导游啊，然后全程陪同，这个大家就完全放心了。那说到这个新马之旅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当地人的这个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肯定我们也带领大家呢就是在整条旅游线当中深入的了解到了。那庞颖先跟我们来讲一讲吧，关于比如说像新加坡，你在当地看到的这个当地人的本土生活是什么样的，跟我们描述一下。
13: 其实新加坡的本土生活的话，我觉得总结下来就是三个方面吧。大家去的时候肯定就能感受到的。那第一就是日常的节奏跟便利性，就当地的人他的生活节奏虽然说很快，那同时他的配套也是特别贴心，比如说我们出门的时候就不用纠结交通，地铁几乎能到所有的景区和居民区，就算是打车的话也很少绕路的，而且路边的那种便利店呀 小饭馆啊，就走两步就有，买瓶水啊，吃份简餐都是很方便的，就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来折腾这些琐事。
1: 嗯，
13: 第二的话就是饮食，它会很多元化，这一点也比较明显。可能会发现啊，本地人早餐可能吃的是华人的咖椰吐司配蛋，午餐就去马来的那种摊位啊买椰浆饭，晚上大家又能一起约着吃印度飞饼，甚至就是小吃街里边的那种不同种族的摊位挨在一块儿，大家换着吃也是很自然，不存在吃不习惯的那种现象。嗯，这种就饮食上面的融合其实也是新加坡生活的底色之一了。
1: 对，而且当地的话我们说华人也会比较多啊，所以在这个饮食方面的话也比较好。那其实说到了在新加坡的话，有些人说他的那个规则感啊也是比较多的，是吧？
13: 哦，对，就比如说在公共场所吧，就很少有人会大声的喧哗，排队是常态，也很少看到就乱扔垃圾啊这种情况。包括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出门穿的都很整洁。嗯，就其实这些细节的话，它也不是拘谨，而是说当地人的一种习惯的生活状态，就这种规则感呀，让日常的办事情或者是出门游玩都是挺顺畅的，就不会有那种杂乱的情况。总的来说，它本土生活就是方便融合又有秩序。
1: 就是去到新加坡游玩的话，有好多朋友说就是尤其注意吸烟哈，一定要是在有完全露天的环境啊，哪怕我们说上面有一个顶棚，然后有的朋友可能理解为说，哎，我是在户外啊，就是你在户外啊，虽然是四面都是漏风的，但是上面有一个棚子，就有个顶棚，这个也不算是完全是在外面的。所以说如果要是想吸烟的一些朋友，要完全的就是四面都没有任何的顶棚，就完全在外面才可以，不然的话呢，对于这些方面的这个罚款等等啊，那个规则也会比较多一点儿啊。另外就是这个穿着方面啊，可能天气比较热，但是也会你发现西装革履的那个感觉啊。所以呢，每一个国家地区呢，有自己不一样的一种习惯的状态。当然，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新加坡的这个初印象，对于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两个国家，你像新加坡、马来西亚，还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啊。那么去到这个马来西亚，你什么感觉呢？
13: 它整体就是慢悠悠的，它跟新加坡很不一样，新加坡它就紧凑感嘛。那在这边的话呢，第一，它的生活节奏日常状态方面，就是不管是吉隆坡这样的大城市，还是说马六甲，它的节奏都是要比新加坡要慢很多的。比如说街边的早餐店可能上午9点10点才慢慢开门，就老板呀也跟熟客就唠两句嗑，咱们再买吧，再做吧，
1: 主打一个慢悠悠的在马来西亚。
13: 对，就算是工作日，我们下午也是经常能看到本地人在咖啡馆里面点个拉茶呀，再配个烤面包，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又慢慢聊，很少有那种行色匆匆的感觉，这种松弛感就特别的明显。那还有就是饮食方面嘛，就市井味道嘛，那个美食也是很多元的，但是它更偏向街头感，就路边摊会比餐厅要更受欢迎，烟火气息特别浓。再加上的话，这边马来西亚就吃辣会更加的直接一点，什么咖喱的浓度呀、椰浆呀，都会比新加坡的要更冲，而且口味它也是很鲜明的。
1: 其实说到了马来西亚，这个游玩的目的地呢还是会比较多的。这一次其实我们去到吉隆坡呀，可能更多的是咱们耳熟能详的比较经典的这个马来西亚的线路啊。那么在生活细节上，就通过观察跟新加坡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吧。
13: 对，那首先它穿着方面的话，常年高温嘛，本地人就穿得很随意，T 恤短裤啊，人字拖就是标配了，除非是正式场合吧，他很少会穿得太拘谨的。那像出行方面的话，城市里边的那种轻快铁呀、公交能覆盖到主要的区域，但是高峰它也是很容易堵车的，所以说很多人会骑摩托车，这灵活又方便。要是到了小地方的话，就是一些老街区嘛，走路或者是骑共享的单车反而会更自在一点，能慢慢逛。那其实在马来西亚的就是慢节奏呀，重烟火，就是比较接地气的一种感觉。
1: 所以两个国家不一样的风情和特色啊。那其实呢，我们每当去到这个出境游的时候，首先就感受到这个国家啊，这个地区它的一个初印象所在了。那么这次咱们呢，刚好呢带领大家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玩，这回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的，最主要的是

0: 然后呢像吃住行啊，这个景区的门票等等都含在里面。那这回其实入住的比较好，有好多朋友呢比较懂行的，就先去查这个酒店的位置，酒店的价格，你会发现光是团费的话都已经就是光酒店的费用已经都是把那个团费都含在里面了，何况还有机票等等啊。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低价引流，我们是把这个优惠回馈给咱们广大的听友了啊，承诺是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是纯玩的，没有什么二销的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回新加坡三个字，回新加坡就可以了。稍后回来我们一起跟朋友来聊一聊，就是细讲一讲就里面的一些景区景点，还有他去逛这些打卡点时候的具体感受。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出发新加坡前需要准备些什么？一，新加坡虽然是个热带气候国家，365天每一天都是夏天，但这仅针对于室外，大多数商场和室内空调简直冷到你怀疑人生，所以一定要带一两件薄外套。二，新加坡的插座是英式的，建议提前准备一个转换头带过来更省事。三，充电宝至少要带一个，新加坡的租赁充电宝不是满大街都有的，别到时候手机没电拍不了美美的照片就很无奈了。四，有 Visa 卡的朋友一定要带，除了购物消费方便以外呢，它还能当公交卡使用，没有 Visa 卡的朋友多准备一些现金，新加坡使用现金还是非常普遍的。五，防晒霜、防晒衣、墨镜、太阳帽，能防晒的都通通带上，新加坡紫外线可是很强的。最后记得把手机漫游功能打开，准备好流量。
3: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4: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3: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4: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3: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4: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3: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4: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0: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说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这条线，我们其实也介绍了蛮多回了，当然每一次的话也有朋友有全新的一些问题啊。今天呢，我们也会邀请资深的旅游博主做客咱们的节目当中，一起呢来再次重温一下这条比较经典啊，而且评价比较高的旅游线了。
2: 下面是旅行VIP 时间，
1: 这回带领大家打卡到新加坡的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漫步到的是滨海湾花园，来看一下三。

0: 十米最高的室内瀑布。那在这个马来西亚段呢，游览到的是郑和下乡期间遗留下来的三宝庙和三宝井，再去一下波德申，感受马来西亚的海滨生活，去到吉隆坡呢，看一看当地国家的皇宫，还有就是地上88层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地标是双峰塔，再去世界第二大高楼莫迪卡118，独家呢还赠送到是吉隆坡的 DIY 巧克力工坊啊，自己可以亲手呢去体验一下怎么来制作巧克力呀、那整个的这个线路的话呢，给大家呢也是吃住行无忧啊，而且在美食方面的话也是搭配了、像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个东南亚的美食啊，抓紧时间可以来进行抢位报名了，找到官方微信平台微信公众账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回新加坡三个字就可以了，目前是6000多块钱啊，最主要的是大家去看一下咱们的住宿安排的，还有这个飞机票哈、就把这个远远它这个价格超过了这个团费了。那何况里面还有像我们安排到的各种的景区的门票啊，还有吃啊等等啊，包括呢像我们说到的里面的具体的游玩的内容，然后都非常详细。大家如果要回复新加坡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路书了。点击进去之后呢，每天的吃住行都是非常详细写在里面，海报上可以扫码一下，上面有一个二维码，添加到咱们的客服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新加坡，回复新加坡三个字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庞颖来上线，庞颖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其实呢，因为像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条旅游线我们已经之前介绍了很多次哈，所以今天也想聊点不太一样的。大家比较知道哈，就像当地呢这两个国家比较火的娘惹文化，这个我们在影视剧集电视剧里面都看到过啊，所以很多人对它比较好奇。娘惹文化哈、具体在当地其实也发展的不错啊，庞颖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娘惹文化的话，其实它在15世纪开始，像咱们福建呀、广东的华人，他们就坐船漂洋过海就到南洋去讨生活了。好多人他们就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城这些地方就扎下根来了。那会儿的话，华人大多是男性嘛，慢慢的就跟当地的马来女子成家了。然后他们后代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女性叫娘惹，男性叫巴巴。
0: 巴巴，
1: 对，很有意思。那一代一代下来的话，他就慢慢就攒出这一份娘惹文化了。比如说现在要是去马六甲呀逛逛的话，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文化的影子。同时那新加坡的话也是能看到一点的，因为他们离得很近嘛，历史的渊源也是挺深厚的，有很多那种娘惹的族群他们也会到新加坡这边来生活，所以说在新加坡也能看到。但是整体的规模跟根源来说的话，还是马来西亚会更加突出一点。就如果说大家也想深入了解体验这种娘惹文化的话，就建议大家来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机场街呀，这些是更合适的选择，就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本源的建筑啊这些。
0: 那好多朋友就说了，娘惹文化到底是什么呢？比如说你从它的建筑特色上会感觉不一样，饮食啊，包括像生活习俗也不一样，因此有不少的这个，尤其女生去到当地会去穿上那个娘惹装啊，主要是拍一些写真啊，然后看起来就是很漂亮啊。最主要的是要专门的这条街道上应和着当地的这个建筑特色啊，来跟我们具体讲一讲。
1: 具体讲一讲的话，那么在这个马六甲的老街上面，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很多那种娘惹文化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建筑啊，比如说外墙的话，它就会用那种亮堂堂的颜色，像浅粉呀、淡蓝呀、鹅黄呀，哎呀，这种真的特别的惹眼。包括它窗户跟门上面都会雕好多那种精细的花纹，它既有咱们就中式木雕的细腻，又有那种马来传统建筑的曲线感。就连他屋子里面的建筑那种家具都很讲究，当时我们有进去参观嘛，比如说他摆着的红木柜子，他柜身嘛哈，柜身的话他就会雕满那种花鸟图案，就一看就知道是中式的那种传统工艺了。但是仔细再一看的话，他抽屉的拉手用的又是当地那种特色的彩釉材质，然后还带着那种马来西亚常见的几何纹样，就一看就知道是中马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的样子了。
0: 文化的交融啊，刚才其实像庞颖说到了一个点，就是它的整个颜色啊是非常亮的，你看这个鹅黄色的呀、淡蓝色的、浅粉的，所以我们说

0: 如果要是拍写真啊旅拍的话，确实是会比较出片啊，这个颜色比较亮。那我也看到你也穿着这个娘惹妆啊，在当地啊拍了不少的照片哈。具体的话跟我们讲一讲，如果有去到这边啊，这个感受当地的那个服饰啊，想要拍片啊，哪块出片率比较高，或者有没有什么提醒的呢？
1: 其实我上次就暑期去新马嘛，就是在这个马六甲的机场街，就随便逛都能看到这种很漂亮的娘惹服饰。它其实不光是店铺里面挂着，还有很多的游客就跟我一样，专门就租一套穿身上，出片率跟大家说真的是很高的，就随便找个老建筑当背景，拍起来都很有氛围感。像我当时就在机场街找的店铺嘛，租的一套女装，一套下来才50马币，大概是70多块钱人民币吧，还送简单的头饰呀、首饰这一种，非常的划算。
0: 所以如果要是比较自己会拍的，就花大概70多块钱人民币租，然后呢就穿个一天，自己呢在这个上上妆之类的，还有头饰和首饰啊、这样其实确实还性价比还算是比较高的啊。如果喜欢拍的朋友的话，有的说那我就是看看别人就好了，就不需要这一步了啊。就有的喜欢那个旅拍的，喜欢拍拍照片的啊，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刚才说到娘惹服饰啊、上衣据说是很有讲究的，网上经常看到有各种各样的那个说，你看娘惹妆啊，怎么来那个打扮呢？然后怎么来搭配的啊？那么给我们具体说一说吧。就是因为其实当地来讲，它的那个气温和天气就主要是以夏季为主嘛，所以说是不是也一般衣服是比较薄的那种，都是夏装会多一点？
1: 哦，对。那这个衣服的话，它刚刚主持人也说到很讲究，它真的很讲究。一般选的都是那种传统的薄纱，就夏天穿的话一点都不闷热的。然后它的袖口呀、领口上面全是那种密密麻麻的花鸟刺绣，很漂亮。有的地方的话他还缝了那种很细闪的金钱线，我当时就穿身上嘛，走在太阳底下一照呀，那种刺绣的地方就亮晶晶的，超级的好看。那下半身的话他会配那种花色很特别的筒裙，那花纹的话大多就是那种鲜艳的花卉嘛，就裹在身上就刚好贴合那个身形，加上走起路来的时候就显得整个人特别的优雅。像我那个时候就穿这个衣服嘛，在马六甲的荷兰红屋呀，河边的老街道都拍了好多的照片，都很漂亮。
0: 这是女孩儿、哈。那如果要是有这个男性朋友，男生的话呢，他们的服饰是怎样的？是不是就没有女生哈、这么讲究了吧？
1: 对，他们的就简单一点，就一般就是宽松的长袖上衣啊，然后颜色大多就是白色或者是浅蓝色，下面再配一条深色的裤子，有的话就配一个同色系的小马甲，就但是看着很温文尔雅，跟女生的那种服饰搭成情侣款拍照，哎，当地也是很多的，很出片。那同时的话还有亲子装可以选择，当时我们就看到那种娘惹服饰就穿小朋友身上，真的太可爱了。
0: 因为其实在暑期游玩的时候，像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哈，跟着江广去旅行就推出了5期团啊，7到8月份，团期比较多，当然有很多都是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发的。那么暑期结束之后，我们在临近11假期9月末9月27号哈、这个团当中也有朋友呢说是带着自己家的这个小朋友一起去的。你像这个娘惹文化里面娘惹服饰，如果拍一个全家福的话，你比如说拍那个照片，我觉得这应该分为两种，一个是自己拿手机拍一拍，第二就是可能让当地的这个旅拍哈。具体有什么这个出片的技巧给到我们吗？
1: 要是我们想拍照出片的话，那我们女生啊在选服饰的时候就尽量选那种颜色亮一点的，比如说正红呀、明黄呀，或者说是带一点撞色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跟拍照的背景，比如说老街区的那种老街道的骑楼或者是花砖地板，哎，它就一搭起来的话，它的氛围感就拉满了。包括我们在租服饰的时候，其实可以让老板帮忙搭配一下的，因为他们更懂得怎么搭配会好看，租金也不贵。那店里面一般都会有包包呀、雨伞呀、鞋子租借嘛，啊，那在这边也给他
0: 小道具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拍照的时候会更自然一点拿着啊。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啊，这个你看会玩的旅游博主呢，去到这个出境游的时候，他玩的可能跟大家呢就不太一样，对吧？因为我们之前已经介绍了不少当地的一些就一些景点大家耳熟能详了啊，但是呢你还知道这种玩法吗？就是跟娘惹文化相关的。但是如果说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可以找到官方微信账号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回新加坡可以了，跟着我们来双国的深度游玩。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2: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2: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1: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2: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1: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2: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3: 出去玩吧。
4: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5: 中国交通广播，
6: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7: 小雪主持的，
5: 小雪主持的，常有天下，
6: 常有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凯克，
8: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5: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7: Banamaya Turisye 小雪，
5: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4: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说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的讲解服务，最主要呢是吃住都比较好，入住的是国际连锁的五钻酒店，纯玩包含往返的大交通是直飞的哈，直接在东航直飞，然后不走回头路，而且是双点进出的，这一点还是很主要的，是6000多块钱啊，价格呢还是非常的划算。那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新加坡，回新加坡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的线路详细情况啊，然后还有呢每天的吃住行包括路书的链接都在上面啊，包括有一个海报上面有码，直接扫码添加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想要看看我们小雪旅游超市哈，这个开超市了之后呢线路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国内游啊还有出境游啊上面一应俱全，回复两个字超市，回复超市就可以第一时间来看到啦。
0: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9: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最容易被忽视的宝藏国家，确实它不像泰国那样热门，没有网红打卡的铺天盖地，也不主打夜生活和人造乐园，但这恰恰是它好玩的原因，不喧嚣，不商业，物价低，人还友好，而且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它实在是一个让人安心舒适性价比极高的目的地。首先是语言和文化的亲切感，这里的中文普及率极高，无论是机场、酒店、餐厅，甚至司机和导游都能直接沟通，不会感到到了国外反而像是进入一个更有趣的南方小城。吃的也完全不用担心，中餐随处可见，椰浆饭、肉骨茶、咖喱鸡饭，这些地道马来美食口味清淡又新鲜，一家三口一顿下来也就几十块，性价比几乎碾压其他国家，玩法更是松弛又丰富。在马六甲你可以带孩子乘坐花车看古城，听导游讲郑和下西洋的故事，而且马来西亚的城市普遍干净节奏慢， 公共设施完善，不像国内暑期热门景区那样人挤人，也不像其他地方那样为了旅游而旅游。它给你的是一种生活式出游的感觉，白天体验文化与自然，晚上住舒适的酒店，吃一顿热气腾腾的肉骨茶，孩子玩得尽兴，大人也不会精疲力尽。很多家庭去了之后都会说一句话，没想到马来西亚这么好玩。

0: 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北。在今年暑期的七月八月，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推出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带大家一次玩透两大东南亚宝藏国度，一切安排妥当，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而且入住的酒店啊都是在市中心，甚至部分酒店还带有私人泳池、中文服务等等。报名抢位，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或者觉得打字麻烦的可以回复数字六，回复阿拉伯数字六，就可以看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出境游线路行程了。那目前呢，持用中国护照就可以免签。那在新加坡，从2024年2月9号起，中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就能够免签入境了，说走就走完全没有问题，收拾行李就能够出发。这两国的签证政策简直就是懒人福音啊，完全不用操心复杂的材料准备，带上护照就能够开启东南亚之旅。北京集合，7天5晚，全程有中文导游金牌服务，纯玩无购物。报名抢位可以先搜索微信公众号，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可以看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出境游线路行程，还有专属客服为大家解答。这次我们带领大家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这里也是新加坡的标志和象征啊！站在新加坡河畔和鱼尾狮雕像拍照，大家就可以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摆出各种造型与鱼尾狮亲密合影，然后漫步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滨海湾花园可以说是完美模拟了那种云雾缭绕的热带雨林。然后去马来西亚游览郑和下西洋期间遗留下来的三宝井，去波德申感受马来西亚海滨生活，去吉隆坡打卡当地的国家皇宫，还有地上88层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地标双峰塔，去世界第二高楼莫迪卡118，还独家安排了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自己亲手制作巧克力。报名抢位，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可以看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出境游线路行程了。我们都知道啊，娘惹文化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本土文化，那娘惹菜可是新加坡的必吃榜单之一了，千万别错过。这个菜里边有中式口味和马来口味的混搭感，比如有一道菜叫做阿参虾，这个虾呢它就是用酱油腌的，然后还带着中式的鲜甜，但是又加入了酸甘汁和辣椒，一下子就冒出来那股东南亚的辣劲儿，特别的搭米饭，吃着又酸又辣的，但是根本停不下来。其次还有娘惹糕，它就是特别像咱们的糯米糍，各种颜色都有，里面还裹有红豆沙，外面滚了一层椰浆，一口咬下去啊瞬间爆浆，特别好吃。快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可以报名抢位了。说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地方啊，那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可以说是首次出境游的不二之选了。和欧洲这些地方相比，距离不算太远，而且同在亚洲东部，时差生活习惯也会比较相近，所以对于首次出境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适合的。北京集合，7天5晚，全程有中文导游金牌服务，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纯玩无购物，而且团费里面包含了所有的费用，包括酒店、来回机票、吃喝等等，每个人不到7000块钱，性价比非常高。快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行程了，抓紧时间报名抢位吧。
2: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了这条线，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是纯玩双国之旅。其实啊，是从去年开始呢，也是咱们央广旅游的一个招牌的旅行线了，刚好也是迎合了很多朋友，如果说之前没有过出国经历的，那么首站的话呢，其实比较推荐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了。因为首先呢，在语言上的话没有那么多的沟通的障碍啊，除了有中文导游以外呢，当地的华人的占比是比较多的，尤其新加坡啊，咱们这个普通话的话沟通交流都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障碍的。另外就是说距离呢比较近啊，它不像说去到欧洲啊，去到澳洲啊，说这个准备那么繁杂的一些材料，然后呢坐飞机的时间也比较长。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呢，咱们是比较近的，而且呢基本全年我们每个月都是有团期的，您只要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新马就可以了。哎，有的前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回新加坡也行，回马来西亚也行啊，或者呢您觉得打字费劲直接回个数字6，这些我们都给后台设置了关键词啊。为什么讲也可以回新马呢？毕竟新加坡是这个3个字嘛，马来西亚4个字，就觉得大家好像在后台回复的时候呀打字比较费劲一点啊。因为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大部分基本都是开车在路上，有的时候可能听到了说，哎，我想要去咨询一下，想要报名，然后呢刚好间歇啊，比如说等红灯的时候，或者刚好把车停到地库之后啊，搜索一下官方微信公众平台，那回的字儿呢比较简化，也是方便大家嘛。您回新马两个字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会跳出咱们线路行程的一个路书，整个的一个吃住行上面写的比较细的，还有海报，海报上呢都是有具体出发的日期。目前的这个航班的话呢，是有国航啊，还有东方航空，也有新加坡航空都有啊。那我们有从北京来直飞的，另外外地的朋友，比如说有太原的，有这个深圳的等等啊，全国各地的其他地区的朋友啊，成都的呀，只要是咱们所在的城市地区呢有飞机场，然后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查询一下飞机联运。部分城市联运的话呢是免费的，也有的城市联运呢稍微要收一点联运费，但是也比您单买飞机票要划算太多了。然后呢我们这个还是纯玩的旅行团，里面呢也有自由行的一个时间，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这一点啊大家完全都是可以来放心。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新马，哎，回这两个字之后呢，就可以在后台看到有海报、有路书链接啊，还有客服的咨询码都可以了。您手头的这个护照呢是6个月以上的有效期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了。
2: 畅游天下，小雪带你绕着地球跑。
4: 大家知道为什么新加坡被称为狮城吗？今天解锁这个城市名字背后的秘密。其实新加坡的名字来源于马来语森嘎坡，意思就是狮子之城。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背后有个有趣的传说。话说很久以前，一位来自苏门答腊的王子乘船经过这个小岛时，看到一只狮子出现在岛上，觉得这地方非常特别，便把岛命名为森嘎坡，也就是狮子之城。虽然没有历史证据能证明岛上真的有狮子，但这个名字和故事一直流传至今。新加坡人也把狮子视为勇气和力量的象征。你知道吗？新加坡最著名的地标鱼尾狮像就是狮城的象征，每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成为新加坡的代表性景点。从古老的传说到现代的城市形象，狮城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它代表了新加坡的文化和精神。
5: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出国玩语言不通怎么办？其实不用犯愁，小畅今天就来给大家支几招，只要几个小办法就能搞定。先说最实在的，提前学几句当地话准没错，不用学多复杂的，就挑最常用的记，比如见人打招呼的你好，礼貌的谢谢，走的时候道声再见，再记个多少钱，这些就够日常用了。别管发音标不标准，只要肯开口试，当地人基本都能明白，比闷者强多了。要是实在记不住单词，就弄点笨办法，提前做几张小卡片，在卡片上写上可能会问到的事，比如去某某地方怎么走啊，这附近有吃饭的地方吗，最好 好中英文和当地话都写上，再简单画个小图，比如景点画个小房子，餐厅画个碗，到时候问路问事直接把卡片递过去，当地人一看就懂，不说话也能顺利沟通。还有个小窍门告诉大家，肢体语言别浪费，多笑笑，点头摇头，比划比划，再配合着说几个简单的词，对方大多能猜出意思。真卡壳了也别慌，掏出手机打开翻译软件，或者提前准备一个翻译器，沟通非常顺畅。其实啊，语言根本不算什么大问题，哪怕就会一句谢谢或者递张手写卡片都能试着沟通。照着这几个小办法试试，出国玩沟通肯定顺顺当当的。

0: 跟着教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超赞的轻奢路线，新加坡、马来西亚7天5晚纯玩游，升级全国飞机联运，全程万豪系品质酒店加持，打卡两国风情，拒绝走马观花，深度沉浸体验南洋魅力，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说到新加坡，这座摩登花园城市藏着太多的惊喜。首先打卡新加坡的象征鱼尾狮雕像，在新加坡河畔发挥想象力，摆出各种 pose 合影，在这里让您分分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美照。还会去赞美广场，这里是电影《摘金奇缘》的取景地，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搭配绿荫草坪和大理石瀑布，夜幕降临后五彩灯光亮起，简直是拍美照的绝佳场地。重头戏是圣淘沙岛自由活动，这里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综合娱乐度假胜地。我们还特别赠送斧头帮互动游戏门票，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体验飞斧投掷、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绝对难忘。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去到马来西亚的行政电子中心未来太子城，这里4.2公里的绿色大道满眼绿意，首相府和行政中心都坐落于此，视觉效果超级惊艳。我们会去看吉隆坡的地标双峰塔，452米高的双塔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还有新晋地标莫迪卡118，678.9米的高度成为世界第二高楼，光看外观就足够震撼。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历史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深度探索马六甲，再去看当地特色建筑，这些标志性古建筑就像时光博物馆，带你深刻体验当地历史文化气息。我们还会游览吉隆坡的国家皇宫、独立广场、苏丹阿卜杜勒沙马德大厦的莫卧儿建筑风格格外抢眼，还有吉隆坡火车总站等景点。最后打卡沙罗马行人天桥，4000颗 LED 灯泡在夜晚呈现出不同的图案，白天阳光照射桥身时像水晶般闪亮。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行程最让人惊喜的就是酒店配置了，真正的做到了住得好才能玩得好。在新加坡，我们直接安排国际五星酒店，比如新加坡乌节大酒店，身处繁华核心区，把都市便利和居住宁静完美融合。而在吉隆坡，我们特别安排了万豪 Moxy 酒店，这家酒店可太有个性了，在潮流艺术空间里办理入住，每一次停留都像一场惊喜的探索。除此之外，马六甲和波多申的住宿也毫不逊色，让您每晚都能舒适入眠，养足精神畅玩旅程。最重要的是，这条线路是纯玩无购物，让你全身心投入旅途，多团机可选，早报早享受。国航或东方航空由北京直飞，更可以升级全国飞机票联运，大交通方面您完全不用操心，免签目的地只需要有护照就可以说走就走。
2: 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
1: 赶紧和我们一起出发，解锁南洋的独特魅力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鲁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鲁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虽然已经立秋，但蚊子的攻势却并没有收敛，甚至秋蚊子的杀伤力更甚于夏天。那这个时候要怎样正确使用驱蚊产品呢？盘点一下，首先传统蚊香，专家提示这里面的杀虫剂属于农药类成分，浓度过高会刺激眼鼻咽喉等部位，使用时一定注意通风，或者在室内无人时使用。第二是电蚊香，相对刺激较低，但同样也要注意孕妇和婴幼儿尽量不使用，或者选择专门针对孕婴群体的安全产品。再就是花露水或驱蚊水，通常这类产品中都会添加避蚊胺、驱蚊酯等化合物，能让蚊子失去对人体气味的感知。不过要注意，避蚊胺有轻微毒性，正常使用不会中毒，但是会刺激皮肤，不能直接接触破损皮肤，更不要直接对脸喷。儿童应该使用含避蚊胺少于10%的防蚊液，婴儿则最好不用。最后就是防蚊贴和驱蚊手环，很遗憾地告诉大家，疾控专家表示这类产品的防蚊效果在专业实验室并未被检出，安全性有效性都无法保证，婴幼儿则应该尽量避免接触。您也是招蚊子体质吗？生活中有哪些防蚊驱蚊的好方法呢？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8: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27集，大概是在4个月后，四位老人把朱继如副主任悄悄请到剧场看了一次，真把朱副主任吓了一跳。戏走完，停了半天，他才想起鼓掌来。他起身挨个跟人握着手，一个人都握过2、3遍了，他还像第一次见面一样，特别热情地握着、摇着、拍着，并且使的劲还挺大。易清娥在被他握到第3次时，手背都有点疼的感觉了。朱副主任很激动，哎呀，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做梦都没想到啊，戏能被你们捏马成这样。戏腻，有活，好看，十几年都没过过这样的戏瘾了。我说你们是咋把这个娃娃给发现，而且调教琢磨得这么好嘞？我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啊！哎，你说咱们差点就把这个娃给埋没了。当初让娃去学做饭，我这心里边就有些别扭，但是没办法嘛。那时候我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能保全得了别人？要不是有你们几位伯乐，这娃一辈子不就完了？成了，戏成了，娃成了，你们都成了。哎，但是这个事啊，我还是得给黄主任汇报，人家毕竟是一把手嘛。尽管让我管些事了，但是大事还是人家拿捏做点子着嘞。比如这娃唱戏了，那就是大事，人家不做点子，我硬是要拿捏着往台上推，那不麻烦大了吗？不过你们放心啊，锥子装在布袋里，那尖尖子迟早都是要戳出来的，谁挡也挡不住，捂也捂不住。我尽量朝成的运作，让全团看，而且要尽快看，立个杆杆，树个榜样，也好把积极性调动起来，让宁州剧团来一次脱胎换骨的业务大提升嘛。再不敢朝下混了，再混连人家业余戏班子都不如了。哎呀，我这个着急呀，急得头上的毛一抓掉一撮，你们看，哎，你们看这是不是一葫芦一大把啊？说着，朱副主任还真将稀稀慌慌的头发捋了一把，拿到大家面前看，果然是撸下来好几根来。大家都等着朱副主任的消息，结果半个月过去了，也还是没动静。他们这边排戏倒是没停，有一天还反倒有了不好的消息。裘火馆传话说，黄主任说了，再啥岗位就做啥岗位的事情。黄主任的原话是这样的，这个易清啊，是炊事员，岗位嘛在伙房，就不能到排练场去瞎搅和。哎，就像我的岗位是剧团革委会的主任，我就不能到隔壁五金交电公司去插人家书记经理的行，不是啊？这个啥事嘛都要讲哈数，不是啊？林彪他就是不讲哈数，要当主席，最后不是摔死在温杜尔汗了吗？这个哈数是不能够乱破的，要破也要组织点头了才行。组织没答应，你们几个临时雇来的老艺人就让一个炊事员改行了，这不成旧戏班子的作风了啊？我们还是要让易清娥同志到炊事班好好的上班，干一行爱一行嘛。这个在革命的队伍里没有工种的贵贱之分，只有思想觉悟的高低之差啊。我看你们伙房还是要好好的开展批评教育工作哦，真正让这个易清娥同志啊安心本职工作，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啊。黄主任这一棍子不仅把易清娥打懵了，把四个老艺人也给打懵了。周村人说，赶快散伙算了，
咱整天红汗淌黑汗流的，还惹得猪嫌狗不爱的，图个啥嘛？我一天看剧场大门多轻松的，几个月演不下一场戏，弄这事是何苦嘞嘛？我都是黄土演脖梗的人了，还陪着个娃娃打交战嘞，不打嘞，彻底不打嘞，都回，你们都回，我锁剧场门睡觉呀。顾存孝说：“哎呀，你不急嘛，一说就回的。你是猪八戒回高老庄啊你？你动不动就不取经了，你还回高老庄了你？遇到事情，咱要找到解扣子的办法嘛。这样，咱先去问问朱继如，看他咋说嘞。”顾存孝就拉着苟存忠去找朱继如，想问个究竟。他们回来后说，老朱今天的脑壳上勒了个手帕，见到他们就直喊叫：“哎呀，娘娘个爷呀，这头咋疼成这样嘞？哎呀，这就像谁给脑袋中间卸了个地雷进去，通的给炸了嘛！哎呀，这整个头皮都木嘞。”古存孝他们进去时，朱继如也的确是用一个小木锤正在细细地敲打着太阳穴，房子里熬着中药，半院子都能闻见。古存孝他们说了几句如何治头疼的话，然后就转到了正题上。朱继如绕了半天，最后总算才把事儿说清楚。他说黄主任不同意这样做，意思跟求火馆说的差不多，就是让易青娥尽快回灶房去，好好的烧火做饭嘞。他还说，黄主任说了，唱戏的团上根本不缺，现在最缺的就是炊事员。不过，朱继如还是那句话，追楚囊中脱颖而出。你们看，这娃现在已经是放在囊里的锥子了啊，那尖尖迟早都是要露出来的。让娃听话，先回灶房去，咱们一边做饭一边等机会。这个地球啊是动弹的，不是死的，转一转就能把啥都转得不一样了。娃把火烧了，饭做了，再练练戏，谁也不能说啥吧。你们看，郑大同志下班以后不也是对着墙要甩半个钟头的手，还要学喝喝水点头做做运动吗？那他能够甩手，能学喝点头，娃就不能耍棍，性质是一样的嘛。他们四个就这样出来了。周村人说，朱继如这个老滑头，树叶子掉下来怕把脑壳砸个洞啊，说的都是屁话，看让黄正大吓的，大半辈子了都没拉过一角硬的。求火馆说，哎呀，人在矮檐下，他能不低头吗？他要是能低头，前些年他就不会挨打跪砖靠边站了。顾存孝说，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咱还得拿窍打嘞。哎，村中，你不是跟米兰熟吗？又给他排过林冲娘子的戏，让他去跟黄正大的老婆说一下，看黄正大还能不能抬点手缝缝子出来。苟存忠老师说，

兰这阵儿早出晚归的，班都不好好上咧，连黄正大的老婆都骂米兰，说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诱惑，可能是要叛逃咧。看来一切都没指望了，易青娥只好又回到灶房烧火去了。很快剧团下乡，易青娥就跟着炊事班先走了。易青娥是跟着剧团第一次下乡，两辆大卡车，每辆上面摆三排服装道具的箱子，然后坐四排人。因为要演《逼上梁山》，人就特别多，东西也多。演员和乐队是裁了又裁，东西也是剪了又剪，可还是摆不下、坐不下。最后总算摆下了，但伙房的东西却咋都摆不上去。伙房的东西真不少，一早他们几个就朝出班，摆了一盒摊。易清河一直看着摊子，说要去的地方穷得要命，连口够十几个人吃饭的大锅都找不见，还别说一去就六七十号人了。因此，团上带了两口大锅，菜刀、案板、瓢盆、筛箩也是一应俱全，细末零碎都用两个大柳条筐装着。最后，好不容易在一辆车的后边腾挪出一个地方来，但人挤来挤去的，长擀面杖和两根小擀面杖，还有水瓢、舀菜勺，几次都被挤了出来。易清河把一个柳条筐护着，廖耀辉护着另一个，宋四和裘火管护着两袋面，还有一些辣子、洋葱、白菜啥的。两口大锅是用笼布包着。本来由宋四经管，结果廖耀辉另要拉到他的面前，说宋四护着两袋面已经够累了。有人看笼布包着的大锅能坐，就把屁股试着朝上挨。廖耀辉一擀面杖过去，那人朝前一折，就跪到人窝里去了，惹得一车人哄堂大笑起来。虽然都在一辆卡车上坐着，但人还是分成了三六九等的。两辆大卡车的驾驶室里，一辆坐着敲鼓的郝大锤，郝大锤旁边坐着的是演林冲的男演员，另一辆车上坐着朱继如副主任，旁边挨着米兰。黄主任没来，说是县上要开啥会，平常下乡一般也都是朱副主任带队，黄主任要带队，除非是重大政治演出，或者到地区省上汇演，才会在大会上宣布领队黄正大。坐在驾驶室里的人自然是要被议论一番的。朱继如坐没啥说的，人家是团领导。郝大锤坐勉强些，据说司鼓也该搞点特殊化，但郝大锤实在敲得不怎么样，并且年龄也不算大，车上还有比他年龄大的人嘞。不过坐了也就坐了，谁让人家手中掌握着鼓槌呢？演林冲的坐大家也没啥意见，年龄大些又算得上是硬邦邦的主角。可米兰坐意见就多了，都问业务股长凭啥，就林冲娘子那点戏还演得扯的烂的臭的，也配坐驾驶室？那充其量也就是个配角嘛。胡彩香老师先不服气，胡老师是被安排在卡车上边坐着的。在易青娥的印象中，胡老师坐的那个地方就是那次枪毙时战死刑犯的地方，照说也是个显要的位置。胡老师自打上车就气呼呼的，说他虽然没有演林冲娘子，可也主演着好几个小戏的，论分量不比他谁差，凭啥别人坐了司机楼要他坐上头？有人知道他是跟米兰扯瓶子呢，就说米兰再比不成了，人家找下有钱的主了，还在省城物资局呢，说米兰这回下乡都不想来了，还是朱副主任硬做工作才来的。大家就又议论了一番物资局，说天底下再没有比物资局更好的单位了，要啥有啥，
连县物资局的人一个个都把自己

0: 己的婆娘收拾得跟省城的女人一样洋货翘办了。车开了，一眼望过去，演员们都戴着奇形怪状的帽子，围着五颜六色的围巾，是怕太阳把皮肤晒黑了，怕风把脸吹皴了。尤其是车一走一停的，公路上的灰尘就像刚放过炮的炮灰一样一蓬一蓬的，有时候都能把整辆卡车给吞进去。一些人干脆脱下外衣，把整个头都包了起来。易清娥过去没有发现她的同学竟然都有了这样好的行头。出了门，个个都换掉练功服，穿的戴的跟大演员们也不差上下了。楚家河甚至穿的比大演员们还好一些，尤其是那顶白帽子，周边还有一圈纱网，戴在头上不仅好看，太阳晒不着，沙尘飞不进，而且还能看见外面的景色呢。而易清娥仍是那身练功服，头脸没啥遮挡，大灰一蓬就用双手捂一会儿。尤其让他难堪的是，宋子和廖耀辉两个人，一人脑壳上搭一条白毛巾，然后戴上帽子，车一动，两片毛巾在两边脸上忽闪着，就像电影《地道战》里那几个偷地雷的日本鬼子，惹得一车人笑了一路，都让快看火房那几个偷地雷的。易清娥就只好一直背着大家坐着，守着柳条筐，也看着车厢最后边的那条槽子，因为那里边还放着一根打焦赞的烧火棍，她怕车厢缝子宽，把棍给溜下去了。当卡车开到演出点的时候，易清娥已经成了一个灰泥人了，只有嘴和眼睛还湿湿地蠕动着。一路上他一直有些晕车，但死忍着，直到从车上跳下去才哇的吐了一茅草窝。演员乐队下完车都到小学教室休息去了，炊事班还得找地方支锅支案板，下午四点大家就要吃饭，五点化妆，晚上还有戏呢。演出的地方是一个回民镇，与两个县都交界着，这里有个集市，前两年割尾巴也没割断过，现在有人承操着要恢复集市，就想到了县剧团，说要唱三天大戏聚人气来。在剧团们来以前，已经有人帮着盘了两口大锅的灶，虽然灶洞湿些，火不好烧，但易清娥还是很快把火烧着了。柴都是长柴，还没剁短，易清娥就开始拿弯刀剁。廖耀辉看他剁得很难，想帮忙，但易清娥故意用长柴一扫，就把他走近的双腿扫得退了回去。自那次事情以后，廖耀辉一直都躲着易清娥，连正眼看都没敢看一下。但这次下乡，他又想给易清娥献点殷勤，明显是有赔罪的意思在里边。可易清娥坚决不给他任何机会。就连在卡车上，廖耀辉见没人注意，偷偷给他递了一方遮头灰的手帕，他也是端直扔到车底下去了。不过廖耀辉对宋子的态度的确是彻底改变了。就在快吃饭的时候，朱副主任来检查伙食的准备情况，廖耀辉还在给宋四争取待遇。他说：
1: 朱主任啊，我有个意见哦，不知当提不当提。
2: 意见还有啥不能提的？难道我朱继如也是让你们迟早都活得害怕的人？
1: 哈哈哈，我不是这个意思哦，不是这个意思。啊，谁不知道朱主任厚道嘞？我的意思是说，团上以后考虑坐车呀、休息呀的地方，也要把伙房考虑一下。哎，就说宋四在部队都是立过功的人，到了咱们这里还担任着上百号人吃饭的大厨，要掌座嘞。车坐不好，再休息不好，咋当大厨？咋掌座嘞嘛？哦，那演戏固然是大事， 我吃饭就不是大事了呀。
2: 饭不吃好，哪能把戏唱好嘞？那主角儿敲鼓的都跟主任平起平坐，在司机楼里享福嘞。那好歹把我们的宋大厨也安排到车厢前边坐坐，总是可以的吧？
1: 每次都让我们压车尾，车尾巴都快让炊事班给做戏做折了。
2: 你看我们一来就上灶了，宋四忙的放屁都砸到脚后跟的嘛。别人都住下了，连那些跑龙套的脸洗了，身子抹了，床铺铺好了，都下河弄铁丝去钓鱼去了。我们炊事班几个人铺盖卷子还跟叫花子一样扔在我堆烂柴火上。
1: 我无所谓了，我绝对不是给我争啥了。你就是让我去做司机楼，我也是不做的。我知道我的半斤八两，我就是给人家宋氏打下手的。
2: 哎，可你们总不能让光祖做了饭累一天，晚上找几根硬棒棒柴把我铺盖卷子一摊就睡吧。大厨休息不好，明天咋工作嘞？这几天可是一天要开三顿饭了。你磨见灶房的难产，这里是要啥磨啥，搞不好明后天还得煮我跟宋氏的腿杆子吃了。那宋氏是在想方设法的调剂呀，那不比唱林冲唱林冲娘子的轻松，主角都被照顾着嘞。这次演出咱们宋氏还算不上个主角，恐怕比哪个主角的戏都重都累吧。哎，你朱主任无论如何也得给他弄个像样的窝嘛，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可怜可怜我们光祖同志。我是配角，心甘情愿的睡柴火垛子，咱跑个龙套嘛，哈，也是该睡。可是光祖同志不能啊，他在我们这里是主角，他是我们的林冲啊。这个还都怪我多嘴哦，还请朱主任原谅。我是怕炊事班保证不了这次艰巨的工作任务。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二十八集，朱主任认真听完廖耀辉的意见后说：“你说的都对着嘞，以后下乡我坐上边，让光祖坐驾驶室。”哎，主任大人，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哦。你大主任不坐，谁还能朝驾驶楼里坐嘞？你看，你一个人坐两个驾驶楼都是应该的嘛。哈，我的意思是说，厨房的大厨也是一种主角嘞，好歹要安排个好一点的地方啊，让晚上好好的睡上一觉，这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廖耀辉双手拢在围裙里，一直把朱主任从灶棚里追了出来。哎呀，老廖啊，不说了啊，那今天晚上要不让宋四跟我搭脚睡？哎呀，那不敢不敢，主任，大概你还不知道嘞，光祖晚上打鼾嘞，能把房顶给掀起来。呵呵呵，真的？不怕吗？房顶掀起来，我明天给人家盖。说完，朱主任就走了。廖耀辉给宋四争取这些待遇的时候，宋四一直在烙着锅盔。一个小鼓风机把火鼓得呼呼呼的响，宋四大概啥也没听见。晚上演完戏，吃完了夜宵，宋四还是在舞台上打了地铺。朱主任咋都没把他叫去，他说他喜欢睡舞台，宽宽展展的，现在又是春夏之交，睡着舒坦。廖耀辉就说了，哎，光祖这个人阶级觉悟和思想觉悟始终都是很高嘞，哎，没办法嘛。廖耀辉也就在舞台的一侧打了个地铺，躺下算了。宋四要求火管把易清娥安排到女生宿舍去睡，易清娥咋都不去，说也要在舞台上住。宋四就让他在离自己很近的地方打了地铺，并且还拉了几口箱子给娃挡了挡。他看廖耀辉住在离娃很远的地方，才放心地躺下了。快睡着的时候，他给易清娥交代，娃，睡觉警醒些哦，有事你就泼住命地喊我，听到了没？易清娥点了点头。第二天一大早，易清娥就被一群鸟儿的声音叫醒了。她发现舞台前后都还没有人，烧火又有些早，就拿出棍到舞台前的平场子里练起来。谁知不一会儿就聚拢来了好多人，易清娥一动作，旁边就有人鼓掌喊好。易清娥平常都是在灶门口练，在别人没起床的时候练，在剧场关起门来练，而在这么多人的面前练还是头一次，人都吆喝个不住，她也没经见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有些人来疯。越是人来疯，武艺就越发的好，练着练着就聚起了小半场子人。她没想到的是，剧团来的那六七十号人就住在小学的两个教室里，而教室的门窗正对着舞台前的平场子。场子里一吆喝起来，大家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就都伸出头来看。等发现易清娥竟然是这样的身手，这样的武艺，挥起棍来简直是如风如电时，就有人爬起来看了。宋四和廖耀辉先起来看，接着胡彩香和米兰也来了，然后又有好多学生爬了起来，再然后好多大演员也走出了教室，看得大家有些傻眼。一个不起眼的烧火娃竟然能玩出这样枪挑不入水泼不进的棍花，宁州县的剧团算是出了奇事儿了。关键的关键是被当地拿事的人看见了，当下就要剧团安排娃这场戏，并且就要娃耍棍的戏。朱继如后来才给人暴露说，他当时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暗自高兴说， 锥子尖尖，总算从布袋里戳出来了。朱继如当时就让裘存义悄悄把一青娥的打交赞给人家透了风，当地拿事的立马就要这折戏，可几个老艺人没来，戏还是演不成。拿事的当即拍板，进城接人，来回的班车票他们全报销。这样，一青娥的打交赞就在一个乡村土台子上把相亮了。苟存忠、古存孝和周存仁老师是下午六点到的，三个老汉也是挤在班车的屁股上，到地方一下车被灰迷的就只能看见一对灯和一张嘴了。三个人都不停地呸呸吐着满嘴的沙灰。古存孝还开了句玩笑说，
1: 把他家的一路的好招待呀，不过没把咱当唱戏的，是把咱当成点泥土的蚯蚓了。
0: 让一青娥觉得好笑的是，他们三个都跟宋死和廖耀辉一样，是用一条手巾从头顶拉到下巴捆扎出一张老婆脸来，也活像是偷地雷的。周存仁老师背着焦赞的两根鞭，苟存忠老师烧着孟良的那两把板斧，他们都用包袱把兵器悉心包着。古存孝老师还是带着助手刘四团儿。四团儿年轻，是挤在前边站着的，身上倒没落下多少灰尘。一下车，他就拿毛巾给古存孝老师细细打着灰。一青娥是跟着裘存义老师一起到村东头临时车站来接他们的。接上了人，裘存义老师说安排先洗一把脸，然后吃饭，吃了饭早点休息，力争明早把打交赞过一遍。古存孝和苟存忠老师几乎不约而同地说，
1: 不行不行。苟老师说，这么大的寺吗？娃从来没上过台，一上去都是主角，咱还能把娃晾到舞台上？这就跟打扮闺女出嫁一样，咱要把娃打扮得排排场场的才能朝出送来。你不能把一个豁豁子嘴烂眼圈子就当新娘给塞出去吗？
0: 一青娥知道这些老艺人说话总是爱打一些稀奇古怪的比方。古村孝老师说，
1: 那这样吧，都先磨一把老脸，吃了饭就找个地方梳洗打扮咱闺女去。
0: 几个人看上去都很兴奋，一青娥的心里感到一股暖流，一下把浑身都暖遍了。晚上舞台上在演出几个小戏，他们几个找了一个场子，借了老乡一只马灯，就排起了打交赞，把戏整个过了一遍。几个老师都很满意，但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没解决，那就是戏还没跟乐队结合过呢。文乐都不怕，戏里一共就八句唱，一青娥是请胡老师一个字一个字，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反复抠过的。另外就是一个大开场，一个收尾的小唢呐牌子曲，中间还要吹几次大唢呐，有牌子曲耍孩儿，还有三眼腔，再就是马叫声。排过了逼上梁山，这些问题都不大，关键是舞场面太复杂。古存孝老师说，
1: 这是遇见宁州剧团这些无能鼠辈了。要是放到过去的戏班子，只要把戏一排好，敲鼓的看一遍，晚上就请上台演出了。演员我手势一到，敲鼓佬就知道要干啥了。敲鼓佬明白了，手下的就把脑波、饺子、小锣都喂上了。唉，可这是个好大锤呀！这帮吃干饭的啥都不懂，手上也稀松。人还不谦虚，商量都商量不到一块儿。
0: 苟存忠老师说，
1: 哎呀，要是胡三元在就好了， 我家伙手上有活儿，你一点就到了。
0: 顾村孝老师说，
1: 现在说这话顶求用了，关键是眼下咋把这个坎儿给过了。
0: 大家商量着，还是得请朱主任出面，由组织上给郝大锤做做工作。晚上的戏演完，就请司鼓看戏，先有个印象。明天再带铜器好好的排上几遍。正式演出的时候，由古存孝盯在舞场面旁边，随时给郝大锤提醒着，估计戏就能敲个八九不离十了。裘存义老师把朱主任从舞台上请来，古存孝把他们的意思说了，谁知就连朱主任也有些怯火好大锤，听完半天没反应，古存孝就急了，
2: 哎呀，老朱，团座，团总，朱大人，
1: 你总要给个硬话呀，如果跟舞场面搅和不到一块儿，这戏就演不成了。你看，给人家地方上都咋交代嘛？
0: 朱主任狠狠地把后脑勺拍了一下，说：“
1: 哎，我咋就没想到这一层，还要让郝大锤敲鼓嘞？”
0: 顾村孝说：“
1: 那你的宁州大剧团就只剩下这一个敲鼓的二球货了吗？你主任不求他咋的？”
2: 哎呀，试试。我试试啊，你们都知道这个郝大锤可是团上的一块白火石，只有黄主任才能压得住，别人谁碰烧谁的脸嘞。
1: 哎呀，朱主任，戏班子还能磨个规矩嘞，你给他郝大锤把话上拧些，看他敢不来，张个还没个王法嘞。
0: 朱主任晚上果然没把郝大锤叫来，听说郝大锤后来喝醉了，在教室里骂人呢。
2: 老子累成这了，敲完戏还要提着夜壶去伺候他们嘞。几个老坟堆里钻出来的牛鬼蛇神，给个烧火做饭的丫头片子捏嘛出个烂戏来，还让老子去伺候嘞。你都等着，把豆腐打得老老的，把香火烧得旺旺的，等着，都疯了。胡三元，一个在押的刑事犯嘛，还急得你们，哎呀，去舔摸他外甥女儿嘞！啊呸！亏你八辈子先人了不是？打交战，打他妈个扁葫芦子！
0: 实在闹得没办法，戏看来是演不成了。朱主任就让裘存义去给当地拿事的回话，也是希望那个拿事的能出面再将一军，一来他也好再给郝大锤做工作，二来让全团都形成一个阵势，不严打交战，人家就不给包场费了。事情闹大了，谅他郝大锤也不敢再朝过分的做。这钱毕竟是大家的血汗钱。事情最后果然按朱主任的意思走了。第二天吃过早饭，郝大锤就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提着鼓槌骂骂咧咧来了，勉强把戏看了一遍，又跟舞场面搞磨了一通，就说台上见。临走了，他还给易清娥撂了几句话。
2: 火烧得美美的嘛，咋想起要唱戏了嘞？真是跟你我烂杆子就一样，一辈子瞎折腾嘞，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0: 易清娥得忍着，他知道郝大锤是恨他舅的。苟存忠老师还专门给他说了一声，
1: 爸呀，唱戏就是这样，除非你红火的跟铁匠炉子里的铁水一样，流到哪里哪里着火，流到哪里哪里化汤，要不然拉大木的都给你找别扭嘞。
0: 这天晚上，易清娥的妆是胡彩香和米兰两个人给画的， 苟存忠一直在旁边坐着指导。第一次演逼上梁山里的群众若干人时，妆很简单，每晚都是大演员们流水线作业，一人给脸蛋上涂点红，再把眉眼一抹就成了，一个妆大概用不到10分钟。可这次演杨排风，胡老师给他整整画了2个小时，近看看，远看看，左看看，右看看，还是不满意。米兰老师又拿起笔来，修补来修补去的，两个人就像绣花一样，直绣到苟存忠老师说：“
2: 哎呀，把蛙都画成花片了，还花了。”
0: 他们才喊叫其他人来看，问妆画的怎么样。他们同班的女同学里，立即就有人尖叫起来：“
3: 呀，这是一青娥不？”
0: 胡彩香很是得意地说：“
1: 这不是青娥是谁？”
0: 大家就议论纷纷起来，说没想到一青娥还这上妆的，平常看着干瘦干瘦的，就是个黑蛋子嘛，咋画出来还这漂亮的。一青娥照照镜子，几乎也认不得自己了，没想到演员能把妆画得这美丽的。柳叶眉被拉得长长的，她的眼睛本来就大，再让老师一画，把眼神就更加突出出来了，尤其是嘴。米兰老师画完后还给青青涂了点芝麻油，润泽鲜亮的，就跟早晨才开的太阳花一样红嫩。
2: 苟老师直喊：“行了行了，画到这个份上就行了啊！哎，包头，立马给娃包上大头。”
0: 包大头是旦角化妆里最重要的部分，旦角把脸画好后，才仅仅是完成了化妆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是把整个的头发都要包起来。观众看到的是做了特别装饰的假头发，包头用的是黑纱网，有1-2丈长，拿水闷湿后，在头上可以捆扎好多圈。米兰早早就把他演林冲娘子的黑纱网子拿来了，纱网不仅要捆扎住演员自己的头发，而且还要扎住10几个提前做好的鬓片，让整个头发密集整齐紧洁有型的好看起来。这10几个鬓片也都是米兰平常用的，通过贴鬓片改变演员的脸型，让长脸变得短些，让宽脸变得窄些，让瘦脸变得丰满些，让胖脸变得轻盈些。一青娥的脸稍有点偏瘦，胡老师跟米老师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贴鬓位置。一贴出来，娃的脸立马就变成了10分饱满的瓜子儿形。苟存忠直接喊着：“
2: 好，太好了，戏还要娃们扮脸，你看娃扮起来多心疼人的。”
0: 然后苟老师就要求胡老师他们把娃的头使劲朝紧的勒，先是用提眉带把眉梢和眼角提起来，提成丹凤眼。米兰说还是松一点，要不然娃一会儿头就晕了。谁知苟存忠老师凶神恶煞一般冲上来，端直抢过提眉带说：“
2: 胡说啥嘞？你看那林冲娘子演的扯的，就招了没把眉眼提起来的祸。我给你包的大头，你转过身就偷偷把水纱的提眉带都松了，眉眼掉了下来，哪像个80万禁军教头的夫人，就像个拉娃过场子的宋代妇女嘛。你还给娃也讨这巧来。我告诉你们啊，唱旦第一就是要过好包大头的关，这头要是包不好，眉眼提不起来，演文戏一扑塌，演武戏几个动作脑袋就开花了，你信不信啊？你们演惯了赤脚医生、铁姑娘队长啥的，绷2个羊尾巴刷刷子就出去了，还不知道旦角儿是咋唱嘞。哎，你们好好学点东西哦，你们学不学我也管不了，
0: 可绝对不能让好好的娃再跟你们学偷懒、学讨巧。来来来，你看，你看，我这是咋提眉的？你看，我这是咋勒水纱的？只听一青娥哎呦了一声，狗村中喊道：“咋了？咋了？痛了？不痛还能学成戏？”胡彩香忙说：“哎呀，你勒得太紧了，你把娃都快勒晕了，一会儿咋演呢？
2: 演不成就不演嘛。”
0: 狗存中说着，还在往紧了勒。一青娥说：“
3: 不要紧，哎呀，狗老师，我能行。”
0: 但是声音明显已经有些发飘了。当狗存中觉得已经勒得万无一失时，才说：“
2: 上泡泡吧。”
0: 泡泡就是插在头上、鬓上的各种装饰品，行话叫头面，也有叫头搭的，有金钏、银珠子，有玛瑙、祖母绿，还有红花绿叶的。听狗老师讲，过去大牌名演的一副头面能值好几十万呢，现在都是用玻璃制成的，奇形怪状，五颜六色的，闪闪发光，但戴在头上立马就能使演员神采飞扬起来。虽然烧火丫头杨排风头上那些金的、银的、玛瑙、翡翠戴的少些，可依然还是花枝烂漫、凤眼如炬的。一青娥直到很多年后上妆，感觉都再也打扮不出那一次的俏丽模样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哈喽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上汽集团和美国通用汽车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合资合作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而通用汽车旗下的雪佛兰品牌其金领结标志将逐步从国内新车市场消失。通用汽车已确认雪佛兰品牌停止在华的新车零售业务，但不会停产，工厂将转为专攻海外出口。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今天我们继续请王老师来分享肺结节的中医调理。上次直播中我们提到，针对无症状的肺结节呢，可以用桂枝茯苓丸。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胸闷胸痛的情况，这时候就应该使用血府逐瘀汤了。在上期节目，王老师也讲到了血府逐瘀汤的配伍，包括柴胡、炙翘和白芍，还有哪几味药的构成呢？我们今天会继续回到这个话题。在接着讲之前，王老师，咱们先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英问说，您上期节目讲到使用桂枝茯苓丸来调理肺结节，用药之后多久能看出来见效？什么时候该配合赤豆当归散呢？
1: 可能是我讲太快没听明白。桂枝茯苓丸它一定是好使，没有好使或不好使，它一定好使。那么我说它在什么情况之下可能会这个我们需要去额外加，是因为桂枝茯苓丸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加入解宁的东西，解宁的那个比如说薏仁、冬瓜子、杏仁等等一些东西，就是要给它滋润解宁，然后呢给它排出啊，是这样的。这个全部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桂枝茯苓丸它一定是好使，因为它活血化瘀了，不可能不好使。那么
0: 就是它的 plus 版是有它最后的一个就是后期的助攻了哈。
1: 对，就是只不过是这个枪尖不太好使，我们换的是枪尖，你得告诉我枪杆什么时候不好使。那枪杆是一定要要的，要不然的话你没有这个杆，光要一个尖，光要枪头，你这个不是个完整的兵器啊，不是一个完整的长矛啊。那么枪杆就是桂枝茯苓丸，那前面枪尖一开始你用的是什么呢？是薏仁，用的冬瓜子，用的是杏仁，知道是用的它。但是呢，用完了之后发现它那个没什么变化，从检测指标上来讲的话呢，一看它大小也没变化，深浅也没变化，所有的那些没变化，就证明啊，如果是用对路的话，经方的用药是这样的，用对路它就是有变化。如果没变化，最多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撤下来了，
0: 赶紧调整，
1: 把这个薏仁啊等等那些东西给它撤掉，就不用说哎呀，我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赤豆当归的，不需要了，就证明这个枪尖是无用的，砍掉它，直接拧上另一个枪尖赤小豆当归散。那么这后边这个枪杆是不动的，桂枝茯苓丸没有说有用没用，它一定有用，这枪杆不能变。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0: 说明白了
1: 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前面讲的那个方子，然后呢给大家去做一个问题的解答那么好了，我们看这个血府逐瘀汤，柴胡、炙翘再加上赤芍和炙甘草，这实际上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滋腻散了其实它就是把炙石换成炙翘，把白芍换成赤芍没什么大意思，其实就是还是它对，然后呢在里边加入川芎、当归、生地黄、桃仁、红花和牛膝
0: 这也有带路的了哈。
1: 对，所以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它其实是用的什么呢？它用的是四物汤，它不是用的桂枝茯苓丸。所以川芎、当归，这不就是生地黄？再加上前面那个赤芍的话呢，几乎就是就是四物汤了。它是拿这个作为底子，然后呢，非桃红无以容面，所以他想着说是让它往上走一走。往上走一走的话呢，就是用到这个桃仁和红花了，好吧，但是不能走的太多，反左以这个牛膝，
0: 让它往下带带，
1: 对，往下带带，但是差不多就行了，
0: 好了
1: 别走太高了就是镇着点用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血府逐瘀汤，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就等于四逆散合并了四物汤，再加上桃仁、红花、牛膝，完了。就是这么一个，
0: 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
1: 对，组方搭配。那么这个组方搭配，它适合于什么样的表现呢？它开始有症状表现了。前面那个桂枝茯苓丸的那个，它完全无感，
0: 完全感觉不到
1: 说你查出来有肺结节，是啊，我生怕误诊了，又去另一家医院又查了，换了两家三家，反正确实是有肺结节，但是我自己毫无感觉，我也没有胸闷，我也没有 是吧？咳痰或怎么怎么怎么着的，嗯嗯嗯，这些东西就是，那赶紧给他溶吧。那那个时候是用桂枝茯苓丸的时候，那什么时候该换血府逐瘀汤呢？开始胸闷，
0: 哦，
1: 偶尔胸痛，
0: 有压迫感了哈。
1: 对，胸闷、胸痛的时候，然后开始有一些身体不适、往来寒热啊这种情况的时候。所以再开始用到柴胡剂，这叫做胸胁苦满往来寒热，口苦咽干目眩，开始出现一系列的这些症状表现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给他加这个柴胡剂了啊。桂枝茯苓丸的基础之上，等于是还是给他又换掉一种腔尖，给他灌上柴胡剂，让他全部纯纯的走于整个胸腹腔间。
0: 就这一系列的表现都是淤血出现问题的这个的反应啊，不光是咳嗽有痰这一项。
1: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是我们肺结节开始有一些表现了。
0: 嗯嗯，
1: 你看着这个人好像是面色晦暗。
0: 嗯嗯，
1: 然后呢，嘴唇也是好像有点跟缺氧似的。
0: 嗯
1: 啊，
0: 发紫哈。
1: 对，那么包括我们还会有一些刚才我说的口苦咽干目眩。
0: 嗯
1: 啊，嘴巴老是说苦苦的。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也老想喝水啊，口干。那么同时呢，会感到容易上火。我呢就是爱上火的体质，我呢不仅仅情绪容易烦躁，而且啊我还确实容易走嗓子，那什么什么就容易上火，像这种情况，那赶上有时候会胸闷、胸胀啊等等那些情况，那就开始给他用血府逐瘀汤啊清理掉。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小孩，我常常给他用血府逐瘀汤加蒲公英清理的话，他老是扁桃体发炎，
0: 对对对，
1: 反反复复，扁桃体一发炎他就感冒，扁桃体一发炎就感冒，一感冒就是半个月啊，刚好了都没一礼拜又开始了啊。像这种情况里边一定是有根儿，什么根儿呢？淤血之根啊，这个烂泥塘在不断的盛开出娇艳之花，让他这块不断的
0: 对，
1: 所以说要清理掉这个环境，所以不是把他扁桃体拿掉。扁桃体拿掉之后呢，这个人他就
0: 放哨的没了，
1: 对，不完整了。所以说呢，这个是扁桃体不发炎了啊，也不发烧了，
0: 不叫毛病了。
1: 哪一天有个大问题出现的时候，你猝不及防嘛，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就是哪怕连阑尾，现在我们医学也证明，它实际上是腹腔里边的那个就是放哨的，
0: 也是个哨兵，
1: 啊、对，哨兵就是当它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会有剧烈的疼痛，这个时候呢，我们大黄牡丹皮汤
0: 对
1: 做一点点加减，直接就给他清理掉就行了。那他这个因为他很敏感，所以他可以有疼痛，但是你把它剪掉之后他是不敏感的，因为没了
0: 烽火台给我端
1: 的，别的肠道他也不敏感呢。肠道如果特别敏感的话，一天到晚老捧着肚子，哎呀呀呀，我感觉这块过来一块燥石啊，或者我这块有个什么什么东西，我感觉到我的肠息肉的存在了，这个他也不现实。所以说呢，他是比较，他整天你看看过那些食物的残渣糟粕，所有的那些东西粪便，他如果特别敏感的话，你一天到晚甭别的了，光盯着那点肠道那点事儿了。
0: 对，
1: 所以他是非常不敏感的。那必须得有一个敏感的，就是盲肠了，就是这个阑尾了，然后给他那是真的发生点什么事了，你得注意了。这个时候他是有一个吹哨的嘛，好吧，你把吹哨的干掉，好吧，就是你这个扁桃体也是一样。所以当有小孩他反反复复的老是感冒发烧，我们就需要给他用到柴胡剂。其实血府逐瘀汤就是柴胡剂。它就是四逆散再加上了一个活血化瘀的一系列的类方而已。啊，就是四物汤的合并，桃仁、红花和牛膝。牛膝我在上一节课本草之路的时候讲过，牛膝干什么使呢？它一方面有这个补益往下带的一个作用，补益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这个是药力下驱与我们的腰膝踝等等这些，这个到我们的下肢吧，下体部。然后呢另一个作用就是活血化瘀，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啊，所以它跟那些是能够配搭到一块儿去的。你能干这个我也能干这个啊，你能说成语我也能够给你接得上话，是不是？成语接龙嘛，要不然的话那我这干瞪眼，你们都有文化，就我显得我是土老帽，是不是？那多没意思。所以说这个牛膝在这儿呢用的还是很妙很妙的啊。那么我们看一般用上它之后再加上点蒲公英，往那个咽喉部这么一带，
0: 清清眼，
1: 给他利利尿什么之类的。蒲公英本身也是个尿床草嘛，是吧？就是你会发现小孩扁桃体不再容易发烧发炎啊，这个人呢体质逐渐增强啊。你不要每次的时候都给他就是出现苍蝇了

0: 你把它挪掉不行吗？
1: 你把那无缝的蛋给它弄走。
0: 对，嗯，现在臭的不得了，那苍蝇可不就往这儿这个来聚集，是不是？你把这堆淤血给它清理掉，所以它以后就不容易得肺结节。那已经得了肺结节的，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血府逐瘀汤，好吧？这个是我们讲的血府逐瘀汤。当然了，有的时候小孩他这个份儿特别严重，而且他比较上脸的话呢，我会用到会咽逐瘀汤。
1: 会咽
0: 实际上就是咽喉这个位置
1: 哦，它有专门针对这儿。
0: 有专门针对这儿，但是实际上他用的时候啊，还是大差不差。
1: 嗯，
0: 而且这个人如果一起烧就容易起高热的话。我们还是用的血府逐瘀汤，因为什么？柴胡剂是散热的，是给他这个硬脖后背上哇老起烧，这个一扁桃体发炎马上紧跟着要起烧的，证明是郁热不散，在咽喉部出现了问题啊。它实际上是胸腹腔间躯干部里边有郁热，才会紧跟着就是高热高烧。哎，对，它不光是扁桃体会咽这个问题，所以血府逐瘀汤用的机会更多啊。这个是我们是有相关的一些经验才会这个说得出来的话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假如说它比较严重比较顽固，我们当然还可以再给大家考虑使用什么呢？仙胡草，三七蒲圆等等那些东西。如果说我已经做过这个肺结节的一个手术了，续断加上。这个有很多人是已经做过手术的，做过手术的如果不加续断，他那个对他那个方子用对了也恢复的慢，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二章方剂。那第三章方剂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里边是顽固性的这个结节，
1: 比较是个头大，质地比较实的这种。
0: 一个是个头大，质地实，另一个就是病程长。
1: 是
0: 有的人呢，他个头也不大，但是病程很长，那是
1: 老结节了。
0: 对，哎，我这是属于多少年的老寒腿了，老寒腰了，我这是多少年的老结节了，老肺结节了，
1: 一直观察着他，
0: 观察了十五年了，我见过最长的就是观察15年了。他以前抽过烟，完了之后呢，后来就戒掉了，戒掉了之后，后来发现就是那个单位组织那个检查的时候查出来肺结节，他一开始精神紧张，后来的话也不当回事儿，
1: 习惯了，共存。
0: 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些想调理呢？因为他发现自己啊特别容易疲劳，特别容易累。他说我这个尤其是那种有氧运动做不了，你要是说在家里边弄个哑铃，做做各种无氧的那种的锻炼肌肉的那种的拿那个臂力棒那些东西，我比年轻人其实都不差，
1: 爆发力可以，
0: 但是呢就是不能跑，不能跳绳。他跟他孙子比下去比跳绳差点没交代了，
1: 我跟你
0: 说，哎呦我的天，跳绳的，你那怕什么的呀，是不是？然后呢，就跳吧。结果一方面老累的脚，这个脚踝哈，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他发现自己这个倒不上气来了，再回来就倒不上气来了。孙子也不懂事儿，也不很听，反正就这么点，爷俩叫
1: 让着点儿。
0: 然后呢，这个从那次之后，他再去一检查，人检查说你肺里边这个结节啊，是相对时间比较久，然后呢个头比较大的。所以你不要做剧烈的有氧运动，而且开始考虑做术前的体检，就是术前的检查，如果合标的话可以给它切掉了。那么这个他自己是不愿意做手术的，觉得自己年龄大了，错过了，他自己还挺懂啊，说手术的黄金年龄已经过去了，68了，就是所以就是这个68呢还逞强呢，还想着这个跟孙子比跳绳。
1: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朋友们。
0: 这个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需要给他进行这个补益，同时软坚散结。那补益呢用的是什么？补益用的是黄芪、知母。软坚散结用的是三棱、鹅竹。
1: 对。
0: 这里边为什么是这个三棱、鹅竹大家都知道软坚散结的。为什么是用黄芪配知母呢？是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慢性的，很难短时间之内彻底的给它溶解掉。所以你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仅仅是云升没有雨降的话，你能维持多久？你今天当然很好，明天当然很好，后天怎么活，对吧？所以它一定是要建立一套生态系统，就是有往上升的，也有往下收敛的。所以知母啊，它是往下降的，往下沉降的。所以这个桂枝芍药知母汤，它是往下降，而且呢有知母之后呢，它不仅仅沉降，它可以拔干。知母这个东西啊，你放在空气当中，慢慢空气的这个湿度都下降，它自己成了一团了。
1: 它吸水哈。
0: 吸水，对。完了之后呢，黄芪配上知母之后呢，一方面是云升雨降，另一方面它把里边的一些脏水给它吸掉之后，朋友们，

0: 是不是那个所有的细胞，甭管是良性细胞还是恶性细胞，它都需要水呀、啊？
1: 对，
0: 在荒无人烟的沙漠当中，你别说什么
1: 对
0: 好
1: 的，
0: 细胞、坏细胞，什么动物、植物，除了几株仙人掌之外，剩下都活不成，
1: 是
0: 知道
1: 的，
0: 吧？就
1: 是
0: 是
1: 的，
0: 所有的生物，只要它是活着的，它都需要水的。
1: 对，细菌病毒也是，
0: 你细菌、病毒，它也是生命。
1: 对，对，
0: 你这个生命没有水、没有充足的供应的时候，它自然长得就慢，
1: 是
0: 甚
1: 的，
0: 至可能会凋亡。
1: 是的，
0: 所以说，知母在这儿就起到一个拔干它这个肺里边这个水，对吧？脏水跟什么，老是这个口吐涎沫等等眼睛，全给它拔干啊。这样的话呢，既云升雨降，同时清除了里边的一些脏水脏液，然后呢，再马上三棱鹅足，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去不断的攻击它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改变它的环境，同时直接进行软坚散结的。黄芪之母，三棱鹅竹，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这个我是习惯于给它做一点加法的，做一点什么加法呢？这是四味药了哈，我还需要给它再加到第六味药，加什么呢？百合和地黄，因为你刚才拔干了，你拔干了之
1: 润
0: 后
1: 一
0: 呢，
1: 润，
0: 是好水脏水全给我拔干了，
1: 是啊，
0: 我现在需要加一些好水进去，
1: 缺
0: 百
1: 斤少
0: 合，
1: 业了，
0: 对，百合色白入肺。而且它是那种多片叶状，它跟我们的肺的形状极其相似。这么去说吧，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那个百合倒过来，就跟肺的那个解剖形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人的肺叶并不是啊，就是完整的两大块，它里边实际上是一片片那个叶，有在前边的，有在后边的，有稍微短一点，有稍微长一点的。你看它底下实际上就是锯齿状，它跟那个百合
1: 像
0: 倒
1: 有
0: 过来
1: 瓣
0: 是，
1: 儿似的，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是非常相似。你看那百合长什么模样，对吧？那个肺其实就长那样，它不是你所理解的平面上这么一看。你真正的去看它的解剖图，看它的那个立体的，它实际上是有前有后，然后呢里边有长有短，啊，是那样。那个是真正的肺，所以说呢，这个百合可以进来润肺，而且呢再加上地黄补血，生地黄哈补血，同时又能够破血逐瘀。清除掉里边的淤血，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三棱鹅竹刚刚卸下来，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拆迁哈、啊，拆完了是推了，推完了之后谁把这些建筑垃圾给我
1: 放
0: 清
1: 这
0: 出
1: 儿
0: 去、啊？是不是？
1: 了
0: 你别扔这 儿，这怎
1: 对，
0: 么盖房啊？是不是盖楼啊？所以你就得有人往外清理
1: 对
0: 呀、
1: 对，
0: 啊。啊，那个地黄呢，是一方面带来了所有的这些这个血液各方面这种充足的铁质啊，富含的铁质有营养啊，然后呢，同时它有破血逐瘀的作用，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讲到用百合和地黄啊，一般来讲的话，这六味药这是第一个。你看它还是在活血化瘀，但是同时因为它是顽固性的，所以三棱鹅竹要上。有的时候我会用鸡内金啊，但是在这儿我更喜欢用三棱鹅竹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鸡内金呢，它天然的倾向于针对于消化系统，
1: 脾胃这块
0: 胃里
1: 哈，
0: 边有息肉，食管里边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啊，这肠道里边有息肉，你加鸡内金那绝对是一打一个准儿。啊，但是如果是肺里边的话，你用鸡内金，它相对来讲的话，它就不那么专门。
1: 够不上去是吧？
0: 对，就像两个人，他彼此之间他没有眼缘，你知道吧？哎，你这个不是这小伙子不优秀，是那姑娘嘛，她就相中那个人了，那 有什么办法呢？啊，所以小伙子你不用自卑，我给你介绍个别的对象行不行啊？
1: 我
0: 怎
1: 就
0: 么样？
1: 喜欢肉肉的，
0: 哎，
1: 结果你
0: 对，
1: 长得那么瘦。
0: 哎，对人家那个就喜欢那个刀削斧劈的霸总脸，结果你长得肉肉的，人家也不乐意。
1: 是，
0: 他有倾向，是吧？那鸡内金呢，就倾向于那个消化系统啊，这个是吧？他所以三棱鹅竹比较对路一些啊。三棱鹅竹就是属于这个软坚散结攻坚的过程当中的气药，所以它更适合肺啊。所以黄芪之母，三棱鹅竹应该怎么去搭配呢？黄芪。我说一下我的习惯性的这个搭配的比例啊，黄芪30克，
1: 哦，用的不少，
0: 生用、制用都可以，生黄芪、制黄芪都可以，我喜欢用生的而已。然后呢，这个知母是它的一半，15，
1: 少一点，
0: 哎，三棱鹅竹各用10到15就可以了啊。然后呢，百合和地黄用的量要大一点，百合是一个补水、补
1: 对
0: 液、
1: 对
0: 补
1: 对，
0: 肺金的一个药啊，所以你用的时候呢，那。一般来讲的话，30克是起步，我一般都常常给他用个60克，好吧？哎，百合用到60克，那这个人变得会很滋润，
1: 对
0: 会
1: 对
0: 很滋
1: 是，
0: 润啊。但是，不想让他那么滋润，30克也行，15克也，反正也能活啊，就少吃点呗。哎，干巴瘦一点吧，是不是？咱吃不上喝不上，反正没断溜，反正瘦点就瘦点啊，也行。 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百合，地黄呢，地黄一般是在15到30克之间就可以了，不用太多，太多了之后这个人会变凉，他的血液有点黏啊，这个不需要啊，15到30克就可以。这个是我们讲到第三掌黄剂。但是讲到这儿的时候，我想问问咱们大伙儿，既然它是一般都是病程比较长久，体质可能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心肺功能啊是比较差的，
1: 是。
0: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考虑给他去再配一些补品呢？别光是软坚散结、活血化瘀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是不是进攻的？
1: 它消耗久了，
0: 对，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我们要做好一些准备。什么待命呢？山药、茯苓待命。
1: 哎，要脾胃要跟上了。
0: 这个山药一方面入脾胃，它色白也能入肺。
1: 哦，也有入肺。
0: 对对对，这个所以呢，山药、茯苓，待命，桃仁和杏仁也要待命。
1: 这个也要开始跟上了。
0: 哎，这个两个人啊，它都是白白的，也能够入肺，所以要准备待命。就是不优先去使用它们。但是呢，用的时间长了，感觉好像稍微有点那点建筑垃圾，光靠地黄不行了，桃仁、杏仁也要进去之后跟着帮忙吧，是不是啊？哎，别干瞪眼了，
1: 是吧？是，
0: 这个是。所以说呢，这个是一共10味药，一共是10味药，但是后4味通常来讲的话，是采取按兵不动，在旁边观战。是吧？前面黄芪配知母，3棱配鹅竹，再加上我们的百合配地黄，这6味药是起到主要作用的。软坚散结，同时又有补益的作用啊，就已经很强了。能不用后边的就不用后边的。一看感觉好像它这个变化不大，或者是它的体质消耗有点严重，感觉好像有点慢慢有点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给它加入一些补品了。
1: 这六味药叫什么名字？
0: 没名字啊。这个他对，按理说
1: 应该有名啊。对
0: 啊，因为在经方，像包括什么，他学府逐一汤，
1: 对，他都起特响亮的名嘛。
0: 对，这起个什么名字呢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没，
1: 那我们就自己记，
0: 自己记住就行了啊。这方子是我，也不是我，这个也是根据前人的经验，自己摸索出来的
1: 组方的，
0: 所以没有起名字啊，这个。没关系啊，
1: 好，
0: 不重要，无名嘛，是不是？
1: 无名汤，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9: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好，我们今天继续请王老师来分享肺结节的中医调理。上半段节目呢，王老师分享了针对于肺结节调理的第三个经方，黄芪之母、百合地黄、三棱鹅竹组成。那么还有哪些经方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好，那我们来看第四个。第四个呢是大名鼎鼎的一两方地了、
0: 这有名
1: 吗？有名，有名。
0: 响亮的贺号，
1: 百合固金汤。
0: 哦，那这个响亮，这个响亮。
1: 哎，
0: 江湖上享有盛名的，
1: 没错没错。哎，而且他也并不是沽名钓誉之辈，他虽然享有盛名，他也确实是真有水平。有这么一句话吧，日本的这个经方家大冢静杰，他呢这个自己讲了这么一句话，我用百合固金汤治好了不知道多少例肺结节了。
0: 哦，
1: 你听这句话你就知道它的含金量有多高了。
0: 这就是一招鲜了哈。
1: 对对对。
0: 那这是真的很好用。
1: 但是这个方子可不是日本人所创制出来的，
0: 是
1: 它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瑰宝，它出自于这个汪昂的《医方集解》。汪昂这个人，咱们大家都我都多次讲过啊，他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家，而且是个富家子弟，
0: 是。
1: 那同时呢，他是少见的，不太客气、不太谦虚的那么个人，啊，他，你看他写那个书，你就知道了，他说。古人云：“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此言差矣啊！因为良相事事皆有，良医却是隔代才寻，就是这个可能100年甚至500年才出用一个真正的良医，出那一个，然后又在后边又隔好长时间才再出另一个，常常是这样的。但是汪昂啊，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牛，
0: 还挺自信的，
1: 他挺自信的，而且他直接就写在书里他不是平时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哎，喝多了偶尔牛一下，他直接写在书里。
0: 我连后面的人都知道我这句话。
1: 对。那么他还有这个《医方集解》呢，是他写的，咱们叫《本草之录》，好吧？他写了一部书叫《本草备药》。
0: 备药，您也常提。
1: 对，《本草备药》是非常重要的。参考书，本草备药非常的这个有用啊，大家可以买来读一读。还有一个汤头歌诀，就是他写的。
0: 汤头歌诀。
1: 对，汤头歌诀。您这
0: 像是
1: 您这外行，您这不是您这不是外行，就是您
0: 不是
1: 行内人，
0: 啊、
1: 您不是行内人的话，你没有这个医师的含金量。就是所有的学中医的，你看那个电视剧《老中医》。
0: 要背的那一套话是不是？那我知道了。
1: 背这个汤方，他是
0: 像是打油诗那种感觉。
1: 对，打油诗完了之后呢，但是《汤头歌诀》里边那个打油诗啊，它是比一般外人的外边这个编撰的那个打油诗都要高水平的。
0: 文化水平，文学水平高是吧？
1: 因为汪昂的文学水平高，这就是事在人为，
0: 那就难得了。
1: 你要是让那个刘安素写的话，那就纯打油诗了，那顺口溜了都好不好？就是汪昂的这个医学水平很高，而且他的文化功底非常深厚所以他的这个汤头歌诀啊流传甚广。我们这个现在我们一说起来的话，一般都是还是这样去背的。这个是我们讲的汪昂他这个收录了百合固金汤。百合固金汤一共10味药。满打满算10味药，它分别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给大家看一下，熟地、生地、玄参。
0: 熟地、生地都要放上。
1: 对，
0: 哦，
1: 生熟地同时放，是我们经常用，就像附子、生附子、泡附子，常常出现在同一张方子。干姜、生姜、桂枝、肉桂，常常出现在一张方子里边，功效各异。
0: 兄弟们都一块上场了，这
1: 就是。对，这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0: 是
1: 这样，因为熟地黄它补血的作用是熟地黄，是生地黄的10倍。效果效率，速度 这个如果论补血的话，我们现在药理学是做过测试的，拿小白鼠做测试，测试出来什么呢？就是同样都是有补血的作用，都富含铁质嘛，熟地它是生地的补血速度的十倍。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说有时候常常会并用的，
3: 我也是既要又要，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哎，我既要短跑的，又要长跑的。
3: 是，
1: 但是它用的时间再长了之后，两个就拉齐了。你跑上六圈了，哎，这时候跑的差不多了，再往前跑的话，熟地说不行，跑不动了，不跑了，是这样的。所以生地黄它是后劲儿足，熟地黄是开始非常猛烈。所以说熟地生地各用15克。这个玄参，是用5克，
3: 哦，玄参少一点。
1: 玄参大家都知道可以颈下的这个瘰疠啊。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能够治颈下的瘰疠？是因为它是属于直眉瞪眼的性格，
3: 它的口头禅
1: 它不愣，它是，如果我昨天我刚订了那个一把扇子，那扇子上我写的一面是叫敢于胜利，善于胜利。那第二面是什么呢？敢于拒绝，善于拒绝。啊，因为我这个去理发的时候，让哥办卡吧，不办。洗车的时候，办卡吧，不办。是吧？干什么？办卡吧，不办。
3: 对。
1: 哎，拒绝推销，啊，拒绝诈骗，拒绝这些东西啊。
3: 对。
1: 这个玄参，如果他要是个人，他买把扇子，他一定会这个正事优先。
3: 哦，有正事儿的。
1: 对，或者是只办正事儿。
3: 哎，你看
1: 玄参能量很小，但是呢它的目标感很强，它办不了太多事儿，它一分散就啥也干不成了。
3: 是，
1: 所以它懂得聚焦，它只做正事儿，只做最重要最核心的那一件事儿。是这个全力下驱，而且它是从上到下，从头面部然后呢再往下走，走到哪儿去呢？它是色黑入肾。因为之所以叫玄呢，玄大家不要以为是玄虚的那个玄，玄指的是黑色。这个，所以它实际上是入肾。所以说呢，有玄参带动熟地和生地的话，全部都可以快速的去入肾。那为什么要入肾呢？朋友们，大家知道
3: 肾水是吧？
1: 对，这个肺脏这块如果出现结节的话呀，我们通过五脏的生成和它的相生相克的这个关系，能够判断上病势。能够判断上病势。
3: 它中间是出现了哪一个地方的差错是吧？
1: 对。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肺如果出现结节的话，我们不仅仅肺自己受影响，是不是下一个就会受影响？哪受影响呢？就是我们的肾脏受影响啊。因为妈妈生病了，金生水啊，她生病了之后，那孩子就吃不上饭，没有办法，爬不起来给你做饭了啊。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呢，抓紧时间给他补益吧。补益用什么呢？用的是熟地和生地。但是玄参从这儿一走一过，带着你们赶紧去带他吃饭去，同时我还给你消除颈下之瘰疠，不仅仅颈下。肺是不是也在颈下呀？他也顺便的给你那砍一刀，然后呢，带着孩子做饭去了啊。那意思就是说我给你。擦擦脸，翻翻身，你休息休息，完了之后我带着孩子做饭去了，
3: 利索
1: 吃饭去了。他是玄参是干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第一个是补的是肾，那么第二个要固肝，要养肝，养肝用的是当归和白芍。那么当归是入肝经，白芍也入肝经，川芎当然也入肝经啊，所以川芎是备用的。为什么这个时候用当归和白芍去养护肝脏呢？是因为肺金呢，它是克肝木的啊，当他一生病的时候。她老公就倒霉了，
3: 是
1: 啊，孩子倒霉了，她老公也倒霉了，孩子吃不上饭，她老公一天到晚还抱怨。为什么呢？因为她克她老公。她我们经常说病势的那个传变呢是相克而传。当肝脏不好的时候，那脾胃就倒霉了。脾胃不好的时候，肾脏就倒霉了。肾脏不好的时候，心脏就倒霉了。因为它是相克的。
3: 是
1: 好吧，这个那我们现在回来说，肺金克的是肝木。所以这个时候呢给他养护的时候还让他别太燥烈，免得或者形成反武嘛。就是说你要筋奏一些。那用的是当归和白芍了，就是让他能够去筋奏，抗击打能力比较强一些。那么同时这个时候回来了，我们说肺自身出问题了，我们是不是要给他清理清理啊？好吧，这个那我们给他清理用什么呢？用排痰之法。这儿用的是排痰之法，用桔梗甘草汤再加上浙贝母。桔梗甘草汤加浙贝母呢，这是最常用的排痰的方式方法了。那同时呢再加上一点滋润的，你们生病了不仅仅给你排出去，
3: 对，
1: 肺乃焦脏，
3: 在润着，
1: 喜欢滋润百合和麦冬，
3: 滋阴的啊。
1: 所以说呢，它兼顾的是三个脏器，肺、肝和肾，那么各自用了这个两三味药，去给它解决掉，好吧。这个是我们讲到百合固金汤。百合固金汤里边不是不可加减，你看它是，如果是痰非常多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把桔梗、甘草和贝母的量加大，同时再加点别的呀？再加点其他的排痰药不行吗？
3: 对，这么多
1: 全瓜都不行吗？对不对？有的是排痰的药，对吧？那假如说他现在就肺阴虚的厉害，两拳都是那种干红的，嘴巴渴的厉害，那像这种情况一看就是属于肺阴虚的厉害，肺津亏的厉害。百合和麦冬，尤其是百合，是不是可以重用？在这儿我们一般就是各10克哈，原方那种各10克、但是我常常给他用到30克、60克都无所谓啊，他绝对出不了问题的。
3: 然后这个是食物嘛，
1: 对。那如果说他现在呢，肝区隐隐作痛，感觉有点这个又要传肺癌，好吗？肺结节开始有点这边有点难受啊。那么这种情况，当归和白芍是不是可以加重啊？如果说我现在有点老腰疼，一咳嗽就漏尿，这个时候呢，我们肾四味是不是可以在熟地、生地和玄参的基础之上，说行了，吃饱了没？没吃饱，没吃饱，我也没钱了。完了之后呢，这时候肾四味来了，想吃什么走，想吃什么点什么，是不是？
3: 是
1: 肾四味上啊，这个枸杞，对吧？补骨脂，阴阳藿啊，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不用阴阳藿啊，
3: 杜仲就
1: 对对对对对对，一般用杜仲，就可以了。哎，你看我
3: 老听您讲，终于记住了。
1: 哎，对对，菟丝子
3: 是啊，
1: 对对对，沙丸子啊，这些就是反正给他补嘛。他现在就是虚啊，好吧，因为他吃不上饭呢，因为这妈妈不给他做饭，现在是需要补的时候，好吧。所以我们这个百合固金汤，如果你只是记到了它的原方，这个是干什么，这只是第一步。如果你很清楚它这些药分别在干什么，那么你在看到它哪个比较重的时候，你就知道给它用重手；哪个相对比较轻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稍微的再给它减减量，好吧？哪个比较重，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加重都不够了，还是要在外添啊，再加味一些，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讲的百合固金汤，在我手上几乎可以去迎战70%以上的肺结节。刚才我前面讲的是说这个桂枝茯苓丸，
3: 头几种哈，
1: 桂枝茯苓丸完全可以给它搭配起来使用。我用桂枝茯苓丸的时候，常常就是合并使用百合固金汤，这个效果出奇的好，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
3: 互为强尖的感觉，是吧？
1: 对对对对对，那你就是这个左移右有，这个左说左有理，右说右占理，咱就占着理呢，我跟你说，就这个意思了啊，就是怎么样它都是可以，就是无所不破，那么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血府逐瘀汤跟它去进行搭配，也是可以的。当他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胸胁苦满、口苦咽干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那么开始有症状了啊，百合固金汤合并血府逐瘀汤，他们完全没有症状，百合固金汤合并桂枝茯苓丸，以及我们后边备选的那些待命的那些相关的一些药材，都可以随时可以审时度势就可以给它添加进去。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淤血版本的症状不太明显的这个肺结节。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3: 文龙老师，咱们在上次直播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好多朋友在后台留言哈，其中呢有一个比较集中的问题，就是之前有发现了肺结节出现，而且呢也去医院做了手术，给他进行了摘除啊，但是大家都会想问说，手术之后这个东西还会复发吗？我们后期还需要继续的去关注这个东西吗？
1: 这个需要关注，
3: 也还要关注，
1: 容易复发
3: 啊。
1: 这个我们在这个很多，我们首先先说事实，事实就是很多人都会复发，而且会就是直接死在这上面，因为他手术之后体质下降，这个开胸手术不是一个小型手术啊，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人体质下降了之后，又面临同样的二次再来的问题的时候，就打不过他了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这是几乎每一个啊手术之后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啊。当然了，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处理啊。
3: 嗯嗯。
1: 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原因。这个原因在哪儿呢？在于我们肺部的结节，它的成因有两个，第一个是淤血，第二个是痰。
3: 嗯。我们上周讲的主要是淤血方面的。
1: 对，那么淤血并不仅仅是肺部的淤血。
3: 嗯，
1: 我们要知道肺出现结节，其实并不只是我们为什么会用桂枝茯苓丸啊，血附逐瘀汤等等那些东西，它是清除全身的淤血。如果你不用这些，你只是把这一块的淤血给它切掉了，你放心，后边还会再来。
3: 哦，
1: 因为它的大本营没有被，
3: 是根还在那儿继续吸收营养。
1: 对，它因为它的大本营是哪儿呢？是全身。全身都有淤血，全身或者是其他任何一某个地方是你看不到的，它有淤血，它不是说肺脏这一个地方而已，所以说它是有根儿的，那个根儿有可能是全身到处都有一些淤血，也有可能是脚底下有淤血，也有可能是这个脑组织里边有淤血啊，也有可能是就是某一个部位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没把那个地方给它真正的活血化瘀给它分开，然后呢，因为肺朝百脉，所有的动脉、静脉到最后的时候都会在心肺这个地方进行交集，进行相关的这个交接啊。
3: 要塞是一个。
1: 对，这个是相当于玉门关或者是山海关，反正它是
3: 来回就得从这儿过，
1: 你就必须走这儿。所以说呢，我们所有的淤血到最后的时候都有可能会产生肺部的结节，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哎呦，肺结节怎么这么高发？哇，他那个是不是跟情绪有关？这个人情绪极其稳定。他也照样肺结节，
3: 因为你其他的地方也会往上跑啊。
1: 没错，
3: 大架不住我老给你输送弹药。
1: 对，
3: 所以这个地方的敌人就给他清除不掉。
1: 这是第一种原因，第二种原因就是痰。那如果他的生活环境不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不改变，或者是这个他里边的痰湿体质没有改变那我们会发现他仍然还是会源源不断的，就像输送淤血一样，会输送更多的痰到这儿。然后呢，当这个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聚集过度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咳痰喘的这个问题，也有可能就是有痰咳不出来
3: 对，
1: 无论是哪一种，到最后的时候，它都会人体自行消化吸收一部分，就是它会有一个自行的吸收，就是这个问题你自己去消化啊，
3: 自己去解决。
1: 哎，那个不要老是往上反应，
3: 是
1: 啊，那的确身体它有这样的一个自行的一个。把它就消化掉，自己吸收掉了，代谢掉了。那还有一种呢，它会慢慢干掉，因为人不断的在呼吸，它有空气流动就像衣服会干一样。但是它干了之后，很容易形成那种结痂，有点像是水干了之后呢，那衣服就是干了嘛。但是假如说这个水不怎么忒干净呢？那干了之后它就是什么结痂？对，没错。就像我们的毛巾为什么会越洗越硬啊，朋友们，水质可能有点问题。对吧？你不洗之前它是柔软的，
3: 对，
1: 擦起来是那样，到最后都是整的跟那个什么，
3: 都能站得住了，
1: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还是有点问题，当它每一次接触再干，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纤维化、硬化或者里边出现一些结化这些问题。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手术并不是抗拒去做，我们不排斥这个西医的手术的这种手段，在必要的时候切除病灶。那是我们一个有利的快速截击的一个方式方法，它渡得了眼前之难，却渡不了未来的这个风险。所以说我们必须得中西医结合或者是应该是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为什么呢？因为人这个肺结节大部分实际上没有紧急的那个程度，说哎呀，不切除病灶马上就要死，还没紧急到那程度，所以为什么观察再观察，
3: 对，
1: 观察到实在不行了，可以了，开切吧，
3: 对，
1: 是吧？那前面观察那个阶段，实际上都是在酝酿的阶段，也就是说，他已经开始这个，对，他已经开始这个在学校里边欺负这个学生了，
3: 是，
1: 他已经开始让他 第二天要交5块钱了，嗯啊，要不然的话没有这保护费的话，就让他不让他好看了，是不是啊？
3: 给他
1: 他已经开始这个各种各样的欺负他，让排队的时候让他站到后边去了。嗯，你看到这种情况，不一定非得等他捅死他了，
3: 是，
1: 非得等到他打了他鼻青脸肿的时候，我才开始介入，嗯、啊，那是那切除掉他，就是开除他，嗯啊嗯，就是不一定非得在开除他之前。无所作为，一直观察观察，在那里瞪了眼干瞪眼，
3: 就是所谓观察不是让你就那么看着，而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动作可以
1: 操作
3: 哈。有所作
1: 为，是的、嗯、啊。那么这个有所作为呢，重要的是我们讲说有所为有所不为、嗯、这个有所为指的是什么呢？方向一定要对，方式方法一定要对、嗯、你比如你看清楚了、哦、这个人毫无反应，就是他的这个肺结节毫无反应、嗯、没有症状，大概率都是淤血。那你就给他用你百合固金汤也好，嗯，还是这个桂枝茯苓丸的加减，嗯，血府逐瘀汤的加减、嗯、啊，就是这是三张最常用的。如果他已经比较大而且比较顽固的啊，身体比较虚衰的，黄芪、知母、三棱鹅竹等等这一类的就开始上、嗯嗯、啊，就是上这个我们讲的这四张方剂全部都是针对什么呢？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
3: 对，
1: 有肺结节能查出来，但是没感觉没症状。那、啊、你肺结节怎么样？你每天睡着觉吗？我的妈啊，是睡得不怎么忒好，但是跟肺结节无关。
3: 是
1: 啊，您感觉你的这个大便怎么样？啊，是有点便秘，但是跟肺结节无关。
3: 他就老觉得这是两茬事儿。
1: 哎，对，
3: 两个体系。
1: 对，没错、嗯。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事实上来讲的话，我们就应该是以消除淤血为主。那假如说他是这个痰的话呢，我们就清除痰为主啊。所以说呢，你要是有方法、有方向，剩下的就是静待花开。为什么叫静待花开呢？你说我吃完这个变来变去，认为这是血府逐瘀汤症，那你给它用上了，用上之后你不能吃一副就停下来啊。
3: 对，
1: 这个结节毕竟是已经是长年累月慢慢堆积出现的，好吧？这个所以你要想把它给清理掉啊，也非一日之功，所以它得需要你用一段时间。嗯啊，所以我们一剂之二剂矣，那指的是一些这个突发性的一些症状。嗯啊，你比如说我突发感冒了。我突发心脏病了，我突发什么什么什么，甚至突发关节炎了，这个都是很快的。但是我是慢性关节炎，那你就可能得需要用上半个月、20天。嗯，
3: 病是慢性的，用药也有点耐心。
1: 对，没错，是这样的、嗯、啊。你想想看，我们吃西药可以吃一辈子，你都有耐心；吃中药，你吃上一个月，为什么没耐心呢？
3: 是，
1: 对吧？
3: 是
1: 啊，包括做手术，你术前检查就得需要、嗯。反正排各种队啊，
3: 都得
1: 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3: 是
1: 术后又得修复上半个月的时间，
3: 复查一遍一遍的，
1: 对、嗯、一趟一趟的去，你中间需要耗费的时间周期实际上远远不止一两个月啊。
3: 对
1: 啊，那你在西医面前老实巴交的是个老实孩子，到中医这儿别嘚瑟，好好的调理、嗯、啊，一样的道理。
3: 对，
0: 好的，关于肺结节的调理，王老师讲到了两个原因，一个是淤血导致，另外一个是痰导致的。那今天也分享了四个针对于淤血这种情况的经方，下次直播我们还会继续这个话题，从痰这个问题所导致的肺结节出发，说说中医的调理方法。我们下期节目见。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手臂操，把车停好。
9: Follow me.
8: 手臂前伸，保持平行，向内外转圈。1、2、3、4、2、2、3、4，一起来。手臂向右翻转，还原，再来向左翻转，还原。哇哦！快速来一遍，3、2、3、4、4、2、3、4，就是这样。注意保持平衡，赶走手臂赘肉，保持完美线条。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舒心不少。哎呀！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0: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05，我们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河北高速，首都环线高速因北京站目前车辆比较大，与京秦高速三河段互通附近145公里处密云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1公里。秦滨高速因车辆大，唐山北站、千安站、甄子镇站、玉田站、鸭红桥站目前双向禁止货车上道。另外，荣乌高速因车辆大，银耳岭隧道入口977公里处山西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2公里。
2: 再来关注到湖南长沙绕城高速北段杨子冲枢纽附近以西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徐广高速郴州段1052公里处楚江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事故，现场只有最左侧的车道可以通行。徐广高速湘潭段752公里处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缓行。长张高速长沙段20公里处关山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往东的方向因为施工缓行。同时，金州关山收费站的入口往东方向的匝道目前正在管制，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07，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上。
1: 哎，新的一周啊，今儿周一。我觉得这个点儿是不是在路上的人还比较少啊？
2: 下班没那么早。
1: 对啊，就谁能准时？有人今天不是经常说吗？说没法听到咱们节目，
2: 没法听到开场。
1: 对啊，就这个点儿，如果你已经在路上了，恭喜你，我觉得你已经打败了99%的人了，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2: 很幸福，反正。
1: 对啊，如果这个点儿就已经下班在路上了，那真的让人太羡慕了。
2: 是的，在路上坐在自己的车里。
1: 对呀、
2: 那他估计有半个小时也就到家了，也就。
1: 对，因为这个点儿可能还不是很堵，
2: 对，
1: 但是对于一般的下班的朋友来说，就是这个通勤，尤其是早晚高峰通勤，在路上待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平均可能你比如说往返差不多怎么着也得1个多小时吧，往返加起来啊，
2: 在北京来讲的话，反正
1: 单程
2: 一小时还能接受了，
1: 40到1个小时吧。这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时间啊。
2: 对，
1: 但是在你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你在那个车厢里面，就如果说你能够在这个车厢里面待得很舒服，我觉得还可以。
2: 对，
1: 但如果说你觉得待得不舒服的话，还是挺煎熬的。
2: 您这个车是吧，一小时路程，半小时路程，半小时修车，那肯定不行。
1: 倒不是修车呀，就你发现人家现在啊，就最近呢，我也有点萌生了想换车的想法。
2: 哎呦，
1: 但是只是想想，还只是停留在想，因为你没发现这几年这个车的更新迭代太快了吗？
2: 是，反正现在很多车里的设计我已经看不太懂了。
1: 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就是之前去旅游的时候，在外地租车，我就想体验一下人家现在的这些车的这种设备。我觉得太好了。
2: 我反正打网约车经常拉车门要下车，我不知道怎
1: 么。我也经常这样，
2: 每次一要下车把人车玻璃就摇下来了。
1: 对，
2: 他说摁那儿摁那儿，我说哪儿啊，这是那设计啊，
1: 上车的时候外面也是，
2: 对，
1: 怎么开啊，你这
2: 隐藏式门把手啊。就反正这个很多车里的设计是
1: 挺快的，
2: 变得挺快的。
1: 但是你说车里面真的，我觉得人家有的车里面啊，就有的那个设计真太好了。
2: 对，
1: 当然我们不是就当年的那些车也好啊，你像我那个车可能就已经就很落伍了，就那什么都跟不上了里面的。但是有一些细节性的东西，它的设计它确实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
2: 对。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各位车上的那个遮阳板儿、我之前呢只是知道迎面对着太阳的时候把它放下来一下，哎，能挡住一部分阳光。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原来这个板儿还能左右来回动呢。
1: 我也是有一次刷视频才看到。
2: 哎，它原来还可以下来以后呢再向左或者再向右这么掰一下。
1: 哎， 就是比如说我是司机位置，我以为只能往我的这边就挡那个玻璃，还能往这边右边是吗？右边也能拉过来，
2: 右边好像不可以，但是可以往左边挡住来自于左边的这个阳光。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右边我还怎么还听别人说左边也可以是吗？不知道，在车上的看一下，我忘了，我没注意过这个细节。
2: 反正这个板是可以再挡住左右两边的阳光的
1: 啊，
2: 这个是很多人忽视过的一个小细节。
1: 对，
2: 嗯
1: 嗯，当然我觉得车上很好用的那个设计，我觉得就是。就是咱们先说咱们比较落伍的大家的这些车啊，先不说人家现在这高科技的啊，
2: 嗯，
1: 我觉得就是放杯子那个
2: 杯架啊，
1: 这个算是一个很好用的设计吧。
2: 是的，它能够稳定住，而且很多那个放杯架的地方呢，比如它是隐藏嵌入式的，
1: 嗯，
2: 你摁它推出来的，或者是它上面有一个什么遮板，就你如果没有杯子放的，你把它拉回来，它也能变成一个普通的一个地方，
1: 对，
2: 不是非得只能放杯子，
1: 嗯，
2: 还有一些小件物品，包括一些什么简单的小钥匙啊、车钥匙啊，这些也可以放在这里，
1: 置物架，
2: 对，就挺方便的。
1: 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就来说一下啊，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在路上了，
2: 嗯，
1: 来说说你认为你的车上啊，你的车上最好用的设计，
2: 车上最好用的设计，
1: 嗯，
2: 您最喜欢、最合您心意的，
1: 对
2: 啊，觉得这小设计真是啊，
1: 真好，
2: 真好，
1: 哎，就你觉得最合你心意的，
2: 对，
1: 嗯，你看人大张伟说了，
2: 嗯，
1: 4:30下班，为了听节目特意晚走的，
2: 哎呀，您这样，
1: 今年年底你评了先进，你上去之后说感谢中国交通广播，
2: 每天自愿加班半小时啊。4:30就能下班，真是啊，
1: 硬等。
2: 人花开富贵也说了，说网约车司机能听开场，
1: 不，马上你很多活儿就来了，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那个高峰时段来了，
2: 嗯，
1: 对吧？你也要忙起来了。
2: 对，这乘客一上车以后说这什么玩意儿，给他关了。你说哎，别，
1: 是说早八晚五，单程25分钟，坐标房山，开35分钟。
2: 25公里，
1: 25公里啊，
2: 25分钟就幸福了，
1: 但是人家25公里开35分钟，
2: 嗯，
1: 这说明真的路上不堵啊，
2: 不堵
1: 啊，
2: 走的路线不是那种特别容易堵车的路线，
1: 而且他5点下班，就这个点下班，路上确实还不是很堵，所以他35分钟25公里能开回去，
2: 对，开挺快还是。
1: 人小鹿说我已经在路上了呀，
2: 嗯，
1: 5点准时打卡下班了
2: 啊，
1: 45分钟到家，这个点45分钟到家应该是。差不多30公里，
2: 有可能啊，在路上其实你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所以说有一个舒适的乘车环境、驾驶环境，
1: 嗯，
2: 确实挺省事儿，挺省心的啊。
1: 对，
2: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第一小时就说说这个车上最好用的设计啊，
2: 嗯，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好用的就是那个在车门里面可以调那个后视镜的那个角度，
2: 嗯，对。这个是很多车都有的功能
1: 啊，对
2: 对，因为大家的这个身高啊什么的都不太一样，
1: 嗯，
2: 有的人一坐进去以后，他可能他需要再调整一下，
1: 嗯
2: 啊，以前有一些后视镜不能调整，
1: 嗯，
2: 只能靠人力手去掰动它，
1: 嗯，
2: 但是现在呢可以自己电动调了，
1: 对，
2: 而且这个小设计特别方便的一点是在下雨天的时候，
1: 嗯，
2: 您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让那个有点角度，雨水不至于直直的就能淋到这个镜面上，
1: 哦，弯下来，
2: 哎，稍微的有点倾角。这样的话你在行驶过程当中雨水能减少落在你的这个后视镜片上的概率，
1: 嗯，对，
2: 挺实用，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2: 对，这样的话你就不至于一会儿停车了以后就得拿着抹布过去伸出去擦一擦，
1: 我还专门买过那种就是膜还是什么，就贴在那个镜子上面让它水不要流在上面的那个
2: 啊，
1: 那种的
2: 也可以，
1: 嗯，
2: 对
1: 对，
2: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然现在可能你开过现在的新能源车吗？
2: 没有，
1: 对，我也没怎么，就我只是简单的尝试过，就没有长期用过啊，
2: 嗯，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有非常多好用的设计，当然不光是分的新能源，就现在人家这些新车，
2: 嗯，
1: 什么理想啊、小米呀，啊，
2: 哎，
1: 啊，什么问界呀，
2: 呵，
1: 哎呦，蔚来，我觉得那个这车的那个，你上去之后，你都觉得自己，我的天哪，一张嘴小啥小啥一喊，嗯，然后啥都能干。
2: 看来凡客最近是了解了不少啊，
1: 哎，真的看了不少了，
2: 啊，看了不少了，
1: 看了不少了，什么前排的那个车那个座还能转过来。
2: 哟，还能转过来
1: 啊！然后4个人还能打扑克的那种，
2: 前排的能转过来
1: 啊，是前排的能转。
2: 你说前排副驾能转过来吧？
1: 就是停下来的时候，司机位置也可以转。
2: 这司机位也能转过来
1: 啊！现在有那样的，
2: 我太孤陋寡闻了。
1: 包括还有那种就可以躺平的呀
2: 啊，
1: 然后什么看电视啊，这是对于现在很多车人都是标配，
2: 甚至都懒得介绍，不当个卖点再说
1: 了。对
2: 啊。
1: 哎呀，反正现在我觉得应该有朋友现在是开这样的车的啊。
2: 嗯，
1: 跟我们来说说，你觉得 车上最好用的设计。当然咱们这个大家开了很多年的，现在也有这种好用的一些设计。
2: 你就以前那个手摇的车窗我觉得也很好用的设计啊，对吧？你想升多少你纯靠自己手去微调，而且它是纯机械式的来驱动，对吧？你不用担心什么电路有问题了，车窗上不来下不去了，纯手摇多方便，对不对？
1: 那个脚那个可以卡得死死的，是吧？
2: 对啊。
1: 而且那时候手摇的时候司机位置可以锁后面的吗？锁不了吧？
2: 锁不了。
1: 那时候就是我想摇下去就摇下去，想摇
2: 下去。对对对对。啊，现在有那种铜锁，防止小朋友自己动玻璃的。
1: 对。
2: 手摇的时候你是好像锁不了的。
1: 哦。各位，我们今天第一小时就来说说你的车上，对，你的车上你觉得最好用的设计是什么？
2: 对，就从自己家里，不管是现在的新车，还是以前的老车，或者是曾经的您家的上一辆、上上辆的那辆车，虽然现在技术在升级迭代，但是还是觉得当年那辆老车里的有一个什么功能？你比如说以前捷达的那个空调，哎呀，很好的设计啊，哈哈，一档挂霜，二档冻伤。大夏天的多实用啊。也可以说一说啊。
1: 对，也可以聊一聊。
2: 对，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7:19，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抗焦虑食品真的有用吗？当抗焦虑舒缓压力被印在普通的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打着所谓9项国家专利的旗号，你会买吗？记者发现电商平台一款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宣称说可以舒缓焦虑，持续的释放愉悦因子，但是实际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所谓的9个认证专利，有7个都是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剩余的2项呢是也不是这个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链涉嫌冒用。另外一款这个情绪舒缓片，醒目的位置呢是核心专利配方实为微量添加，比例只有0.01%，剂量远低于有效的浓度。那专家也是提醒啊，就是有这个情绪问题，如果严重的话，还是要寻求这个专业的医疗帮助。
4: 是的，你把焦虑它做成消费品，让人以为花上个几十块钱，我买包糖，我就能替代就医了，反而延误了真的该去心理科的人。监管不是说没动过，潍坊有公司就是因为类似的虚假广告被罚了8万多。2026年，多地的情绪类食品的专项整治也在这个进行当中，但是电商平台靠 AI 拦词，它治标不治本呐。商家换一个什么愉悦因子啊，稳稳状态还能继续卖。所以如果说情绪问题真的感觉如果挺严重的话，还是建议寻求专业的医疗去帮助。
3: 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路上的事儿啊。有朋友最近是闯红灯了，看看他怎么做的啊。最近在湖北武汉，一个男子因为情绪不佳，骑摩托车呢就闯红灯了，还把这个违法的视频发到了网络上。发完之后越想越忐忑，一夜难安，第二天主动前往交警大队自首。民警带当事人重返事发路口现场警示教育，当事人深刻认识了自身的错误，最终该驾驶人因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被处以罚款。

0: 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
1: 那标准处罚方式，把公共道路当情绪的出口，拿自己和别人的命就去为了赌一口气，200块6分，这是标配价。人呢，这还算是清醒啊，没等网友举报，交警上门，自己先破防就去回头自首了，比那些闯完灯还在评论区怼人的要强。但是主动自首你也洗不掉违法事实，情绪不好从来都不是说闯红灯的这些免责牌。
0: 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票退票为什么这么难呢？海南的冯女士6月17号买机票的时候，误将日期选为了7月10号，1个小时之内她申请退票，客服承诺48小时回复，但48小时之后回复机票票款不予退还。冯女士又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的回复依旧是出票完成后票就不能退了，如果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尝试申请退税。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是购票页面有灰色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黑猫投诉平台分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投诉量近2.7万件，机票退改的相关投诉超过13000件，占比近50%，是行业的首要问题。
1: 平台作为经营主体，它所制定展示出的退票规则首要前提是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的尽到告知的义务，不能说借助一行小字啊，一行小字直接一语带过的这种退票条款来限制消费者的合法权利，以此来减轻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经营者的责任。压实平台和航司的主体责任，强制要求关键退改规则醒目弹窗，亮明在先，杜绝那种小字陷阱，把风险讲明白，把责任落到位，才能让旅客买的安心，退的明白。
0: 是，我觉得上次不是讲我那次就买错了吗？出差回来，他那个显示就是2小时之内是可以，就是全额退的。
1: 醒目吗？这个字？
0: 这个不是没有买的时候我没发现，我只是退的时候
1: 啊
0: 看到，就是他那上面说免费退，就是2个小时之内就给你全额退。我说哇，太好了。
1: 对
0: 啊，
1: 给了一定的试错成本。
0: 对，
1: 就
0: 原谅我们这些粗心的人吧。
1: 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的幼小衔接。孩子马上上1年级了，要不要报幼小衔接班？不抢跑就落后的说法，让不少1年级新生家长陷入焦虑。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题读不懂，会严重打击孩子的学习自信。这类夸大，这种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的放大家长的这种内心的不安。
1: 教师反对的不是不准备，而是把衔接等同成那种灌知识。提前学过的孩子课堂走神啊，以为自己都会，听课习惯和好奇心反而被废掉了。真正的衔接是身心、生活、社会、学习4个维度，作息规律，自己收拾书包，能坐住20分钟，愿意开口问问题，这些不花钱，机构呢，但不拿他们当卖点，因为没办法标价。
0: 所以这个确实是家长们就是一个焦虑的问题，总觉得学了就能更好。
1: 哎，就觉得说别人都学了，我家不学，完了。
0: 对。好，来到了17:25啊，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话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车上，你来说说你的车上，你觉得最好用的设计是什么？
1: 对，米兰说我的车上最满意的设计就是车载收音机啊，它是有存储收藏功能的，把我喜欢的这个频率收藏起来，每天打开就能准时收听。
0: 对
1: 啊，
0: 其实我发现就是当年的就那个不是现在最新的那种电车的啊，它人家现在有很多，因为不是一个大屏嘛，就是。原来的车可能上车只要我发动了它那个，我比如说我昨天把调频调在了交通广播，今天上车它还是这个，我就每天就不用再手动听了。但是现在它有那个有的有那种大屏，就是收音机它甚至都已经没有一个内嵌了，就是你得去点啊，各种找啊。
1: 对，以前的那种指针波的那种旋钮啊。科比詹说车上最好用的功能当然是语音控制啊，控制空调什么的很方便，就不用分心去按按钮了。啊，你好小谁是吧，打开空调到5档。
0: 我这个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热搜，你看到没有，一个咱们的朋友，有一个朋友是去国外旅游去了
1: 啊，
0: 然后打车打到了一辆比亚迪，
1: 然后
0: 那个看那个视频了是吧，然后跟那个人没法交流，他直接说你好小迪。
1: 司机就懵了，就说这辆车是什么神秘咒语。
0: 评论区不是说老家来人了吗？
1: 对对对，从来没用过这个功能，这司机肯定没用过它是吧。或者说最喜欢的设计就是导航能投到那个仪表盘上，他给咱们发来了图片。

0: 确实这个很方便。就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的视线呢，就基本上就在一条线上，
1: 嗯，
0: 上下简单的一瞟就都能看到了。
1: 对，
0: 不用像很多那种导航设计，比如
1: 在右侧，
0: 得在右侧，你得瞟一下右边，看一下前面。嗯，
1: 现在不是人还有那种抬头显示吗？
0: 对，
1: 直接在前方的。他这个人上面不仅能有导航，还能显示他正在听的节目，速度晚高峰。
0: 这真的是啊，这太先进了啊！还有视频直播间里边的玉说，现在的车上就是喜欢听云听里的中国交通广播。哎呀，
1: 啊对，好像是不是现在的车里可以下载一个云听听是吧？
0: 好像是可以的，车机系统里边就可以当成个软件直接装进去。
1: 哦，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车联网嘛。
0: 对，王二猫说一键备车挺好用的，提前把车制冷进去很舒服。
1: 一键备车是你在家就可以备车吗？
0: 对，手机提前操控一下，把车里的空调开开呀、
1: 哎、手机提前操作呀，哎呦我的天，
0: 真是这
1: 太先进了你们这、哎、
0: 我都是先进去以后按照传统物理方法那边车窗
1: 打着了，
0: 那边车窗降下来，我关三下车门把热气抽出去，
1: 哎呦
0: 然后再坐进去龇牙咧嘴，哎呀哎呀真疼，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没事开窗户跑一会儿就好了。
1: 哎呦，足以证明 啊这个王二猫的车应该是最近几年买的。然后咱俩刚才不是聊那后视镜吗？
0: 嗯，
1: 说是怎么着，人家说了现在的后视镜都有加热功能，不用擦。
0: 太孤陋寡闻了，这都有加热功能了。哎呀，后视镜加热就把水分蒸干了吧？
1: 啊，对，你就不用伸出去，平常那还得备一块抹布，是不是？下雨了，手伸拿出去擦擦，是吗？
0: 反正我的这个主驾驶旁边的那个扶手箱、
1: 嗯、
0: 啊，应该叫就车门上的那个
1: 啊，车门底下那个，
0: 车门底下那个位置，
1: 嗯嗯嗯、
0: 还有副驾车门底下位置都有两块抹布，
1: 嗯、就为了擦，
0: 就为了擦。副驾如果有人哎，帮我擦一下，
1: 擦一下，这原来不都是这样吗？
0: 对啊，
1: 原来别说那个，原来里面。就我记得小时候坐我爸的车或者坐叔叔他们车，就甚至还会让副驾说哎，把你那边玻璃擦擦，
0: 对、啊、
1: 因为里面有雾气了也要擦一擦。
0: 现在觉得能从里边直接吹那个前挡风了、
1: 啊、
0: 还不错、
1: 啊、对、啊、
0: 对。Fishbox 说非安卓系统的车机很好用，
1: 嗯
0: 啊，就说安卓系统的车机现在还有待提高是吧？
1: 嗯，
0: 嗯，
1: 他说我朋友的新能源挂倒档后视镜会自动往下照，哦，这个好像是 好多车会有，我那个车也有、
0: 哦、
1: 往后倒的时候它会转下去一点点，角度会变。
0: 那我家车买的比你还要再早点。
1: 你的不能。
0: 我家车那个倒档 后边的那个可视啊，都是后来加装的摄像头。都得人手去掰它调整角度啊。
1: 各位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我们今儿的话题啊。
0: 嗯，
1: 你的车上最好用的设计或者功能，你觉得是什么？
0: 是的，
1: 嗯，
0: 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4: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接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艾岩警官。艾岩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今天下午时段开始呢，阳光比较刺眼，大家呢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安全的防护。那目前呢，在南四环的马家楼桥东侧，就是公益西桥这个路段，西向东方向正在处置事故现场，现在对后车影响较大，过往司机通行多加留意。另外呢，在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区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是有占道施工的情况，过往司机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还有就是现在的一个是北五环西段肖家河桥区这个路段西向东压力大，另外在东北五环的五元桥到蓝谷营桥区外环方向也是出现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请大家注意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同时在这里呢，也要提大家，这个发布雷电蓝色预警，明天大家出行的时候要做好合理的安排。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艾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第一时段互动话题，说一说您车里边您觉得最好的设计，最喜欢的设计是什么。
1: 嗯，
6: 真的看评论区发现现在外边都科技发展成啥了这都
1: 我们俩在这啊，真的还有这样呢、
6: 哎、还能这样呢
1: 啊、刚才不是有人说什么哦，那个XZL 说后视镜晚上会自动变成夜间模式，黄色的防眩晕。
6: 哎呀，这真是晚上我还靠我肉身在这儿辨别呢，还人都自己会变色了，真不一样啊。
1: 是，
6: 还有 Sun 说我的车最好用的功能就是车载那个指针钟表啊，这个
1: 时间吗？
6: 对，
1: 这我车有，
6: 我不是很羡慕，因为这我们也可以后期加装的，几块钱小玩意儿粘在那儿也能当一样用。
1: 哦、人是车在人家内嵌里面的，
6: 内嵌一样。
1: 啊、笔直的小路说哨兵模式很好用
6: 啊，能看周围、
1: 嗯。对，
6: 还有很多人提到的那个语音交互系统，
1: 哎呦，
6: 太
1: 方便了，太
6: 方便了，你有什么事跟他一说就行。
1: 甚至哎，我们去那年去西沙群岛的时候，
6: 嗯，
1: 我带队就带咱们听友去西沙群岛，我们自驾开的所有的车都是理想 L9。
6: 啊，
1: 然后就是我们在车上就去试嘛，理想同学、嗯、然后他说什么副驾你好，
6: 还能分辨出来是、
1: 啊、三排你好，
6: 嚯，
1: 还可以这样呢。
6: 哎，真的现在语音交互系统太厉害了、啊、各大这个车商呢也其实也有点卷这方面的、
1: 嗯、
6: 一说我们这个车呀搭载的有什么 DeepSeek 有豆包有什么这各种人工智能都搭载了
1: 对，
6: 但是未来的语音交互系统如果再发达，它能不能就是再进一步的帮助我们去实现一些东西。
1: 你还想啥、
6: 啊、
1: 要啥自行车、嗯、
6: 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扰。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你好啊擎天柱。
1: 我为什么是擎天柱啊？
6: 不是男人的车，如果语音系统可以自己命名，很多人要么选择就改成擎天柱，要么改成贾维斯。我总不能把我的车载的 AI 改成凡科吧？你选吧，你自己选。
1: 行，那我还是擎天柱吧。啊，
6: 你好，擎天柱，请帮我摇下来车窗。
8: 好的，请问您想将哪一边的车窗降下来？
6: 怪我的指令不够具体了。帮我把主驾驶位的车窗降下来。
8: 好的。请问你想将车窗降到什么程度？要全降下来，还是降1/2，还是1/3，还是1/4，还是1/5，还是……
6: 好了，降到1/2，我就是透个气。
8: 好的，请问1/2的状态要保持多久呢？ 今天室外温度还是有一些炎热，需要我根据车内温度和空气质量自动定时吗？
6: 太智能了哈！好的，按你说的办。另外，帮我导航一下单位。
8: 好的，已为您规划您的上班路线。根据您过往的习惯，今天应该走高架快速路，但是根据实时路面情况，今日快速路有些堵车，需要帮您规划一条更优路线吗？
6: 嗯，可以，规划吧。
8: 好的，根据系统规划，比快速路预计能节省5分钟的时间，但是依然还是会迟到。
6: 那怎么办呢？那我得提前跟老板说一声啊，帮我给老板打个电话。
8: 好的。请问您是想要诚实的认错，还是想要耍小聪明？
6: 这怎么讲？
8: 如果要耍小聪明，我可以帮您营造一个环境音，表示您此刻正堵在路上，并且发生故障了呢。
6: 哎呦，你这太智能了啊！你一个车还能装病呢？不用那么麻烦了，我就诚实的说就行。你接通吧。
8: 好的，消息已经发送。
6: 不是打电话吗？怎么是发消息呢？
8: 根据您老板的喜好，他不喜欢没事打电话，更偏向于接收信息。另外，根据您的个人习惯，您平常比较笨嘴拙舌，打电话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我帮您编辑好了信息，直接发送。
6: 嘿，这太智能。行，那给我来点音乐吧。
8: 请问你想听什么曲风的音乐？
6: 随便，就是路上开车听的就行，要不路上太无聊了。
8: 好的，为您精选了路上开车适合听的音乐。
6: 哎，这些歌不错呀，好多歌之前怎么没听过呀？
8: 有些歌需要开通会员，刚才已经为您开通了会员，您现在可以无限畅听。
6: 谁让你开通会员了？这算了，开就开了吧。路上听歌，嘿，听着就有一种想要辞职去拉萨的感觉。
8: 好的，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下一站拉萨布达拉宫。
6: 哎，你等会儿，谁说要真的去拉萨了？我就这么一说，我现在要去上班。
8: 您的辞职申请刚刚已经为您发送，接下来您可以听着歌开车去拉萨。
6: 谁让你发辞职申请了？你撤回，你赶紧给我撤回。这才叫智能啊！揣摩你的心态啊，了解各方面的喜好，是不是？你一说人就给你办了，
1: 就得以后就得发展成这样才行。
6: 我觉得发展成这样挺好，
1: 真不是没可能。我跟你说，真有可能，
6: 真有可能。
1: 这对可能听成有成全在听节目，这太简单了。
6: 真是，我今晚上加个班，代码就敲出来了。大哥，你也别太这个开始干这事，对，还是得经过一些实践的，要不这个真的是他理解不了人类的意思。我说句话你就给我办了，这样这破班一天不想
1: 高啊，
6: 一天也不想上了。
1: 好的。
6: 好的，
1: 给你辞职，
6: 这就发过去了。这关键那边万一有个车机系统，好的，已通过，这完了。
1: 这效率多高啊！
6: 人类一点没介入啊，这个，这还是人类得介入啊。我们来看看人类介入的一段路况情况，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常杰，常杰你好。
7: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煤厂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6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常杰。
1: 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第一个小时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认为车上最好用的设计。
6: 对，
1: 你的车上你觉得什么哪个设计是最好用的，哪个功能最好用？
6: 骑着摩托追强强说，就我这急性子，语音对话的时候我车窗升降3-4回了都。
1: 只是因为大家比如说你要解放双手嘛，对吧，你万一开着车呢，两手对吧，都用着呢，
6: 对，都扶稳方向盘，3.9点的方向，
1: 所以我们得语音一下，
6: 语音一下。但刚才视频直播间里有朋友提到了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噪音有点大呀，你喊他你还得吼他
1: 啊，对，
6: 他未必能听得见，是吧。还有就是爱以添加和娜娜都提到了一个点，就是座椅加热功能。
1: 哎呦，这座椅加热尤其是对于东北 我觉得东北朋友买车是不是座椅加热得是标配啊？包括这个方向盘加热，
6: 北方好像都标配了，感觉
1: 是吗？
6: 对，就有这功能。
1: 我买我车的时候，人家说了，说那个你座椅要加热吗？我说加多少钱啊？好像当时是加6000还是
6: 六千？
1: 好像是差不多
6: 啊。
1: 我说不加。
6: 那这样的话会觉得，
1: 我也可以的，我坐一会儿就热了，不加了。
6: 我穿厚点，我不怕冻。
1: 对，
6: 但要它标配里边就涵盖了这个，你会觉得这功能很实用。
1: 对，
6: 座椅加热，
1: 嗯，
6: 还有那种什么座椅通风。
1: 对，现在人车都有座椅通风，非常舒服。就你坐久了，然后给你通风一下，哎呦，你觉得
6: 是，
1: 确实是好。
6: 米兰的留言你就能看出来啊，他也是个老车了啊，说胎压监测这功能很实用，时刻让我了解车辆轮胎的胎压情况，保证出行安全。你看米兰今天提到了两点，一个车载收音机的收藏功能，一个胎压监测，这都是十年前，至少十年前的车啊。
1: 我们改天可以再聊聊你的车开了几年了，
6: 老车
1: 有新车的还有老车的。
6: 对，这些功能都还行是吧？
1: 对啊，其实是有用的。你到现在虽然说我们说车有点过时了，但是这些功能到现在我们还是用啊，还在用啊，
6: 依然很实用。
1: 对啊，
6: 只不过已经潜移默化的认为它就默认的该有这一项了。王者之剑说，我车里最好的就是我的小车模，就是在中控台上放了一个应该是跟您这个车一模一样的一个车型，
1: 买车送的吧，
6: 或者自己配的。但是说句这个安全的话题啊，您这个位置不太好。
1: 怎么了？这个位置不是大家一般都是大家都喜欢往这儿放点东西吗？
6: 对，但中控台这里其实不适合摆任何的摆件。
1: 哎呀，是是是，
6: 急刹车呀什么的，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1: 大家都放好像是吗？就是大家建议大家不要放，
6: 建议不要放，
1: 要不就放点软一点的。
6: 反正这是容易有一些突发情况的危险。
1: 对，
6: 哎呀，这大家的这个车确实新车的很多功能闻所未闻，但也有一些是有一些小槽点，比如玉的他提到的那个冰箱彩电大沙发，
1: 现在的车里就是大家如果再买什么，就尤其现在这几个牌子的，新能源呀，包括混动的，它都是有这些，就是这也现在是标配，冰箱彩电大沙发，
6: 还有你猜说我的车最好的设计就是这车能动，怎么您是个闪电麦昆是吗开的？
1: 哪儿能动？轮子能动？
6: 哪儿能动？对，他是不是想表达的是，比如有那种自动泊车功能？自动出库功能，
1: 自动可以，包括这不是新也说了吗？智驾也挺好的，避免了一些小的剐蹭。
6: 对对对，
1: 你现在开车在路上啊，你去观察呀，就反正有的时候，尤其堵车的时候，我发现很多车开着那个智驾的功能，就是起码有的它必须手你得放在方向盘上，但是我的脚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就不用来回踩了。
6: 但是标准的智驾操作模式呢，还是得
1: 脚
6: 时刻
1: 得放在上，
6: 对，坐着背刹车，你不能完全的相信这，因为它只能叫辅助驾驶。
1: 对
6: 啊，
1: 我反正看网上就有一些不好的示范，就是
6: 睡觉那种，
1: 不是睡觉，不是睡觉，就腿都已经开始翘二郎腿了，或者腿都盘在那个上面，这就有点不行，
6: 那就不行了。
1: 对，
6: 这反正之前有很多新闻。路上人们发现的主驾带着副驾和后排打开扑克牌了，这
1: 那这太过分了，我们这也是辅助驾驶啊。
6: 还有那种直接躺在驾驶位上睡觉的，
1: 他有的车现在就如果你手从方向盘上拿开，他那个智驾就自动就给你关了，
6: 对，
1: 你就可没法再启用这个功能了。
6: 我觉得这功能还是挺实用的，
1: 对，
6: 它可以辅助你解放一下，让你放松一点，但是你不能说完全交给他。
1: 对。
6: 三说我的车2009年买的，现在跑了8万公里，从来没有出过毛病。2009年到现在才8万公里，那您车平常
1: 应该没怎么跑过长途，
6: 对，不是那种经常跑那种大长途的，可能就日常上下班简单通个勤。
1: 对，
6: 你猜的意思，他说我的意思就是我的车除了能动就没有优点了。
1: 哎呦，
6: 不一定不一定啊，您车至少咱是不是也公里数堆的不少了，但是整体上还行，懒羊羊也说我的车9年了啊，太落后了，太多功能都没有。
1: 但其实9年了，我觉得我的车差不多也9年了，就是正常开完全没有用，没有问题，
6: 完全没有用、
1: 完全没有问题。就是其实那些所谓的现在的这些功能吧，只是让我们的舒适度更高了，对吧？就是体验更好了。
6: 哎，
1: 但咱那车开着完全没问题啊。
6: 就是的，它就是一个通勤代步工具嘛。
1: 对呀、
6: 张亚曼也说我最喜欢的是车载大屏可以看视频，但只要车辆一启动，视频就强制停止了，让我感觉它很注重我的安全。
1: 哎，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设计啊，
6: 很好的设计，
1: 就是一定是大屏。你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现有的，比如说他有的车他在副驾的位置有一个大屏，
6: 嗯，
1: 副驾驶在看电视剧，
6: 嗯，
1: 但是司机听着听着，你到关键情节的时候，总想瞟一眼，你知道吧？
6: 甚至说，哎，你倒回去一下，刚才那我没看清，
1: 这也挺危险的。
6: Kitty 说，我的车十年了，2016年的，比较早的电车，
1: 嗯、
6: 现在跑了13万公里，续航还行。
1: 哎呦，这2016年的电车应该确实是挺早了，
6: 挺早的了、
1: 嗯、
6: 啊。说新鲜的功能都没有，但最喜欢的就是老车有 FM 功能。有广播功能。
1: 嗯，对，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前段时间刚跟我说，说哎呦，以前一上车就听你节目，正好是你的点儿、
6: 嗯、
1: 我现在换车了，我都找不见你在哪儿听你了，
6: 下载云听啊、哎、但是这个车载广播功能现在要求是必须要保留的、
1: 嗯、对
6: 对，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不理解，说为什么我车非要加一个这个，是因为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咱们这种广播的电波信号是最靠谱的，比您那种这个什么靠移动互联网产生的，这是更靠谱的。
1: 嗯
6: 嗯，还有强强说，我家小白是2013年买的车，现在快14万公里了，还是很好开哟。
1: 嗯
6: 嗯，所以说咱们这车里很好的设计就是它皮实，就是它结实，是不是？
1: 哎、对，
6: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对，米兰也说就是的，最终目的是它带我通勤能遮风挡雨嘛。哎，
1: 不能葡萄先葡萄酸。
6: 那些功能咱没有，咱可以说咱车
1: 啊对啊
6: 皮实
1: 啊对啊，这些不行吗？
6: 这是最大的优。你们那什么电动的，一会儿今儿坏了，明儿线路有问题了，老修啊！你看我们那车，对不对？
1: 对呀、啊。
6: 嗯，也行吧，反正咱但是未来如果再发展发展，咱没准也会享受一下。
1: 想换的
6: 还是想换，
1: 该换的时候换、啊。
6: 哦，还有新啊，新这个得批评一下啊、
1: 嗯。
6: 他说我现在开着车看着你们直播，不是听。
1: 万一人红灯呢？哦，万一人在路边停着呢？
6: 那可以，但开车的时候还
1: 不行，开车你没法看，对吧？
6: 对，
1: 我俩没啥看的，你就好好开车啊，听就行了。
6: 大张维这车很智能啊，他说我个人具备下班自动出现在媳妇儿单位的功能，受到媳妇儿单位同事的广泛好评。
1: 你这功能确实是独一份的，
6: 独一份的，
1: 定制化的。
6: 你这什么车？现在系统也没有您这系统好使啊！哎，跟车机系统一交互。优先级排一下、
1: 嗯、
6: 啊，他能排出来，首先要先去媳妇儿接单位媳妇儿，媳妇儿单位接媳妇儿吗、
1: 哎、
6: 嗯小鱼婷说好用的功能啊，
1: 嗯，
6: 必须得是一些第三方的内容啊，就是冲着这个买的，
1: 这是同事的一个功能是吧，
6: 一个功能
1: 哦，
6: 嗯，
1: 哎呀，
6: 你看又是咱俩的盲区了。
1: 哎呀，我虽然坐过这车啊，但是他人家说的这个啊，这是他，因为他是他这一个整车的一个智能的控制平台，
6: 嗯
1: 啊，包括什么还能实现什么圆规掉头啊、
6: 哎、
1: 高速爆胎稳定啊等等啊。
6: 圆规掉头这名听着就吓人啊，你就觉得这
1: 人是一个平台，嗯，
6: 你什么驾校教练也教不出来圆规掉头这样的功能、啊、
1: 这个一三方、嗯、
6: 对对对。懒洋洋说我的车虽然9年，但是动力和操控没毛病啊、哎、想想咱们就不用说自个儿车多皮实了啊。今天大家都聊的是高科技的问题。
1: 怎么了，我们这不行吗？
6: 对。
1: Andy 说了，我22年换的车、
6: 啊、
1: 换完之后突然发现有个云听功能、
6: 嗯、
1: 然后就开启了早高峰晚高峰，一直听到现在。
6: 你看看
1: 有的车它就是你买来之后它的云听就在里面已经有了。
6: 嗯
1: 啊、哦、所以你点开云听就可以听了。
6: 对。
1: 嗯，
6: 行，今天咱们第一时段主要聊的是您的车里的哪个设计啊特别喜欢、
1: 嗯、
6: 您觉得很实用。
1: 嗯，
6: 大家也可以能猜到下一时段的话题是什么了、啊、下一时段就说的是哪个设计挺鸡肋的你觉得挺没必要的
1: 我能说说别人车上的吗？太多了。
6: 对对对，都可以说，这个时候就可以说我有个朋友他的那个车因为大家还是不想抨击自己的爱车的
1: 毕竟那是自己选的
6: 对，当他面不想说他坏话
1: 我们说说别人车，
6: 说别
1: 人
6: 车
1: 的，
6: 对对对、
1: 啊、自己的别人的都行啊。
6: 哎、
1: 嗯，
6: 大家也可以提前说一说啊，哪些设计您觉得挺鸡肋的、
1: 啊、
6: 或者觉得挺没必要挺不喜欢的啊、
1: 嗯、
6: 继续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接下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9: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0: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1: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你忘了，
12: 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3: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哎，你累了不？要不我替你开会儿？
6: 不累，开车对我来讲就是休息。
1: 主要是你已经连续开了挺长时间，怕你了困了累了。
6: 没事儿，刚才已经睡了一会儿了。
1: 你什么时候睡了一会儿？
6: 就刚才开车的时候，开一会儿眯一会儿，反正咱们车有辅助驾驶功能。
1: 合着你边开车边睡觉，那不行，你服务区赶紧停车，咱俩缓缓。
6: 缓什么？没事儿，赶路要紧，我开得快。
1: 你这么开，那确实是快了。
6: 请问驾驶人连续驾驶4个小时，停车休息20分钟以后，他继续上路行驶，之后又连续开了3小时40分钟。那么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1: ：A 不属于疲劳驾驶，已经完成一次二十分钟的休息，总单次最长没有超过4小时。
6: B 属于疲劳驾驶，第二次连续驾驶时长超过3小时30分钟，就可以判定为疲劳驾驶了。
1: 请选择。
6: 就两个选项 啊，
1: 这个我知道，
6: 这个你知道，
1: 是因为我去新疆。哎，你去新疆没有吗？
6: 有，
1: 对吧？
6: 对，
1: 嗯，
6: 去新疆的时候，反正那个大巴车司机
1: 又会说，
6: 就会说，
1: 哎，
6: 嗯，
1: 对，坑啊！因为这道题确实是容易让大家选错，
6: 对。
1: 但是我们视频直播间答对的朋友多，
6: 嗯，
1: 后台微信后台
6: 答对的少，
1: 甚至可以说只有慧慧。
6: 只有慧慧，
1: 慧慧和娜娜，
6: 嗯，
1: 还有此间少年，
6: 真的是视频直播间里的玉 ABC 李，这都答对了。你这道题其实如果单问一个知识选项大家可能知道，但是因为有一个迷惑选项以后啊，哎，你就感觉好像那个选项说的有点道理啊。
1: 对，就是除非你是真的了解过这个知识的。
6: 对，
1: 对吧？
6: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1: A 选项。
6: A 选项就是相信您的第一直觉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就应当停车休息，而且这个休息的时间不能少于20分钟。完成了20分钟以上的这个休息之后，驾驶的计时清零，咱们重新开始计算，不是说两次驾驶的时间累加。
1: 对，哎，所以就记住这4小时20分钟就行了。
6: 对，
1: 对，
6: 开4个小时休息20分钟。樊科和我就咱们去新
1: 疆
6: 带团的时候，
1: 尤其是去赛里木湖这个线哈，
6: 对，有那个大巴车司机，比如说到了服务区了，说休息20分钟，大家上上洗手间什么的，其实大家很快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说师傅咱们走吧，说不行，
1: 在车底下聊聊天还要，
6: 对
1: 吧？
6: 必须要等20分钟。
1: 对，
6: 因为好像他们那个车里边的系统设定了。哎，
1: 不然的话他们那个旅游公司就会能看到。
6: 对，我发现现在那个大巴车的也非常智能了，就眼瞅着比如这个车有点偏离了自己这条路线了，要压线了，他就滴滴滴报警，说你压线了什么的。
1: 对，包括那个车上大家都得把安全带系好。
6: 对，
1: 如果不系的话也会超过多长时间也会报回到这个公司，公司就知道了，
6: 这就非常注重安全。
1: 对，
6: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择 A 选项，就是单纯问大家开多长时间休息20分钟啊，都知道。
1: 对，
6: 当然一说3个半小时也算疲劳驾驶，哎，有点道理，是不是？
1: 就是记住这个4、20、4、20就可以。
6: 对，4、20、4、20啊，一说啊，休息4分钟，开20小时。
1: 啊，好，我们今天就说说这个开车事情啊。第二个小时的话题来说说你的车上，或者是你觉得啊，车上现在你遇到过的车上面比较鸡肋的设计和功能。
6: 对。就觉得这玩意儿又不实用啊！
1: 嗯，
6: 当时买的时候靠这个还让我加了点钱，结果平常使用起来跟那没有一样。
1: 哎，对，没怎么用上。
6: 对，就挺不实用的。下一时段来聊一聊您车上最鸡肋的设计。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午休时间还在回消息改方案，吃完饭筷子一放又开始干，是不是觉得午休就是浪费？心理学告诉你，大脑连续工作超过90分钟，效率就会断崖式下降。真正的午休不是偷懒，是给大脑重启的机会。试试今天中午放下手机，闭眼5分钟，或者下楼走一圈，你耽误不了多少工作，但能换回一个清醒的下午。好好休息是对工作最大的善意。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聊的是您车里边特别喜欢特别满意的那些设计，这一时段说一说您车里边觉得特别鸡肋特别用不上的一些设计。大家真的是，
4: 大家已经都分享过来了啊！
5: 哎，吐槽的很精准啊！
4: 哎，对，这个视频直播间还有微信后台都可以来留言啊。
5: 对，你看上一时段大家夸的那些小设计啊，其实反过来来理解呢，有的时候也成为一个鸡肋的设计。就比如说刚才咱们聊到那种智能语音交互系统啊，或者说一些车载的智能操作，有一些挺合理，但也有一些确实用起来不是，可能就怪我们驾驶习惯没培养对啊，确实用起来有点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7: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崩溃了。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小王啊，怎么还没有到啊？
5: 柯总，快了，应该再有20分钟就到了。
4: 怎么还要这么久？出发的时候我查的应该没有这么远啊。
5: 我是按照车里自带的导航走的，但是它好像是有些地图没有更新，所以它走的不是最优路线。
4: 你干嘛非用车里带的导航？你用手机导航不行吗？
5: 我看咱们这个车不是有导航功能吗？正好这么大个屏幕，那谁成想它规划成这样。
4: 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那边还等着我呢。
5: 是是是，您别着急，咱们接下来就快了。
4: 你可真行，本来下雨就堵车，路不好走，你还耽误这么多时间。把车窗给我开点缝，我透透气。
5: 好的，柯总。
4: 哎，我让你开车窗，你开什么天窗啊？
5: 哎呦，这他怎么开的是天窗？
4: 这还下着雨，全进来了，快关上！
5: 关上，关上！我现在关，现在关。
4: 哎呦，你现在不仅没把天窗关上，你还把两侧的车窗给打开了。
5: 他这个手势操作就这点不好，他识别的不够精准。
4: 就没有按键操作吗？你非用手势干嘛？
5: 咱们这个车配置这么高，这些功能不用不就亏了吗？
4: 你快给我赶紧给我关上啊！
5: 哎，关上了，关上了。柯总，您淋湿了吗？
4: 你说呢？下这么大雨，你把所有窗户都打开了。
5: 没事，我给您开暖风吹一下，您别感冒了。
4: 你开的是冷风
5: 啊？刚开的时候是这样的，吹一会儿就变成暖风了。
4: 哎，我怎么感觉这风越来越凉了？你开的是暖风吗？
5: 我看看啊，哎呦，还真不是。哎呀，这个手势控制它怎么总是识别错误呢？
4: 你就按键操作吧，别用那么手什么手势，开成暖风。
5: 好的，现在是暖风了。柯总，您消消气啊，要不您喝点水，车里有个小冰箱，冰箱里给您冰着水呢。
4: 我都冻成什么了还喝冰水？
5: 没事儿，咱们这个冰箱啊制冷慢，现在应该是常温水，您先凑合着喝一口。
4: 行了，你就快点开吧，咱们赶紧到地儿。
5: 那个柯总啊，咱们可能快不了了。
4: 又怎么了？
5: 这个地方的积水有点深，刚才熄了一下火，结果我忘了车里还开着自动启停功能呢，它自己一打火，现在好像发动机进水了。
4: 所以呢？
5: 所以现在彻底动不了了，要不您下车打个车过去吧。
4: 你可真耽误事儿，赶紧开门让我下车。哎，你怎么又把车窗打开了？
5: 我记得我开的是车门呢。
4: 你那手势能不能不用了？
5: 视频直播间里边也有朋友提到了一个哈，说就是那个手势功能。
4: 手势功能是什么？
5: 手势控制，你这么往那边一挥，它可能是带应的这个对应的这个功能，往左边一挥，或者往上，或者什么画个圈儿。
4: 真没用过。
5: 哎，这种。因为它有的时候会误识别，你本来是往右边挥的，它默认成了你可能往左边挥之类的。
4: 这个功能应该能关吧，对吧？
5: 应该是。还有自动启停功能，反正上周因为还在汛期里边的时候介绍了很多嘛。如果路过那些积水路段，一定要把它先关了啊。
4: 对，这个自动启停， 我有时候会用，是因为它不是这个功能，它上来的目的也是为了就是大家在堵车的时候，
5: 嗯，
4: 其实目的是给大家能省油，
5: 解放一下脚也是。
4: 对，但是你说有时候吧，它那特别堵，你走停走停，那打火一会儿就一直在打火，不觉得对发动机也是一种损伤吗？后来我还专门看了一个研究，人家说如果停下来的时间多于5秒钟
5: 啊，
4: 它是有用的。
5: 短于5秒是没用，
4: 短于5秒的话肯定就是浪费。然后我有时候堵车的时候，我就会它一灭，有一停它灭了，然后我就开始1、2、3、4啊，看前面车动了，我又一脚速咔又打着了。
5: 哎呀，你坐你车，你开车够累的，你这。
4: 我觉得多于5秒，我这一下是有用的。
5: 所以我们真的是，他明明是方便我们的，现在变成了我们天天照顾他了。
4: 对，所以就是有人会把这个关了，但刚才不有人说他那自动启停。关键是每次上车第一件事得先把它关了，因为它没有那个记忆功能
5: 啊，
4: 每次都得手动关，
5: 这有点麻烦。嗯，当然要喜欢用的就觉得很方便了，是吧？反正咱们这一时段呢，根据个人的喜好、个人的使用体验来聊一聊，您觉得您那个车上最鸡肋的设计、最用不上的是什么？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好，来到了18:15，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多地加开赶海列车。今年广东湛江开渔季文旅嘉年华的活动在16号启动了，依托广湛高铁、江湛高铁两条滨海快速通道，广州、深圳、佛山、江门等珠三角的游客将能够快速的抵达湛江各渔港观光。国铁广州局在这两条热门的沿海线路累计加开46趟动车组列车，主要覆盖广州、深圳、佛山、江门至湛江西、湛江北等热门的往返区间，其中还包含多趟夜间往返班次，适配游客日间游玩、夜间往返的出行节奏。广西北海湾沿海的北海、防城港以及东兴等热门的渔港城市，随着赶海客流的增加，国铁南宁局本周末开始加大滨海方向的运力投放，去程加开38趟列车组，返程加开41列动车组。
3: 新鲜采购的海鲜怎么能够合规的带上高铁？铁路部门提醒，鱼虾蟹贝等等这些鲜活的水产品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是啊，必须采用的是硬质的密封箱体独立的包装，你不能拿个塑料袋兜着，里边还有水就上车了。对啊，您必须要给它做好密封防漏，而且无渗水、无异味儿。这个无异味儿我觉得很重要啊，不然你想想这车还能带吗？这个就是避免污染车厢，只要是符合标准，都可以顺利的过检乘车。湛江北站湛江。

0: 片，欢迎来龙餐馆啊、八仙啊，包括好莱坞的影片《奥德赛》《蜘蛛侠》等等，都在贵阳的越界影城有着很高的排片率和上座率。目前的这家影城暑期观影已经达到了11.1万人次，突破票房突破600万。对于暑期上映的影片，影迷的评价整体都比较高。那记者也是注意到，有一些影迷是背着背包、拖着行李箱到影院买票换票。对于这些外地影迷，影院也专门安排了行李寄存服务。贵州省商务和文旅部门也在今年暑期同步推出了凭电影票根享贵州旅游8折优惠的活动。
1: 对，
0: 为了看电影去一个城市，
1: 影迷拖着行李箱过来啊，不是说只为了看这2个小时的电影，而是一张票根加上一趟贵州游，打包了买单、影院、这个餐饮、住宿、景区，分到了同一个流量的这个钱。
0: 嗯，
1: 周边酒店的入住率曾经是暴涨了40%，餐饮搜索也是环比涨了376%，这就是影旅融合。
0: 哎呦，真的，真没想到啊！为了电影去到一座城市，然后开启各种各样的消费。
1: 对，主要它是亚洲最宽的 IMAX 大屏，你想想那得
0: 体验感会更棒啊！
1: 对，
0: 就现在可能大家在北京的朋友只说啊，北京哪个是最大的？我们去看看。
1: 对，
0: 这已经要全国去看了。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人脸照片经 AI 处理可以刷脸验证了。最近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不法者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人脸伪造视频盗刷银行卡。一名大学生在非法网站购买了 AI 人脸伪造视频技术，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盗刷银行卡50000元。不久前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吴某没有选择正规渠道就业，而是盯上了网络黑灰产业。他通过第三方非法网站购买了一项能将静态人脸照片转化为可通过某银行支付平台人脸识别验证的 AI 动态视频。自以为获得了法宝的吴某随后立即在各聊天平台发布广告，吸引诈骗团伙下单。在该犯罪链条中，诈骗团伙通常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或者游戏主播，以关闭自动扣费、赠送游戏装备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下载控制软件，从而获取其个人信息。
1: 目前在某些网站上，一键换脸 AI 克隆已经形成了一条从低价公开教程到网盘隐蔽交易的产业链条。但专家表示，大家也无需因此过于的恐慌。目前政府以及金融等应用平台通常采用的是人脸识别，再加上手机验证，再加上身份信息等多重的验证方式。只要确保自己的手机不交给那些不明人员操作，或者不被非法的远程控制，那这些措施是能够保证基本的安全性的。
0: 对，我刚想说太可怕了吧，这一个视频就能把你银行卡里的钱都取走。
1: 哎，但只能最多攻破一点人脸识别，但剩下的这个还是得手机攥在自己手里。
0: 是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爆火的这个电影，上映6天总票房约9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400万，反战家美食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口碑票房双双走高，周边出圈美食也是爆火。影片里一道道烟火气十足的菜肴点燃了观众的打卡欲望，北京多家餐饮门店已经上线了电影的同款联名菜单，不少观众看完电影就直奔餐馆。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餐厅在电影这个上映的第一天就上线了电影的同款的美食菜单。目前呢，菜单当中一共有8款菜，包括徐福烩饭、龙抬头，销量最高。
1: 不仅是在餐厅，快餐赛道同样也是借势这个影片的热度，品牌推出了电影联名的汉堡套餐。比如说塔斯汀中国汉堡品牌负责人就表示，截止到8月16号，与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联名的徐福牛堡上新以来，累计销售总量达到了427万份，其中外卖平台增长迅速，徐福牛堡外卖销量增长在几大渠道当中的占比接近50%。从影院观影到周边消费，再到线下打卡同款美食，一部电影把银幕中的好好吃饭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热潮。
0: 哎呦，真的，哎，但是我刚才又想一个问题，能这样是吧？不怕没有侵权是吧？
1: 好问题啊，
0: 随便都可以来是吧？
1: 蹭了波小热度，这个
0: 哎呀，人这大热度，这哪是小热度、啊？
1: 咱们这一时段来聊一聊，您车里边的哪些设计啊，觉得有点鸡肋？
0: 来看一下啊，哎呦，太多了，
1: 太多了。
0: 这个有人说，这个穿靴子的猫说，自动雨刷太没用了。
1: 自动雨刷，
0: 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吧。自动雨刷，
1: 可能他想表达的是，有的时候那个雨量啊，已经有点影响到视线了，但它不动。啊，它必须要再大一点的时候，持续性的它才动。其实应该是凭这个玻璃上一有一点水，能够达到阻碍视线了，它就自己就动一下，但它不动。
0: 识别不够精准呗。
1: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咱们确实只需要动那么一两下，
0: 嗯。

0: 我们还是会选择手动的去操作一下、
1: 嗯、
0: 不用靠它这种自动的。
1: 对，
0: 嗯。
1: 赞说最没用的功能是全景天窗，刚才好几个朋友都说到了这个全景天窗的问题。
0: 对，
1: 夏天暴晒，冬天不保温。
0: 嗯
1: 啊、说朋友的车夏天要装遮阳帘，冬天还要换保温帘。
0: 是的，尤其是夏天停在一些直直的被太阳晒的这些地方啊，
1: 就是大家车上的那个全景天窗，你会在什么时候打开它呢？其实很少，尤其是像北方城市，
0: 嗯
1: 嗯，打开呢会晒
0: 啊，
1: 对吧？一般也开着空调，然后开着声音也大。
0: 我觉得就是在一些风和日丽，
1: 嗯、
0: 太阳呢又没那么毒，可是又想有一些室内的车内的光线开开啊，或者是在有一些那种需要抬头看什么星空、
1: 哦、
0: 啊，
1: 那也得车停上。
0: 哎，那种大桥，那种提拉式的大桥，
1: 哦、
0: 从那儿过的时候，我对着天空拍一个这样的视频，
1: 然后把那个打开一看，那玻璃，好脏啊，关上吧，我就是这样。
0: 所以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嘛，说平常还多一个没必要的养护成本，哎。大张伟提到了一个，说有一个功能在有些地方很常用，在某些地方可能开到报废也用不上一次。它的名字叫做陡坡缓降，说这个功能当初去矿上下一个大坡的时候用到过。腿可以不用踩刹车，车低速下坡，你只要专注这个转向就行。
1: 但是你像现在，像尤其北京啊，它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陡坡
0: 下地库，
1: 也就上下地库。
0: 其实这个让我想到了以前咱们那种手动挡的时候、你挂上一档低档的时候、靠发动机的制动来控制一下车速，感觉跟这个有点相似，是不是、
1: 差不多。
0: 反正我骑摩托车经常用到这个，就是下一些大长坡的时候我就挂到一档、你这个时候它不会说随着你的坡越走你的车速
1: 越
0: 快，它一直靠发动机的制动、然后 把你的车速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我觉得这也叫陡坡缓降的功能啊。
1: 现在这车上这个陡也是通过也是这样大概这样的原理吗？不知道是不是。
0: 嗯，
1: 但这个确实这个能关吧，这种功能
0: 应该是。
1: 嗯，
0: 小韩不冷不热说某品牌的手势控制啊，纯纯没用，经常误识别。
1: 这我们就不报名字了。
0: 对对对对，
1: 不说了。
0: 啊，
1: 还有好几位朋友说到了自动启停啊，
0: 嗯，
1: 没啥用。
0: 对，还有懒羊羊说的那个有一个说司机的那个电动车的纯踏板模式，每次坐这种车都感觉能要我半条命
1: 啊。对对对对对、我有时候打车打到了，确实是本来我一不晕车的人我就觉得挺难受的，反正就而且你千万这种、在这种车上你别玩手机，
0: 对，
1: 特别难受。
0: 这种纯踏板模式是不是就是只要踩油门它就往前走、只要一松点油门它就自动开始刹车，
1: 对，它就停了
0: 啊。但是它也保留了刹车踏板，你要想踩刹车踏板也能实现，所以就坐这样的车就会猛一下，然后拖一下，
1: 对对，来来回回的，
0: 来来回回一窜一窜的。
1: 对，
0: 嗯，
1: 还有这个啊，Facebook 说的电车的这个屏幕换挡，
0: 屏哎呀，
1: 就是在屏幕上面换挡是吧？
0: 有很多人拿个小棍儿啊，一手扶方向盘，一手是指挥屏幕这种，一会儿倒档，一会儿前进档，来回的指挥。
1: 就是开着车换挡的时候要点那个屏幕是吗？
0: 对，
1: 而且那个屏幕是在中间是吧？
0: 对，有的人你胳膊短点，
1: 像我这种胳膊短的，
0: 你都够不着啊。
1: 我也得买个棍儿，
0: 你得买个棍儿
1: 戳一下。
0: 还有的车的它那个档位设计，
1: 嗯，
0: 你像咱也不说哪个牌子了，
1: 嗯，
0: 反正我之前也是摸那个车给我难住了，
1: 嗯，
0: 这车没倒档吗？后来发现它的这个倒档啊是在档把有个提环，你得往上提一下，
1: 嗯，
0: 它才是倒档。那不知道的人谁知道？因为这车只能前进，不能倒退。
1: 关键你说提完之后，然后才再推一下才是。
0: 对，提完以后再推到它的那个档位上，这才是倒档。你不知道的人哪知道这个呢？哎呀，
1: 这你还痛苦？刚才有人还说那个，他觉得现在那个有的车那个怀档他都觉得不适应呢。
0: 还有拨片似的。
1: 哎，对对对，这不就说那个拨片换挡拨片，说那时候觉得可帅了，
0: 嗯，
1: 但是一次没用过。
0: 你就换挡拨片式换挡啊，你很多赛车里常见嘛，对吧？那人家是用来干嘛的呢？是对吧？咱们平常这个拨片是不太习惯的，包括怀档，很多人刚一换车换成怀档也不习惯，
1: 嗯，
0: 觉得 这
1: 那是，
0: 这不是动雨刷器呢吗？这不是
1: 对，一会儿这是就适应一下，可能人家天天开的倒还好，
0: 天天开习惯了就好。
1: 对，
0: 我觉得任何都是习惯了就好，
1: 嗯，
0: 但是不习惯的时候是真的不习惯。
1: 但有的它是就永远的，你说刚才说那种，如果说我说屏幕换挡啊，或者有的功能就是大家都不怎么用的，那确实是挺鸡肋。
0: 对。不知不觉说我有一辆代步车，纯电的，最最鸡肋的功能，它的那个中控屏可以旋转，180度90度
1: 转是吧，
0: 转啊、
1: 哦、
0: 你让它横过来也行，让它竖起来也行、
1: 哦、
0: 有什么意，他可能想表达的是你导航的时候，哎，导航的时候把它竖起来，
1: 你需要竖屏。 对，
0: 对，竖屏，平常看视频横过来，横屏，嗯，
1: 这也挺好啊，
0: 挺好啊。
1: 对，但谁会来来回回去换呀、
0: 嗯、
1: 是吧
0: 今天咱们聊的就是说一说您车里边哪个设计您觉得特别的鸡肋、
1: 嗯、
0: 啊，就开车很多那个很实用的小功能啊，它可能没有办法自己真的加装上去，但我们人可以自己选择，比如说遮阳的功能啊，你配个墨镜戴脸上，
1: 嗯，
0: 比那个遮阳板有的时候效果要好得多，是不是？
1: 开车戴墨镜也是必备呀，
0: 标配，
1: 标配的。
0: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墨镜这两个字，看一看咱们现在的有一些大牌的品牌墨镜，
1: 嗯，
0: 都折扣比较狠，
1: 对，
0: 三折四折五折的都是。
1: 哎，
0: 嗯，
1: 这周不是还有个七夕吗，情人节、
0: 嗯、
1: 啊，所以大家送给爱的人啊也可以准备一下，大牌的都是奥莱给大家发货啊。
0: 对，
1: 大牌什么香奈儿啊，迪奥啊，缪缪啊，普拉达呀，
0: 嗯，
1: 估计还都有，
0: 是的，
1: 而且是三折到五折的价格，
0: 嗯，
1: 颜色也很好，也很有质感，我觉得很漂亮，那个型儿也很漂亮，
0: 是的，
1: 对吧，
0: 嗯，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墨镜这两个字，可以看到对应的关键词回复，
1: 嗯
0: 啊，另外还可以回复一下
1: 沉香，
0: 沉香，
1: 对
0: 啊，这沉香手串是咱们已经介绍了很长时间的了，
1: 嗯，入门级别的、毕业级别的都有，但是我们能给大家保证的是保真保真，而且我们是从专门是从电白给大家溯源回来的，
0: 嗯，就非常不一样、
1: 嗯。
0: 您看一看，如果对此比较有研究的朋友，
1: 嗯、
0: 会发现咱们的这个毕业级别的沉水级别
1: 性价比极高，
0: 性价比太高了、
1: 嗯、
0: 啊！你可以考虑一下，都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发送沉香或者发送墨镜。咱们这一时段来说一说您的这个车里边让您觉得特别鸡肋的设计，
1: 嗯，
0: 挺没用的，
1: 嗯，
0: 可能有的朋友他在使用，但是对于至少咱们个人来讲，您这功能用不到，
1: 嗯，对，
0: 就可以说是鸡肋的。
1: 对，
0: 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四冲今日月， 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5: 大家好，我是王上。这一时段我们来说一说，您觉得您车里边特别鸡肋的这个设计是什么？有一些它不是鸡肋，它单纯的是很多人不太了解，
4: 用不到。
5: 王子文提到了一点，说车的方向盘其实是可以上下调的，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之前并不知道，说这个功能我从来没有用到过。
4: 我用到过，
5: 我也用到过。因为我觉得凡科这种用到，是不是就是因为第一下发现是真不舒服啊？
4: 对，就是你的身高啊，跟他这底，你得调到一个舒服的角度。
5: 对，霸王龙一开车，哎，这手有点短，这怎么办？它可以上下调，甚至也可以往外拔出来一点。
4: 对
5: 对，
4: 他还说了一个，说窗户上边的四个把手几乎没有用过，因为我家是轿车，没有走过那么颠簸的路啊，就手啊上面手头顶上那个，
5: 对手把手
4: 啊，特别是司机旁边的还有个把手，当路颠簸的时候，我肯定是双手紧握方向盘，也不可能一个手在上面握着呀，另一个手扶方向盘呀。
5: 对，
4: 就是有一些人有那种习惯。我真的有的时候拉有的朋友上我车，我看人家坐上去手就抓住上面。
5: 你不问问为什么坐你的车是这样的姿态吗？
4: 就他习惯呗。
5: 对呀、啊、一听说谁开车凡科啊。
4: 不是，
5: 哎呀，安全带有没有这边就是十字的交叉的安全带呀？还得稳妥点
4: 儿、啊。我觉得，但我一看那个手上拉把手的，我就总感觉像我们小时候坐车，好像会喜欢这么手上拉把手。
5: 为了好玩是吗？
4: 不是，就是习惯原来那车，我也不知道，因为原来路比较颠簸吧，可能是。
5: 怪以前的路颠，哎呦！
4: 我心想说，你坐我车，你还拽着那上面，我就觉得怎么那么老气啊？还跟小时候似的，还要抓着那儿。
5: 是因为觉得你开车也像小时候小朋友开车一样，跟开碰碰车一样啊，
4: 就没啥用，确实是没啥用。
5: 安全性是吧？张说一个鸡肋的点就是这个车机，因为车机的功能都用流量的。
4: 他说现在都 CarPlay， 但是我说一个我觉得挺麻烦的啊，就是他说现在大家都用那个 CarPlay。因为如果你不用苹果手机了之后，你换了别的手机，它那个连 CarPlay 没有那么好连，好像说是还得下一个什么软件玩意儿得再连一下，所以现在我车里面就放一个苹果手机，你就得专门为了导航放一个，为了连那个 CarPlay。
5: 你有多少手机啊？这
4: 是就退下来的，你就放一个放那上面
5: 啊，
4: 但是还得经常给它充电，
5: 是挺麻烦的，
4: 真挺麻烦的。
5: 我觉得主要连流量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因为很多人他必须要通过连上自己手机的热点，他的这个车机功能的很多东西才能激活，比如说你的地图，你时间一长不更新的话，很多东西它也许没有那么及时的更新。
4: 对，
5: 另外呢，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连上以后，它可能会。就是它影响到一些你的那个软件，对，就是那个要付费的问题。
4: 什么付费啊？
5: 有很多车机的软件的功能啊，
4: 要付费，
5: 要付费才能解锁。你不掏那个钱，这个功能你使用不了。
4: 是这种必须的功能，还是娱乐类的功能？
5: 那就看你个人选择了。比如你觉得这个功能对你有需要，
4: 你再花钱，
5: 你再花钱，甚至有那车机你换个壁纸，花钱。这壁纸好看，一看多少钱，没多有少的，2块、3块、5块。
4: 那你说的这个肯定都是现在这些新车的，咱那老车上都没这些。这钱省了都不用花，真不用花。
5: 还是上一时的话，咱老车就是皮实啊。
4: 没我那没有什么壁纸什么，根本不用，不用。
5: 我那老车后来装了一个车机的那个屏幕，
4: 哦，
5: 换壁纸得花钱了。哎，真麻烦啊。
4: 哎呦
5: ，ND 说我的车是毛坯房啊，哪有什么鸡肋的功能啊？能够用就不错了。天窗也不太鸡肋，晚上等孩子放学的时候下点雨，天窗也挺好看的。
4: 哎，对
5: 对，
4: 包括还有人，刚才娜娜不是说天窗录短视频的时候有用，好看啊。
5: 然后张维说，遇到车祸的时候车门变形了，通过破拆天窗可以展开救援。
4: 哦，
5: 哎，这个我就说到点子上了。
4: 哦、这那还是有用的，
5: 还是有用的啊！嗯、你切割一块玻璃和切割一个车顶的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
4: 对，
5: 对对对。
4: 我总结了一下啊，今天说自动启停的人特别多，
5: 特别多，
4: 看见没有？好多这个觉得自动启停，车企可以听一下。
5: 说天窗的其实也不少，
4: 但天窗我觉得还是得有，这个不能因为你不用它就不存在了。
5: 对，再说一个，有的朋友认为鸡肋的，也是我个人认为有点鸡肋的，米兰提到的，定速巡航，
4: 有用。
5: 他说买的时候啊，就这功能高速上说猛省事儿 这么多年下来我走高速的次数确实不算多，这功能也几乎很少用
4: 啊，
5: 对于我来说利用率不高。
4: 有用有用，我觉得它，因为我有时候会开长途开远一点，比如说去年我不是国庆节我们自驾去了趟内蒙古嘛，就绕了一大圈，绕到那个鄂尔多斯走一大圈回来，我就觉得在高速上面定速巡航有用。
5: 我来代表认为没用的朋友来发声，我也认为，就我也很少用，为什么？
4: 你是不是不怎么上高速？
5: 上高速，但是我不用它的原因是，当我发现开了定速巡航以后，我整个人容易犯困。因为你的操作起来你就不是一直在动着了，你就只是把着方向盘，该往左一点往右一点什么的，你就总觉得时间长了，尤其是如果路况好一些的，你保持一个姿势不动了，就容易枯燥无聊。但如果是纯靠人力，我就是踩油门，踩一下刹车，油门
4: 就是可以让你清醒呗。
5: 清醒，
4: 我觉得那种事情能够让你放松，能够让你缓缓，不然的话就是太累了，在高速上面开车。
5: 缓的时候我去服务区，我正常缓不好吗？这种缓的方，而且有的时候你时间长了吧，你忘了你开着定速巡航了，你总觉得好像，哎，我可以加个速超过去了，或者我要踩个刹车的时候，如果你开着定速巡航，反正我那个车是，当你踩一下这个油门的时候，它并不会提速，它只算是默认的解除了定速巡航。
4: 对对对，
5: 你需要再踩油门才是加速，你这两脚下去耽误了很多时间差。
4: 哎呦，
5: 这跟你说这都是。
4: 但如果你长期在路上开的话，时间久，你定速巡航你能省很多事儿，就能放松很多，就不是那么累了，我觉得。
5: 路见不平一声好，女士说自适应巡航更安全。
4: 对。
5: 哎，今天说天窗的真的太多了。
4: 还有朋友也说这个换挡拨片，
5: 换挡拨片。
4: 水蓝之雨说从来没有用过，
5: 没用过。刚才米兰还提到了一个，是那个手自一体的那个换挡，你有没有用过？
4: 没有。
5: 我用过，因为我以前喜欢开手动挡的时候，突然换成自动挡的车，它其实这个真的有点鸡肋，它只是把你切换成了所谓的手动挡，但它也就是往上推就是加档，往下搂就是减档，
4: 闲的吧，
5: 真是有点闲的感觉。除非它是不是想代表的是，我的如果是这个自动挡坏了，我可以切换成手动挡，我自己靠加减档来控制我的
4: 车。这个功能的目的是为了这个，还是为了你刚才说那个第一种，就是为了某些人喜欢那种开着开着咔咔。开着嘎嘎那种感觉，
5: 关键这个嘎嘎的也不爽啊，就是小范围的只有一个动线，它不是像那种一档左上二档左下，它不是这样。芒果啪啪说天窗真没啥用，这很多人
4: 很多人说天窗，还有刚才说那个咱们说了门把手说了是吧，
5: 门把手，哎，科比詹说的这个，
4: 对啊，
5: 说隐藏式门把手很鸡肋，经常刷到有些朋友会冻住门把手打不开车门，不过现在是不是国家规定不让隐藏式了？是的，对，这个是的，
4: 有一个阶段啊，反正现在打车有的时候经常会，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开，我就敲敲他车窗，
5: 对，
4: 开门。
5: 王子文刚才提到的那个方向盘可以调，提醒了飞，飞说，哦，我第一次知道方向盘还可以调，
4: 是可以调，
5: 白开了这么多年车了，
4: 哎，对，你可以调到自己最舒服的一个方向，
5: 对对对，底下摸索一下，应该有一个把手啊，这么一扒，哎，它就可以就一下就松了，
4: 对，拔出来了别。
5: 听不清楚的，他说可以用定速巡航来控制速度，类似手控制油门。这都是会用的，用过的觉得好，没用过的不太了解的，什么破玩意儿，这怎么回事？还是以前老车好，老车皮实啊。
4: 对啊，还有朋友问一个问题，有没有类似开的？他说，请问特某拉为什么白天还开大灯？怎么关？
5: 有一些好像是就是默认叫日间行车灯。对，它和咱们，
4: 对对对，是日行灯，
5: 日行灯，它和咱们晚上的那个灯不是一回事儿。包括摩托车也有日行灯，关不了的那种，
4: 关不了，
5: 关不了。默认的就是你只要这车一打着火，
4: 它那灯就亮了。
5: 对
4: 对，
5: 晚上你再开晚上所谓的灯，
4: 对。
5: 哎，所以说看您的使用场景，这个买车的时候，为什么说买车一定要多走多转多挑多看呢？
4: 嗯，
5: 因为每个人的使用场景不一样，这个功能对您来讲有用，咱当然选它。
4: 对，
5: 没用的选它干什么？
4: 对，这位说，周娜说晚上的时候汽车大灯好亮，小区或者窄马路照的对面的自行车看不见路，电动汽车可以优化一下车灯的亮度吗？
5: 嗯，
4: 就是。您说你开近光它也是就它本身那个亮度太亮了是吧，
5: 嗯，
4: 是不是有的车的原因，
5: 是就咱们作为行人，我们作为骑电动车的看你车过来晃眼，
4: 嗯，
5: 现在有一些车企它会把它的大灯很升级，
4: 嗯，
5: 它会自动识别的话它那就是照到你的那一部分会灯光减弱，
4: 嗯，
5: 哎，但这就有点高科技了是吧，
4: 这得现在好真有这样的吗？
5: 有这样
4: 有啊，
5: 有这样的，就不说它的牌子了，它确实这个灯光可以
4: 实现，还可以调节，
5: 可以调节，可以自适应调节。
4: 哎呀，外面世界都这样了，
5: 咱们还手摇车窗呢。卡拉扬说不敢用这种定速巡航，还是自己控制来的踏实。电动车他们很多晚上就直接开这种远光。嗯，那这个就个人素质问题了，
4: 那就是对，但是这不是人车的问题了，
5: 这不是车的问题了，
4: 嗯，
5: 纯个人素质问题，
4: 嗯，
5: 觉得自个儿亮了，
4: 嗯，
5: 你看见我了吧，看见我也闪开点儿、但是大哥你要这个亮度还真不见得能知道往哪儿闪，
4: 对
5: 对，嗯嗯、还有刚才这个提到的天窗是挺多的，
4: 对，天窗定速巡航这个比较多一些，自动启停，
5: 嗯，Sparkle 说有的老车的这个车呢，它有的老车的车机会自己唤醒自己，感觉有时候挺麻烦的，
4: 嗯，
5: 哦，我明白这个意思，就是咱们比如在车里聊聊天呢，没触发它那关键词，它自己就、哎，我在啊，它就出来了。
4: 对，思娟之也说了，说车上语音助手，
5: 嗯，
4: 就是有时候意外给它唤醒，它还说上一句你好，还挺吓人的。
5: 对，
4: 嗯。
5: 慧慧说天窗特别是全景天窗没必要，冬冷夏热还有隐形门把手，我朋友说冬季低温容易冻住无法弹出，故障之后呢这个门外又打不开，维修价格远高于传统的拉手，
4: 嗯，
5: 这刚才也有朋友提到这个观点，
4: 嗯，还有朋友说，刚才这个说过了啊，这位说过，就是城隍局律师这个，他说他的速腾买了10年了，当时的原装导航没有自动更新的功能，
5: 对，
4: 所以这个导航就出现刚才咱们在小剧场里那种情况，
5: 嗯，
4: 就是不够及时，你可能很多都没有了。
5: 我家车也这样，
4: 嗯，
5: 我家车也这样。
4: 他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吗？可以，其实是可以找 4S 店什么的去内部更新一下吧。
5: 或者您可以选择自己在。换一下这个车机，
4: 嗯，
5: 对，单独换只升级车机系统，只不过就是有的人觉得有点麻烦，再加这个成本呢，
4: 对，就这车都开什么就，
5: 对对对对，
4: 手机支哪买个支架得了，哎，
5: 真
4: 是，
5: 你说你换套车机的价格和买个手机支架的价格两回事儿啊，真的是，
4: 对，这个也确实是，就因为它没有自动更新的功能的话就比较麻烦，现在这路上都变化这么快，
5: 对，
4: 嗯。
5: 还有朋友提到日间灯如果是灯泡式的那才是真正的鸡肋，
4: 嗯，
5: 时不时就会坏掉还得换灯泡，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4: 嗯
5: 嗯，那你怎么知道，你肯定是你坏了吧你这有点鸡肋的都是，嗯，今天这反正大家通过这个认为鸡肋的场景，我觉得只有张伟把那个天窗这解释得很清楚，
4: 嗯，对，我觉得如果是这个的话那我觉得它还是存在吧，
5: 对，
4: 嗯，
5: 遇到突发情况车门变形打不开了咱破拆天窗来实现救援，
4: 嗯，
5: 更方便一些，
4: 嗯，
5: 但那个隐藏式门把手是不是就为了好看为了美观，
4: 对，它为了啥，就为了看着整体嘛，这个门没有一个突出的地方嘛，
5: 协调，
4: 对，整体性从侧面看好看，
5: 嗯
4: 嗯，
5: 还是娜娜的直白，
4: 我记得这个隐形门把手，嗯，好像很多年前它就是从特斯拉开始的，
5: 啊，
4: 然后后面就有的车开始就模仿它，但现在大家也发现了，
5: 嗯，
4: 不好用，
5: 现在主要是国家也明文规定了，你不能这样干了，
4: 真不好用，这个，
5: 对，
4: 嗯，
5: 娜娜说天窗这个说的很直白啊，说天窗啊就是用来录视频好看，
4: 就是什么浪漫呀抬头看一看呀，
5: 对，
4: 因为它很鸡肋的点在尤其是就是完全打开就透风的那种程度，
5: 嗯，
4: 基本上不可能，除非你停在那儿的时候，那停在那儿干嘛呢，如果你开在路上想感受那种风，
5: 嗯，
4: 但是呜呜的那个噪音，
5: 嗯，
4: 而且开着风它那个就车阻也会更大一些，
5: 主要现在也不允许你伸到上面去是吧，你说我站在天窗我从天窗探出了个脑袋，你这是 不可以的，这也是。还有懒羊羊说这个取消物理按键让人很抓狂
4: 啊。对，现在很多车都就是这成了一个亮点了，你看我的前面看着多干净啊，就一块大屏什么都没有了。
5: 但是物理按键还是给人带来的
4: 安全感，
5: 安全感，尤其那个嘎哒嘎哒摁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4: 对，
5: 就连调咱们广播以前那旋钮看着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4: 你必须得调准了那声音才能更清晰。
5: 对对对，哎，那个感觉特别的
4: 复古，
5: 真是
4: 回忆拉满了。
5: 你再塞盘磁带，
4: 哎呦我的天哪，你
5: CD 擦一擦盘面这些。
4: 我那车反正还有 CD 功能
5: 啊。挺好的。
4: 对
5: 对，
4: 有时候还听一听。
5: 还有锦儿说天窗确实用处不大，还容易堵住车内进水。反正去年连我自己知道的有四辆大众的车天窗给堵了。
4: 天窗的车给为什么？
5: 因为它这个天窗它会有一个导水槽，所以它导致有一些水能下来。如果那个槽堵了的话，就容易积水嘛。
4: 对对，这确实是个问题。波说这个，他说智驾真好，现在每天俩小时来回太累了，开着智驾是吧？
5: 对，
4: 但是这个功能大家开着的时候还是一定要自己小心啊。
5: 对，你别真的像视频里那种躺那睡觉啊，都开地主了，这可不行。
4: 对，你稍微分个神，万一他出点，他毕竟还是机器嘛。
5: 对，他那些识别，各位有没有在地下车库四周左前后左右都没有人的时候，它提示你前面有人，是吧？
4: 对对对，你说这个功能就不光是说现在的车，就我那车它也有那个功能，就是有时候感应到你旁边有什么临近的有什么东西，它咔一脚给你刹住了。
5: 你就说吓不吓人？
4: 太吓人了！我有几次我说怎么了，就是它感应到一点东西，它咔一脚给你刹，咚一下，整个人都晃一下。
5: 然后晃完以后你就想哪有人呢，你想那个更害怕是吧？乐从天降人解释了一下，说解释一下关于上面说的手自一体档位的事儿。它切手动挡其实还是有存在的必要的。比如说出去了各种的路况，比如说有那种冬天啊，而且还赶上有山路下坡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可以通过切换到手动档位，然后低速档，比如说一档这种，然后通过这个变速箱齿轮的一个拖拽感，这样实现降速。因为在湿滑路面，你在下坡的时候踩刹车，车身很容易打滑失去控制，这样就比较危险。
4: 哦，通过这种方式制动，就是让它更慢下来是吧？
5: 对，就是通过它的发动机，我们都说通过发动机自己的这个什么，来实现控制车速。这就在这个地方体现，就开过手动挡的一些老司机应该对这个更了解。
4: 对，
5: 包括摩托车的这个下坡的时候挂成一档低速档，你它能够实现它自己的拖拽，
4: 就不是用刹车了。
5: 对，
4: 就完全两个原理，就还是减速的作用。对
5: 对，只不过大家虽然有了这个功能吧，很少有人切换，是吧？
4: 对。
5: 那接下来呢，咱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一会儿回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1: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天白天，北京在阳光的陪伴中开启新的一周，只是午后的温度较高，湿度也不小，感觉有些闷热。那目前来看，今天夜间北京会是晴转多云天气，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我们预计明天到周日，北京大部分时间都会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1度到33度之间，午后的闷热感还会维持。需要注意的是，受高空槽影响，明天北京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西部、北部地区相对明显。雷雨时局地伴有6-7级的短时阵风，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心情。
6: 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7: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8: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7: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8: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7: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8: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9: 打卡每 美食私藏店铺，
10: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9: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0: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9: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0: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11: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9: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2: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3: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 下班快乐，好司机。
5: 怎么这回考试又没通过呀？
4: 教练，您不知道，这回有好多那种通行原则的题，一到这样的题我就搞不明白。
5: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呀？窄桥、坡道、弯道、会车，来回就这些题，你理解不了吗？
4: 我理解不了，凭什么要让他先走啊？我觉得就是应该我先走。
5: 你想象一下啊，比如说你是那个更危险位置的车，应该谁先走啊？
4: 我这么危险，那当然是我先走了。
5: 对呀，那如果现在你不是更危险的位置了，对方是，那应该谁先走啊？
4: 我先走啊。
5: 这怎么还是你先走呢？
4: 因为他危险啊，所以我得先走啊。拖的时间久了，那万一我也危险了呢？
5: 啊，我明白了，你纯粹就是没素质这个。请问关于会车通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4: A，在狭窄的坡道上会车，下坡车已行至中途，而上坡车尚未上坡的时候，上坡车应当让行。
5: B， 在窄桥路段会车，靠近桥梁一端的车辆优先通行。
4: C， 遇山体弯道会车，视野受阻，应当尽量靠弯道内侧行驶，缩短会车距离。
5: D， 狭窄山路会车，不靠山体的一方拥有优先通行权。
4: 请选择单选题啊，
5: 单选题，挺难的这道题啊，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了好几种情况，会车的情况。当然，第一位答对的是此间少年，第二位答对的应该是子非鱼。哇，这么难的题都能反应的这么快，挺厉害啊！
4: 这么多答对的，
5: 对，后边还有
4: 四全之爱吃姜，
5: 哎，
4: 慧，
5: 今天慧连着两把，
4: 都答对。
5: 那时间关系，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4: 正确答案是 A 选项，在狭窄的坡道上会车，下坡车已经行到中途，而上坡车还没有上坡，那上坡车应当让行。这是肯定的，
5: 这
4: 因为这个 A 是不是有点就是非常简单？
5: 但是都跟其他选项混在一起容易蒙一下啊。就是有狭窄坡道会车，上坡车先行，但是要下坡车已经人下一半了，那你上坡车你就这个时候你就别挤着热闹让人家先下来吧。那要下坡车中途，它这个刹车制动距离就是会长，它不容易停车嘛，所以人家要先让人家下来。至于其他的选项，咱们窄桥没有什么靠近桥梁一端优先的这个规则，窄桥会车已经上桥的车先走，没上桥的你就先停下来让人家先过去。弯道也是严禁靠内侧行驶，因为这样容易侵占到对向的车道，弯道应当是减速，靠道路外侧谨慎会车。还有山路会车也是靠山体的一方要礼让不靠山体的一方，不靠山体人家挨着悬崖呢，人家风险更大呀，所以让人家先走
4: 啊，
5: 就这么简单，
4: 记住这几个原则。
5: 对，
4: 嗯，
5: 反正你就提高个人素质，保持文明礼貌，你就能绕明白这几道题了啊。
4: 对，
5: 嗯，
4: 记住了，
5: 记住了吧？所以这道题选择
4: A 选项。好，节目要到尾声了啊，我们接着说说车上的那些设计，或者说那些怎么说装备吗？
5: 设计或者是实用或者鸡肋吧。
4: 啊，功能吧。
5: 对，
4: 对吧？就不管是刚才有人说那个冬天可以让你手暖暖的方向盘加热，还是让你恨得牙痒痒的隐藏式的门把手，他们都成了咱路上的戏精。
5: 车这个东西呢，说白了就是四个轮子加一个大沙发，但正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设计装满了咱们上班的疲惫和下班的快乐。
4: 车上的设计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合不合适当下的你。就像咱的生活，有时候觉得这也不顺那也别扭，但你只要心态好，哪怕是再鸡肋的案件也能被你开发出新的乐子来。
5: 没错，只要咱们心态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哪怕此刻还被堵在路上，但是听一听咱们的下班快乐，把车窗一关，音乐一开，全世界都是你的。
4: 嘿嘿，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下班快乐，我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5: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纯劳翠绿，威严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0: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9: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1: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2: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3: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照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天地悠悠，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8: 百岁养生经，
1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19: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19: 乐享百龄，
2: 请您
19: 静候收听。
2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1: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0: 嗯，楚老师，今天想和您聊聊关于这个类风湿的问题哈。
21: 哦，可以啊。
20: 嗯，这也是最近这几天吧，很多的患者提出来的。
21: 嗯，
20: 因为都说这个病呢是不死的癌症啊，治不了也治不好。虽然说它不要命，但是终身的长期的痛苦的这种伴随太折磨人了。
21: 哎，太对了。
20: 嗯，那不光是这个关节肿胀疼痛啊，那么早晨起来呢也是浑身的僵硬啊，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
21: 嗯，
20: 更严重的呢就发生关节的变形了。
21: 对
20: 啊，那个手指头啊脚趾啊都歪歪扭扭的，走路也一瘸一拐的，落下残疾了，严重的影响生活和行动。
21: 哎，对，
20: 四处的求医问药不惧一事啊，所以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说这个生物医学到现在了它能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呢，它有没有新的突破和成果呢？
21: 首先这个类风湿啊，的确这个必须得承认啊，这个是一直以来可以说也是困扰一个医学界的一个大难题。
20: 嗯，
21: 治疗效果不理想不说啊，而且这类风湿关节炎呢，它这个致残率实际上是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
20: 嗯，
21: 这个致残率怎么来看呢？有一个数据啊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说类风湿关节炎发病1到5年的时间内发生残疾的能达到多少？达到18.6%。
20: 这就挺高了，
21: 挺高了是吧？
20: 嗯，
21: 如果说这个病程5到10年，致残率就会升高到43.5%了，
20: 将近一半了。
21: 啊，你要是15年以上，可就高了，能高达61.3%了，那不相当于超过一多半的患者？
20: 对，一多半的最后他都得残疾，
21: 啊、
20: 是吧、
21: 哎？发生关节变形、功能丧失，
20: 嗯，
21: 啊，甚至连日常的生活都没办法正常自理。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病程时间较长的，患病超过15年以上的，每2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里面看吧，肯定有一个是落下残疾的。
20: 这的确是太高了哈、
21: 啊、
20: 太痛苦了。那么在这些年哈，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患者啊。我也见过很多家人最终因为类风湿就落下残疾了，
21: 是吧？
20: 严重的影响生活活动。尤其手指变形以后啊，你像就平时系个鞋带儿啊，说我们扣扣子啊，做不了，
21: 对吗？他需要手指头嘛，
20: 对
21: 吧？干一些精细活，他手指头变形干不了了，拿筷都费劲了，是吧？
20: 是，关键是这类病在治疗上难度太大了。
21: 哎，对喽，因为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属于什么呢？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了。
20: 嗯
21: 啊，这种免疫性的疾病，你看它虽然它不传染，它不致命，
20: 嗯，
21: 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持续性自我不断伤害，就自己害自己。
20: 这怎么讲？什么叫自己害自己呢？
21: 啊，你看啊， 这个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人体啊咱们这个诸多的免疫细胞的一些基因物质研究的时候发现啊，
0: 嗯，
21: 就我们身体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它会发生内乱的情况。
0: 什么叫内乱呢？
21: 啊，就相当于分不清敌我了，开始什么呢，自己打自己，可以这么说。
0: 哦，
21: 啊，正常应该打别人，他自己打自己。
0: 嗯，
21: 啊，也就是本来构成免疫系统，咱知道咱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从生物医学最早提出什么概念，叫细胞的概念嘛。
0: 对，
21: 也就是所有的这些免疫细胞它构成我们身体这种庞大的免疫系统。
0: 嗯，就是我们的军队
21: 啊。对，那你说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干啥，它是不是得正常的识别，是负责守护保护的呀？
0: 对，
21: 它得识别一些身体以外的这些外来的入侵者啊。
0: 对呀，
21: 你比方说什么各种细菌啊，各种病毒啊，
0: 嗯，
21: 他们能够精准识别以后，然后对什么，对这些入侵者马上进行攻击，进行反抗，是吧，避免这些各种入侵的坏分子给咱们身体造成这种迫害和伤害嘛，
0: 嗯，
21: 对吧？但是你看患有类风湿的病人，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是错乱的，它总是能错误的什么跟着这个坏人一起来攻击咱们身体自己好的这些细胞。
0: 哦，是这么个自己打自己。
21: 哎，
0: 嗯，
21: 而且呢通过医学观察发现呢，他们一般比较攻击的是哪地方比较愿意攻击呢，愿意攻击关节的一些滑膜细胞，这是他们愿意攻击的地方。
0: 嗯，
21: 就容易在攻击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释放一些炎性因子，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出现了。这也就是类风湿关节炎，你看看为什么患者会出现这种关节先出现疼痛红肿，再到后面发生变形的所在。
0: 嗯，
21: 而且更可怕是啥呢，他不光啊攻击关节，慢慢的关节滑膜他攻击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有一些异常活跃的活化的这些免疫细胞，他也蒙头蒙脑的，它携带的这种什么各种炎症因子会在咱们这个身体当中它四处流窜作案，这样一来坏了它就会牵连到全身多个组织器官都会受累的。你比方说这个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咱们皮肤的细胞层了，不管是真皮细胞还是胶质层细胞，它慢慢的患者就会长出什么，长出类风湿这种结节了，你就摸起来这皮下有这种硬硬的小疙瘩。
0: 嗯，
21: 甚至再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皮肤性的溃疡，甚至呢会四肢皮肤出现这种网状的青紫色和皮肤紫癜的形成。有的时候这个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干啥，还会错误的攻击这个泪腺，那眼睛就会出现眼干，有这种烧灼感，畏光，干眼症，甚至诱发全身就舌头也干，嗓子也干，哪儿都干，有继发性干燥综合症。
0: 哦，干燥综合症也是它造成的。
21: 哎哎，这都属于这个免疫系统自己攻击自己造成的。包括这些免疫性的这种炎症因子复合物，它长期会容易沉积在血管壁，还容易引发什么叫类风湿性血管炎，这个很严重。这个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5年内致死率能高达40%。所以说你要看从这些角度来看啊，你看这类风湿它虽然不是说马上要人命的事儿，
0: 嗯，
21: 但是长期伴随连带出现其他问题的话，是不是都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给我们减寿啊？
0: 它连带着身体其他组织器官出问题了，
21: 对，
0: 哎，就导致合并其他疾病了，或者是说让其他的这些疾病啊持续性加重了。
21: 对呀，
0: 啊，那这种不好的连锁反应，那肯定是没有办法实现长寿啊。
21: 对呀，让你病越来越多了，让你很多病越来越重了，
0: 是，
21: 你怎么能长寿啊？
0: 嗯，那楚老师，就是类风湿这个病啊，啊，我们说不管是中医吧，还是生物医学。啊，无论从预防角度还是从治疗角度，它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21: 嗯，那你要治这病，咱必须得找到一个真正的病根儿
0: 了。
21: 嗯，老百姓都说得找病根儿嘛。
0: 对，
21: 根儿从哪儿了？那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呢？你看这个类风湿，中医叫什么叫汪痹之症？
0: 汪痹，
21: 哎，汪痹。
0: 嗯，
21: 这个汪是什么意思？中医指这个汪啊，就是说关节肿大、关节羸弱变形，中医叫汪。
0: 嗯嗯，
21: 痹是啥意思？好理解，就是经络气血不通，不通就是痹嘛，也就是经络气血不通，关节羸弱变形肿大。那么中医认为这些情况怎么发生的呢？中医认为呢，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外因同时互为勾结，属于恶性循环的过程。
0: 嗯，
21: 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身体体内发生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叫正气的亏虚，中医认为这是发病的根基。正气亏虚是什么？这里面包括了典型的像肝肾亏虚，咱知道说肝主筋，肾主骨，这人要先天禀赋不足，劳累透支，或者年纪增长，久病的耗损， 肝肾精血的亏虚，筋骨失去濡养以后，这骨骼筋脉就会空虚，屏障就会破损，邪气才能够渗入骨头缝隙。中医认为这是什么？类风湿最核心根本的原因。
0: 嗯，
21: 同时呢，气血不足也是。中医认为脾胃虚弱了，运化无力了，气血生成不够，然后经络空虚，胃气失去护卫能力了，风寒湿这些淫邪轻易的侵入关节了。还有一个原因，中医也讲叫元阳的衰弱，就是阳气不足，身体温煦能力就下降了，体内水湿没有办法正常气化停留在关节最顺的地方，然后寒邪再一助力，导致这些水湿长时间凝滞不散。这都是什么？中医人这都是身体的内部原因，
0: 嗯，
21: 发生的导致的。那么外部原因，中医怎么说呢？叫外感淫邪呀，发病啊，风寒暑湿燥火这些淫邪之气，然后侵入到经络骨头关节当中。比方说风邪，我之前讲过嘛，风的特性游走不定啊，
0: 对，
21: 对吧？所以说它容易在什么经络关节当中啊，四下游走窜动，窜着疼。
0: 嗯，
21: 另外寒。寒就是什么？收敛凝滞，寒则凝滞郁滞嘛，所以说寒邪入侵导致关节僵硬，哎，然后出现什么遇冷更是严重的这种疼痛感。湿咱知道是属于重浊粘滞的特性，关节肿胀沉僵，中医认为这是湿邪入侵嘛，也就是这些淫邪合并叫风寒湿邪，如果时间过久在体内叫久瘀就能生热。叫久瘀化热了，就变成什么呢？叫风湿热邪了。这风湿热邪实际上在中医里面对类风湿的形容是最准确的了，因为关节红肿发烫剧痛剧烈啊，包括邪气滞留经络时间过长淤血产生，因为这寒凝气滞血脉不通，关节经脉的淤堵出现关节刺痛变形皮下的结节，而且还会生痰浊啊，因为脾胃运化失常，水湿聚而成痰呐，痰和淤血相互交织，盘踞在骨缝之间，这就中医讲什么叫痰瘀互结，最终造成关节肿大畸形僵硬残疾。所以说中医这个完整的发病病因这个链条怎么归纳，就是肝肾气血的亏虚这是本，然后风寒湿这些外邪入侵这是标，导致经络闭塞不通，时间长了生痰生瘀，痰瘀深伏骨髓，慢慢的导致关节僵硬肿痛变形，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妄痹，就是类风湿这种情况形成的。
0: 嗯，
21: 所以说它和普通这个风湿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普通风湿中医认为啥呢？就是这些淫邪之气只是在皮肉经络，是非常好治的。那类风湿这种妄痹之症是邪气加上这种痰瘀，它钻进哪儿？钻进这整个骨骼缝隙当中了，根深蒂固了，缠绵难愈。所以在之前节目当中，看我就和大家讲过，我说平时啊，我们多做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比方说这个虚字诀，干啥呀？对肝好嘛，排肝之浊气，补益肝阳啊。做吹字诀，排肾之。

那对于说已经形成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就已经有旺闭这种情况的关节肿大的这样变形的，中医讲是典型叫风湿热痹的。那干预的方法呢？你看中医一般都什么？叫清热通络、疏风渗湿，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已经类风湿关节炎了，已经关节肿胀、僵硬、变形，对吧？甚至都好多年了，那你肯定什么？你得积极的配合治疗了。说中医怎么治呢？就清热通络，得疏风渗湿。比较有代表的方剂常用的啊，你像这个白虎加桂枝汤的加减，同时可能配合艾灸啊、拔罐啊，或者是给一些中药的外郁、外敷、药浴。再就是你看有关节这种冷痛沉僵的呢，还得吃这个风湿骨痛的胶囊；关节有红肿热痛的呢，口干咽干的，吃点寺庙丸；腰膝酸软、关节变形、乏力盗汗的呢，吃点涓滨益生丸。啊，这些啊都是中医目前最常用的这些手段和方法，但是啊，大家也都知道，可能有的朋友这些方法也类似也都用过，肯定是不能说完全解决掉这类病，实现不了，它只能是发挥说控制这个病情的缓解、抑制症状，从这方面能发挥的作用，而且对于你像这种这个切延期的，也就是说病程比较长的。这样的患者啊，症状比较重的，就说明什么呢？患者身体体内的元阳之气、正气已经是严重亏虚了。那除了你看看这个辨证用方用药以后呢，像针灸、拔罐、中药外敷，这些该做正常做，还得配合坚持啥呢？坚持做呼吸吐纳、调养元气，这是有必要的。正气是啥？正气我讲，正气是对抗各种淫邪的。但是正气是吧？必须得元气足，元阳之气充足才能正气足啊。元阳之气不足，正气是不固的。所以说呢，这个根基，我们说什么呢？说是元阳是根基，正气是守护疾病发生的根基。所以说，元阳一旦发生亏虚之后，正气不固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闭阻经络，深入骨髓，破坏关节，形成旺闭顺闭之症啊。所以说，呼吸吐纳坚持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帮助我们排浊气，最终的目的能养护我们的元气，元阳之气调养好，身体正气就足。这不像咱身体呀、啊，对于抗病方面根基才牢固啊，这外邪就不会轻易的入侵身体呀、啊。从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角度啊，就是别让咱们得这种病。我说防永远大于治嘛，从这个角度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即便说对于啊，你看患病多年这些患者来说，就已经发生这种疾病了，你坚持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养护好你的元气，对于疾病的治疗和干预恢复方面，也是发挥非常积极、推波助澜的好处啊。所以说，对于已经患有类风湿关节的朋友啊，平时呢，呼吸吐纳可以配合什么叫生阳祛湿吐纳法和通窍排风吐纳法。我这36式当中以前教过，大家都可以加强做一做，帮我们去除风湿热邪。而对于已经形成这个具体病灶病变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说这些方法呢，只是对一些什么呢，较为轻度的患者，轻症的患者，哎，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或者从预防角度防止发生来说，这是很有裨益的。但是对于你看，有的这个类风湿患者已经出现了什么关节已经严重的发生肿大和严重的沉僵和变形情况了，骨质已经破坏了，病程很多年了。还这句话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肯定要结合积极对症的治疗和干预啊，可不是说那个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你通过呼吸喘气儿就把这实质性病就给它喘气儿喘好了，别说类风湿了，你就任何病都一样。我呼吸吐纳方法再好，我说重点是告诉大家如何是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你病治得再好，不是你最成功的。最成功是我到80岁时候我不得病，对吧？这谁也没有你活得好。所以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我们的吸清阳之气啊，吐什么浑浊之气，通过不同的气息调整，吸清吐浊，吐固纳新。最终让身体元阳充盈，元阳之气，那是我们生命之根本。元阳足，百病不生。所以说，从预防、防病、养生的角度，我说大家伙呢，也不花啥钱，也不费啥事儿，每天拿出时间坚持做一做，啊，就能预防。

0: 很多病的发生，这是最主要的啊！可大家可别理解差了，说哎呀，这个楚老师，你教我这个呼吸吐纳36式，你看我天天都做，我这血栓斑块怎么没给我吐出去呢？我这增生骨刺怎么没给我吐没了呢？是吧？我这骨坏死都塌陷了，怎么没给我呼吸喘气给我吐好了呢？啊，我都心梗心衰了，怎么没给我吐好？你千万别这么理解啊！如果说呼吸吐纳有这两下子，有这能耐可了不得了。是吧？所以我们得正确了解和使用呼吸吐纳，也就是你有病了呢，你该怎么治，你正常治。只要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是我要承认的，对你整个疾病的治疗、干预和恢复，哎，这个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推波助澜，这是加分的好事儿。
1: 那肯定是的。
0: 嗯。
1: 你像这么严重的这些器质性的疾病啊，你像类风湿这样的病，如果说通过呼吸吐纳，它就好了，就去根儿了。那您这方法，它获得诺贝尔奖都不为过呀，
0: 您
1: 是
0: 说
1: 吧？
0: 对的，对吧？要是这两下子不是诺贝尔奖的事了，那么所有的医院也倒闭了，是吧？医生也都该下岗了，啊，你不管啥病，呼吸喘气儿，调整调整了，深呼、长呼、短呼、慢呼的，好家伙，把肿瘤都呼没了，啊，那还要医生干啥呀？这个肯定是它不存在、呈现不了的。
1: 那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个中医对于类风湿关节炎哈，这个它没有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它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和缓解
0: 对
1: 哈。
0: 对
1: 虽然说它解决不了哈，
0: 对，
1: 那
0: 也就
1: 我，
0: 是抑制缓解，它不可能说从根本上把它解决好，这是事实啊。
1: 那么我们说西医现代的这个医学，它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0: 那就是西医嘛。那在这个诊断检查上，这个西医是有优势。比方说，这个通过这个血沉风湿因子、C 反应蛋白，通过这些指标呢，对于这类病，你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通过这个诊断肯定是查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啊。但是治疗上跟中医最终所带来的结果也差不多。你要对于一些轻中度患者来说呢，缓解和控制的效果还算可以。但是如果针对于说重度患者来讲呢，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也是没办法实现彻底根治的。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医学始终也没有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免疫系统紊乱，以及炎症这个进展的根源问题，这是个核心，它一直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免疫系统涉及到的是各种免疫细胞的问题了，是吧？你要想了解说这个免疫细胞为什么会出现紊乱了，会自我错误的胡乱的攻击，那这个就得涉及到构成免疫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了。那就是基因物质了，你得从基因角度去查去了，那这个肯定是需要生物医学、基因工程去研究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这个西医现代医学研究还研究不到这个层次，包括从这个炎症感染的角度，你看这个现代医学，就这个西医，他看到了细菌感染，然后他随着技术的发展呢，他们的确，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从刚开始对细菌的认识，后来发现什么呢？说这类病是属于叫溶血性链球菌，是这种细菌导致的感染，然后再到后来技术又成熟，他又发现什么呢？叫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了，把这细菌看得更精准了，啊，也就是细菌看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清晰了。但是对于细菌的衍生和进展、发生、发展的形式还是没搞清楚。所以说没办法，现代医学目前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还是以管控、延缓、控制这类细菌的活跃度，就压制、抑制这些细菌为主要目的，甚至想杀灭它都杀灭不了。所以说，还是以这些抑制、压制、缓解症状、缓解病情的发展为主要手段。你比方说这个常用的像这种甾体类的抗炎镇痛的药物，可能很多朋友经常用，是吧？你像这个布洛芬呐，或者双氯芬酸钠呀。塞来昔布啊，或者是依托考昔这类药物啊，这类药优势啥倒有，用上见效快，快速起效，短时间内缓解疼痛症状，甚至能短时间内暂时能让什么恢复这个关节行动。但缺点是啥呢？这药呢，它停完了以后，它复发，还不能长期吃。你要长期吃，它刺激胃肠道，影响肝肾功能，和容易产生依赖性，副作用很强的。再就是什么呢？老百姓常说什么？说打封闭针儿，这也是西医比较常用的办法。 封闭针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局部的麻醉剂加上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嘛。比方说这个曲安奈德，它作用是啥呢？也就是强力快速的啊，对于局部的这些症状马上起到抗击炎症的作用，抵抗的作用，1到3天内一般就能快速缓解这种关节红肿热痛。但是这种针剂的注射它只能针对一个或者几个关节进行，它没有办法控制全身的免疫系统紊乱的情况，它实现不了。所以说这种针呢，它也是一个快速的缓解症状的方法，它肯定不是从根本治疗恢复的方法。
1: 嗯，
0: 而且这种封闭针剂都是激素类的东西，咱知道它不能经常注射，同样给身体造成负面伤害是很大的，这都是需要注意的。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拌好啦。
15: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 相传。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难怪都说这类病是不死的癌症啊，那中医也治不好，西医也治不了啊，全都是一个缓解控制的这种手段，是吧？
0: 对。
1: 那时间长了要控制不住了呢，继续发展严重，那不就落下残疾了吗？如果说再合并全身其他病变发生，那这可太难了呀。楚老师，你一直说这个类风湿它是自身免疫系统出现功能紊乱错误的一个攻击，诱发炎症感染了，那我听着这个理论它应该是也是出自于说生物医学的概念，是吧？
0: 对对，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啊，这个免疫概念都是从生物医学来的，发现了免疫细胞，所以说生物医学这个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很多这个现代医学一些理论和概念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基础上的，包括这个免疫的概念，也就是生物医学最早发现的什么呢，就是各种生物物种它们本身都具备很强的这种抗击外来细菌病毒的能力，就包括人类都在内。他说为什么会具备这种能力呢，最终通过从细胞角度从基因角度开始研究，发现了有一种细胞很神奇啊，它专门能够抵抗对抗各种外来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各种细菌和病毒，它遇到了以后这种细胞能释放某些物质把这些细菌病毒就能什么给它抑制住，甚至完全给它杀灭了，而且对于身体呢出现的一些病变和损伤的啊，它还能释放一些物质，什么它能促进身体一些组织和病变的一个快速的愈合和修复，就最简单的就比方说咱们手破个口，几天之内就结痂就愈合了，所以说呢，他就发现了，这些细胞当中啊，他这些从基因角度发现的，能够很多这种特殊的物质，起到这种非常关键作用，一是能够对抗这些细菌病毒的攻击，还能起到很好的修复的作用，所以说当时把这类细胞叫什么呢？他给起个名叫免疫细胞，什么叫免疫啊？免就是能对抗还能预防，同时还能发挥修复的作用啊，所以叫免疫细胞，感觉这细胞可太重要了，而且发现这些大量的免疫细胞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免疫系统，主要还是要对抗各种疾病和发生发展，是最重要的一个屏障啊怎么讲，就像这个一群负责守卫城池的士兵上守卫一样，他们得团结一致才能对抗外来侵犯呢，他们不能内乱呢，得分清敌我呀，但是这个类风湿的发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什么好的坏的它都开始攻击了，
1: 都打乱套了，
0: 你看看，攻击的过程当中还释放大量的这些炎性因子，对关节组织进行破坏，所以说生物医学在很多年之前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当西医学知道以后了，当时这西医知道，说他这个理论是对的，然后就站在这个基础上想继续的深入去研究，但是一直到现在你看这西方医学也没有明确的进展，核心问题卡在哪儿呢，还是卡在就为什么啊我们身体这些自身的免疫这些细胞它会分不清敌我了呢，怎么好好的它怎么就懵了呢，它不知道好坏了呢，互相攻击了呢，它没找到这个背后真正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所以说西医目前所采取的方法呢没办法，它只能起到什么缓解控制抑制，针对这些炎症和细菌起到什么强制的抑制压制，减少这些痛苦的症状，也只能这样啊。你比如说大家现在最熟悉的，你看有个药叫什么叫甲氨蝶呤，它干啥，是专门抑制过度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是起到抑制的，就让这些免疫细胞啊你别那么积极的去攻击关节了，去释放炎症了，但话又说回来了，他这是什么强制的抑制和压制的方法，可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啊，对吧，就像怎么说，就像你看一个总是调皮捣蛋的人，你不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你不了解他里面发生的一些真实内在的原因，你只看表面，然后你采取一些强制压制的方法，可能当时啊一时是管用的，但是你长时间下来你怎么压制抑制它不解决长久问题，是吧，所以说这种干预方式是存在弊端的， 因为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它本身这些免疫细胞就是专门是需要活跃的，它得随时攻击外来者啊。但是这时候你要老是去控制它、压制它，你不让它去反抗，
1: 嗯，
0: 它慢慢的时候就不忘了，就不会这功能了。
1: 那这个时候真正敌人
0: 来的时候咋办呢？
1: 嗯，
0: 它没有这能力了，它不会了，就细菌、病毒是不是就更容易趁虚而入了？所以说你看长期用这种抑制类的药物啊，就像包括甲氨基磷在内，就这类药用的过多的，哎，你看看他身体感染其他的一些炎症的问题，这个炎那个炎，就感染其他的这些细菌炎症风险马上就增高了。
1: 对，因为他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已经不干活了，
0: 对
1: 吧，
0: 他都给压制住了。
1: 嗯
0: 啊，你看除了这个甲氨基磷还有个大家熟悉，就糖皮质激素类的，像这个波尼松，
1: 嗯，
0: 他这个优缺点也都非常明显。这种激素类药物呢，也是它能快速的，怎么讲呢？像灭火队员似的，扑灭已经燃起的炎症。这炎症正起来、正在发作的时候，你能快速把这炎症给压制下去了，把这火灭了。哎，缓解关节这种红肿热痛来得很快，但是副作用众所周知，长期用会导致满月脸、水牛背、骨质疏松、血糖、血压全都升高。所以临床上只能什么叫短期小剂量使用。
1: 这副作用啊也蛮厉害呀，
0: 很大的，更不能长期依赖的。你看看，这都是西医现在常规所面临的这些瓶颈问题嘛。
1: 嗯，那楚老师，您在生物医学领域是很权威的啊，这几天大家也能完全的感受得到，而且这两天您一直在讲说未来的医学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
0: 那是、嗯、
1: 哎，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尤其是对于各种疑难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它是发挥出来了越来越大的优势了。
0: 嗯，
1: 那么针对类风湿这类的疑难病，那生物医学它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呢？
0: 要是从生物医学来讲啊，肯定对于这类病来说绝对是有很大优势的。
1: 嗯
0: 啊，而且到目前来说也诞生了相应的技术和成果的应用
1: 啊，有，已经
0: 有
1: 了，
0: 有
1: 是吧。
0: 可以说让这类病吧通过生物医学的技术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跨越了。
1: 嗯
0: 啊，虽然说还是没办法达到根治啊，但是照比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安全性和效果的持续长久性来说，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巨大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类生物制剂，可能有的朋友应该用过啊，这就是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叫什么呢？叫天赋阿尔法，这个英文简称是什么？就 TNF-A 抑制剂，这就是天赋阿尔法的一个英文的简拼。这个是专门针对类风湿关节炎炎症反应当中针对上游的炎症因子直接给它掐断的，这是属于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啊，这也是比较早在头些年就已经搞出来的，就相当于什么呢？把炎症上游的总开关能把这开关给关了。
1: 嗯，
0: 这个生物制剂比较代表就用的比较多的啊，现在在一些二线、三线这些城市，包括这个在一线城市当中啊，一些甲级医院比较代表性的叫什么呢？叫修美乐，或者叫阿达木单抗，它是一个东西啊，商品名叫修美乐。它一般用于什么呢？你看对于这个成年人中度或者重度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可以有效的减缓你看患者这种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的机能，也就是说相比传统的这些治疗的方式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作用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久。也就是说这种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患者很大的痛苦了，以及呢关节损伤进展的速度都得到完全给它减缓了，也就是比传统刚才讲的什么抗炎激素类这些止疼药肯定好的太多了。
1: 嗯，
0: 但是咱知道这肯定不是说代表成功啊，它只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所以生物医学还得要继续的搞深入的研究。怎么研究？就为什么还是这事儿？这个免疫细胞它怎么能发生紊乱了呢？会自我攻击破坏啊，而且还释放炎症因子，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随着这个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不断的进步和深入啊，到细胞基因层面搞研究的时候呢，通过大量的免疫细胞基因测序的发现，找到答案了。什么答案呢？有一种叫做 T 细胞的，就是专门负责免疫系统里面的指挥官，
1: 嗯，
0: 相当于它是指挥的。 一旦它要被错误的被激活了，就会发出错误的攻击指令，然后 B 细胞就开始跟着产生抗体，巨噬细胞跟着释放炎症因子，就开始去攻击关节，攻击其他的一些脏器和部位。
1: 嗯，
0: 所以生物医学经过深入的研究找准了，知道头是谁干的了，然后从基因层面，然后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他们在研究啥，研制出一种叫 T 细胞调节剂。目前比较有代表的个 T 细胞调节剂是什么呢，叫阿巴西普，商品名叫恩瑞舒。
1: 嗯，
0: 它是目前全球来讲啊，风湿免疫领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选择性刺激免疫的调节剂，
1: 唯一的一个，
0: 唯一一个是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它能够与抗原呈 D 细胞的表面与这种 CD80 和 CD86 这种物质结合，阻挡它们与 T 细胞表面的 CD28 相互作用进行阻止，从而抑制 T 细胞的活化，减少下游炎症的反应，拦截发病的根源，只阻断 T 细胞过度活化的第二信号，选择性进行免疫的调节，不彻底杀死这些免疫细胞，保留人体基础的抵抗能力。而且通过这个大量这个临床使用数据来看啊，首先这个达标率是更高了，比方说对比这个服用这个甲氨蝶呤来看，就甲氨蝶呤你看有 40% 左右患者只能达到临床的缓解，但是恩瑞舒使用以后呢，达标率一下子就达到61%了。
1: 嗯，
0: 关节肿痛沉降消退的速度远远快于这些传统的口服药物，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保护能力更强了，防止关节变形啊很重要啊。你看传统这些药物它只能什么延缓骨的破坏和侵蚀，
1: 对，
0: 但是这个恩瑞舒这个生物制剂经过5年多的临床证实呢，它可以显著的停止关节这个骨质的破坏，已经出现关节这种缝隙变窄的骨侵蚀发生的患者，它能稳住畸形，让你不再进展。
1: 哎呀，这个可太厉害
0: 了，是不是厉
1: 害？嗯
0: 啊，而且对于什么呢，叫 CCP 抗体的，就是类风湿这种高危抗体阳性的患者，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恩瑞舒针对于这样的患者，它的效果相比于传统其他的治疗方式那更是没有可比性，安全性高，药效持续时间长，而且呢从症状改善方面效果是极其明显，也能最大程度降低致残率。所以至于这种阳性的啊抗体的这种类风湿高危患者，用恩瑞舒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了。另外一个叫什么，就耐药性兜底性，这个了不得呀啊，你看现在很多患者普遍比方说用一些激素镇痛类的啊，比方说什么甲氨蝶呤啊，包括我讲的第一代的生物制剂 TNF 类的生物制剂，也就这些该用都用了，但发现到最后效果都不行，控制不住了，
1: 耐药了，
0: 哎，耐药性了，
1: 嗯，
0: 怎么办？现在有更好的选择，用这个恩瑞舒。就即使说你是该用的，你不管是中药、西药、化学药，是吧？你包括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第一代生物制剂，你全用了，发现的已经抑制不住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再用这个恩瑞舒，还能有50%以上的患者马上还能二次重新获得明显疗效。所以说这是类风湿非常好的二线兜底用药，
1: 真是很棒 啊！
0: 你看看这是不是了不得，
1: 嗯
0: 啊，而且恩瑞舒带来的这个什么，这炎症控制的效果时间持续是很长久的，因为你口服的药一旦停药症状很快就反弹了，
1: 嗯，
0: 它持续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所以说这个这是疗效方面，留存方面啊，持续时间这都很长。另外就是从安全性副作用那更是优势了。那你要是长期用甲氨蝶呤的高发性肝损伤、口腔溃疡、骨髓抑制、间质性肺病都容易发生，甚至得每个月都得抽血查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都要做。激素咱知道，那长期用骨质疏松、糖尿病、血压变高、满月脸、各种镇痛解痉的这些药，伤胃、伤肾、伤心血管。那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的成功，从安全角度，没有了肝损伤，没有了骨髓抑制、胃肠道刺激，它不需要查血查肝功了，放心去用，感染风险更低了。对比所有类风湿这些其他的，就恩瑞舒，尤其比方说有的患者说，哎，我现在肺子不好，有一些基础病，有一些结核史，本身年来体弱的，还有一体多病的，甚至一些备孕和孕期的这些妇女同志患有这种类风湿的， 正常来说是不是很多药都不敢选择了，
1: 对，很多药不能用了，
0: 但是恩瑞舒就可以去选择，没有任何的风险，你说这安全性它高不高啊？
1: 嗯，
0: 所以说呢，针对一些常年啊，不管是吃甲氨蝶呤的，还是吃这些带病的这些载体类抗炎药物啊，还是说我们这个特殊体质人群呐、啊，还是身体体弱多病的，或者是用这些药用的时间长了效果都不理想的，压制不住的，是不是有了更好的选择了啊？尤其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年人，相当于有了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是不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全新的方式，哎，更好了，持续时间更长了，效果更持久了，安全度更高了。
1: 嗯，那这个生物制剂它是需要注射的吗？
0: 对，也是注射啊，就是前三次间隔两周注射一次啊，之后每四周打一次。这简单，皮下注射，到后期在家里自己打就行，你不用频繁上医院去。
1: 这跟那个打胰岛素差不多、
0: 哎、差不多，是吧？很安全的。
1: 嗯
0: 啊啊，所以说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啊，源头靶向来讲就是护骨防变形，安全性极高，耐药后依然有效，更适合体弱和高危患者人群。但是有没有短板，我说过它有利也有弊。
1: 嗯，
0: 短板是啥、啊、就价格它是高于传统药物的，因为生物制剂价格都偏高，但是目前来讲啊，这个已经纳入到医保了，费用已经大幅下降了、
1: 哎、那太好了。
0: 嗯，但还这句话说，虽然说呢还不能说让重度的这些风湿啊类风湿患者完全的恢复正常，但是它的诞生那就标志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是不是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1: 对，
0: 是不是有最大程度上又减轻患者的痛苦了，延缓关节损伤的进展了，降低致残率了，这是不是其他任何方式目前来讲是没办法替代的。
1: 嗯，简直太好了哈。那这个恩瑞舒它既然它叫生物制剂，效果更好更安全，
0: 嗯，
1: 它也一定是从什么生物的物种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些物质成分来做成的，
0: 哎，
1: 是不是？
0: 这当然是啊、
1: 嗯、
0: 因为生物制剂啊就一定是从活体生物啊有生命的物种当中来提取，是从哺乳动物的细胞当中，比如说有一类叫 CHO 细胞，从这细胞当中提取出可溶性的中和蛋白，然后利用 DNA 的重组技术叫 CTLA-4与人员的 IGYFC 片段基因进行重组、哎、最终把它构建成功的。
1: 这听着好复杂呀、
0: 哎、这就是什么我刚才讲过嘛，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编码和代号嘛，不同的基因编码代号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啊？
1: 嗯，
0: 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重组技术，就把动物体内的某些基因代码与人体的细胞基因代码进行高度的匹配啊，重建呢、啊，能被人体细胞所真正利用啊，这是生物学的最高技术啊，哎，所以制作成这种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纯天然的，可以这么讲，它没有任何人工的合成物质和添加嘛，哎，所以说，而且是高活性的这种细胞基因物质，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就利用了，所以说活力强，它作用久啊，持续时间长啊，而且纯天然，所以它更安全呐、啊，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在高速发展。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密码，以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这是一门精深的医学，也是逐渐实现慢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嗯，也是因为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和崛起呢，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对于现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的。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所以我相信啊，就是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继续不断的深入，更多的一些疑难的病变，更多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都会逐渐的找到这个破译的答案。它带给患者的肯定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到现在来看，而是一条完全已经能看得见，都能摸得着，是完全是走得通的路啊。
1: 嗯，还真是的哈，这正是生物医学的进步啊给咱们带来的希望啊。
0: 嗯，对，
1: 当然生物医学的发展它肯定是还需要时间，
0: 嗯，
1: 但是方向已经明确了， 啊，走到现在的已经是见到了巨大成效了，那这就是希望啊。
0: 哎，太对了。
1: 那这样楚老师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啊、剩下的时间呢咱们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啊，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好啊好啊，可以的。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
14: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18: 哎，你好。
1: 你好。
18: 啊，朱老师您好啊。
0: 嗯嗯。
18: 我以前嘛就是长期坐那个办公室，
0: 嗯，
18: 就是很早吧就得了那个腰肌劳损了。
0: 哦。
18: 那时候吧我每天也做一些那个腰部的训练，就是偶尔吧就也能缓解缓解。
0: 嗯。
18: 可是就是前年吧就是搬家嘛，那个抬东西那时候吧就是不小心把那个腰抻了。
0: 嗯。
18: 然后当时就动不了了，就是躺了两天吧还是动不了。而且就是那个腰部越来越疼。你就做一些弯腰呀转腰那个动作都得小心，就是也不敢提重物了。
0: 嗯。
18: 而且就是从那以后吧那个腰就不吃力了，就是总感觉那个软塌塌的。
0: 嗯。
18: 你弯腰洗脸呀洗头以后就是整个那个腰都是酸胀的。嗯，受一点凉吧那个腰就疼。
0: 嗯。
18: 我平时吧躺着都得用那个加热那个垫子放在那个腰下边。
0: 啊。
18: 然后去医院拍片吧才知道说是腰托了。
0: 嗯嗯。
18: 嗯，楚老师就是您说我应该怎么做才能缓解。然后保护这个腰部以后不犯病啊。
0: 嗯，我除了问你一下，就是这个你除了腰酸腰发凉，你四肢手脚凉不凉，有没有出冷汗的情况？
18: 这些个问题都没有。
0: 有没有腿酸腿麻发软的情况？
18: 嗯，有有有，就是感觉那个大腿儿就是小腿那个肌肉吧也酸酸的。
0: 嗯
18: 就腿呀、啊、没啥力气。
0: 从中医方面你这应该是什么，就是肾阳虚肾气不固。这样一般你看看一般会说些什么，面色发淡，面色淡白，畏寒肢冷，腰膝酸冷冷痛，精神萎靡，小便清长，甚至大便是久泻不止，顽固不化。哎，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吃东西了排便啊排的都是碎碎糟糟的。
18: 哎呀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就
0: 是
18: 这样的、
0: 嗯、
18: 是
0: 吧。
18: 嗯，就对，就是我想问你那我吃点啥药呀。
0: 嗯，从中医角度调理调理，比方说用点这个蚕蛾功补片。蚕蛾功补片它主要是成分就胸蚕蛾枸杞子，那缓解这肾阳亏损的症状，配合吃点右归丸、
18: 嗯、
0: 哎，驱寒暖身强健机体，改善手脚冰凉频繁起夜。另外呢你配合点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六字诀当中你像吹字诀是专门针对于肾脏、
18: 嗯、
0: 可以什么呢，排肾浊补益肾阳，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很好的。
18: 嗯。
0: 啊，腰为肾之府，肾阳虚会导致腰部气血不足，筋骨失养，长期肾阳虚损虽然不会说直接导致腰托，但是肾阳虚损会使腰部肌肉和骨骼稳定性下降啊。哎，就按你说的腰肌劳损的问题呀、
18: 啊。嗯，
0: 所以说平时劳累啊或者是外力的原因很容易就引发腰椎间盘出问题了。所以说练习练习这个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对你这腰托都是有很大好处的。啊，另外除了吹字诀的吐纳还有一个叫命门的吐纳呼吸法，对于腰部不好的人也有帮助。所以说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吸清吐浊，调养元阳，从疾病源头讲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非常好的方法。我们出现一些疾病呢，在治疗的恢复过程当中我们配合着做点呼吸吐纳的动作，也能加速你整个治疗进度和恢复的速度，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说这个让大家坚持做呼吸吐纳啊，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从细胞的角度就好理解了，为什么坚持做它能防病，它不就是实现细胞的健康吗，让我们的细胞学会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吗？我们每一次不同的呼吸方式的调整，就是让我们身体各种细胞，哎，建立一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呼吸环境好了，细胞的代谢才能好啊。它的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才好啊。什么叫代谢？营养物质正常吸收，垃圾废物能正常排出去。 所以说好的代谢才决定细胞好的活力，细胞活力好是不是功能才好啊，咱们身体的状态才好啊，是不是？咱们就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啊，细胞就不会过早的衰老老化呀，形成各种病变坏死啊。所以说我说常做呼吸吐纳，哎，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这是非常有裨益的。所以说这个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些是吧，你都可以去加强去做一做啊。
18: 嗯嗯
0: 嗯嗯。
18: 哎呀，朱老师真是听您一说我就明白了，您真是个中医有大智慧的人。
0: 哎呦，不敢。嗯嗯。
18: 然后以后要是有其他问题不明白的，还免不了麻烦您啊，辛苦您了，朱老师。
0: 哎呀，没事，不说客气话，有需要的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啊。嗯
18: 嗯嗯，
0: 好的，
18: 好的，好的，
0: 再见。
18: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朱老师啊。
0: 嗯
1: 嗯，好，我们再会。
14: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9: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9: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20: 城市脉搏，

0: 是出去玩回来吗？那个答，从北京回来了。你上次是上个月说的去北京吗？我没有记错的话啊，当然我这记性也可以完全可以忽略啊，记性不是很好。肉一这两天去了贵州啊，然后去玩了好几个地方，吃了这边的湖鱼哦。哦，看到那个拍的视频的那个，像吃的火锅鱼一样啊，我不能打开，我最近晚上都没怎么吃，啊、所以你这样就让我特别容易饿啊。但我想着晚上还是回去少吃一点吧。你们的这个假期是就已经结束了，是不是？下一波假期又要来了呀！七月、八月、九月、十月，现在是农历七月，对吧？
1: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0: 啊。
1: 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场。
0: 是，七月其实还有一个节日。就是明天后天啊，当然如果你们没有对象的话啊，没有的话呢就对对也不放假啊。七夕节啊，各地文旅推动了一个浪漫经济啊，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啊。当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在今年的七夕当天，各地都会有一些这个领证。同时还免门票的活动啊，比如说在河南周口市的太昊、伏羲陵啊，这个他们的当地有一个这个领证，同时这个拿身份证可以免费的享受门票的一个措施。然后湖南岳阳的君山岛在七夕当天也会有一个浪漫的专场活动啊，景区还有一个叫拥吻免门票福利，包括什么爱情驿站啊，还有一些颁发证书啊，然后在岛上结婚的情侣可以终身免费入园大礼包
2: 哦，
0: 可以啊，后天啊，当然如果你目前还不着急这件事儿，你可以考虑考虑国庆的假期是不是也可以凑一下啊，对象凑不到假期可以凑嘛啊，这个根据这个假期的通知啊，中秋节是9月25号星期五到27号星期天放这3天的假啊，因为不调休嘛，所以后面那几天就是28、29、30这3天正常上班，然后后面就接着继续放7天的国庆假。所以如果你能把这3天假期拿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休13天，是不是？这个假比你过年的假都要长啊！啊，所以看看你们就是单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这个请假调休的一个政策。可以的话凑一块放13天假也是够你玩的。

0: 喂哦喂哦喂哦，小乐小乐，我在上海打卡
1: 啊！欢迎你，艾德文。
0: 上海会弄，
1: 上海会弄。是说上海哪个地方是吧？那个后面听起来不太标准啊。你待会儿再用更标准的语音发来，我看能不能听出来啊。
0: Well, 那个，晚上好，我和北韩站打卡喽。夜动听，夜听夜，人生海岸的日语别让盖被喽。
1: 你们那儿现在需要盖被了吗？我们这儿这几天睡觉确实需要盖被啊，就感觉接下来这个马上要来的秋老虎，不想让他来。就我们这几天经常看到有我们这边的小伙伴发朋友圈，是说没有想到一阵台风的到来，让我们这儿变成了宜居城市。就是以前又湿又热啊，这几天就是怎么说，虽然没什么太多太阳出现啊，但是也挺风和日丽的，温度适宜的状态，就是很舒服啊，就是又不湿又不热啊，晚上甚至还有点凉啊。所以为了配合这么好的天气啊，因为刚刚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最近不吃晚饭，谢谢关心啊。这其实也不是特意不吃，就是中午吃完之后感觉吃的比较多啊，不太饿，所以呢就干脆又没吃了。然后再发现呢，这个是得要适时清一清肠胃啊。最近有在看这个怎么让这个体内的脂肪稍微少一点，就主要是肚子上这一层啊，对吧？男士大概应该都有这样的共鸣，就是发现自己都四肢挺对匀称，但就是肚子上长肉，是不是？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关于这个吃西红柿啊，可能会让你赚到的一个说法啊，不是让你赚到钱啊，是让你赚到生命更值得更宝贵的。说是这个吃六周之后你会看到这个显著的效果，就是西红柿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大概率啊可能都是什么薯片啊薯条啊这一类，对吧？但西红柿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啊，现在也还不能说拒绝，就是也蛮可以试。

这个年纪啊，多少都会有点轻微的脂肪肝，是吧？啊，其实我也有啊，所以这个当看到这个的时候，就些许产生了一些共鸣。想到周六日正好有吃过，感觉特别赚到的样子啊，想着接下来会继续吃下去啊，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就是每天吃点西红柿。这个营养素的期刊上有发表一项临床的实验，就是西红柿对于脂肪肝的改善的作用。每天吃一点西红柿6周的时间可以得到一个改善，是有对于79位非肥胖以及轻度中度的代谢相关的脂肪肝性的成年人分了2组做的一个实验。那番茄组每天吃200克的生西红柿加500克的番茄酱，在对照组的就是不吃，6周的时间，检测的结果就是番茄组织肝脏 CP 值平均下降了每米35分贝，而对照组只下降了每米18分贝，也就是说改善幅度几乎是达到了对照组的2倍。更关键的就是在排除了年龄、性别、体重指数等一些干扰因素之后，这种护肝的效果依然是稳稳的存在的。也就是说，西红柿对于肝脏的保护不靠减重来实现，而是实打实的帮你在刮掉你的肝脏上的多余的脂肪。这样听来是不是想着今晚上就要吃2口生的啊？先试试看吧，6周的时间我也试一下吧。先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怎么说这个我觉得应该比较简单，这首歌啊，月夜歌颂者，跟我们本周的凉爽的天气有关啊。

0: 以下的歌词如果你能听出来是来自于哪首歌，可以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发文字语音都可以啊。以下这段词可以再铺垫一下，就是又是周杰伦的作品，但不是他唱的。整个夏天融化了整个季节，一天一天把你定格在结尾，让我了解爱原来可以那么简单点缀啊，就这些。如果你能听出来可以告诉我啊，依然可以获得的是月夜冰箱贴周边，累计一下可以有10枚。
1: Are you ready?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月夜点唱机。
0: 本周我们 Love Show 跟大家唱一唱清凉解暑歌。最近我们这儿就是有一种解暑感，但是看后面的天气又要回归到35摄氏度以

0: 你是知道答案，然后你特意换了一个季节，是不是啊？故意的啊。粉红色的回忆，韩宝仪的版本啊。你是要点唱是不是？你这个字是我以前特别喜欢打的一个对话跟就是其他小伙伴文字聊天特别喜欢写的一个没有收你这首歌，没有收啊，所以要不你换一首，或者是下一次来，好吧？下一次帮你收了这首歌，然后你可以顺带问我一下，或者提醒我一下，然后收了之后你再来，好吧？吉吉，个人不太喜欢七夕节，是不是？是目前你也是一个人的状态，是不是 ？Solo 啊。Lonely， 牛郎织女一年才见一次，他们可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一次见了面之后就没分开呢？目前对于他来说，大家如果都上班的话，他出门旅行是最好的。那你这么说的话，全年总会有一些小伙伴也是要出去玩，这都是错峰的呀，他不。大家不，你像我下周我也出去玩了，是吧？所以那怎么说呢？我就提前预告一下，下一周一整周都是录播，好吧？下周我也出去玩，但下周也有朋友在上班啊。你这么说是不是？假装我如果今天小伙伴没听我们节目，下周他们也以为是直播呢。酒店便宜，人还少，你只能说是相对来说淡季。对于出去玩，只有淡季和旺季，没有说大家都上班的时候啊。所以你是下个月出去玩，是不是九月份算淡季？因为你看这个有一些大部分啊都是家长陪孩子出去玩的，所以九月份基本上都上学了，孩子们也不会出去玩了，所以确实九月份在十月份到来之前还算是个淡季，然后十月份国庆节一来，旺季又来了啊！所以你决定什么时候出去玩？词儿再念一遍，
1: 好嘞，来吧。
0: 我找到哪儿去了啊？在这儿，整个夏天融化了整个季节，一天一天把你定格在结尾，让我了解。爱原来可以那么简单点缀。你上的这段词儿来自于哪首歌啊？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在公众号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里面有一个添加朋友，对吧？然后公众号这栏你输入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然后告诉你的答案。点唱的朋友带上歌手名一并发送啊，这样可以来找到你要听到的哪个版本。刚刚的这一段词，就对证一下我们本周的 Love Show， 唱的是这个清凉消暑。如果你有类似的曲目，你觉得听起来特别清凉感，

0: 你可以来投稿，发送小乐两字。先进小段的半点宣传，待会儿继续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17: 我是猪，
18: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等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不要搞了好吧。
1: 今天题有点难哦。不难嘛，这待会儿就歌如果一放，你应该就能听得出来是什么歌了。
0: 不要搞
1: 光听词儿可能没点眉目，是不是啊？我是9月15号去大同3天，这个之前你说过来着，我就有印象啊。然后过了国庆之后再去一趟重庆成都，一个星期左右吧。然后11月份，你这跑的地儿挺多啊。再去青岛、烟台、威海，我的天哪！嗯，你是已经提前退休了吧？就可以上这么多地方玩啊？飞米兰、
0: 宿
1: 皇宫啊？V 我算你对吧 ？V 你是特意这样写的，我应该知道你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一身反骨吗？今天说西红柿啊，我可爱吃西红柿，主要是生吃西红柿啊，大的那种西红柿，还是小的胜利果、啊、都喜欢。你跟我们家门前有两棵枣树是一样是吧？啊，但是我不怎么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啊，尤其是放了糖的那种。哦，那你就是生吃，不爱做菜吃是不是？也都可以，也都可以。也这么说的话，我们就得说说这个。西红柿怎么样才能把它的营养价值发挥到极致啊？其实刚前面提到了这个西红柿，它是有这个可以怎么说，这个降低你的脂肪对吧，它实际上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功效啊。像今年4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番茄红素的征求意见稿，你将番茄红素正式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啊，功能声明是明确为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啊。所以番茄红素类似于胡萝卜素的一种啊，它是西红柿的幕后工程，它有较强的抗氧化，比如说清除自由基，减少脂肪氧化，延缓衰老，然后呢心脑血管的保护。有多项的研究显示，血液当中的番茄红素水平越高，动脉硬化、冠心病风险和死亡率会越低。另外还有癌症的预防潜力，比如说番茄红素的摄入和乳腺癌、结直肠癌、肺癌还有前列腺癌的风险会呈负相关。那怎么来吃到让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化啊？西红柿越红越好。番茄红素在这个西红柿里面的含量，因为它的品种和成熟度是有不同的啊，所以越是成熟，红色越深，番茄红素它就含量越多。番茄红素是在日光的照射下，它容易分解，所以购买的时候最好是避光保存，尽快吃完。然后呢，就是生熟的搭配更全面。就如果你想兼顾维生素 C 啊，怕热，所以可以生吃一部分。埃菲尔就喜欢生吃，对吧？然后如果你想补充更足的番茄红素，那熟吃是更加的。西红柿的细胞当中的番茄红素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的这个崩解之后，它才能够解析出来，所以要经过加热的处理，番茄红素才能够更容易被我们吸收利用。再然后就是熟吃的时候要搭配油脂，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物质，所以跟油脂一块吃就可以更好的提供它的吸收率。所以增加番茄红素的推荐菜就是埃菲尔不喜欢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啊。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吃的话，换一种吃法，就是西红柿炒牛肉或者炖牛肉，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更可口，对吧啊？然后如果你还能够发掘一些西红柿的其他的一些吃法，西红柿蛋汤啊，是不是也可以，对吧？还有吃西红柿的话也是需要适量的啊。这个成年人的番茄红素的特定的建议值是1天15毫克，耐受最高的摄入量是每天70毫克，所以通过均衡的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 西红柿的制品，或者是50克的番茄酱，或者是350克的西红柿，是可以的。你吃6周试试看，好不好？就是1个半月的时间，通常1个月是4周嘛，对吧？你吃6周，一个半月，应该是不错的。陈先生说我爱吃，你爱吃什么？V 啊 ，V 你又来调皮了。他猜的是李玖哲的春天、秋天和冬天，他有这3首歌啊。然后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吃没有熟的，这个所谓的没熟，不是说煮熟的那个熟啊，就是这个它的本身成熟度，就是那种青番茄，就是当然了，它如果它的品种就是绿色的番茄的品种啊，那这个就除外了啊，所以没有熟的红这个西红柿，就也就是说它没有红，你要尽量别吃，因为它会容易引起腹痛、恶心和呕吐的一些情况。所以另外还有一些包括含有番茄红素的也是不错的选择，虽然在名字里面带了番茄，但是番茄红素它不是西红柿的专属啊，比如说包括西瓜啊也是里面有的啊，葡萄柚、红肉柚子还有番石榴也都是番茄红素

0: 很好的补充的来源和途径，好吧？如果不喜欢吃西红柿，用这些平替也是可以的。来，下一周点唱。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1: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0: 再等一等，看有没有新的答案啊！回顾一下刚刚的一段词是：整个夏天融化了整个季节，一天一天把你定格在结尾，让我了解爱原来可以那么简单点缀。

0: 那咱大家晚上好，我们沈阳打卡楼。刚才的话，你说到清炖西红柿，
1: 清的西红柿，
0: 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辽宁丹东，就是徐州草莓那个地方，它是可以种出那种
1: 有这个绿的品种
0: 西红柿，就是像咱们说的外表清的那种，但是吃起来非常甜。而且营养非常高，我特别爱吃这种甜甜柿子。
1: 哎呀，那糖分是不是又太高了呢？

0: 切割，三二一。
1: 他从来不听我写的歌。哎，之前好像有朋友点唱过这首歌啊，但很久了，有印象。而现在揭晓答案。就是 Warvi 啊，特意避开了这个季节不说的。

听就很有周杰伦的范儿。就是周杰伦传简讯给李玖哲说，我给你写首歌，李玖哲开心了老半天了。因为周杰伦一般听到的李玖哲的歌都是很抒情的那种，所以他给他写一首这种轻快一点的情歌。

这首歌是李玖哲《好久》这张专辑里面最后录完的一首歌，因为里面的词儿太多了，包括节奏也很快啊，所以让他练了很长时间，从夏天练到了秋天。2010年，十多年前的歌了。下一首点唱。

0: 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我醒着做梦，这让我想到了昨天，这到凌晨三点都还醒着，特别清醒。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深夜一个人开车，四周漆黑，只有车灯照亮前方一小段路，是不是心里有点发毛？这种恐惧其实是大脑在低光照环境下的本能警觉，它在保护你。但你可以把它转换成另一种声音，告诉自己，这条路我走过很多次，今天也一样安全。把音乐调成熟悉的旋律，握紧方向盘，目视前方，黑暗总会过去，你比自己想象中更勇敢。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承德段1555公里处当前由于应急抢修当前在管制状态，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开发小镇急刹，在我们大车它刹。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1、3、5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6: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贺叔说你行特别节目，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我们依然还是要欢迎张文鹤老师，贺叔，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间。
7: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
6: 贺叔好哈。贺叔您看哈，我们从您过来之后呢，您给咱们经常开车的朋友们支了好多招。
7: 对，
6: 但是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卡友朋友包括长期的久坐的呀开车的朋友们常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骨头的问题。
7: 哎呦，那太多了。
6: 对，尤其是老坐在这儿的这一节的骨头，大家的问题还挺多的。
7: 对，
6: 所以呢就想请您今天啊能不能也集中给我们讲讲针对像久坐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所形成的像腰啊这个胯骨啊这什么背呀、这些疼痛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
7: 好的，聊着这个话题特别有必要。
6: 是
7: 因为我们的卡车司机呢跟普通的说有人坐在那儿舒舒服服一坐还不一样，
6: 那不一样。
7: 工作状态，腰背经常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
6: 是的，
7: 不停地用着劲儿啊什么的注意力，所以他的后背腰臀这一溜出的问题更加复杂。更加复杂。所以说在这儿呢要是小的鉴别点告诉你，你究竟是一个肌肉劳损肩盘突出还是形成骨刺。跟形成骨刺呢
6: 这么严重。
7: 还有可能是什么呢，泌尿系统导致的这个腰疼。我原地没动已经说出这么多了。
6: 是呀。
7: 但要展开的话会更多的。今天呢咱们就教大家这几种情况怎么鉴别。
6: 就是一个腰疼可能是各种原因导致的。
7: 很多种原因。有没有现在正在听咱们的节目看咱们的节目看着听我这么一说就蒙圈了。对，我就是这样，腰很疼但不知道我是什么毛病的，有没有？有的话敲个888啊，贺叔好好给你们讲讲。首先腰疼咱们一般都有经验，小孩一般不会腰疼。
6: 我们老人说小孩哪长腰。
7: 对了，为什么说这句话？就因为小孩呢他这一套都是新的。一套都是新的一般不容易有毛病，
6: 刚出厂没多久。
7: 对了，可是随着使用时间一长各种问题就出来了。骨头的问题会不会疼啊？
6: 疼。
7: 肌肉的
6: 疼。
7: 骨刺的
6: 疼
7: 啊，里头都出来了。
6: 是。
7: 但这时候你怎么鉴别呢？我教大家一个动作啊。这一个动作下来至少你是椎间盘的问题还是非椎间盘的问题就能够分得清楚。
6: 咱先把最根儿上这个区分开。
7: 这个就这一刀下来咱先看，如果是椎间盘的大家都知道这毛病小不了。怎么一个动作呢？
6: 拿这小人出场。
7: 请咱们的小人啊。你看小人你像他一样这么站着。溜溜的站好，
6: 就是直着侧身
7: 站，直着站着，保持这俩腿直的。之后你干嘛呢？弯腰，俩腿的并直了，俩脚尖朝前弯腰，
6: 直接折叠相当于。
7: 哎，就折叠，他就没有。嗯、你看，这道具真好，这我揪着这儿，就是你的状态。
6: 嗯。
7: 之后拿这两个手去够什么、嗯？腰也直的，腿也直的，往下够。
6: 嗯。
7: 往下够。
6: 嗯。
7: 这个一般到这儿了，很多人就不行了，是吧？
6: 对。
7: 接着往下，如果你感觉屁股后边就是那个肉抻的疼，
6: 嗯，
7: 没别的毛病，这个你的腰呢，恐怕就不是椎间盘的事儿。
6: 这是皮不够长的事儿，
7: 哎，一会儿再讲具体哪个原因啊。
6: 嗯，
7: 但是如果你往下弯弯弯弯着到一定程度的，哎呦坏了，突然感觉有一侧的疼痛，像哪儿啊、嗯、像这个位置，就是你大腿后面腘窝这位置放射了，
6: 哦，
7: 放电感唰、
6: 嗯、
7: 下来了，
6: 嗯，从腰上往膝盖后边走，
7: 往后边走，
6: 嗯，
7: 哎，感觉有股放电的感觉唰就下来了，
6: 嗯，
7: 严重的都能打到这个膝盖这位置，
6: 嗯，
7: 这个不敢百分之百，但大概率你已经有椎间盘的损伤了。
6: 哦，
7: 方法简单不？
6: 嗯，就是折叠。
7: 哎，折叠。
6: 嗯，
7: 但是实用不？
6: 嗯嗯嗯。
7: 哎，非常实用的小技巧。
6: 嗯，
7: 什么原因呢？跟大家说一下。
6: 嗯，
7: 这个呢可能看不太清，我拿我的手比方啊。
6: 嗯 嗯, 嗯。
7: 这是两个椎体，你看，
6: 嗯、
7: 这个腰椎啊、胸椎，这相当于俩椎体。
6: 嗯。
7: 俩椎体中间得有活动度。
6: 嗯。
7: 这个活动度怎么办呢？
6: 嗯。
7: 就得有个小的活动的东西，这个东西叫椎间盘。
6: 嗯，
7: 它什么成分呢？这儿呢我们有这个模型啊，我就拿这个杯子简单的给你概括，相当于外圈有一圈一圈的纤维环，中间呢我就拿这个当比方，有一个支撑的一个软软的一团东西。
6: 嗯，
7: 看到没有，纤维环是不是能够运动啊？
6: 嗯，
7: 有弹性。
6: 嗯，
7: 中间那像胶状的果冻的东西是不是在有缓冲的作用啊？
6: 啊，
7: 组成了这么一个结构。
6: 嗯，
7: 正常。
6: 嗯，
7: 这个胶状的东西在这儿，对吧？
6: 嗯，
7: 但是当你长时间的用腰不对，用腰不对，比如说天天这么前倾着，
6: 嗯、
7: 天天弯腰的，嗯、或者是搬架暴力这么一使劲，
6: 嗯，
7: 就会使这儿的纤维环嘣断裂了一点，过两天嘣又断裂了一点。断裂的一定程度是不是它的箍不住了，
6: 嗯，
7: 在受力的时候这里头这段东西胶状东西是不是就朝外头挤了，
6: 嗯，
7: 如果挤的已经这儿都突出来了，这叫什么腰间盘突出，
6: 哦，这就是突出了，
7: 这就
6: 是
7: 已经突出了啊，突出了呢周围有神经啊，神经啊血管都从这穿出啊，压迫血管，
6: 嗯，
7: 血运不好，压迫神经，
6: 嗯，
7: 就麻就疼，
6: 嗯，
7: 如果再严重点，外头这纤维环全都裂了，里头这东西嘣跑出去了，
6: 嗯，
7: 这叫什么？
6: 嗯，
7: 脱出，
6: 哦、
7: 腰脱、
6: 哦，
7: 这就脱出了。
6: 凸和脱不一样，
7: 就不是凸了。
6: 嗯，
7: 突出、膨出是指，它这东西还在里头，
6: 嗯嗯，
7: 但是呢往外鼓了，
6: 嗯，
7: 但一旦纤维环完全搂不住，它整个出来了，
6: 嗯，
7: 这压迫的就裂了，
6: 嗯，
7: 这腰脱了，
6: 嗯，
7: 好，听到这儿，对于椎间盘的突出和脱出，
6: 嗯，
7: 已经明白这个概念的朋友们敲个八八八啊、嗯、那么假如这东西跑出来了在外头，
6: 嗯，
7: 恰好旁边有根神经，它又压的这根神经怎么样，这根神经疼不疼啊，
6: 嗯，
7: 麻不麻呀，
6: 嗯，
7: 哎，就有了。但是呢有可能这情况，你呢刚出来跟这神经刚搭边儿，还没有压迫到它呢，可是当你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6: 哦，
7: 做这个动作了，是不是神经在牵拉？
6: 嗯，
7: 刚才他们俩还没挨上呢，这么一牵拉，是不是就已经压上了？越这么弯，压得越重，
6: 嗯，
7: 于是导致这条神经被压迫，什么感觉？放电感。放电呢，顺着这个坐骨神经一溜溜往下走，就下来了。
6: 嗯，
7: 所以这个是鉴别腰间盘突出或者脱出的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6: 嗯。
7: 听懂的敲八八八点赞啊、
6: 嗯嗯！从原理上、骨骼构造上，我们终于明白了、
7: 哎。
6: 嗯，
7: 但是呢，腰疼可不只是这个肩盘里头出问题。
6: 嗯，
7: 周围挂着好多肌肉呢。
6: 嗯，
7: 如果这个肌肉因为长时间的受损，
6: 嗯，
7: 水肿，你是不是平时也疼啊？
6: 腰肌劳损。
7: 腰肌劳损。
6: 嗯，
7: 但那个呢，一般弯腰的时候，
6: 嗯，
7: 不会有这种疼疼的感觉。
6: 嗯，
7: 这是一个。另外呢，你仔细按就会发现它疼的部位是在两边上，
6: 嗯，两束，
7: 对了，两束上，
6: 嗯，
7: 当然也有可能是小的肌肉，你往往发现不在正中间，哎，在边上，甚至能找到那按压的点，就这块肉一按就疼了，这个往往是

0: 肌肉的一个劳损。
1: 啊，我
0: 嗯，
1: 们说那个哪儿疼，就是那个劳损点，是吗？
0: 对了，
1: 啊。
0: 还有一种疼，你到了医院不用拍大的那什么核磁 CT 呀、啊，但是呢，普通的 X 光片告诉你长骨刺了也会疼。但在这儿我问一下啊，长骨刺，大家认为长骨刺是骨头多了出根刺儿，还是骨头少？
1: 多了呀，它不是会冒个尖儿
0: 是
1: 吗？
0: 吧？
1: 啊
0: 哎，这个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误区。
1: 啊，不对
0: 不
1: 呀，
0: 对
1: 啊，
0: 啊，记住啊，但凡长骨刺是骨头少，是钙少，
1: 那少怎么还会冒个刺儿
0: 而
1: 呢？
0: 不是说我钙多了，我头上长犄角
1: 对，
0: 就长出来了，不是这意思啊，
1: 啊，
0: 钙少。
1: 太
0: 因为
1: 少，
0: 钙少了，
1: 嗯，
0: 这骨头是不是有点软了？
1: 嗯，嗯。
0: 软的话，肌肉一牵拉，肌肉牵拉这个点怎么样，就把
1: 嗯，
0: 它抻出来了。就像玩
1: 哦，
0: 橡皮泥，这个你这揪着这个点，是不是把它揪成个尖儿出来了？这个在骨头上 X 光片是骨头长了一块，其实要连着肉一块看，就发现就那个肉把它给揪出来这个尖儿。
1: 哦，哦，
0: 听懂的小爸爸吧，
1: 明白
0: 当初了骨刺的早期的时候就证明必须得补钙了，
1: 嗯啊，那就
0: 哎，
1: 是严重缺钙了
0: 严重缺钙
1: 哈，
0: 了。看到没有啊？一个小 X 光片能够把这个鉴别开。如果有骨刺，看你那个疼就是一个缺钙造成的这么一个牵拉的疼痛。还有刚才说了几种，我刚开篇说的腰疼嘛，腰肌劳损，
1: 肌肉的问题，
0: 往往能找到确定的压痛点，这个肉这个位置。腰间盘突出，
1: 嗯，
0: 哎，刚才说这个弯腰的动作，直腿
1: 折一
0: 弯
1: 下，
0: 腰啊。如果是骨刺的话，X 光片小刺刺出来了，长犄角了，缺钙。还有一个就是泌尿系统的，听过我们节目的老粉丝都知道，以前我们讲过嘛，泌尿系统别管是前列腺炎，还是尿道炎、膀胱炎，都可能造成什么？
1: 辐射痛，
0: 哎，辐射痛，整个这个腰跟着都疼，那就跟女士来例假啊，痛经这疼的原理一样嘛。这个呢，针对性采取措施就可以了。
1: 一个腰疼可能由不同的原因造成的，
0: 对的，
1: 但是咱们就专门拿出其中一件来说
0: 啊。
1: 吧。可说真的就突出了，
0: 啊，
1: 这种情况挺麻烦的，
0: 挺
1: 怎
0: 麻
1: 么
0: 烦，
1: 办？
0: 哎，这个麻烦体现在哪儿呢？腰间盘的突出能造成的损害很严重，
1: 是
0: 有的
1: 的，
0: 时候就超出你的想象。你比如说，有的人胸闷，
1: 腰椎间盘突出会让
0: 啊，
1: 胸闷
0: 你别忘了，我们的从颈椎下来了，尤其胸椎这位置，有可能也有间盘呀。胸闷，一直以为心脏不好，后来发现是什么？胸椎这儿间盘的问题，还有的。大小便有问题，
1: 这可就严重了，
0: 对呀，有可能是腰椎怎么样，突出压迫了神经的下端，形成那个一束一束神经往下走，那个学名叫马尾。一旦压迫了马尾，有可能二便失常。
1: 那
0: 还
1: 就
0: 有的
1: 严
0: 人
1: 重
0: 啊，对呀，还有的人半边脚凉的，半边的腿感觉异常，
1: 那就是压迫
0: 同样
1: 的
0: 可能也是压的这个神经束了，所以它的危害表现是多种多样。不是大家想的，就只是简单个腰疼，不是，你想简单了，
1: 是，
0: 哎，
1: 而且就是据我个人经验来说哈，因为之前我这个打那个无痛打麻药的时候，我还听医生说了，如果有突出的问题的话，像好多手术的麻药都没办法使用
0: 是这样，你想我们的打麻药，腰麻就是把那个麻醉药打到我们的脊髓中间那个叫脑脊液，打到这个缝隙里头了。你想有一段，假如你的那个椎间盘都出来了，拦路堵住了，你药物光在上半截儿呢，它对下半截起不了作用，过不来，我过来的少，这不就影响了吗？这个问题挺严重，而且是一旦开始了，越往后越严重。拿这个杯子做比方，我们的上一个骨头跟下一节骨头之间是需要活动度的，所以呢，都硬的不行，中间都有软的东西。这个杯子呢，就代表你腰椎间盘的那个纤维环。这个纤维环就一层一层的，咱们有的时候吃那个骨头的时候，把俩骨头掰开，中间的是吧？
1: 对，
0: 一层
1: 连
0: 层
1: 着
0: 的
1: 的那
0: 纤维
1: 个，
0: 环，中间有一个胶状物，那小东西。如果它刚突出了一点儿，它可能就是个膨出。但如果你要处理不好的话，后边继续用力的话，等里头那胶状物那东西从这里头直接跑出来了，是不是症状就加重了？所以它是个逐渐加重的过程。记住刚才贺叔说了一个重要的词，叫纤维环的断裂。你可以理解成一丝儿一丝儿的，一圈圈的，这儿断裂了，因为你暴力啊，搬东西暴力，因为你久坐这一个姿势，压力太大了，它这环发生断裂了。 已经断裂开的纤维环能不能自己长上？
1: 应该能吧，这人体不是有很强的修复功能吗？
0: 但是看你能不能给它一个良好的恢复的环境。
1: 哦，
0: 几个因素。
1: 嗯，
0: 第一，你是不是日后还在这么持续的错误的用药？
1: 嗯，
0: 第二，

0: 当然，咱们很多卡友没办法啊，连夜开车走，那真是没
1: 当
0: 办
1: 然
0: 法。
1: 是啊。
0: 那个都会使这个愈合减慢，甚至愈合不了。
1: 就是它的愈合是要在晚上的休息的时间来
0: 夜
1: 做。
0: 里10点到2点是这个修补的成纤维细胞的修补高峰期。你看，这卡车司机，咱们卡友一听说就郁闷了，是吧？没办法呀，我为了生活，是吧？但是呢，也有别的办法，就是有一些怕腰不好，上那个腰围子，稍微减少一点力量，可能就能减少这儿的断裂。这一会儿咱们讲啊，咱们现在就讲一个它能不能愈合的问题，因为这个牵扯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一旦你腰间盘有膨出，甚至都脱出了，通过按摩能不能按回去？
1: 感觉应该是可以吧？
0: 美好的愿 望，
1: 是啊，
0: 美好的愿望。但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轻信这样的话，除非有特别多的案例积累，说他就是把谁谁弄好了，千万别听谁说，我二舅说了，我认识一个什么什么人，一下就能按回去。原理摆在这儿，髓核这个椎间盘的髓核在里头，是因为外界的纤维环啪啪啪啪发生断裂，它才往外挤出来。如果外头纤维环没有修补好，这地方是整个一环最薄弱的点，对不对？任何再断裂，还从这儿断裂，对不对？那只能这个突破口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怎么能按回去呢？
1: 从这个突破口往里怼，
0: 问题你怎么伸手啊？这外头的骨头像屋脊一样，把里头结构挡住了。啊，这个结构椎间盘突出到这里头来了，但是上面的像屋脊一样把它挡住了，你的手没法通过这个摁进去，听懂没？
1: 它是由骨头包裹
0: 对了，就是外头这尖尖，大家看这尖尖像屋脊一样给它压在里头，你压这个骨头的劲儿，最后怎么样都导致在骨头上了，中间这个髓核和突出的东西你根本压不到这儿呢。听懂的好多人就避免了二次损伤，因为你怎么样在挤压的过程中，有可能这已经断裂的纤维环进一步发生断裂，导致那堆出来更快了。很多人在按摩的过程中，当时呢可能是有中间的椎间盘的问题，还有周围的
1: 肌肉，
0: 肌肉的问题，一顿按，肌肉的炎症减轻了，你站起来以为就没问题了，其实腰椎间盘的损伤加重了。
1: 是中医院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按摩的医生们，他们是要先看片子再
0: 一定
1: 去，
0: 先看片子。
1: 对。
0: 而且很有可能呢，到一定程度的告诉你，对不起，这个呢，去找西医治疗。
1: 对，
0: 这是
1: 不是
0: 负责
1: 说
0: 的医
1: 上来
0: 生。
1: 打手一摸说怎么着能治
0: 哎，
1: 或者不
0: 对
1: 能
0: 了，
1: 治？
0: 因为这里头还是一个危险性很高的，每年都有因为这个人工的按压，结果导致怎么样啊？来的时候还能走路，一会儿走不了了；来的时候还有感觉，一会儿底下瘫痪了。每年都有这样的事儿。
1: 是的。
0: 同样的道理，说这个纤维环已经断裂了，里头的髓核都跑出去了，或者跑了一半了，吃点中药能不能吃回去？这个呢，我劝大家，这个中药的事儿也不要去随便的试，因为得耽误时间。在这过程中呢，你还莫不如刚才我们讲的腰围子的问题，早早的上一个腰围子。卡车司机啊，跑长途的有多少人怕自己腰不好？不是已经疼得不行了，怕自己腰不好就提前上个腰围子做保护的，有没有？
1: 就是我们说那个束腰带，
0: 束腰
1: 就
0: 带。
1: 是挺紧的那个，有松紧带的那
0: 有的人纳闷儿，哎，就这么点东西就行吗？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就这点东西就可以。
1: 我看这举重运动员他们都用，
0: 对，而且不一定像大家想的举重运动员得记得特别紧，是吧？不一定。我给大家说个小案，稍微说一小案例啊。曾经我有一个朋友在家里摔倒了，他呢倒不是说摔完之后把椎间盘摔坏了，是看见这个腰椎下面小刺刺，看见没有？这叫横突。它是其中有一侧因为撞到桌子角，这有一侧横突断了。导致呢，只要一受力的话，从这个横突到这个底下牵拉这条肌肉就疼，他根本不敢动。可是，在他们家呀，连救护车那担架都进不去，很小的位置，我必须把它弄起来，怎么办呢？我就把他们家那孩子那电脑椅给拆了。电脑椅后边的那种那个电脑的工学椅，不是有两个吗？分别托着孩子腰的两个位置的，我就把那两块东西卸下来了。那两块东西一边一垫，拿个绳子往前面一系，给一点力，他神奇的就能够翻身，就能爬起来。为什么呢？因
1: 为
0: 为
1: 什
0: 这个
1: 么？
0: 牵拉的力量，其实呢，给一点儿，他的牵拉力量小了，他的疼痛就没那么重了，他就能起来了。我扶着他能下楼。同样的原理，当你的损伤是在这个椎间盘里头，就刚才我讲的纤维环绷不住了，你不要等它绷不住，哪怕你刚刚早期当上咱们的卡车司机，养成个习惯，一上车把那腰围子就系上，给一点点力，这儿可能就不断，就在他。

0: 承受范围内就不断，这里的东西不出来，有可能能保你一辈子。卡车开得又平又稳，腰呢又结实。
1: 那我能多问一个问题，或者说，就像我们平常这种久坐哈，像老坐在电脑前面的这些的人，我们也担心自己的腰会有这些问题。
0: 对，
1: 那我就索性吧，我天天就把那个束腰带围着，还嫌我腰细，行不行？
0: 有必要，有必要，真的是有必要。
1: 大家都
0: 很小的动作，给那么一点点助力，结果完全不一样。当然，这个前提都是没出问题呢，真出问题。咱们光讲了不能怎么做，我再多讲一点能怎么做。
1: 好，
0: 因为这个呢是帮助你到了医院里头配合医生的，不是让你自己练的啊。比如说有一种到了医院里头，一方面他给你做牵引，做牵引两边像牵引，虽然这个我们这个髓核有点往外跑，但是通过一牵引有一点真空，对不对？会把髓核往里头吸。
1: 哦，
0: 这个本身是能够缓解的。你比如说这髓核跑到外头都已经压迫神经了，通过牵拉是不是往回作呀，把它吸进一点，就感觉一会儿这腿就不麻了，
1: 舒服一些，
0: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还有什么方法呢？你比如说给输一些脱水药，甘露醇，这东西呢出去之后引起周围炎症都肿了，越肿压迫越重，对不对？在牵引的同时再给一点点脱水剂，让这儿呢水肿消退，不压迫了，这东西也容易回去了，这还有的可救啊，这种回去之后上了腰围的保护，好好注意休息，这儿的纤维环呢有可能再往回长一点，这些是医院里的正规的，理疗科会给你做的这些操作，这都正规的，
1: 就是说这个医院理疗科有时候看着特别的恐怖
0: 啊，
1: 一圈人坐在那儿，
0: 上吊是吧？哎，它的原理就在这儿。当然，再严重的话，恐怕就得是做手术了。刚才我们讲这个椎间盘在哪儿呢？在这儿。但是呢后边碰不到这个椎间盘，因为这底下是个椎骨，椎骨的顶上是这样的屋脊状的，两头骨头形成一个屋脊状的，你这东西要在这儿压迫的，正常你是碰不到它的，怎么办呢？手术把这儿的板子给打开，变成这样的，这个东西在这儿了不就不压迫了吗？可能疼痛马上就缓解了。正规的医院，正规的骨科都会这样的减压术，侧弯减压术都会的。
1: 但是这样它的支撑性是不是就不好了？
0: 还够用，只要不是把一边跟那皮皮虾似的全剪开，还够用啊。
1: 哪儿有问题就释放哪里。
0: 哎，释放了压力，可能这种症状就没有了。这些都是正规的，而且呢是经过考验的。虽然当时有的手术有一定痛苦，有一定损害，但未来呢，它的确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防止进一步加重，甚至哎，我们说了瘫痪啦，各种问题出现。
1: 是，或者说咱们如果是不想走到那一步，就比如说我现在有一点点这个苗头和趋势，我日常可不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方式，提前的，像做做练习呀，或者是说有一些生活中的小技巧呀？
0: 三个点，务必记住啊，截屏也行，转发也行，务必记住这三个点。哪三个点呢？第一，会用腰
1: 啊，会用腰啊，
0: 会用腰。有多少人搬东西是那样的？哎，起来吧你！贺叔从来不那样。当我搬个重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会腰提前活动好之后，我蹲下去，腰是直的状态，抓住这个，用腿的力量把它带起来，就防止用的力量太大把这个纤维环给崩断。
1: 举重里边那个抓举跟挺举的区别是吧？
0: 你举重运动员没有见着这么完全这样，他是直上的提，他这么个提的动作，
1: 对，
0: 腰始终是正直。天大的力量从上往下压，不要斜的，一斜就把这环挤破了，
1: 下盘要稳。
0: 对了，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刚才说了嘛，就是腰围子早早戴上。早早戴上那一点力，在日常生活中呢，你不管一个错误的发力呀，或者爆发的一个什么动作，可以保护起来。第三点，生活习惯。什么生活习惯呢？别着凉，
1: 保暖，
0: 就做好保暖，避免着凉。因为这都是软组织，它的韧性都是跟温度、血液循环有密切关系的。当处于冷的状态，你没发现吗？人要同样运动，热天不容易受伤，冷天容易受伤。
1: 对，
0: 肌肉啊、韧带这个断裂非常容易发生。所以做好腰部的保暖，
1: 不能在冬天。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

0: 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5: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沪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入口向北方向，由于湖北段的麒麟贯隧道应急抢险，当前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打卡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啦。来看一下我们此刻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国荣大哥说呢，专业司机前来打卡，和磊哥和友友们相会在晚间的卡友之家了。树洞先生说，听完贺叔说健康，马上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磊哥登场了。
4: 怎么搞？
0: 十六哥哥说呢，热烈欢迎韩老帅沈亮登场。星期一的晚上，友友们晚上好，休息两天之后，我们开启了新一周的节目了。卡友之家的四号群里边，万州先生说呢 ，OK， 新的一周在两江新区签到，向朋友们问一声晚上好，我是万州先生。七宝宝说呢，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磊哥沈亮登场，开心的时刻尽在十号群。F 先生说呢，坐等磊哥登场，我是 F 先生，在六号群里边。新手橙子说报道报道，八号群的友人们签到啦。九先生说呢 ，FM87.5 的友友们，你们在哪里呀？八号群，咱们赶紧都来冒泡泡啦！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先说这两天，8月17号。星期一，其实从8月14号开始，一直到8月23号的，我们已然进入到今年这三伏天的末伏状态了。今年这末伏诚然就是从8月14号开始，一直到8月23号，这个加长版的三伏天终于就是快要结束了。但是南方多地的高温天气呢，依然在持续控场。不少朋友呢，白天饱受考验，晚上有种感觉叫做热的睡不着，是热的睡不香啊。对于这个所谓的热的睡不着，哎，大家呢不要认为这就是说睡不着觉有点难受呗，啊，怎么样呢，是吧？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专业医生提醒，夜间高温不仅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还会诱发呢热射病，加重心血管负担，严重的可能会危及生命。夜间本来应该是我们人体对于白天高温影响一个降温修复窗口期，但是持续的高温呢，对于我们的身体会无法正常散热，没有办法完成自我修复，还可能会诱发多重的健康问题。 先说一下呢，我们作为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应该是24度到25度左右。如果说呢在夜间室内温度超过这个范围了，会影响我们人体散热，这就中断了正常睡眠过程了。所以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眠减少这些问题都会产生，那进而呢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啊。在国外的一个科学杂志上曾经有过这样的研究，全球范围之内夜间温度升高会使平均每人每年减少44小时的睡眠时间，气温超过30度，人均睡眠时间会减少大约14分钟。那同时不少朋友会误以为说呢，我知道那种热射病啊，那都是白天暴晒以后才会发生的。其实呢，即便在室内，如果说夜间的室温高，加上环境较为闷热，湿度大，人体这个散热受阻，同样会存在诱发热射病的风险，严重的会危及生命。夜间持续高温可能会造成我们大量出汗，以及流失水分、钠、钾这些电解质，容易造成的体内的水和电解质的失衡，精神萎靡，严重的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另外呢，这种高温环境还可以促使我们的血管持续的扩张，血液呢循环加快，这种情况会加重我们的心血管的负担。在比较热的夜晚独立暴露的话呢，可能会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所以呢这个也是增加死亡风险的情况。有几种朋友呢特别怕热的晚上，比如说老年朋友，比如说孕产妇，还有呢体重基数较大人群。这个人呢要说偏胖的人群呢，皮下脂肪较厚，这散热本身就困难，哎，再加上呢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另外呢，基础疾病患者，患有高血压啊、冠心病，包括像是糖尿病、肾病人群，更容易在夜间高温情况出现这种急性的问题。如何科学降温避暑呢？尤其是这个夜间高温的情况，首先就是及时隔热，白天的时候呢关窗户，减少呢房间内的存热。睡觉前要降温，哎，降温有几种方式，一个呢是咱们用温水洗澡，降低一下身体的核心温度，再一个就是说呢巧用空调啊，把这个室温设置到26度左右，风呢让它来一个什么的吹风不吹人，哎，又舒适又省电。长时间如果关门窗开空调，可能会造成室内空气不流通，热气难以散出，二氧化碳呢容易堆积，同样引起犯困、嗜睡等等不适，所以使用空调的时候也要注意开窗通风啊。多喝水，清淡饮食，补充电解质，降低我们的健康风险。那今天17号，从今天的8月17号之后啊，由于副热带高压大幅的西伸增强，江南等地的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白天防暑，到了夜间的时候，友人们，无论是卡友还是咱们的听友们，大家都要小心夜间高温带来的健康隐患。在此卡友之家温馨提示各位朋友，一旦发现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同时伴有头晕、恶心、恶心乏力等等情况，立即开窗通风，补充凉白开或淡盐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进行降温。如果说这情况没有好转，没有缓解，及时就医，切莫大意啊。好了，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从今天8月17号之后，大家都要小心啊！白天咱们防暑，晚上要小心夜间高温带来的健康隐患。卡友之家继续为您刷新卡友新闻。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那近期油价和相应的这个补能价格的波动啊，引起很多朋友关注。柴油价格继续下探的一些种可能，对于准备买车换车的朋友来说，卡友来说，真正值得一算的呢，其实不是一次调价能够便宜多少，而是这个油气价差缩小之后，作为燃气车 LNG 重卡，还能不能省出这个购车的差价来了？对吧？所以有朋友就会问了，说油车和燃气车到底谁更省呢？ 我们接着看一下数据啊，截止到8月11日，多家机构呢依然预测这个油价的这个下调，但是具体的幅度依然在变化之中。零号柴油预计每升下调0.3元左右，最终的结果呢，我们其实还是要等待公布。而且按照华北地区汽油价格，那只能说计算这个燃料费用，我们发现 LNG 重卡呢依然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柴油的降价会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然而呢，暂时还不足以让油车进行反超。真正决定经营总账的是车辆一年跑多少公里，购车花多少钱，运输路线是否可以稳定，以及加气是否方便。那其实我们知道，重卡的油耗和气耗受制于车型，包括载重、路况、车速和驾驶习惯的多重影响。同一辆车换一条线路，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公开运行的测试之中，我们发现呢，一台柴油牵引车在49吨满载工况之下，百公里的油耗为30.65升。那另外一辆呢是 LNG 牵引车，同样也是49吨满载，总里程911公里的测试之中，百公里的气耗是28.9公斤。两次测试的车型和路线不同，这个不能直接相减得出汽油成本的差额，但是可以呢用于观察实际能耗的范围。在相对顺畅的干线工况之中，油耗和气耗呢都可能会进入到100公里30左右这个区间。那遇到山区拥堵或者是频繁启停，那实际的能耗还会相应的升高。我们为了统一的计算方便呢，我们都用的是49吨这个典型工况，就是一个车正常装满的情况，柴油重卡百公里油耗33升，那 LNG 重卡百公里的气耗33公斤。通过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计算，不同的这个车型实际的表现还有相应的变化啊。我们其实可以算一算这个燃料的账，当前每公里相差呢大概是0.68元。在实验的时间定在了8月11日，河北零号柴油价格每升7.64元，而华北车辆用的这个 LNG 加注价格为每公斤5.575元。按照百公里33升计算，柴油重卡每公里的燃料成本大约是2.52元。那按照百公里33公斤来算的 LNG 重卡每公里消耗的燃料成本大概是1.84元，这两个呢一看相差多少呢？每公里差0.68元，这就是现在截止到8月11日的时候啊算出来的柴油和燃气之间的相差每公里的成本，就是这6.8毛。那按照这个工况来计算的，车辆每年行驶10万公里， LNG 的重卡可以少支出6.8万的这样的一个燃料费，严格讲叫做6.81万燃料费。那年行驶15万公里的话呢，这个差额大概就是10.22万元。那其实这个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柴油车用户实际上呢都得按照呢每升7.64去加油。比如说在石家庄这些货运车辆较多的地区，部分车主呢可能会选择价格更为便宜的小油啊。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明白在货运的行业里边并不少见。但是小油有小油的问题，第一个交易分散，第二个油品的来源、质量、价格以及合规情况差异较大。以前加小油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已经说了很多了，对吧？那我们对于实际使用小油的车主来说呢，柴油的成本可能还要低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结果，但是 LNG 重卡燃料的成本优势呢，这也会相应的缩小，对吧？如果说我们对于不同动力车型公开进行比较，那要采取的是来源明确、口径统一、公开的、哎、合法的这个油价。如果说零号柴油下降每升是0.3元，河北柴油的价格降幅大约呢就是每升7.34元，同时华北车用 LNG 的价格依然保持在每公斤5.575元。那能够看到呢，柴油重卡每公里的燃料成本会降到2.42元，而 NG 的重卡依然是1.84元，这两个车型燃料成本的差额就会缩小到每公里0.58元， 也不到六毛钱了。那此时我们能看到呢，车辆的每跑15万公里 LNG 重卡呢依然可以少支出大约呢是8.74万元的燃料费。柴油这个其实它的降价削弱了燃汽车的优势，但是它依然呢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公开价格计算出来的燃料账的这个结果。当然我们也得明白 RNG 的价格呢，由于受到市场形成包括供气成本市场供应这些相应变化的影响，油价下降之后这个差额也不是固定的数字，是吧？车辆实际运行还有受到加注渠道运营路线车辆能耗驾驶习惯这种多种因素共同的影响。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回本的问题了。根据行业研究的报告呢，国六 LNG 重卡它的购置成本通常要比柴油重卡呢高5万元到10万元，但是车型动力、变速箱、气瓶容量以及经销商的优惠都会影响最后我们能够真正购买的这个真实的差价问题。回收购车差价的计算公式也不复杂，你看啊，购车差价除以每公里燃料费的差额就等于燃料回收里程。那比如说我们购车差价为7万元，以这个为例，按照每公里节省大约是0.65元来计算，需要行驶10.7万公里才能通过这个燃料费覆盖前期的差价。那如果说我们每年跑15万公里，大约需要9个月，年跑10万公里大约需要的是13个月。这种两个车型这个差价就能跑出来了。那如果说柴油每升下降0.3元，气价保持不变，每公里的差额缩小到0.55元，7万元购车差价燃料回收里程将会延长到12.6万公里，年跑15万公里或者是10个月，年跑10万公里大约是需要15个月。那这个计算算的是什么？是购车差价燃料回收里程的问题。就是说咱们这个车一块都去买了，买完以后两个车带差价，那么这个差价怎么来给它跑平呢？要给它摊到公里数去，公里数跑得多，这个差价咱就给它落回来了，是这么个意思，是吧？那其实我们说计算这个事情呢，它不是说整车经营一个回本周期，里边呢像是贷款利息、保险、维保、停运、二手车残值，这个都没有计算进去，对吧？所以这个咱们对于专业朋友来说，这是个参考数字。还有一个呢，就是车在我们的专业的卡友手里面，那是劳动工具，要是经营起来才有意义。这个经营的话呢，我们看对于年行驶里程较高、长期跑固定干线、沿途加气儿方便的车辆来说，LNG 重卡更容易把燃料差价转化为实际的收益。我们车跑的越多，前期购车差价就会摊薄的越快，是吧？全国零散配货运输目的地经常变化的车辆呢，就要考虑到的什么呢？是补能效率问题。那如果说为了加个气儿，我们需要绕行、需要排队，甚至需要改变发车时间，那咱们增加的空驶和时间成本会吃掉部分的燃料优势。柴油车每公里的燃料费用是更高一些，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加油网络覆盖更广，临时调整路线的时候更为灵活，是吧？两种车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分别需要计算，一个是尿素、维保、融资、残值，这个车辆自重、气瓶的布置、续航能力，这个也是必须要比较具体车型的，不能按照这个能源类型一概而论。所以说呢，关于这个油车和燃气车谁更省，谁是干活的好伙伴，现在我们说脱离了工况，哎，没有这种脱离工况的统一答案，你得看你的车干什么，你得看你经常跑的路线是什么，这个其实是它比较的一个根本和前提。那我们按照当前华北汽油的价格，高里程固定线路不能稳定的车辆能够看出答案，大致给 LNG 重卡的燃料优势依然明显，但是年里程不高、跨区域零散配货或者路线变化较为频繁的车辆，柴油车这个经营弹性以及它的补能的便利性依然是具有价值的。 所以说柴油价格即便按照当前相应的这个下降的趋势，那也只是缩小了汽油成本之间的差距，延长了燃油车覆盖购车差价的时间，哎，不会立即改变这一判断。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说一说，您现在开的是柴油车、燃油车，还是呢 LNG 这种燃气车，和您经常适配的路线，哎，有没有很好的匹配？在实际的运营之中的话呢，你有哪些想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的啊？像是心得体会，像是吐槽抱怨，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社群里面说一说。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卤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您平常喝奶吗？奶制品的摄入量有多少呢？最近国外一所大学在一项对照实验研究中发现，每天吃3份全脂奶制品，连续12周，实验参与者体重没增加，体脂没上升，血脂没恶化的同时，血压还更低，钙、蛋白质和维生素 D 的摄入量也更加充足了。这3份全脂奶制品具体指的是：早餐250毫升全脂牛奶，午餐1杯100克的全脂酸奶，以及晚餐40克左右的奶酪，加起来热量大约是450千卡。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提出了，奶制品每天的摄入量应该相当于300毫升以上的液体奶，足可见奶制品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当然，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可以选择零乳糖类的奶制品或者酸奶，避免引起腹泻或其他不适。喜欢喝茶或者咖啡的朋友，以后可以在里面多加一点鲜奶，保证风味的同时还能摄入更多奶制品的营养。您平常喜欢喝什么样的奶制品呢？喝茶喝咖啡也会加奶吗？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沪东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的麒麟观隧道应急抢险，当前管制状态，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共同学习法律，邀请大家一起来判断案例的也是韩磊。加入到我们的社群的方法好简单，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今天我们在一路有法日常版邀请朋友们来判断案例是这样的，请问给对象公司干活，什么叫对象呢？就男女朋友嘛，是吧？这不是一对大象的意思啊，是这个恋爱对象，简称对象啊。给自己的对象相好的那公司干活，请问这是为爱帮忙呢，还是应该给算工资呢？一啊，都跟人家搞对象了，对吧？跟人家交朋友呢，那你现在你给人家公司干干活，那你就是为爱免费呗，对不对？扣一。哎，如果您觉得那你不行啊，是吧？那就是你自己的公司，那怎么了，是吧？是对象的公司又怎么样啊？那你得给我支付工资，扣数字二啊。好了，今天我们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这样的，是吧？这找了一个对象，高高兴兴的，然后你说，哎，你这儿有个公司，那我这儿给你干活吧，是吧？那我给你做业务，那需要我干什么我给你干什么啊。结果呢，在某一个情况之下要涉及到这个算费用的问题了，来说了，咱俩都搞对象的，你找我要钱你合适吗？对不对啊？这我的公司不就你的公司吗？你现在你给我干干活，你先是吧，那咱俩不是，是不是奔着那个百年好合去的，为爱免费不带要钱的，扣数字一。那你要觉得是那怎么了，你的公司怎么了，你的公司怎么了啊？我给你干活你就得给我钱，就得给我工资，是吧？你要支付工资，扣数字二。好了，朋友们可以进行相应的判断啊，今天这个题面就是这样。如果您觉得这事儿为爱免费，咱就扣个数字一。如果您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说你也得给我支付工资，扣数字二。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日常版。请问今天在这样一个案例之下，大家会怎么选呢？给自己的公司对象的公司干活，那这种情况呢，是为爱来帮忙，要什么钱呢？钱不钱的不要钱，还是说对象的公司怎么了，是吧？你是老板，那你现在我就给你干活了，你得给我算工资啊！好了，看看朋友们的选择啊。七宝宝说，这种情况应该是为爱免费吧，是吧？看着给点也行，嗯。又没结婚，那就还是给发工资吧。但是我扣数字一啊，开心吧。小六六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是二啊，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是不是？F 先生说呢，我也扣个二，我觉得这应该是给算账的，对吧？这个干活，你这是亲戚的两兄弟，你凑一块谁给谁干活，还得那、算上钱呢。国荣大哥说呢，我一直驾驶的是柴油货车，我感觉柴油车动力强点，加油方便啊。另外呢，今天这个选择我选择数字二，没有矛盾，那就是为爱互相帮忙。要闹了矛盾了，那亲兄弟明算账就得支付工资，是吧？对象也不好使，也得支付工资，嗯。圆圆说，这种情况应该算是为爱免费吧，我扣个数字一，是吧？嗯，那挺大个人的，你说跟人都搞对象了，你还找人要钱，不好吧？嗯。随缘大哥说，这应该是支付工资，扣数字二啊。石榴哥哥说，这个不好说，我得看看他这个真实意思怎么回事，我先扣个数字二，支付工资。万州先生说，这应该是给工资吧，扣数字二啊。刘德军大哥说呢，这我觉得应该是扣数字二啊，选上个数字二。好了，这个情况咱们得说一说，这案情是怎么回事呢，是吧？情侣之间呢，正是郎情妾意，你侬我侬之时，正是卿卿觅觅的时刻，对吧？哎，就正所谓叫做卿卿我我嘛，是吧？那同居的情侣共同生活期间，一方经营着公司，另外一方呢，是吧，参与了这公司的业务。哎，俩人说刚是搞对象的时候呢，不是说奔着夫妻店一块努力，但是现在问题来了，要分手。分手之后，原来帮着另外一方经营公司业务的参与者，能不能要劳务报酬，对吧？现在说咱们说一分脸了，翻了脸了，分手了，现在我说你给我钱，是吧？原来我以为咱俩之间是一场感情，没想到也是啊，这样沾染着这个金钱的色彩啊。然后说这个都不好使，是吧？不好使，我给你干活了，是吧？现在咱俩分手了，你得给我劳务报酬。嗯，那好吧，那就之前咱们说约定的工资标准怎么算，哎，能不能直接适用于后续的这个同居期间啊、这种参与经营而产生这种劳务的纠纷的问题呢？啊，我们讲这个真实的案例。2021年3月7日，原告李某和被告安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小娇娇某共同生活啊，同居期间呢，这个李某呢持续参与着焦某公司的经营工作。2023年3月，双方产生矛盾，分手了。小李向小焦提出结算工资，什么不好使，给我算钱。双方达成协议，小焦呢按照每个月6000元的标准结算小李2年内的劳务报酬，说给你结，是吧？一个月给你6000，算你2年的，行吗？2023年4月，俩人又和好了，而且恢复同居，行吧，咱俩就一块儿过吧，在一块儿过吧。小李呢，继续留在公司里提供劳务，一直到2024年2月，俩人再次分手。分手之后，小李提出来，之前咱们约定的是每个月6000块钱的标准，是吧？现在核算的2023年4月到2024年2月期间的劳务报酬。但是呢，协商未果，不行，是吧？这次不能按这个算了。小李诉至法院，我告你。小李认为自己常年在小娇公司里边
提供劳务，应该按照之前约定每个月6000元支付劳务费。小娇认为，小李在我们公司帮忙，这个帮工的行为是为了维系双方的感情，主动帮助你，这属于情感投资呀，对不对？不应该再主张报酬。公司我们员工的工资标准为3500，你小李虽然参与我们公司业务了，但是你工作的时长、效率以及产生的结果都没有办法和我们这儿的其他员工相提并论，而且同居期间日常开支都是我小娇承担的，我应当扣除你相应的工资，你还找我叭叭叭要钱，是不是晒脸？嗯，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这么个状态啊。那咱们看吧，现在既然已然起诉到法院了，法院要审理。法院审理认为，2023年3月，双方协调协议已然对该时间节点之前的财产纠纷处理完毕了，对吧？就是他俩第一次分手的钱已经算清了。但是到了2023年4月，到了2024年2月，小李继续为小娇的公司提供劳务，这个事实很清楚。有没有这个事儿？法院承认有，对吧？这个事情法院承认有。那现在小娇主张小李的帮工属于无偿感情投资，我俩搞对象呢，对吧？他这为了维系感情，但是呢他没有能够举证证明小李明确表示放弃劳务报酬，对不对？有没有证据，是吧？有没有证据证明小李说了我喜欢你，我爱你，咱俩搞对象，我现在在给你这儿干活，我不要钱，有没有这样的证据，是吧？他自己说的，他录的，他给你发的微信，有没有啊？拿不出来，没有证据啊。那现在既然你小娇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小李明确放弃了劳务报酬，那人家现在小李主张我要要求劳务报酬，那就具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应予以支持，对吧？这儿大家就听明白了，对吧？首先法院承认了是什么，承认这个劳动的事实，哎，这个事实很清楚，提供劳务了，有没有？有劳务。第二个，现在咱们说该不该给报酬，对吧？那现在你有没有证据能证明他不要这个报酬，有没有证据？没有。好，既然你没有证据，人家又主张说要给我证据，要给我这个报酬，那法院就支持，就这么个道理，对吧？所以大家听明白这个简单逻辑了啊。好了，我们再看，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之前的协议呢是双方为了化解情感纠纷做出的让步，具有明确针对的时间，不能直接作为之后的报酬标准，

同时呢，小娇主张小李应该扣除工资及生活费，现在呢也就没有证据能证明双方就考勤、扣薪、生活费抵扣有明确的约定，对吧？你们之前有没有说好？没有。那你现在能不能提交生活费支出的凭证？能不能拿出来？拿不出来。好了，法院不予采信。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法院最终作出判决，被告安某公司向原告小李支付劳务报酬共计38500元。这两个大宝贝儿啊，就是为了这个分手之后啊，两次分手，到第二次分手的时候呢，其实折腾来折腾去，他还是想要按第一次那个6000块钱来给人结啊，但是人家不答应，是吧？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按了这个3500元，哎，来给他结算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算，是吧？其中的法理和情理又在哪里？先说同居期间，同居期间，一方为另外一方公司提供劳务，如果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关系，那在劳动价值呢，就应该得到尊重和补偿。翻译成白话，普通话就是不能白干啊。那我们看同居和恋爱关系，哎，俗话叫搞对象，并不自然排除劳务报酬请求权。不能因为双方存在亲密关系就直接认定为这属于无偿啊，你这个付出属于无偿，不能这样直接认定啊。如果说同居双方之间存在着劳务提供关系，最好提前明确工作内容、报酬标准和支付方式，并且通过书面协议、劳天记录这些形式呢固定证据。这个既然是对付出的尊重，也是对于未来权益的保障。爱情可以讲究奉献，但是法律更守护公平，明确边界，留好证据，才能让每一份付出得到应有的尊重。今天我们这个题面给大家再一次公布下答案，大致给啊，为对象的公司干活啊，也要计算工资，如果没有之前明确的表示我是免费付出，那后续要主张公司要给我支付工资，也是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的。六六说，这俩大宝贝儿也不听节目，是吧？为这点公司打官司，你看看，是吧？散了得了。你看娜娜说，不能恋爱脑，坚决要工资。这俩人要不然说也是跌宕起伏的，是吧？好了散，散了好，好了散，散了好。第一次给他结了6000，第二次还要按6000给他结啊。最后的说那不行，那只能3500，也算是哈、啊。愿世间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注定，莫错过姻缘。

0: 前方到达收费站。
1: 您好，师傅，您的货物没固定好，在高速公路行驶啊，容易掉落，存在安全隐患，请整改到位再上高速。
2: 放心，不会掉的，我天天开，心里有数。
1: 师傅您别急，我们永台湾高速推出安全共享网兜，免费提供给您，帮您把货物固定好。
2: 啥网兜？确定免费？真的不用花钱？
1: 您放心，不需要任何费用。稍等啊，我去拿网兜，您在线登记一下信息即可。
2: 这么方便就可以免费借到网兜，这下我可以放心开车上高速。对了，用完后怎么归还？
1: 我们温州永台湾高速沿线的14个收费站，24小时均可快速归还。
3: 安全共享网兜。
4: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

0: 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继59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沪东向北方向的主线，由于湖北段的麒麟观隧道应急抢险，当前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啊？各位友友们，银行卡莫名其妙的被扣钱了，查了半天才发现是一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保险。现在有不少朋友反映的说，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赁一个共享充电宝，甚至刷短视频逛网店的时候，就稀里糊涂的被投保了。哎，想退费呢，那更是难上加难。那其实这个幕后隐藏着是一个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投保陷阱。这里边有什么套路呢？对吧？那我们说，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弱小又无辜，该如何避坑呢？网络平台保险公司又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今天给大家说清楚。浙江金华王先生此前遭遇了银行卡莫名其妙被扣费的情况。第一个月扣了几块钱，王先生没有在意，后面呢又扣了70多。王先生一查才知道，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了某保险公司的一项保险产品。对于这种情况，大家上网一搜发现并非个例，在短视频和部分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都反映自己遭遇了类似的陷阱挨坑。西藏的索先生说呢，之前在一个充电桩给电动汽车充电的时候，手机扫了充电桩的二维码，首先跳出来的不是充电桩的小程序，而是一个看上去呢不太像广告的页面，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哎，索先生以为呢这是充电必须填的信息，也就没多想，顺手填上了。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居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对于这个事情，当事人表示，当时那个弹窗页面并不像是广告，因为广告一般的都会有关闭的按钮，而且有倒计时，但是这个弹窗展示的内容没有明确说是办理保险，啊，也没有详细的展示保险的产品说明以及保单这些关键信息。根据相应的调查发现，目前类似弹窗投保的陷阱有三类诱导方式。哎，这三类诱导方式，第一种就是首月低价套路，也就是说第一个月呢低价甚至是免费的，后续通过自动扣费的方式恢复原价，并且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第二种呢是平台默认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的过程之中呢，平台默认你勾选搭售保险服务，哎，这平台在这儿给你做小动作。第三种就是各种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比如说我们停车交费很正常吧，你咔一扫码它蹦出来了，让你买这里边的保险。你充电扫码操作的过程中就弹出这种伪装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且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保险业务。那对于这样的一种弹窗投保呢，多发生于快递啊、充电桩啊扫码的页面，所以专家指出，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明确注明广告字样，而且呢要确保能够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者难以一键关闭，这就属于违规。对此专业人士解释，比如说所谓的首月低价，如果没有明确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而且还有自动续费，这就属于价格误导和违反价格法的相应规定了。有的采取呢是默认搭售的方式，那这种直接呢是涉及到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强制性规定，任何默认勾选或者通过模糊话术或者将关闭按钮以及关键信息隐藏等操作方式，它都不构成消费者的有效同意。那根据相应的媒体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些诱导保险的套路呢，发生的这几个高危场景啊，向友友们再一次重点标注。第一个，发生在电动自行车或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第二个，快递柜扫码页面；第三个，共享充电宝扫码或支付页面等等。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有相应的媒体啊，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之后呢，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广告页面，关闭之后呢，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就会提示了，现在您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保障服务，1块钱一份。看上去好像是所谓的电池长效保障服务，但实际上呢，内含电池的检测报告、充电防护，还有一份电池

值保障保险。那在点击多层页面进入到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之中，一直下拉到最下方，在其他说明和信息授权和使用条款下，看到这儿才标明了，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同意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想一想，情实的可恨。那专家在此提示，误导购买保险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行业专家指出，经营者如果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关键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并未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的，这种做法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中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呢，弹窗投保啊，往往是以所谓的赠险，赠送的赠，我赠送你个保险，免费体验，以这样的话术为入口，后续呢又自动转为收费。所以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完成了一系列的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了。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对于这样的一种现状，法学专家提醒，这样的保险合同显然就违背了消费者真实意愿的表达，平台或者保险公司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提示和说明义务。这样的合同，消费者有权主张其无效或依法去申请撤销它。哎，我们坚决不承认，不被他忽悠了。那相应的调查之后发现呢，消费者的发现扣费之后，部分平台呢仅退还了当期的保费，前期已然被扣款的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所以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难题，叫做举证困难。对此专家提醒，应该将举证的责任适当的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且确保消费者知情权。如果你作为经营者，你不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你明确授权了，充分告知了，是吧？那作为经营者和平台应该承担违规责任。我们看到从弹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连续点击按钮就可以完成一份长期自动续费的保单。对此专家指出，网络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那对于第三方保险广告以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更应该对于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承担审核责任。而消费者呢，也可以就以此造成的损失主张网络平台和保险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友人们，关于这个保险，我们莫名其妙的被扣费，稀里糊涂的买保险，到最后呢，想要主张权利又感觉有些难上难，这些事儿您听懂了，可以扣一个666。

0: 哎呀，跑了大半天路啊，头有点晕乎乎的，正好到了苍南服务区，下来歇歇。
1: 师傅您好，我们苍南服务区的一路康健康驿站能免费做基础健康检测，测血压、测血糖，还有头皮检测，您都可以试试。
0: 正好帮我测测血压和血糖吧。
1: 您的血压数值和血糖值都在正常范围，不过啊，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我们健康驿站还有免费泡脚艾熏服务，能缓解驾驶疲劳。旁边的健康茶饮、手机充电区可自取使用。您啊，要是想做中医体质检测，这边的智慧中医设备还能120秒完成四诊合参，特别方便。
0: 设备可靠吗？
1: 当然可靠，我们有执证医药师提供专业用药指导， AI 问诊设备啊都是经过权威认证的，帮您初步判断症状，这些啊全都是免费服务。
0: 这下真是解决了我们跑长途的健康顾虑，必须给你们的健康驿站点个赞。
2: 温州永台温高速苍南服务区一鲁康健康驿站，始终守护每一位出行者的平安旅途。
3: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国荣大哥说呢，关键是消费者退保举证太难了，所以这个想退这个保把这钱要出来好困难呢。666我听懂了，下次我一定要小心。F 先生说呢，今天磊哥这选的歌好听，有品味。明天还是期待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新鲜组合啊！隔壁老王先生说666我听懂了，还有这家的七号群打卡签到。石榴哥哥也扣来了666啊！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也温馨提示各位，今明两天8月17号到8月18号，我国的东北、西南等地降雨较为频繁，其中四川盆地雨势较强，局地呢有暴雨或大暴雨，而且雨量呢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此时呢正值暑期出游旺季，作为我们的友友们，无论是卡友还是听友，大家要及时的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的这些危险区域，警惕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留意灾害前兆，做好呢避险防范。如果说在深谷或山沟传来火车类似这种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闷雷的声音，大家要小心。溪水水位骤降或者断流，水流突然变得浑浊，流速增大，而且里边有很多的这些呢枯枝败叶、树木、柴草，也要小心。山坡变形、古爆裂缝，甚至坡上的物体出现倾斜了，动物惊恐不安，不入睡、不入圈、不归屋。哎，树木枯萎、歪斜，这些都属于异常反应。及时发现这些异常反应，发现这些危险信号，要警惕山洪泥石流的来袭。一旦遇上了山洪泥石流，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区来逃离，切不可顺着沟谷向下游或上游来跑。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一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和朋友们相见直播的时间。其中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友友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可以及时与我联系。在本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还会有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您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在各个卡友之家的社群里面都可以很方便的找到我。好了，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为了保证播出的质量，我们在每周二的零点至凌晨五点进行机器检修，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向您深表歉意。五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节目将恢复播出。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最后，祝您行车愉快，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京津冀频率，北京天津 FM 99.6，河北 FM 101.2，湖南 FM 90.5。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出发，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2: 乐享百龄，
0: 请您
2: 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楚老师，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了关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哈。无论是从中医角度，还是现代医学角度，以及从生物医学角度啊，全面的进行了剖析解读哈。这类疾病发病的成因，以及它的治疗的手段和方法。尤其是您讲到类风湿关节炎，目前来说最好最先进的最安全的手段，那肯定是首选生物医学啊。
4: 对，
3: 通过生物制剂效果成效是最好的。您在节目当中也告诉大家该用什么类型的生物制剂最好哈。因此昨天我们指导中心呢，接听了很多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啊，就是打电话着急询问
4: 啊。
3: 哎，关于您说的那两种生物制剂，问多少钱呢？自己适不适合呀？还有患者问说，我到哪儿去买呀？还以为我们这里有呢
4: 啊，
3: 说要报名买楚老师说的生物制剂啊。
4: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也都跟大家讲了啊，我跟大家说的，如果说在咱们国内已经获批上市的，不管是哪一些疾病啊，这种生物制剂。自己大家呢，就在你当地所在的这个医院呢，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询问去打听，最好要去大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种生物制剂啊，它现在还没有说达到完全性的，比方说从一些县级城市啊，甚至是乡镇的一些医疗体系啊，都会给配备，所以说还在当地还得找点大点的，最好是这个三甲级医院，去问一问。一般来说小的医疗机构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儿啊，可千万别到我这儿来买啊。我因为我来这儿呢，就是给大家伙儿怎么讲呢，是分享知识也好，是吧，还是给大家提供方法也罢啊，不是说来这儿给大家伙儿卖东西的啊，就这点大家得清楚。
3: 是楚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主要是给大家来分享养生祛病的知识方法啊，包括之前你看一直给大家讲授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整体的养生方法，每一招每一式啊都是耐心细致的教给大家，没让大家花一分钱呢。包括这几天也是我们很多的哈身患各种疾病患者的请求， 就是希望楚老师除了教我们中医日常的养生保健之外啊，能不能在针对各种疾病方面的干预治疗啊，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方法。
4: 嗯，
3: 用楚老师的话讲，如果说在疾病治疗干预方面啊，那他能给大家分享的那就是生物医学了。
4: 对对对，
3: 哎，因为这是他的强项嘛。毕竟楚老师早年出国留学哈，最先学习的就是生物医学。
4: 对，那是。
3: 所以楚老师在生物医学领域多年来也是贡献巨大哈，所以说他能给大家带来的方法，那肯定都是目前先进有效的方法了。那大家可以自己到医院哈，相关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询问啊。这个楚老师不做任何的销售的啊。
4: 嗯，
3: 另外呢，就是楚老师哈，就是昨天我们指导中心电话接听的，他不单单是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哈，那还有很多患者说自己也是关节炎
4: 啊。
3: 哎，医院检查说是风湿性关节炎。
4: 嗯嗯。
3: 哎，但是不管哪一种啊，难受啊。
4: 嗯嗯。
3: 哎，浑身关节也是这疼啊，有的说是膝关节疼哈，有的是髋关节疼，有的说是这个肩关节也疼。
4: 嗯。
3: 什么手腕啊、脚踝呀、啊，那都疼，有的说是串着疼，有的说是固定疼。
4: 嗯、
3: 哎，总之是什么症状都有。
4: 嗯。
3: 就是着急。啊，想问问你说他们这样情况那怎么治疗会更好啊。
4: 嗯
3: 啊，还有的人说想问问这个风湿关节炎疾病哈、啊、和类风湿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4: 嗯嗯
3: 啊，它有连带影响的这个关系吗？
4: 嗯嗯，
3: 在治疗的这个方式方法上有什么区别吗？你看看一下子啊就涌出这么多的问题需要你的解答了哈。
4: 问题问的多是吧，这就说明关注度就高是吧、
3: 嗯、
4: 这是好事儿。同时也说明什么呢，患有不管是风湿还是类风湿啊，这些骨性关节炎的人群肯定是很大的、
3: 嗯、
4: 是吧，那就有必要是吧，和咱们大家伙咱们再好好的讲一讲，大家呢也是多学点这个疾病的知识吧，
3: 嗯，
4: 不会轻易的走弯路进误区。这个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从这两类病这个名字上来看啊，实际上就能看出来问题。你看这个风湿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它虽然说从名字上来说只差了一个字儿，
3: 嗯，
4: 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病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它是完全不同的。即使说现在很多年过去了，可能哪怕到现在我估计可能还有人认为，哎呀，他们两个应该都差不多，是吧？
3: 因为这个名字真的很像，
4: 很像是吧？
3: 哎，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在我们的理解当中，类风湿那就是它和风湿很像的这个关节炎嘛。
4: 有人认为都叫风湿嘛？
3: 对，类似风湿关节炎，大概是这么理解的。
4: 所以说你看大众的思想啊，很多时候就把它混为一谈。
3: 对。
4: 你要混为一团它就坏了，因为你把它当做一回事了，那你想啊，那你治疗是不是肯定它就是不对症的了，
3: 嗯，
4: 它肯定不会好啊。是不是风湿和类风湿啊差了一个字儿，可别感觉差的不多，差的可大了，因为无论是从疾病这个成因，还是整个发展的过程，还是说对身体的破坏程度，还是说从治疗恢复的角度，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就实际上他俩是完全不挨着的两种病、
4: 哎、对对对，
3: 是吧、
4: 啊、一定要把它区分开啊。你看我昨天和大家我们重点聊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3: 嗯。
4: 类风湿关节炎怎么定义的，医学上是属于什么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嘛。
3: 对。
4: 是吧，它不是说关节自己产生问题的，是免疫系统功能发生紊乱，免疫细胞错误的攻击身体好的细胞，持续性的这种免疫攻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说释放了很多大量的这种炎性的因子，这些炎性因子是专门攻击小关节，哪是小关节啊，手指头脚趾头啊，包括什么腕关节也有，这都属于小关节、
3: 嗯，
4: 导致这些小关节出现什么红肿热痛僵硬，最后什么发生变形了，影响关节美观，也影响正常活动，以至于严重就会什么连累着身体其他的一些组织，也容易出现一些损伤和病变。
3: 嗯，
4: 而且
3: 最后出现残疾、
4: 嗯、对对对，而且病程持续时间长难以根治。 是不是昨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我大概内容是不是都跟大家聊了？而风湿性关节炎啊，相对来说啊，治疗难度要比类风湿还是要小很多的，但是呢，对身体的破坏程度来讲呢，它也一点不比类风湿差。你要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啊，怎么讲呢？它都是属于细菌炎症感染，
3: 嗯，
4: 只是细菌种类不一样而已啊。所以说这个名字呢，风湿和类风湿这个名是谁给起的呢？是现代医学，就西方医学给命名的。因为这个西医啊，它最早发现、最先定义的是什么病呢？这两个啊，它最早定义的是风湿性关节炎。它后来又定义了一种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哪个类呀、啊？类别、类似的这个类字儿。
3: 嗯。
4: 也就是说到后来的这个西医发现了，哎，又有一种病变和刚开始定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很像啊，但是发现又不完全一样，某些地方还是存在这些区别的，而且用同样治疗哎风湿关节炎的办法发现它就不管用，而且发现比风湿性关节炎还难治。
3: 嗯，
4: 所以说就给它起个叫什么名呢？叫类风湿的名字，
3: 就是像风湿，
4: 哎，还有不是，
3: 嗯，
4: 啊，说像可不代表是啊，啊，也就是说类似风湿关节炎，但是他这一类似可了不得了，这么多年可把很多患者都给搞懵了，
3: 嗯，
4: 多少年都过去了，还有人认为是一回事呢，还以为认为区别不大的，都用一个治法，那你放心吧，他不可能好的，有的人可能自己到现在还属于是风湿还是类风湿，还是傻傻分不清呢。
3: 嗯，
4: 因为啥呢？因为，你要从症状上来说呢，它大体上还都很像。为啥？你看，都是发生在这个关节了，对吧？都是关节发生了肿胀、僵硬、疼痛。只不过有的人呢是身体这个一处两处的关节，有的人浑身多处关节，有的人可能主要集中在小关节发病啊，可能有的人主要集中在大关节发病。
3: 嗯。
4: 但是你要对于患者的角度来说呢，他不考虑这些细节，反正人家说了，我就知道我这关节现在我疼，我不敢打弯，不敢活动，哎呀，我这关节又酸又胀又疼的，啊，我稍微这吃点东西，这关节吃不对了也疼，刮风下雨着凉了还犯病，我们都习惯叫它叫风湿病，哎，我们都习惯贴风湿膏，都习惯吃止疼药，所以说就习惯把他们两个病都混为一谈了。这是从老百姓从患者的角度嘛，那实际上啊，如果从我们医学角度啊，就从症状的角度，实际上它是有区别，不是没区别，就我们患者自己呀、啊、也应该是能够很好区分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可能是啊，就是这些细节啊，这些知识可能没有人愿意和大家去说普及，很多人可能自然就不知道，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讲啊，大家伙可以自己去对照分辨一下啊。
3: 嗯，
4: 咱就说首先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在疼痛方面是什么样的症状呢？它是游走性的，比方说啊，就今天这个是膝盖疼，哎呀都疼的呀都下不了地儿了，明天发现这膝盖突然间好了，不疼了，
3: 嗯，
4: 换地方了
3: 啊
4: 换哪儿，哎呀换我这肩膀子开始疼了，肩胛骨开始疼了，
3: 嗯，
4: 明天肩胛骨缝不疼了，又串了，串哪儿呢？哎呀，这脚脖子开始疼了，脚踝开始疼了，不敢走道了。也什么意思？它是游走串着疼，啊，这叫游走性的疼痛，而且呢，来得快，去得快。怎么讲呢？只要疼了，你只要用上点药，它马上就缓解，马上就能控制住。
3: 嗯，
4: 而且呢，这关节本身呢，不会落下这种永久性的损伤。

0: 基本上不会发生这种关节性的变形，不会。而且还有一个明显区别就是什么呢？就是发病的这些关节啊，你记着风湿性的关节炎呢，它主要集中发病都是大关节。
1: 嗯。
0: 哎，你比方说膝关节啊、踝关节啊、髋关节啊、颈肩关节啊，包括什么呢？腰椎关节、胸椎关节，这些大关节容易发病，这是属于风湿性关节炎。那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这个疼是怎么个疼法呀？它是对称性疼痛。
1: 啊，还对称。
0: 哎，对了，比方说左手的食指疼，他右手食指也跟着疼。
1: 嗯。
0: 这左右手对称，哎，左手手腕子肿了，他右手手腕也肿了。早上起来，这手指头啊、双手啊、双脚啊，这手指头就像冻住了一样，掰都掰不开，活动个个把小时，慢慢才能缓解过来。这叫沉僵嘛。
1: 嗯。
0: 啊，有的是手指，有的是脚趾，还有的是手指、脚趾关节都受累，都发病。而且这个病程后期的时候呢，这些小关节都会发生变形啊，致残率是很高的。你看，这些都是啊，患者通过自己症状就能表现出来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类风湿。那如果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医学的检验检查，那就更直观了。看西医学的诊断检测是很了不得的，西医这血液检测啊和影像学的检查，直接就一步到位，就把这两个病就能给区别开了。比方说，在这个血液当中检测血液。类风湿的因子看是不是阳性，如果是阳性了，就接着查查第二项，查 CCP 抗体，什么 CCP 呀、啊？就是抗环瓜胺酸肽的抗体。查这抗体如果也是阳性，那接着还得查查血液沉淀物，就血沉 C 反应蛋白是不是过高了？如果这个也高了，再查第四项，查什么呢？查抗欧指标是不是正常？如果发现抗欧指标是正常的。那就是什么？这叫风湿四象嘛。这四项结果如果都已经完全符合主症啊，那就可以说叫基本上确定是类风湿了
1: 嗯，
0: 啊。但医学为啥说是严谨的呢？然后再通过影像学再做进一步检查，看看关节有没有出现这种什么骨质的侵蚀，关节有没有发生变形，关节的间隙是否发生变窄了啊？如果变窄了，骨破坏了，甚至有滑膜炎了。这些问题影像学也都观察到了，那就可以直接板上钉钉了。那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没跑了。那如果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呢？那在血液检查方面也是四项检查，比如说也是查这个抗欧的检查，也就是什么抗欧就是链球菌溶血素嘛，看那个数值嘛。如果说显著升高了，那就说明第一项已经符合指征了。哎，你看它这个和类风湿不一样，类风湿是什么？抗欧的数值是正常的，而风湿是什么呢？是数值明显升高的。
1: 嗯，
0: 然后继续查第二项查类风湿因子，如果是出现了阴性的，你看类风湿不阳性吗？
1: 嗯，
0: 它如果是阴性，也符合风湿性的指征了。然后查第三个血沉也继续查，血沉如果也是显著增高指标。那就也符合指征，就查第四项，他查什么？查心肌酶心电图，因为这风湿容易累积心脏。如果这四项这些具体指征都已经符合指标了，也基本确定是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再通过影像学观察，如果发现关节多处它只有积液，但是它没有骨质这种被破坏的情况没有，啊，然后再结合发病一看呢，都是大关节游走性疼痛这种特点。可以把它直接定性为风湿性关节炎了。
1: 啊，陈老师说的太细致了哈，这回大家听明白了没有？这个更好区分了是
0: 是
1: 吧？
0: 吧？哎，
1: 哎，如果说你还是辨别不准，那咱们就直接去医院
0: 对，
1: 啊，
0: 这个准，
1: 哎，就是验个血，拍个片儿，哎，直接就有非常准确的结果了。
0: 对对。
1: 那陈老师，您刚才也说了哈，相比之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治疗难度上不是很大，相对而言它要容易一些，是吧？
0: 是的，啊，别的不说啊，就咱们国家自己的传统医学，就这中医，
1: 嗯。
0: 针对于这类风湿性的病啊，关节炎呢还是很拿手的，啊，因为中医把这类病统统称为什么叫风寒湿痹，也是痹症的一种，它是属于叫风寒湿痹，也就是风寒湿散气杂至合而为痹，就是入侵身体风寒湿邪嘛。 这些外邪侵入人体腠理，闭阻经络气血，导致嘛经络不通，气血不畅。何为闭呀？不通则痛啊，这就是闭呀。哎，所以说出现了关节疼痛、肿胀、麻木、屈伸不利这些症状嘛。你看老百姓总说啥叫老寒腿，实际上这就是属于风湿骨病当中一种现象嘛。所以说，你看经常处于这种寒冷啊、潮湿啊这种环境工作当中，哎，或者是长期这种生活的环境，就很容易导致这风寒湿邪入侵咱们经络腠理，闭阻我们的气血经络，瘀滞咱们的关节，最终而发病。那同时呢，中医呢还特别重视什么呢？重视这个正气的培养。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叫正气存内则外邪不干呐。风寒湿邪不属于外部的淫邪吗？如果正气足，是专门对抗外邪，这些淫邪啊，它不容易轻易的侵入到身体当中。所以中医讲，本质上还是正气的亏虚，外邪才有机可乘啊。所以中医在辨证论治方面，根据风寒湿这些外邪性质以及正气亏损的情况来进行准确的辨证，因为不同的症候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和干预的，这才叫对症治疗啊。啊，你这才能好啊。你比方说这个关节这种疼痛是游走性的，痛无定处，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而且还常伴有啥症状呢？怕风啊，身体还发热。这在中医当中的症候里面属于啥？叫形痹之症，也叫风痹之症。因为主要是以风邪为主，风是什么特性啊？善行数变，游走不定啊。所以说呢，他这个治病的淫邪在体内四下转动窜动，走到哪儿闭阻哪儿的经络，关节疼痛位置，哎，就会四下窜着走，窜着疼，这是风邪的特性。如果说这疼痛很剧烈，越遇到寒冷的时候越加重，稍微热乎热乎马上就能感觉舒服缓解不少，而且关节屈伸不利，尤其是四肢手脚叫形寒肢冷，怕寒怕冷，这叫什么？中医什么症候呢？这叫痛痹之症，也叫寒痹之症候，也就是寒邪为主了，寒邪过重最终导致的。那如果说是关节这种酸楚沉重肿胀，而且呢痛处固定，不是四下游走性的，就像裹了块湿布似的，活动还不灵便，肢体很困重，而且食欲方面都跟着减退，中医叫什么？叫浊痹。啥意思啊？就是湿邪浊气过重导致的这种浊痹。所以说按照中医这种辩证来说呢，核心在于啥呢？还是你看风寒湿嘛，带来不同的症候嘛。那么从治疗角度来说呢，那对于风邪为主的，像刚才讲到这种形痹的症候，那中医一般就是祛风通络，兼顾着散寒除湿啊，但是以祛风通络是为主的。你看药用的一般，你像疏风定痛丸，或者这个骨龙胶囊啊，或者虎力散呢、啊，哎，这些药来缓解这种游走性关节疼痛。那对于寒邪为主这种痛痹呢，那肯定以温经散寒为主啊，对吧？寒散了，兼顾着祛风除湿，比方说用这个富贵骨痛胶囊啊，小葫芦丸呐、啊，可以直接缓解这种寒凝血瘀导致这种固定性的这种剧烈性的疼痛。那么对于这种湿邪为主的这种浊痹呢，那肯定以除湿通络为主啊，
1: 嗯
0: 啊，然后兼顾着祛风散寒。药物方面，你看这个，比方说骨痛贴膏啊，或者正清风通宁缓释片啊，这类药。它能改善这个关节这种啊这重度的肿胀啊麻木僵硬沉重等等，哎，这些问题你看这都需要辨证的来进行施治和治疗的。
1: 嗯，可是现实当中哈，就是我们很多患者也都反映了，因为找过很多中医看过了，中药也都吃过，
0: 嗯，
1: 哎，都是根据这些理论用的这些药，那还是不行啊，还是总犯病啊，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种情况啊，这是我之前节目当中有和大家聊过什么呢？就是身体当中这浊气呀、啊，太重了，
1: 太重了。
0: 哎，浊气重啊，你光通过这些药物往外呢，去这些邪浊之气呀、啊，相对来说就比较慢。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配合着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我不教大家了吗？ 刚才不说吗？如果你是行痹这种症候，是风邪为主造成的，那你什么在治疗的时候，你再结合着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你配合着做，就能帮你快速的去风邪呀。你看配合以后，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如果是这种什么呢？痛痹的，就寒邪过重造成痛痹之症这种症候的，那在药物温经散寒的同时，我们配合做什么吐纳呀？闭气存阳的这种排寒的吐纳法，我之前节目中不都教给大家吗？
1: 嗯，

0: 要啊，我们这厨师的同时，我们什么？再配合着升阳祛湿的吐纳方法，把湿邪之浊气尽快向外排出去。你会发现，你这个作用和效果，治疗的进度马上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啊，这些方法，大家伙呢，就是现在存在这些问题的，如果像刚才讲到的，说，哎呀，用过这些中医的方法，但是始终发现来得很慢，不是很明显。你就把这些吐纳的方法啊，相当于什么？借助很好的一个外援、外力，就能够加速你整个疾病的治疗的一个进度。咱不管怎么样啊，这个还是就是对于风湿性关节炎来说啊，就是选择中医还是很有优势的啊，这点我们是要承认的。你看，因为现代医学啊，也就是西医，你看他怎么对待？他们用的不都是这种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吗？对吧？你像阿司匹林呐，啊，什么布洛芬、双氯芬酸钠呀，还是糖皮质激素类的泊尼松啊、甲布尼龙啊，还有一些抗风湿因子的药、抗生素类的药物，这干啥的这些呀？它是不是都是快速的抑制缓解症状呢？是不是都解决的都是一时之快呀？它不是长久之计吧？有的朋友可能都长期用，长期用副作用多不多呀？大不大呀？
1: 肯
0: 肯定
1: 定
0: 不好
1: 是，
0: 啊。所以说中医这种干预的方法，它就温和多了。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些方法，这不温和多了吗？虽然咱讲啊是没有西医，就短期效果来说，它肯定没有西医来的这么快，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是能从根本上去调理恢复的啊，是能把体内的风寒湿邪能化解掉、能排出去的呀，是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呀，而且从负面作用来说，是不是也是很低的、很安全呢？但是说核心啊，肯定还得是因人而异。为什么呢？因为要根据每个患者实际的这个病症的严重程度，它不一样啊，年纪大小也不一样，病程的时间长短它也不一样啊，以及每个患者身体的体质啊特点也是不同的。所以说呢，即使选择中医，它肯定也是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你这类病啊。你千万啊，不要有一些想法。哎呀，说我找中医，我用中药，用中医的治法。哎呀，这个，我为啥用10天半个月了？我都用好几个月了，还没啥好利索。你不要这么去想，什么叫好利索呀？谁能保证你啊？说这会儿给你好了，以后一辈子就不再犯了？谁敢说这话呀？神仙也没这两下子吧？你各方面如果说你还不注意。你什么都不注意，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外伤，它不有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啊，这谁也看不到的呀，这都是不可预料的呀。所以说，大家有个正确的想法，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绝对的事情。只要什么呢？让你现在舒服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你不用天天打针吃药的，刮风下雨、寒凉天气犯病不难受了，这不就成了吗？你要什么不就是这结果吗？但是啊，就是对于说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啊，就这类人群啊，在平时防护注意方面啊，其实很重要的。你还是刚才讲的，什么都不注意，那这个时候谁不能保证你以后犯不犯病？你别说你还得过这病，你健康的人，我问问大家伙，长期在这种寒冷潮湿的环境，你说他能好吗？他受得了吗？所以有些东西呢，是自己也是需要注意的啊。所以说，对于这种患病人群，平时注意防护，尤其是防止这些外邪、风寒湿邪的入侵，怎么办？就多培养培养正气，正气就专门对抗外邪的嘛。那怎么培养啊？我呼吸吐纳36式当中，我教给大家有一套叫叩齿吞津吐纳的方法。这个方法，我说所有人都应该做一做，干啥？它就专门培服正气的，正气足，防止各种外邪入侵腠理，就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嘛。哎，所以这个方法都应该做一做。
1: 那这个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哈，我们这个大家还有不会做的哈，有不明白的，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哈。

0: 那楚老师这几天呢，我也是被生物医学的先进性和有效性给折服了。其实不光是我哈，咱们广大听众也是如此啊。谁都希望说有病了，同样是治疗干预，都希望是能够安全无害，同时呢效果能够快速又明显。那3天见效跟3个月见效，那肯定是不一样了。
1: 那倒是，
0: 是吧？还能从根本上解决疾病，长久带来健康。所以我感觉目前啊，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已经有很多病，这些目的想法都能够实现了。所以昨天你说类风湿哈，生物医学利用生物制剂已经有了重大突破了，距离完全的康复类风湿又前进了一大步。
1: 那倒是，
0: 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我们提到的风湿性关节炎呢，生物医学我感觉它应该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吧。
1: 要是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啊，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这个是事实啊。这个，因为没有生物医学对于细胞和炎症因子这种基因测序和分析的话呢，就没有今天临床医生用的各种诊断的标准，包括治疗的指南就没有了。而生物医学之所以能够具有广泛的这种先进性呢，就是因为它是深入到细胞以及细胞的基因物质层面，构成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从基因层面去研究、发现、去探索的。就比方说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看现代医学通过这种血液的化验，它发现了这个病主要的致病菌是啥？是 A 组链球菌感染，然后引起这种炎症性反应。所以说，你看那个现代医学、西医，它重点就抗炎、抗感染啊，研究各种抗生素啊、消炎药啊、各种激素类的药物，最终结果炎症解决了吗？是不是肯定还不行啊？啊，为何还反复发作呀？所以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啊，这个在急性期发作的这些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最终发现里面有问题了。为什么呢？有一个代号叫 L 杠一，也叫啥呢？叫白细胞介素杠一。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促进整个炎性细胞当中，就是导致啊各种炎症和炎症细胞显著增高，是什么原因？源头在哪儿？就是白细胞介素杠一，也就是它是炎症爆发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分子，被发现了。也就是它一旦被激活了，怎么讲呢？就类似于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一系列后面炎症连锁性反应了。哎，攻击关节、滑膜和各种软组织，包括心脏，导致红肿、热痛啊这些情况的发生。所以这是生物医学发现的，从细胞白介素杠一物质是促进炎症因子显著增高的源头关键分子。哎，这是通过基因层面才发现的。所以说呢，这个源头找到了呢，从这种思路之下，就得利用研发各种高尖端的生物技术，干啥？搞生物制剂的研发呀。你找到原因了，你怎么去对抗它呀？所以就得从细胞的这个白介素物质入手去干预，也是经过了好多年的这个探索和研究。好消息什么呢？生物制剂有一款叫什么呢？叫阿那白质素，这个产品孕育而生了。这是外国的生物科学家研究的啊，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呢？叫安娜克尔。安娜克尔呢，实际上是个英文的名字啊，也就是说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那白质素。它是这个全球第一个，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叫白细胞介素杠一受体拮抗剂，这属于完全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这个阿那白质素呢，它想要发挥作用呢，它必须得先跟细胞表面的白介素受体得结合。怎么讲呢？就像这个钥匙要插进锁孔，你才能打开门一样啊。它能高亲和力的与这种白细胞介素受体完美的结合。通过提前与白细胞基因相互的进行匹配、融合、结合以后，在不杀死任何免疫细胞的情况下，不仅能阻断炎症信号的传导，还能保留人体最基础免疫细胞的一个抗原的能力。所以说，首先呢，要从安全性来说呢，它就要比传统的用药安全性要高出太多了。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你看，传统药物大家都很熟悉，你比方说这个，刚才讲到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物。你要常年吃，胃伤肾、伤心、血管，那激素更不用说了，短期效果行，长期副作用更是极大啊！骨质疏松、糖尿病、满月脸， 是吧？血压高，副作用太多了。抗生素呢，它主杀菌，不能抗炎。对于这种已经爆发的炎症，是没有任何的应变和反抗能力的。但是呢，氨的白质素，第一个，它不会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就安全性好啊。大家知道啊，免疫细胞如果说被杀死以后，身体是不是马上就会出现乏力呀、发热呀、感染的风险增加呀，甚至头晕呐、口腔溃疡这些表现呢？
0: 嗯，
1: 但是氨的白质素，它只是跟这些免疫细胞受体的结合，它不会去杀死任何的免疫细胞，所以它不会出现任何身体不良反应。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毒性，哎，这个都不用考虑，因为氨钠白质素为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它是干什么？与人体免疫细胞的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基因所利用。它不像激素那样直接伤骨伤代谢，不像止疼药那样直接伤肝伤肾，不需要传统药那样频繁的抽血检测感受功能，不用。应用这种临床数据的安全性数据显示，怎么讲，就氨钠白质素在治疗感染后的这些炎症性方面的，在整个临床当中发现了，就风湿性关节炎在显示出快速高疗效的同时，它感染率照比其他任何的方法它实现了一个最低最低，就不管是在整个应用期间，还是说整个呢在后续的跟进过程当中，出现这种二次反复感染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氨的白质素是这个生物制剂，为啥安全性这么高啊？你要天天听节目可能就明白了，这是所有生物制剂最大的一个特点嘛。生物制剂与传统的中药还是现代医学这种化学合成的药，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生物制剂它是从活体生物当中直接剥离提取出来的，再进行活化培养，然后利用生物技术与我们人体的基因物质进行匹配，只要匹配成功了，就可以被人体细胞基因完全的什么被利用，实现和谐共生啊。它不会产生任何的排异现象，更不会什么有任何的创伤和负面伤害。
0: 嗯，
1: 是纯天然的物质，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呀。就像这氨的白质素，它是通过 DNA 重组技术活化培养出来的，利用的是什么？利用的是咱们人体大肠杆菌，也就是在咱们人体的大肠杆菌来进行提取剥离出来这种特殊物质。所以说它与咱们人体自身的白细胞介素受体这种拮抗剂是完全高度相似的，是纯生物技术生产这种蛋白质的药物成分，就这一种东西，它没有任何其他人工合成化学合成的添加，没有，可以说纯天然的，因此它活性成分活性物质是极高的，就能够直接被咱们人体的免疫系统识别，免疫细胞所利用。所以说这氨的白质素它只盯着白细胞介素这一个靶点，哎，它不触碰其他的免疫细胞，也不干扰正常其他免疫的功能。而且呢，由于这氨的白质素它通过的是 DNA 重组的技术，利用人体大肠杆菌进行剥离提纯以后呢，它一直持续是保持非常高活性的。相比传统的其他药物来说呢，不管是阿司匹林、布洛芬呢，还是小分子这种化合物啊，他们这些都是结构很简单，性质很稳定，但是它的药性它都是属于化学结构，化学结构简单，实际上只要分子式搞对了，效果就在那儿摆着，就是这一时一阵的效果。但生物制剂不一样啊，氨的白质素里面是啥？是蛋白质。蛋白质是什么？蛋白质是必须要有生命的分子，是要有活性的。所以说它的药性它不光是结构对了就行，更关键是什么？它必须得是保证一直高效存活呀，一直都具备长时的高活力，才能有什么大的这种功能和效果呀，没有活性哪有效果呀。就像这个蛋白质这种分子的观察，它能不能正确在体内发生折叠效应，能不能精准识别到靶点，能不能高效的结合受体，只有活性高活着这种蛋白质的物质才能跟人体细胞基因对话呀，才能发挥作用啊。所以说因此讲这是什么呢？这氨的白质素它本身就可以说是活着的一款生物制剂，所以说它可以说决定了有三个最关键的环节。第一个就是什么？疗效的决定啊。这种高活性蛋白质的特殊物质，高亲和力的结合这种白细胞介素的受体，把细胞受体牢牢锁住，彻底阻断炎症信号啊。你看对于一种急症重症，你看有的患者比方说关节红肿热痛持续都不退的，不管用什么办法持续不退，症状长期一直伴随的， 用上以后啊，就这么说吧，比你平时用的西药激素药效果来的都快。
0: 嗯，
1: 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活性高，所以说呢它效果来的快，再一种就持续的时间长啊，连续使用一到两个周期，轻中度患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对于重度患者来说，可能需要连续多介入几个周期的治疗，但是也可以实现长时间这种效果作用在体内的维持和持续，一直发挥稳的作用。也就是说它不会让你经常反复发生这种什么关节炎这种发生的情况了。哎，这是第一个决定性疗效优势，你说这多好吧。
0: 嗯
1: 啊，再就安全性，我也说了，高活性这种生物制剂它精准度高啊，脱靶率低啊，因为它只有什么白介素受体这一个靶点，它不会去扰乱别的受体，它不会引起任何的免疫和其他负面不良反应。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从副作用安全性来说，这也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比不了的。效果的持久性，高活性这种蛋白质特殊物质与人体免疫细胞受体结合高度匹配融合，被咱们人体这些细胞识别和利用，活性强，它作用时间长的持续就更稳定。所以说呢，就连续几周的治疗，一段时间的治疗就可以持续好长的时间，不用反复的跟进。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呢，为啥说的它可不是说一句空话，它是很多疾病在疗效发挥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保证和兜底，也可以说是目前来说是最安全的一个基石啊。所以说这个阿那白介素啊，就这个生物制剂对于这些传统药物啊始终控制不好的效果已经明显很差的这些患者啊，比方说就长期的用这种抗炎药作用不明显了，那么阿那白介素是不是有了它就提供了一个更新的精准干预的一个新的武器和办法呀。
0: 嗯，
1: 再就是不耐受激素的这种激素，只要用上就有副作用的，那么阿那白介素它这种安全性为这样的患者是不是提供了更安全的替代的路径啊。
0: 对，
1: 还有那些什么呢，就合并一些基础病的，正是因为这个阿那白介素的安全性活性高，对于这些基础病肝肾不好的年老体弱的，甚至有一些发生心脑血管问题的，不敢轻易乱一些乱七八糟药物的，但是阿那白介素哎，它就不会给这些基础问题基础病带来任何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也是对于这些来说，这都是最好的选择呀。
0: 嗯，那这个阿那白介素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很贵呀？
1: 嗯，阿那白介素目前啊，在国内已经上市了。
0: 嗯，
1: 哎，但是啊，这个目前还没有纳入到国家医保的目录
0: 啊，没进医保。
1: 嗯嗯，就咱们现在目前国内咱们上市的规格应该是在这个。每0.67毫升含有这个阿那白介素是100毫克的含量，是这样的规格，一盒是7支，价格大约多少呢？应该是在9800块钱左右每盒。
0: 哦呦，不便宜啊！
1: 哎，因为它是每盒的价格呀。
0: 嗯，
1: 这价格来说，要对于患者来讲，它肯定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
0: 对。
1: 啊，因为按照周期使用来算，因为严重的患者得需要几个周期。那总计加下来应该是最少起步得10几万的费用。
0: 嗯，
1: 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生物制剂它造价一定是贵的，没办法，因为这个整个医药行业啊有个著名的叫30定律。什么叫30定律啊？
0: 嗯，
1: 也就是成功的能研发出一款新的生物制剂，平均来说都得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10年一般来说投入的资金方面，按照以美元算能达到多少呢？能平均合到10亿美元的投入差不多。你想一想。而最终的成功率呢，成功率还不到10%。
0: 嗯
1: 啊，所以说从药物发现到临床前沿的研究，再到1、2、3期临床实验，再到最后成功以后才能注册审批。可以这么讲，每一个环节都是历经九死一生一样。成功率是很低的，为啥说要高的话，它不可能这么贵，也不可能到目前为止说针对很多疾病生物制剂还没有什么广泛的进行应用和普及呀、啊。
0: 对。
1: 对吧，所以说至于科学科技的研究，生物医学的提纯提取，这不是说简简单单说来就来的。时间精力人力财力，而且成功率最终还很低。有的到最后不就相当于时间搭了 钱也花，最终失败了，那有什么办法呀？就像这个鹅蛋白质素似的，从90年的时候，从这时候就已经开始研发了。研发了多少年这产品呢？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是不知道的。就光这个产品研发了20年以后啊，整整20来年才成功，才获批上市啊。你想想，他投入的资金是不是得数以亿计了？
0: 对。
1: 那这些前期的投入，那你说这些最终是都要摊到这每一只药的成本上啊。所以说这生物制剂它必然会贵呀、啊。所以我说啥事它有利它也有弊的。都是有利有弊的。但是呢，这个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还是它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比方说各种传统治疗已经失去效果的时候，生物医学能为这些难治疑难的这些病能提供一个全新的路啊。也是我经常讲的什么呢，这未来生物医学随着快速不断的崛起和发展，它一定会带领咱们全人类可以说走向破译生命底层的密码和各种疾病发生规律，找寻最根本原因的一门精深的医学。这个我是始终坚信的，也就是未来医学生物医学肯定会占据非常重要主导的地位。就像这两天讲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这种很难治的病吧，现在是不是对于生物医学来说，相比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讲，是不是都有了重大的成果和突破呀？
0: 嗯，
1: 是不是都有了伟大的进步啊？
0: 是的。
1: 虽然说这个鹅蛋白质素啊，说也不能说让所有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包括重度重症的时候能实现完全性恢复正常，但是啊，它的诞生和应用，那标志着这类疾病的治疗和准确性、效果、长久持续性、安全性、可靠性，从患者痛苦减轻程度、抑制病情反复发生发展，可以说它迈入了一个精准靶向的新时代新高度啊！这不一步步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去吗？所以说，随着生物医学啊持续继续的深入，不光是这类病，我感觉各类的什么疑难病，所谓久治不好的什么老慢病，都会在这儿都能逐渐找到破译答案的，这个我是非常坚信的。
0: 嗯，当然医学的这个发展，科学的进步哈、啊、都是需要无数的科学的工作者前赴后继的去探索，去改变，去推动，它才会有发展有进步。
1: 对喽。嗯
0: 啊，如今很多的这些疾病它是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已经是获益了。
1: 对。
0: 那这就是最大的希望
1: 了。对啊，是我们看得到的了。对啊。
0: 那这样楚老师咱们先聊到这儿哈。
1: 嗯。
0: 剩下的这点时间呢，咱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啊，都着急跟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1: 哦，好的，好的，可以。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你好，你好，马老师。
0: 你好，
3: 我有问题想跟楚老师咨询啊。
1: 啊，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嗯。
3: 楚老师您好啊，我呢想跟您聊聊我这个情况。我得风湿关节炎都快20年了啊。
1: 哦哦。
3: 我这个症状呢，跟您今天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就是我的关节疼痛从来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啊，就是浑身到处乱窜。
1: 嗯。
3: 今天呢是手腕红肿刺痛的，明天呢它都转到膝盖了。
1: 嗯。
3: 脚踝了啊。
1: 嗯。
3: 后天呢又跑到肩膀跟手指。
1: 游走性疼痛嘛，这是风湿性关节炎。
3: 啊、
1: 嗯嗯。
3: 啊，反正每天都有着难受的地方。嗯，你到了这个降温呐、啊、换季啊、阴天下雨的时候，
1: 嗯，
3: 那关节发麻、发痒、疼痛更明显了。而且我这个关节吧，还特别怕冷啊。
1: 嗯嗯。
3: 一年四季他都不敢碰凉水，他不敢吹冷风，哪怕就是夏天再热呀，都不能吹电扇，那空调就更不能响了啊。
1: 嗯嗯。
3: 早上起床那关节也僵硬的都能持续这半个多小时。
1: 哦。

0: 还有感觉这个身子特别沉，
1: 嗯。
0: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往下坠着一样。你走路活动的时候啊，身上好像裹了个塑料布，那关节都是筛巴巴的。反正这些年吧，我用过的药，那少说也有20-30种啊。但是有一些药呢，它一点效果没有。有的药呢，也是刚吃上它有点效果，但是过段时间它又不行了。说心里话，要不是遇上您呢，真的我都想放弃了
1: 风
0: 啊。
1: 湿性关节炎，啊，中医讲什么呢？风寒湿啊，它主要是三种外邪互为交织，入侵腠理、阻滞经络气血，尤其是整个关节、大关节周围啊，这个需要气血都是比较旺盛的。一旦风湿寒邪阻滞以后啊，就容易发生这些症状。因为风邪的特性，它就善行数变。所以你这疼痛它就游走不定，寒是收敛凝滞，导致经脉血脉的瘀滞收缩，气血不通，关节冷痛僵硬。那湿邪这种特性呢，它属于重浊粘滞，困住关节，导致关节肿胀僵硬沉重。时间长，日积月累，你想想啊，风寒湿邪在体内，它会耗伤你元阳啊，损伤你正气呀。会导致你的情况会越来越重，反复的纠缠，所以你的情况其实呢，非常适合把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加强做，多学一学，做一做，很重要的。
0: 是，楚老师，我已经练习了啊。这通窍排风吐纳法，闭气存阳排寒法，生阳祛湿吐纳法，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我都练习着呢。
1: 好。
0: 我都已经练了3个多月了。之前每天这浑身都是紧巴的，而且身体也舒展了很多。现在啊，以前吧，这个疼痛犯病的时候，你都必须要吃止疼药的，要不然我都受不了。现在犯病疼痛，不用吃这个止疼药了。虽然说也疼吧，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剧烈了啊，我能挺住。现在早上沉僵的情况有明显好转了。早上醒来，这个关节不那么僵硬了，也就活动10分8分的吧，它都能就是灵活了。你像下床啊，这浑身乏力啊，这胸闷困顿的感觉也缓解了。
1: 好嘛，
0: 是，还有我这个手脚明显热乎了，肚子呢也不用那个热水袋了，就感觉我练习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真的把我身体里这些风寒湿啊一点点给排出去了啊。楚老师呢，我还想问问我的情况啊，你像这个呼吸吐纳36式里面，还应该练习哪种呢？现在这效果挺好的，我呢就想多练几种。
1: 祛风寒湿邪，这都属于阴邪浊气啊。这几种吐纳方法做得很好，所以你现在带来的一些症状的缓解改善也正常。啊，平时再可以做一做这个有个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也可以学着做一做。这个帮我们扶正气，尤其是这种体质虚弱、正气不足、大病初愈者、久病体虚的，应该都可以去学去练。啊，还有这个合车运转的吐纳方法呢，也可以帮我们改善腰膝酸痛、关节炎、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还有一些关节陈旧性的一些外伤损伤，这都是很有裨益的。啊，养元提神吐纳的方法，调补元气、平复心神、养护精气神儿。啊，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对应的就是强肾肾脏。滋补肾阳，补益肾精，有时间学会了都简单，都可以做一做呀。
0: 好的，楚老师，那我每天呢，再把这几种呼吸吐纳方法呢，加上去一起练习。楚老师啊，我虽然练习呼吸吐纳有了一些好转，但是我这病吧，毕竟都已经得20多年了啊，跟很多人比起来还是很严重的。我就觉着常规的用药呢，已经救不了我了。最近听你讲生物医学， 这是最新的科学技术了。您说这，在这个生物制剂的帮助下，很多以前没法治的病，现在都有方法了。那以后肯定也会越来越好的。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楚老师。
1: 嗯。
0: 我呢想问问，现在有没有什么就是新的生物制剂是对我有帮助的？您呢好像讲的是一个新的生物制剂，我也没记住名字啊。
1: 鄂那白质素。它是咱们全球第一个，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叫白细胞接素杠一受体拮抗剂。
0: 嗯，
1: 这阿那白质素呢，它主要就是跟这个咱们免疫受体细胞白介素进行有机结合，这个亲和力是非常好的，与这个白细胞基因是高度匹配的，而且呢，它不会破坏任何其他的免疫细胞，而且还能有效的阻断。这个炎症的信号的传导，而且对人这个基础的免疫防御能力抗原还没有伤害，持久性、高活性、安全性，这都是其他传统的药物传统方法肯定是这个比不了的，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
0: 啊，
1: 而且呢，像这种风湿性的关节炎症啊，比方说就是这个长期的病程长的这些常用的药物啊，都已经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病情发展的，相当于这个生物制剂呢，完全对这类患者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新的选择了。哎，所以说呢，安全性更高，活性更好，持续作用的时间更长久。而针对于像一些轻中度患者，正常的经过几个周期的干预治疗以后呢，这个问题几乎是可以解决的。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生物医学带来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性的成果。
0: 那挺好。
1: 但是目前来说啊，这个咱们国家国内来说，这个生物制剂已经也上市了，大的一些三甲级医院、大的医疗机构应该是有的，但是还目前来讲没有完全纳入到医保的报销。
0: 哦。
1: 啊，价格能贵一点。正常来说，这一盒，就得在9800多块钱左右。所以对于普通一些病人来说呢，这种生物制剂它优势固然是太好太多了，但是也有弊端，就是这个价格方面的确还是比较高的，这也是个事实存在的。
0: 对对，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啊。那我让孩子们打听打听我们当地医院有没有，到时候呢咨询一下医生，看我这情况得用多少能够。
1: 对。
0: 如果在就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我就用一用。如果花钱能买来健康，你说也值是吧哈。
1: 但是也是量力而行，也得看看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因为你这个按照目前来说呢，这个病史时间肯定是很长了，是吧？
0: 是。
1: 但是还得根据你实际一个情况，看看医生的建议，对吧？到底需不需要来用这个生物制剂啊。即使说他说可以用，那你也得考虑考虑自己家里这个经济状况的承担问题，费用花销都要去考虑考虑，是不是？你自己看一下吧。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楚老师，谢谢您这么耐心的给我指导。
1: 好，
0: 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呢我再请教您啊。
1: 好的好的，那再见了啊。
0: 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看看时间呢哈，这个电话没有办法继续接听了。依然需要帮助的听友的家人们可以来拨打场外的啊，这个我们乐龄防华的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无论是这个呼吸吐纳36式啊，你有什么不会的啊，不明白的都可以啊，找专人来指导你来学来做。另外呢，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无论是从中医方面还是从生物医学方面，您都可以找到楚老师为您做专业的指导。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阿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又是我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了。
1: 对，今天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刘子明医生，欢迎刘老师。
0: 欢迎。
2: 好。
1: 那另外一位坐在旁边的呢，是同样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同样的运动医学科，邵嘉毅老师，欢迎邵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啊！今天两位都是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哈。哎，我能问问运动医学的专家，自己也爱运动吗？
2: 我们确实都有长期稳定的运动习惯。
0: 你看看，
1: 你看我们主持人也是这样。你看康姐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运动，
0: 是
1: 一路小跑，
0: 是
1: 吧？
0: 对，
1: 还在健身，还在运动。
0: 你说说，
1: 听得出来？哎呀，今天我们这两位嘉宾，
0: 真的，
1: 这就是带着氛围来的，真的是今天的氛围是给足了啊。我们就是来衬托二位专家给我们来今天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在我们的路上正在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不管是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叫久坐的办公室人群，其实都面临着一些个问题。
0: 对，我觉得咱今天要解释一下运动医学，你不要以为只有运动员才要进这个科室哦。
1: 是，
0: 好多人一辈子不去做什么剧烈运动，他甚至可能天天就是坐在那儿，就像我们好多的职业司机一样。结果他也要进到这个科室，而且他的那个伤病情况往往跟职业运动员非常的像。
1: 是这么回事吗？在门诊当中，刘老师。
2: 是的，是的。确实是。咱们呢，不要都以为运动员才进运动医学，其实运动医学我们现在的病人啊，其实70%-80%都是我们的普通人。对，尤其是如果说咱们司机朋友的话，我现在有很多患者是司机朋友，发现呢，他们的膝关节其实蜕变的也很严重。
0: 就是不怎么运动也会
3: 也会有运动系统的伤。
0: 你看
1: 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也没有怎么大量的使用自己的膝关节呀。
2: 对，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除了运动员这种我们说的磨损伤以外，其实更常见的是我们的现在的久坐的引起的一种像蜕变引起的伤。咱们的司机朋友坐一天，那肯定是长时间的僵硬的。对对，所以说他那个膝盖啊，我们说的那软骨也发生了一些蜕变。
1: 你看这是蜕变。
0: 对，以前我们老觉得膝盖容易是出现磨损，就是用的多了
1: 总动它。
0: 对啊，用多了它就不
1: 好。但你不用也不好，
0: 也不行。
1: 就是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原理啊？就为什么我不用的它也会蜕变，甚至是比专业的运动员蜕的还快一点。用进废退大家都知道是吧，就是这怎么蜕的呢？
3: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在久坐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因为膝关节老不去活动，
1: 是
3: 它周围的一些肌肉也没有办法去充分的去调用它。所以这样的话，长期我们久坐少动的话，我们肌肉就会萎缩。
1: 肌肉萎缩，
3: 肌肉萎缩，它没有办法去更好的保护到我们的关节。
1: 明白了。
3: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久坐少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关节在运动的时候它是需要这个润滑液的。但是我们久坐少动的时候，实际上它这个润滑液会分泌会减少，不能够更好去润滑这个关节。
1: 人家觉得你不需要，我就不分泌了。
0: 你反正也不用我嘛，
1: 我就不分泌。
0: 对啊，我在那儿待着干嘛？
1: 然后嘎吱嘎吱响。
0: 是
2: 啊，对，
1: 这是这么一个比较形象的这么一个比方，是吧？所以就是在您二位的自己的科室，作为医生来讲，同时自己也在秉承着这么一个运动的一个原则，就刚才说的稳定的持续的运动。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央视频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看到二位医生的这个姿态啊， 就是有明显的训练痕迹、啊
4: 哎、对，就好好有那个运动范儿啊、嗯、
1: 是吧、
4: 啊、
1: 果然啊，上周他们俩没说错呀、
4: 哎、确实
1: 颜值和身材都
4: 是
1: 啊，
4: 对对对，
1: 是吧，
4: 对，所以我们要向人家医生学习、嗯、
1: 学习，
4: 其实我们之前老说一句话，就是医生老在诊室里面可能一坐要坐半天，
2: 对，
1: 是的，
4: 是吧，可能本身有点类似于我们这种久坐族，
2: 对，
4: 但是人家下了班之后、嗯、人家还活动呀，
1: 嗯，对呀、啊、
4: 是
1: 啊，
4: 不像我们下了班就下班了，
1: 下班了我们有时候也得接嘉宾的、嗯、去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探讨
4: 啊对对，
1: 是吧，就联络
4: 做个谈什么的，
1: 哎，做个谈啊，会个悟啊，是吧，
4: 以后咱们就站谈、啊哎、站谈
1: 今天节目咱们就站起来了、
4: 站起来
1: 跟相声似的啊，
4: 是，
1: 这是一个什么八马褂是吗，
4: 是，
1: 其实给我们来推荐推荐，有没有适合的这个运动呢？刘老师，看着刘老师像个教练的样子、
2: 嗯。对，就是我还在
1: 来刘教练
2: 爱好来说吧，就是还是首先要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运动，或者是对，就是不排斥的运动、
1: 嗯。
2: 像我自己的话，可能相对来说爱健身一下，就是大家说撸铁嘛，
1: 啊、
2: 对，
1: 健
2: 健健身、
1: 嗯。
2: 对，就是我们每周呢，如果说能去到2到3次，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嗯、
2: 啊，能够坚持每次呢能有45分钟到1个小时，
1: 嗯，
2: 那也很好了。
4: 嗯嗯，
2: 对。
4: 撸铁就是专业的说是比较抗阻，
2: 对对，肌肉的一些抗阻训练、
4: 嗯
2: 啊、
4: 抗阻实际上是我们现在非常提倡的运动形式，
2: 对对对、
4: 嗯、
2: 它适当的这种肌肉抗阻，它可以第一我们防止这个肌肉的流失、
4: 嗯、
2: 啊，然后呢增加一些啊，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更一会儿嘉义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一些复合一些动作，那、
4: 嗯
2: 啊、可能就是说它的功能性会更强一些、嗯、像我的话可能会喜欢一些固定器械啊这些、
4: 嗯、
2: 那可能呢它对于某一些局部的肌肉它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1: 嗯、
2: 但都是各有各的特点，
4: 嗯，
1: 那固定器械指的是什么，就搬不回家的那种，
2: 对、
1: 就是、
2: 比如说我们的我们那些机器啊，
4: 想搬回家可能也行，就是费点劲儿，
2: 对，龙
1: 门
2: 架，对对、
4: 嗯、
2: 是的、
4: 嗯、
1: 得拆了就搬了，
4: 对，今天两位刚好很有意思，两位的这个专业是
1: 踝
4: 膝髋
1: 髋，
2: 对，
1: 胯骨轴的波棱盖
2: 下肢的，
4: 对，三个大的
2: 关节
4: 主要的关节哈、
2: 嗯
4: 啊、而这三个地方实际上好像也是
1: 用的最多的地儿嘛、
4: 对，尤其是对于久坐、
1: 嗯、
4: 好像不久坐久坐反正到了某一个年龄、
1: 嗯、
4: 这三个地儿都容易出问题，
1: 尤其是髋关节，到了老年之后咱们总在说家里老人可千万别摔呀，万一摔到这个髋关节、
4: 哦、
1: 可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三个关节都是我们叫承重关节，
1: 哦，
3: 就是力量是往从这上面传导过来的、
4: 哦、
3: 所以他们是一直在这个负荷前行、
4: 嗯、
3: 负重前行、
4: 嗯、是
3: 更容易出到一些伤病，
4: 受最大的压力的这样的三个地方，
1: 所以咱们不管是行走跑步还是下楼梯上楼梯的时候、
4: 嗯、
1: 总会用到的最多的，反正给我感觉最多的就是这个膝盖啊，
4: 嗯，
2: 对，
1: 总在说爬楼梯伤膝盖，哎，下楼梯爬伤膝盖，爬楼梯最伤膝盖，这有没有一个说法？
2: 嗯，其实二者如果一定要对比的话，可能如果在受伤状态下，可能是下楼梯会更伤膝盖，因为它承受的重量，你的下楼梯的那侧腿承受的你的体重是更大的。
4: 哎，可是感觉下楼不是轻松的多吗？
2: 啊、下楼是只是不做功。
4: 哦，
2: 他会感觉
1: 重力势能转化为动力势能、
4: 啊、哦，但是他承受我的身体是一
1: 样
4: 的，是吧？我该是多少斤就是多少斤，
2: 对，因为下楼你需要你的肌肉更好的控制，然后让你的髌骨的这个轨迹啊更好、
1: 哦、
2: 所以说那就叫做我们有力量去控制住这个髌骨，它才能够你下楼才能够更好、
4: 嗯、
2: 那如果说没劲儿，你在肌肉比较弱或者是你已经受伤的情况下，那下楼其实需要的难度其实是更大的、
4: 嗯、
2: 对，
3: 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个上山容易
1: 下山
2: 对、
4: 啊、
2: 就是这个道理，
4: 嗯，
1: 还真是这个话不白来啊。
4: 对，我还一直以为是从这个就是好爬的这个角度来说，
1: 好爬的这个角度，
2: 它只是可能不累。
4: 对啊，
2: 对，但在上山可能会累的，但是上山呢，
1: 这个对的，它不累，
4: 对，省那么一点点力气，但是呢，对于你的骨头来讲，它要承受的这个力量其实没有差别、啊、
1: 这个膝关节的这个它的承受更多一点，
4: 是，
1: 接着来说膝关节啊、
4: 嗯、
1: 我本人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蹲起的时候有这个弹响，
4: 哎，我也有、
1: 嗯、你也有，
4: 咱俩往那一坐嘎巴嘎巴两声，
1: 但是
4: 疼
1: 吗？
4: 不疼，
1: 我也不疼、就没有感觉、
4: 啊、
1: 你要不提我也不知道，
4: 是，
1: 就只是自己已经麻木了，但是你也不疼，这是怎么有什么样的一个几种情况吧？
4: 是不是好多人都这样？
2: 对，
1: 我一会儿我来公布我的这个情况，就有的这个专家给我测过。
4: 啊，
1: 对，您先来说一说这个分别会有几种可能。
2: 大部分的我们说的其实没有疼痛性的这种弹响，其实是大多数人群都有的、啊，对，就是普通人来说，因为弹响它很多原因，如果说只要我们要避免的就是 重视的是弹响合并有剧烈的疼痛，甚至卡住了、
1: 哦、
2: 啊，我们就说是甚至关节绞锁了、
1: 嗯、
2: 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强行的去掰、
4: 嗯、
2: 那要及时就医以外、嗯、其实普通的弹响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肌腱的劳损呐、啊
1: 嗯、
2: 有些或者长时间的一个姿势啊，那突然出现了一些弹响呢，它其实是很常见、
1: 嗯、
2: 咱们只要重视平时做做拉伸做做预防，它可能就能够明显的缓解，
4: 嗯
2: 啊，咱们也不用担心出现了也不用担心，
4: 嗯
2: 对，
1: 高低都得有置换那天是吧、
2: 啊、
3: 但我觉得有
4: 一点，
3: 对，有一点就是补充一下、
1: 嗯、
3: 就是说除了这种弹响、嗯、您刚才说的是嘎巴嘎巴响对吧，
4: 对，
3: 这个叫我们叫脆比较脆的那种响声，
2: 对，
3: 还有那种就是跟那种砂纸似的，
2: 对，
3: 或者是
2: 摩擦的那种
3: 嘎啦嘎啦嘎啦嘎啦
1: 嘎啦嘎啦响和嘎啦嘎啦响，
3: 就是特别那种碎响感，
4: 还有这种，
3: 有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在门诊查体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就是比如把我们的手放在这个病人的髌骨上面，
2: 对，
3: 如果他要在做屈伸膝关节的时候，有时候就能摸出来那种感觉到，
1: 感觉到
3: 他一直在那种碎响，但这种碎响一般来说就是一些软骨损伤啊，或者它表面不光滑的样子，
1: 那他疼吗？
3: 也不一定会，
1: 也不一定，
3: 也不一定，
1: 说的有点害怕。
4: 嗯，
1: 我也听出来，嘎啦嘎啦，咕噜咕噜。
2: 所以说你，
4: 咱们应该就是嘣一下。
3: 对，你说那种脆响，啪嗒一下、
4: 嗯、
3: 那种的，应该没什么事儿、
4: 嗯。
1: 你看看，果然聊到自己身体的时候，大家都很上心。
4: 对，我们俩都不约而同的把手放到了腿上，赶紧摸摸。
1: 真的是，就是这个关节弹响，我就想啊，这关节啊，不光是膝关节，咱们小的时候总爱，你看看这个声音、
2: 嗯，
4: 还有好多男孩，我记得就是学那个硬汉电影，然后就这样，就是脖子的那个叫什么？
2: 啊对，小关节的这种、就
1: 是、那
2: 是
1: 音效出来的吧、
2: 嗯、
1: 多吓人啊，
4: 但是好多人会这样子、
1: 嗯、
4: 就是在抖手，哎呀，这样子捏手的时候
1: 没事是吧，
3: 对，这个就是比较清脆的那种响声。
4: 你怎么捏响的、
1: 啊、我也是寸了劲儿了
4: 啊，
1: 平时你这么弄
4: 还能掰回来吗？
1: 不是，总这样玩也不行吧、
4: 啊、
2: 对，这个还是有一定轻微的这种损伤的、
1: 啊、
2: 还是不要自杀、嗯、但是呢它并没有大的问题，
1: 就关节腔内空气挤压、嗯、
2: 对，它一般是这种气压的滑动、
1: 有空气，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关节液腔液就少了，它为什么要有空气呢、
2: 嗯、
1: 是肯定都有空气吗？
2: 嗯，不是
3: 不是，
2: 它是关节应该正常，它是负压的，或者是就是微正压、
1: 哦、
2: 就是或者是你只有肿起来以后它才变成正压的，才所以说它这液体一般是比较很少见或者是少量的积液，这个就是我们叫润滑液、
1: 哦、润滑液、
4: 嗯、
1: 不见得都是充盈的润滑液、
4: 嗯、
2: 对、
4: 嗯、
1: 啊，那样就游起来了，
4: 就没必要就是靠这个玩意儿来彰显你的硬汉
1: 别总玩这个
4: 硬汉风，
1: 对
4: 吧，有很多种方式，这
1: 个
4: 不是特别的，
1: 就想不了了，想不了了、
4: 嗯、这有点就是杀伤自己了，这样吧，
1: 对，说完了这个波棱盖了，
4: 嗯，
1: 咱们再说说这个脚脖子，
4: 嗯，
1: 这崴脚这件事儿、啊，
4: 踝关节，
1: 对，踝关节的这个事儿了。有的朋友我发现就是习惯性的这个崴脚，总崴脚，只要崴过一次脚之后，
4: 嗯、
1: 后边习惯性的崴脚，但是崴着崴着他就会觉得，哎，我也不疼了，是吧？就也没什么大事儿了。
4: 还有这种习惯，
1: 哎，有的人习惯性崴脚，
4: 崴脚还能崴到习惯。
1: 来说说吧，这个崴脚是怎么
2: 一般来说呢？这种类型还是比较少，
1: 嗯、
2: 或者是说、
1: 嗯、
2: 啊，你的伤痛还是比较轻的时候，
1: 哦、
2: 啊，对，因为在这它相当于。人是一个适应期，
1: 嗯，
2: 这时候呢你崴的次数虽然多，可能呢，哎，你说崴着崴着也习惯了，感觉不重了，但是其实呢、
1: 嗯、
2: 你的病情是在逐渐积累的，但当有一天突然开始出现又崴脚或者是疼痛啊，崴脚合并疼痛，然后甚至肿胀加重了、
1: 嗯、
2: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那个我们就打破了这个病情的平衡了、
4: 嗯、
2: 但其实在之前如果说已经出现反复崴脚的时候，其实是应该重视的，至少是需要去我们运动学让大夫给你检查检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周围的韧带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损伤了。
4: 嗯
1: 嗯，为什么有的人会三番五次他就习惯性崴脚呢？说明他的哪里不够足呢？
2: 对，对，这个是一个很好问题。就是韧带，其实我们都是韧带，我经常给患者打一个比喻，韧带就是像一个皮筋儿一样，它的关节和骨头之间的一个比较紧致的皮筋儿。啊，这是没损伤的情况下，它很紧张，很紧致。但是呢，损伤以后，这个皮筋啊，就变成一个松皮筋了。
4: 啊、
2: 嗯，松皮筋了以后呢，那导致你的关节和骨头就开始出现晃动。
1: 嗯，
2: 过度的运动就是晃动，这种晃动就导致就其实就是一种崴脚嘛。
4: 哦，
1: 勒不住了，
2: 勒不住了，或者稳不住了，
4: 绷得不紧，
2: 绷得不紧、
4: 嗯。
2: 对，
1: 那得练啊。
2: 对，这个练习就所以说练习，我们只能练习它周围的肌肉。你看肌肉它是可以变大、变细、变修长的，
1: 是。
2: 但是呢，它不能练韧带。韧带是固定的，只要它长超过了我们说了六周的这个时间以后呢，它就无法再长了。所以说，我们急性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急性损伤的时候需要第一时间固定好，固定在一个，比如说脚踝扭伤在90度，那固定在这个直角的这个角度，然后让它一个稳定的康复时间，让它长好以后，咱们再去动这个脚踝，那它就不会损伤了。 它就长好了。
4: 就是如果我的韧带是松的，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可能后面就一直这样了，是吗？
2: 对，它有可能就是对，就是我们只能通过肌肉去弥补它的一些不足。但是如果说它真的松得很厉害的话，那可能就需要我们外科干预了。
4: 剪断再接上。
2: 换一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4: 换一根儿还行。
2: 也有也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韧带，它是有些时候是换一根，有些时候是能补上，我们就给它补上。对，
1: 韧带这个东西还真不是靠后天去练的，但是肌肉是可以练的。
4: 嗯，
1: 这稳定性它可以去帮助韧带。
4: 对，
1: 但是稳定这件事太关键了。如果是脚站不稳的话，全身的力量全都在你这儿了，这根基不稳啊。
4: 对，
1: 但是这个根基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全身的练，因为好多的事儿我发现啊，咱们尤其运动医学啊，说脚脖子可能能够导到胯骨肘子
4: 啊，
1: 是通俗的说啊，脚踝的事儿有可能是髋的事儿，
2: 是
1: 吧？就是到这个邵老师这边这个问题了。
4: 嗯，
1: 包括咱们有的时候会深蹲去练习，深蹲完了之后，哎呦，就感觉就是这个腹股沟特别的这个酸胀的这个感觉。
3: 嗯，
1: 这属于怎么判？
4: 练到那儿了，
1: 他这个深蹲就会有一种酸痛嘛。
3: 您刚才说的我觉得特别形象啊，就是这个地方特别酸，实际上就是这个腹股沟，我们一般老百姓可能理解为这个大腿根这块。
4: 大腿根
3: 这块有什么呢？有我们的肌肉，比如说我们这个叫屈髋的肌肉。屈髋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我们这个大腿往这个腹部靠，这叫屈髋这个动作。所以我们有这个肌肉，那么这个肌肉里面呢是我们的髋关节，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头一个窝的这么一个髋关节。然后一般来说我们深蹲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复合的这么一个动作，尤其是它在我们下蹲的时候，实际上它包括了我们屈髋和屈膝这两部分动作。然后在屈髋和然后在蹲和起的时候，我们这个髋的这些屈伸的这个肌肉实际上都是在用力的。
1: 嗯，
3: 对。所以如果要是我们蹲的重量比较大的话，这个髋关节的肌肉它有可能会用的比较狠，它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酸痛。但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就是这是一种酸痛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酸痛一般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有的时候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1: 对。
3: 但是如果要是练完以后发现这个地方还是特别
1: 疼痛，
3: 对，有的人会形容到那种就是隐隐不舒服。
1: 隐隐不舒服，
3: 就有可能不是我们肌肉表面的肌肉对不舒服了，有可能是我们髋关节里面的结构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得需要来我们运动医学的门诊。让大夫帮忙评估一下。
2: 对，
1: 你看，就是有的健身的朋友，这是深蹲啊，确实是在练各种，咱们就说全身练的时候，我之前在健身房教练就跟我说，你今天练完了之后，你回去24小时之内，你不会有什么感觉，24小时之后，你就开始有明显的酸胀的，对，
4: 那是练对了还是练的不对？
1: 对，这个问题就得教到二位了，这是练对了还是练的不对呢？
3: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肌肉的。就是练完以后这种酸痛，我们一般叫那个延迟性的肌肉酸痛。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刚才您说的24小时之后，一般可能48小时到顶峰，然后一般会延续个比如24到72个小时都有可能，1到3天吧，差不多。
1: 是。
3: 所以一般这个时间段，如果出现那种比较大面积的那种，就你训练部位的那种疼酸痛，一般来说是正常的。但如果要是说。比如说那个地方它局部特别肿，或者某一个点你有一个特别点疼痛的一个明确的点，那么有可能会出现是损伤的问题。
1: 哦，这个得去就医，去让大夫给您去查一下体，看看究竟是练对了还是练错了，是吧？这咱们刚才多说了一句啊，全身的这个健身的这个问题，还有咱们生活场景当中啊，特别常见的，比方说咱们要出门了，得穿裤子，尤其是这个天冷的时候，穿这个长裤的时候，咱们得。怎么
4: 穿裤子穿不了了是怎么的？
1: 穿裤子大家都怎么穿？我有好几种方式啊，比方说坐着穿，这个特别的简单，坐那儿把这个裤腿往上一提，完了。当然，咱们要如果赶时间的话，拿出来裤子，拿出来这之后，咱们就单膝单腿
4: 站着穿，
1: 站着穿，单腿立着，这我就站不稳，是吧？站不稳的时候，是不是跟邵老师这个就是咱们髋关节的稳定性有关系？
4: 这是脑子有问题吧？还是小脑不平衡，还是怎么？
1: 神经内科的问题是吗？
3: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复合的，
1: 比较复合，
2: 对，
3: 因为它这种稳定性实际上有可能是肌肉的问题，有可能是咱们平衡性的一些问题，所以不一定是说髋的问题，有可能脚踝，比如说。刚才那个刘大夫说的，比如说脚踝不好，脚踝的肌肉不好，它也有可能站不稳，膝关节周围没有力量，它也有可能站不稳。那对于髋关节来说，主要是我们的臀部的肌肉，如果要是说它稳定性不好，那有可能就会造成咱站不稳的情况。 啊，对，单腿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4: 锻炼自己的平衡力，
3: 嗯
4: 啊、
1: 对，
4: 平衡能力，
1: 脑子一块儿、
4: 啊，
3: 对，
2: 对，也可以
4: 脑子一块儿，
2: 这个叫本体
3: 感
2: 受，
3: 本体
2: 感
3: 受，
2: 训练，
4: 嗯、
2: 对对、就是，
3: 他们有那种进阶的时候会让，就是早期的时候，一个是睁着眼睛站，
4: 嗯，
3: 然后要是高级的话就是闭上眼睛
2: 、
4: 嗯，闭上眼睛，单腿儿，
3: 更
4: 然后还不能扶，是吧？
1: 再紧接着就是把那个腿屈起来，俩人对撞。
4: 那叫什么盘腿儿？那叫什么？
1: 那叫就是小时候玩的一个游戏嘛。
4: 对，什么游戏？对，
1: 就现在这个、
4: 现在没有人玩了。
1: 有，我看这个社交媒体上，某社交媒体上这个搞笑视频嘛，就其中这个家里边两个人，两口子啊，其中他媳妇儿是干嘛、把这腿磕了，就特别疼，就搬上来了。然后他老公不知道是为什么，就他也是见状之后把另外一腿也搬上来，两个人撞，
4: 就撞了一下是吗？
1: 对，这是一个搞笑视频啊。当时这个事儿就启发了我们，其实可能是对于平衡来讲，就不光是肌肉和关节的这个问题了，
4: 嗯，
1: 是吧？你看看穿裤子、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起居的一个小操作。
4: 你要是说是穿裤子的话，我印象当中、之前也有人曾经跟我说，就是如果你走路的这个姿势、体态比如有问题，也可能涉及到不管是髋关节的不稳定啊，或者怎么样，它时间长了之后也会伤害到膝盖或者是其他的关节。

0: 肌肉力量不够，它其实是整个，你看膝踝髋，它是每一个关节都有对应的一些我们说的肌肉力量变弱的。那为什么这么强呢？它平足它有很多，它如果说我们抛开发育性的这种，就是或者说先天性的这种，后天的大部分的还是比如说它某些肌肉啊用力过少，或者是说没有得到锻炼，相当于用少了啊，退化引起的。那这种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或者是一些脚型的一些鞋垫儿这些，去让它预防止它的加重。
1: 其实从人类的这个结构上来说，很神奇啊。咱们
0: 对，
1: 小的时候，咱们都做过这个手办或者是手工啊。
0: 对，
1: 咱们都知道一个模型最平稳的是让它平着放在桌子
0: 对，
1: 上。那为什么人体的时候就要有一点角弓、足弓的这个感觉就更平稳了呢？这个从咱
0: 这个问
1: 们
0: 题，
1: 啊，
0: 这个
2: 问
0: 问
2: 题
0: 题其
2: 大
0: 实，
2: 了是吧？
0: 对，其实它是比较足弓，它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所有人的重量，它其实分上两只脚以后，在我们说的脚踝这儿，然后分摊到足。它如果说它通过足弓，我们说的足弓的内侧和外侧均匀的分布在两侧以后呢，你这样的力量它才不会累。不然的话，如果说它是完全一个直的平面，或者一个直角，你想想，我们不抛开站不站得稳的问题，那我们如果是一个纯直角的话，那你的所有的力肯定都压在你的脚跟了，
1: 哦，是哦。
0: 然后你可能很快你的脚踝关节的骨关节就发生关节炎了。咱们因为它通过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脚踝的下面这个叫距骨的这个骨，它均匀的把力分散到内外侧两侧，这样才让我们才有更好的这种弹力量，或者是才能够坚持忍受这个我们是很多的这些动作的这个带来的一些这产生的一些冲击力。对，
1: 哦，那就是说，可以讲是这个足弓高的人比扁平足的朋友会更站得稳一点。
0: 是在正常
1: 正常，
0: 范围内的
1: 明
0: 高
1: 白
0: 有一定的足弓，
2: 不能
0: 但
2: 太高，
0: 过高了以后也
1: 也
0: 又
1: 不
0: 是
1: 行，
0: 另一个疾病了，
1: 这就
0: 就高
1: 张
0: 弓
1: 力
0: 足
1: 很
0: 了。
1: 神奇，
0: 对，
1: 很神奇，
0: 人体是非
1: 其
0: 常
1: 实
0: 神奇的，
2: 必须得很精准，
1: 很精准，
2: 是吧？你稍微差一点儿，多一点儿，左一点儿，右一点儿，可
1: 没
2: 能
1: 错，
2: 差别就还挺大
1: 没
2: 的。
1: 错，
0: 对。
2: 我觉得今天挺有意思，我们请到的两位专家呢，分别的这个专业哈，是涉及到踝关节、膝关节、髋关
1: 髋关
2: 节
1: 节，
2: 哈，就是我们下肢运动需要的几个比较大
1: 没错，
2: 的这个关节。平常再次提醒一下，不是说只有运动的朋友才应该要关注我们本期节目，尤其是不运动的、
1: 正在听节目的
2: 久
1: 朋友
2: 坐的，对吧？
1: 是
2: 您更是要关注一下，因为很有可能，如果我们现在不好好的保护这几个关节的话，您未来也得去
1: 挂
2: 两
1: 号
2: 位老师那儿面诊啊。休息一下。
3: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2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

0: 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出的是两位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来
1: 给大家
0: 介绍一下。
1: 来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刘子明医生，欢迎刘老师。
2: 大家好。
1: 哎，另外坐在旁边的同样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同样是来自于运动医学科的邵佳义老师，欢迎邵老师。
3: 大家好。
0: 哎，今天两位的专业呢，分别是踝关节、膝关节和膝关节和髋关
1: 节
0: 啊，不好念这句话。
1: 这个咱们得练习，这个
4: 刘波、刘海、刘疤。
1: 刘波
4: 不好念。
1: 刘
4: 疤啊，
1: 刘不刘疤那是那个王老师上的。
4: 对对，小王老师的
1: 是吧？其实现在就是我们这两周延续了这个话题啊，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是运动量会增加，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又赶上各种赛事啊如火如荼的进行的时候，也激发了大家运动的一个热情。
0: 是，
1: 当然运动虽好，可要根据自己的量力而行，自己的身体条件，包括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运动是有一些关节的一些个风险的。当然了，您说我不运动行不行？您不运动久坐久立也是会有一些个运动的损伤。咱们说叫运动损伤，咱们指的是，比如包括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解释了为什么久坐的人群，又像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司机朋友们，
0: 哎，
1: 司机朋友觉得我
0: 是办公室的白领们，
1: 波棱盖为什么这个比别人更老得更快一点呢？因为您的这个叫肌肉给它这个支撑的，哎，支撑的就少了。你看看这里面都是学问，
0: 都是学问，
1: 不听不知道啊。
0: 嗯，
1: 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扁平足和足弓过高啊，高足弓啊，这种都不太适合。更适合的，你看人体的精妙，这个真的是很神奇，设计出来了咱们支撑着这个角度。说到脚底这件事儿呢，我有一个问题了，就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鞋子，就很多的科技啊，科技感啊。
0: 包括小孩也是，
2: 对，
1: 是，
0: 我都挑花了
1: 眼了。老人也是
0: 啊。
1: 其实更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个鞋子咱怎么选，是追求一味的这个所谓的踩屎感，打了引号，这个踩屎感
0: 就是软啊，
1: 还是说咱们追求这个像以前这个叫什么老北京
0: 布鞋，
1: 你踩上去就跟这个
0: 就跟踩地似的，
1: 骑自行车叫公路感极强，
0: 对对，
1: 是吧？就是它的咯楞咯楞咯楞咯楞的这种事，
0: 就是有的人就是喜欢薄，有的人就是喜欢厚。
1: 哎，
0: 啊，这个
1: 我个人不太喜欢那种特别软的，因为我觉得它的支撑力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得问问二位专家，这个对于稳定性和咱们走路的安全性来讲，哪种鞋子的这个软硬度更合适？
2: 对，因为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咱们细说一下的话，就是如果说是爱运动的人群，尤其是在比如说跑步啊这些，那可能我们穿一个是舒适，然后呢有轻微的这种叫减震的这种肯定是比较好的。当然这一类型的呢是不适合穿我们说那种过分那个像那种踩屎感的鞋
0: 啊，
2: 这种肯定是太软是
0: 不
2: 行的啊。当然过硬的，那比如说像我们穿布鞋不是不可以，那有可能你跑长了以后那肯定是足会很累，
0: 啪啪的，
2: 对对对对，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就是选鞋的时候呢，肯定还是与你的运动是有关系的，是这样。
0: 结合运动类型去选自己比较舒适的。
1: 是的，
2: 对，
1: 是的，因为我看有好多的这个运动品类啊，包括有现场给你测你的这个脚型。
2: 对
1: 对，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是这有多么精准啊，但是它会给你测，根据这个你的小型来制定鞋垫儿的。
0: 哎，
1: 就是咱们其实啊，这个有的篮球比赛啊，
0: 定制鞋垫，
1: 对，因为邵老师打篮球，他是知道的。有的这个明星啊，咱们在有些赛事啊，就是赛后可能会给一些球迷 送这个球鞋的时候，把自己的鞋垫抽出来，
2: 对对对，
1: 是吧？这我们之前也有一位运动医学的，也不叫运动医学了吧，叫运动工程学啊，之前也是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就是聊这个鞋垫的重要性，
2: 对，
1: 也是根据每一双脚型不一样，
4: 量体定制，
1: 哎，对，量体定垫啊，
4: 定垫
1: 定这个鞋垫是支撑住的这个问题，
2: 对。
1: 啊，说到了这个脚的问题，
4: 哎，但我能不能多问一句，就是因为现在小朋友的这个，推荐要买的那种所谓足弓支撑的鞋子也很多，我想问问从多大开始我们要关注足弓的问题？
2: 从发育来说的话，我们的足弓其实第一次发育应该是7到9岁，然后最后的发育是第二次发育是12到14岁，所以说其实对，其实到十四最晚，男孩子晚一点，不超这个14岁以后，女性的话呢，女孩子12岁以后，其实都是可以，还来得及的，所以说大家家长们不要着急，
4: 不焦虑。
2: 对，很多我也被患者的6、7岁的时候就特别着急了，
4: 1岁开始就卷起来，
2: 1岁是完全足弓没都还没开始抬起的时候，所以说
4: 给家里人发那个宝宝跑的视频嘛，
2: 这个是很正常的。
4: 这孩子怎么脚往里边拐呢？
2: 对对对，就
4: 是
2: 扁
4: 平
2: 足是吧？
4: 对，
2: 这个有我也有同事在对孩子在都在提问啊，发视频的，确实是，其实但是孩子的足弓呢？他其实发育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两个时间点，但是其实还真正要注意的是什么？是肥胖是引起足弓扁平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就是咱们在关注足弓发育，与其去过度关注足弓发育，不如说关注孩子的肥胖的问题，这个控制重量对于足弓更有效果，预防足弓的扁平是更有效果
1: 啊，这还能后期调整吗？
2: 我们在人是比较动态的，只要它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引起的这种扁平足，后天很多的一些通过运动，比如说现在我们网上其实文献中最近已经报道了这个叫短足操，就是短足操这个类型，我们可以在小红书这些都可以搜到咱们视频文件上啊，它其实是练足的这个力量的，这个足的力量其实就是预防扁平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对，
4: 就我就是稍大一点也还可以去预防。
2: 对，我们其实最好最晚其实可以到12到14岁。
4: 那还有的时间，
1: 太有时间了。现在先不用焦虑，
4: 不管他了，随便去吧。
1: 对，大不了到的时候可以去找二位老师去给指导，
2: 不用着急。
4: 所以说网上这些信息啊，让家长真的特别容易焦虑，
2: 过于焦虑了。
1: 对，
4: 少看啊，少看。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科普视频啊，良莠不齐，有的是制造焦虑之后制造市场需求，
2: 对，
1: 是吧？所以得多听多看我们这样的科普好医生的，
4: 我们纯公益的好医生的节目，
1: 是的。我们节目里面没有货，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社会力量。当然，我们也是更感谢的是，就是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你看看这连续2周啊，4位老师啊，就做客我们的
4: 大专家来，
1: 真的是在这儿感谢院领导的支持。
4: 是的，
1: 这个
4: 不好挂号的人，
1: 莫大的支持
4: 啊！今天人家下了自己的门诊，然后专门抽时间来我们这儿直播，帮我们解答问题。
1: 对，这说到这个，这真的是由衷的感谢，
4: 由衷感谢啊！
1: 这是我们提到这些问题。
4: 哎，你刚才说到，你像这个跑步的人，他可能会在自己的鞋子这块儿做一些功课哈，然后我也知道他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人会买一些护膝啊等等这种
1: 护
4: 具，哎，但是你看脚踝膝都有护具，这个髋关节如果想要保护的话，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1: 哎，这个
4: 就凭自己了。
1: 对，这个
3: 髋关节是对，因为我们脚踝和这个膝盖它都这个护具它比较好放在这个位置。
1: 哎，是啊，
3: 髋关节实际上我们除了那个做完手术以后，有的人会有那种支具，
4: 就是医用的那种
3: 医用的支具会来保护，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老百姓很少会去买去有这种专门的这种护具去保护我们的髋关节。
4: 就是运动的话，我不需要保护这里吗？
3: 那我们髋关节保护实际上更需要我们的锻炼。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这种肌肉的锻炼，其实对于髋关节的保护特别重要。
4: 髋关节是靠哪个？是屁股的肌肉吗？
1: 是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髋关节它周围的肌肉怎么锻炼的？
3: 其实我们髋关节是这样，髋关节是人体里面非常复杂的一个关节，它周围的肌肉可能有20多条，
1: 20多条，不少，
3: 非常多。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主要就是主要的功能就是说，比如我们往屈髋，就刚才说的这个腿往前，然后还有往后蹬的话叫伸髋，这两个是我们最主要的动作。当然我们还会有旋转呀、内展、内收和外展。我们主要锻炼的就是我们的臀部，就是我们的这个臀部肌肉。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臀中肌、臀小肌，这些我们在做一些运动，比如说我们做 臀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友好、又比较友好、又比较在家有居家又比较能实施的一些运动。
1: 对，晚上睡觉之前先不玩手机，
4: 对，
1: 先练练、那个、
4: 或者是就这么架着玩
1: 臀，
4: 是不是也可以？
3: 也可以，
1: 也可以。
4: 你如果坚持得住的话，
1: 看那个小视频教你怎么练，是吧？
2: 对，
1: 就是依照我刚才跟二位老师聊的这个逻辑来看啊，你发现了吗？就是各种问题往上找，叫脚踝的问题往这个。膝关节找，那髋关节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往上腹肌、
4: 往腰上找是吗？
1: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3: 其实是有关联的，
1: 有关联是吧？
3: 就是、我们的研究，反正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探讨，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髋关节有问题，有可能会导致腰部不舒服。也有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的不舒服，
1: 嗯，
4: 往上往下都
3: 有都有可能，它是个联动的关系，
1: 一条线
3: 跟个链条一样，
4: 牵一发动全身，
1: 真是牵一发动全身了，
4: 嗯，
1: 对，
4: 谁也别想跑，
1: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零部件它都有关联的，就是你看，就是这个道理吧，就是普通的咱们想想不到，咱们只能说是，哎呦，大夫，我这波棱盖疼，你给我看看怎么回事儿、就刚才咱们说的，在节目这个上节目之前，我就问问二位老师，我说我像我这种膝盖瘫痪，是不是还有一种？就是人家说我这立线不在一条直线上
4: 啊，就是走路的这个问题。
1: 对，但是你要多问一层的话，就是为什么你的立线没有在这一条直线上？这可能就真的是跟你的髋关节有关系了，是吧？
2: 对，
4: 这是先我的走路习惯不好导致髋关节有问题，还是我先关节不好，后来我不得已我的走路的习惯
3: 这个
1: 越来越深了？这个问题，
3: 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可以想象，就是咱们的听众，比如说咱们白领或者是司机朋友。很多都是久坐的，
1: 久坐的，
3: 久坐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屈髋的，一直是一个屈髋的状态，所以我们的髋关节前方的肌肉，因为它是一直是在短着的一个状态，
1: 对，
3: 所以它就会越来越紧，
1: 是，
3: 所以有的朋友们就会比如一站起来会觉得前方特别不舒服，那一下子，但是反过来我们看看背面呢，背面实际上是我们的臀部的肌肉，
2: 对，
3: 那臀部的肌肉由于我们一直在屈髋，这些肌肉实际上是越来越被拉长的，
1: 哦，绷着劲儿的，
3: 就跟刚才子明医生说的，他这个我们的肌肉也跟个皮筋儿一样，它被拉长了以后，它也没有力量，
2: 松弛，
3: 所以它的肌肉是松弛的，
1: 哦，
3: 如果我们又不去刻意锻炼的话，这其实好像我们看着都还好，但实际上我们的一些臀部的肌肉是没有力气的，它就进而会导致这些立线呀、一些问题，
1: 松紧带总在绷着，它也使不上劲儿，前面总屈着。也没劲儿，
3: 是的，
4: 对，
1: 就是两个人
4: 过松过紧都
1: 都废了，
4: 是吧？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就不能一直保持一个动作，你得站起来走走，活动活动，
1: 是
4: 前前后后的。
1: 是，但是这个各行各业也都不容易啊，就是医生啊，看门诊看一上午，
2: 对，
1: 然后做手术站一天呢，是吧？你看像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们，尤其是货车司机朋友们，开长途
4: 赶活的时候真没办法，
1: 这个导致很多的问题，比方说这个咱们光说这个运动医学啊，关节的问题。包括这个泌尿的这个问题，
4: 还有人血管的这块
1: 问
4: 题，
1: 血管的
4: 问
1: 题
4: 对吧？肾静脉等等，
1: 是是。所以你看，这个光说这个嘎嘣响的这个问题，咱们就是把这个逻辑打通了。其实更多的不光是告诉大家你的这个膝关节有问题，怎么回事儿？告诉大家是一个逻辑。它的逻辑有很多的制成的这个原因，是吧？但是所以就是
4: 怎么办？我觉得
1: 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给有没有一些个小的方法，给我们正在收听，尤其是收看我们央视频这个视频节目的朋友，就二位老师坐在椅子上，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常状态，有没有坐着椅子？就是这个，当然了，最好的办法是站起来啊，
4: 肯定是鼓励大家多站着，
1: 就地的一些。
4: 但是如果不方便，你比如说我正开着会呢，我也不好没事就站起来，这老板以为我这老有意见
2: 是
4: 吧？
2: 其实是有的，肯定。由于我们自己啊，都是坐办公室，或者是早上上门诊也是坐一天，那其实我自己就比较容易一个坐姿的一个深吸，或者是我们说的伸懒腰一样的把膝盖伸直啊，我们绷直。当然我们要缓慢的，我们记得一定是伸膝盖，而不是绷脚尖儿。啊，那个是膝盖，一定是你，所以说是你的大腿，然后感受到你手可以放到你的大腿的这个前方。然后收缩绷紧你的大腿，
1: 肌肉都
2: 啊，对，可以绷持十秒钟，持到三十秒，感觉前方的肌肉有酸胀，然后再放松。
1: 哎，我就搁在我大腿上，我觉得我这腿练得真好，
2: 对，
4: 能摸到那个肌肉，
2: 对，
4: 那个
2: 线条，
1: 对，
2: 所以说我们其实通过这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坐着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方便，司机朋友不方便站起来的时候，那可能就通过这一个动作就可以。但是如果说我们条件更好点，我们做做能够下了车做一做一些靠墙的一些静蹲啊，啊，做一些这个啊，我们说的坐姿的这除了坐姿的，然后的坐姿的绷腿呀，这些都是可以的。对，
4: 踝蹦是吧？
2: 对对。 对，那个叫踝棒，
4: 勾一勾脚，
2: 那个主要是练小腿的。
4: 哦，小腿。
2: 对对对，但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坐着就可以做的一个动作。
3: 其实这个还更好的就是对于一些那个司机朋友，他要是就一直长时间坐在这个位置上，他的血液循环也不好，坐着踝蹦的话，
2: 对，
3: 能够促进他的血液回流，也特
1: 对。尤其是像咱们这个长途旅行，
3: 嗯
1: 啊，坐在一个狭小密闭空间里面的话，不得动弹啊，不光是司机，包括咱们整个车内的哎驾乘人员都可以做一做这个踝蹦运动。但是我听刘老师还有一个运动，咱们这个脚给他就是拱起来，
4: 脚扎毛巾是吧？
2: 哦，对，就是刚才说的，其实就是那
1: 个
2: 短足操，就是就用我用手来比划一下，就是比如这是我们的脚，我们不仅仅是要用脚趾去抓地，那就是您刚才描述的抓毛巾的动作，它更重要的，其实最重要的，而是把你的足弓顶起来，往上顶。
1: 因
2: 为这我们是用足在做这个动作，你的脚在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比较难，咱们可以在视频上网站上搜一搜。然后呢，在你通过顶足弓的这个动作，它其实就练到了你的足之间的足底的内在肌群，然后去防止你的足的一些相应的，比如说是平足啊啊这些的一些情况。
4: 嗯，上次宋院长宋准礼院长来的时候，因为他是专门讲骨
2: 质
4: 疏松的问题，
2: 对对对，
4: 他还曾经给我们就是司机朋友们提过一个建议，当然就是不是大体重的人啊，就是我们正常来讲，如果开长途的司机朋友，就是在车上放一根跳绳，他说就是在休息的间隙的时候跳个5到10分钟，
2: 哦，
4: 这又能活动活动，然后还能够补钙，不是补钙，叫什么，利于钙的沉积。
2: 对对对，
4: 嗯，
2: 钙的再吸收，
4: 再吸收。
2: 对
4: 啊，
2: 对，那肯定是更好的，但是要求也是更高的。
4: 对对
2: 对
4: 对,
2: 对, 对，
4: 或者是实在不会跳绳就跳跳，
2: 对，就
4: 是要蹦一蹦，
1: 波比跳跳。
2: 现在不是
4: 波比跳可有点难了。
2: 现在不是有那种就是不用绳儿，就是那种就是，
4: 啊，空摇，
2: 黄，哎，摇摇，
4: 对，
2: 空摇，对，
4: 空
2: 摇，对。
1: 跳绳确实是好啊，但是膝盖损伤确实大，
4: 嗯，
1: 尤其是对于大体重。
4: 对，所以就大体重不要啊。
1: 咱们就总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一些个，就是比方说要训练参加什么比赛啊，甚至是要去复仇啦，就等等一系列个就影片影片当中，就文艺作品当中啊，这个跟大家先强调一下，看到
4: 贾玲那电影，
1: 哎，对，像跳跳跳跳跳，就是跳绳这件事儿，以前小的时候咱们都跳过，甚至是在上学的时候跳那个大的，那个，哎，对对对，好多人，对，那个我挺害怕的，我就怕断在我这儿，
4: 对，
1: 就是怕惹祸，你知道吧？就别给组织太麻烦。然后就是自己跳，还有那个跳那个花绳，就来回交叉的那种。其实虽然是好看，而且是挺那个叫什么，挺有这个观赏度的，但是对膝盖损伤是不是还是挺大的？
3: 对，跳绳实际上是一个冲击力比较高的运动，
4: 嗯，
3: 因为它一个是你光跳一个也不行，它得一直的跳，
4: 哦，
3: 那连续跳个1-2分钟，其实跳个200-300个的话，这个短时间内的冲击力还很强，
4: 嗯，
3: 而且跳绳如果要是咱们早期这个肌肉力量不好的话，有可能它就会导致这种膝关节的损伤。
4: 嗯，
1: 还是得先练肌肉，我听出来了，
4: 是要先减肥，
1: 先减
4: 还是先练，啊，
3: 就是这两个其实不是很不一定矛盾，
4: 啊，
3: 减肥的话我们可以有各种比较低冲击力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去做这个椭圆机，
1: 椭圆机，
3: 或者是我们去游泳，
4: 哦，
3: 有一些水中的运动现在在国外也比较流行，
4: 是，嗯，
1: 水中跑步，
2: 就看你体重的这个基数，一般体重过大，那 BMI 大于25，那相对来说啊，就是非健身人群，
4: 嗯，
2: 这种过大的 BMI， 那可能咱们适当的先控制一下饮食，或者是通过一些游泳啊这些不伤下肢的这种动，
4: 嗯，
2: 关节的动作，
4: 嗯，
2: 那咱们可以先同时进行，
4: 嗯，
2: 那如果说体重过大，那咱们可能就得先像刚才说的一样，
4: 嗯，
1: 所以你看看就是康姐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
4: 嗯，
1: 而且从去年开始国家也是号召我们进行体重管理，
4: 嗯，
1: 其实体重管理大家很多的朋友不要想这个很盲目的很速成的，其实
4: 就是减肥不是那么回事，
1: 就是体重管理很难的，尤其是像大体重的，你盲目的运动的话，
4: 嗯，
1: 它可能恶性循环让您这个关节损伤了，然后您就无法运动了，无法运动了您只能休息了，休息了您体重又上来了，
2: 对，就
1: 是
2: 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嗯，
2: 对，
4: 而且要提醒大家，就是国家不是要叫你减这个叫什么体重
1: 管理，叫体重
4: 管
1: 理，不让一味减重，
4: 对对，人家要你增肌，
1: 增，
4: 然后的同时来管理好体重，
1: 是的，
2: 是
1: 的，
4: 嗯，所以要理解这个里边的关系。
1: 对，最后给我们来提个醒儿吧，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些个年轻的朋友，
4: 嗯，
1: 就是动作还是 OK 的这些个朋友来讲，咱们平时在业余生活当中，有可能是周末啊，
4: 嗯，
1: 更多的情况是周末这种运动健身，有没有一些个健身房的一些个小的提示？比方说，咱们先练哪个，后练哪个？先跑还是先练力量？先有氧还是先无氧？每天咱们练多久？咱们在收摊儿， 有没有
4: 收摊儿还行？
1: 来，刘教练，
4: 得吃摊儿啊。
2: 其实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能够规律健身的话，那肯定是每周2到3次，刚才说过。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说先进行45分钟左右的无氧，就是我们说的器械训练，然后之后再有配合20到30分钟的有氧的一些训练，这是效率最大化的。
1: 不管是增肌减脂，
2: 对，就是这个套餐一般还是配合有减脂项目的。
1: 有
2: 如果没有减脂的，他可能就只用做前方的前半部分的有氧就行了。
1: 是为了先耗糖吗？
2: 它让你的肌肉的代谢已经拉起来以后，你再去做有氧，它会效率更高，
4: 事半功倍。
2: 对，燃脂的效率会更高。
1: 那我要倒过来试一试了。
4: 哎，你要倒过来试试？
1: 不是，
4: 拿自己做实验？
1: 不是拿大顶，就是每一次我是先去跑步，因为有的这个健身房的跑步机你不好站，好不容易有空的过去。是
2: 他跑步，我们有时候跑步主要是跑，怕你跑太累了，你后面的做器械就容易受伤，而且容易受伤。
1: 对
4: 对
2: 对，如果太累了的话，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
1: 嗯，
2: 对，
1: 有道理，有道理。你看看这个顺序很关键，别看今天都练这两个事儿，我是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就更多的朋友一样啊，周末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时间可能更充裕一点。到了健身房，先瞅准哪个机器上没有人，赶紧去放下水杯啊，把手机搁在那哈，然后呢，
4: 先占地儿，
1: 先占地儿，然后就跑。
4: 难怪你说收摊儿呢，你是先练摊儿属于。
1: 你摆东西，然后你就大概我是跑50，连走带跑吧，就是50分钟左右，大概是5-6公里，5-6公里这么一趟下来之后呢，先如果今天不练腿的话，就把腿先拉伸一下，拉伸。完了之后咱们再去练这个其他，今天比如说我要练上肢或者今天练背啊，这个我昨天就是练的是背，因为我觉得
4: 你分配的还挺好，
1: 因为我可能长段时间不能练背
4: 啊，是
1: 先练背，所以
4: 专门给我们体验一个项目，
1: 对，再拉伸，就是热身运动拉伸，这个一个都不能少吧，
4: 应该这肯定还有个顺序吧，
1: 有人说不要拉伸，就是不用拉伸直接走，他好像练得更好，有这么一说吗？是真是假？
4: 可以吧，
3: 我们一般来说还是有一个步骤，先一般来说就是在我们锻炼之前要做好热身，热身就是就相当于比如说冬天我们这个车需要先热一下，要让这个肌肉啊它充上血，
1: 是
3: 它这样的话一会儿我们做运动不容易受伤，
1: 对，
3: 然后运动完以后呢，我们一般来说还是需要做一些拉伸的，
1: 一般来说
3: 嗯，
4: 不拉伸我之前

0: 听的是，如果不拉伸的话，你那个酸痛感会更重，
1: 哎、
0: 是吗？
1: 但是也有人说不拉伸练的这个型更明显，是吗？
0: 那我
2: 就是肌肉可能太紧了吧？
1: 哦、就因为太紧了、啊。
3: 对，它拉伸主要还是拉伸，把它那个肌筋膜给它拉开，
1: 哦、
3: 拉开了以后，让它我们的肌肉的这些血肌肉。内的这个血啊，才能够更放松，
0: 嗯、
3: 放就才能够把肌酸才能够更容易给排泄出去。
2: 嗯，
1: 对。哦，
0: 那就说到放松，我再多问一个问题：筋膜枪可以用在这些关节部位的放松吗？
1: 关节部
3: 位，
0: 就比如说
1: 打碎了
0: 这个关节窝，
3: 关节
0: 就后面的、这个。
3: 它筋膜枪它还是以放松肌肉的这个、我们说肌腹或者就是肌肉最强大的这些地方为主。
0: 啊
1: 嗯、
3: 一般不要用它去打，直接打在关节、
1: 哎、
3: 或者是关节周围。
1: 哦
3: 容易损伤，
0: 不是这叫什么？就是膝盖的后面那个
3: 膝盖窝，
2: 国窝
3: 这个膝盖窝，哎，对对。
2: 那一般我们比如说国窝这个地方，它不是说它就是一个软的东西，它周围它是由我们的两条肌肉，我们可以
1: 有
2: 两条肌腱，
3: 对，
2: 内侧一条筋，外侧一条筋。
3: 对，
2: 其实我们筋膜枪打这个周围是比较合适的，就不要就逮着那个最薄弱的地方去打，逮着那个肌肉。
1: 别太狠了吧？
3: 对，
0: 那还挺舒服的，主要是
1: 筋膜枪还有那个筋膜叫什么
3: 刀？
1: 筋膜刀。
3: 对，
0: 那个很
1: 酸爽，
0: 是吧？
3: 对，筋膜刀呢，它主要还是配合有这个专业的运动康复师，
1: 哦、
3: 他要沿着肌肉的走形去松这个肌筋膜。
1: 嗯、
3: 所以说你不太会的话，你是垂直于肌肉去松的话，可能会把肌肉压得非常疼，还起不到这个效果。
1: 哦、
3: 我们一般是要顺着肌筋膜的走形方向去松解、
1: 嗯，
3: 它可能效果才更好。所以说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有难度，
3: 对，
1: 有点像那个中医上的刮痧，
0: 对，有的
1: 经络呀，
0: 还有女孩去做那个推油的时候，有时推完之后浑身青紫，我就说这有可能就是劲儿有点大了，或者用的劲儿有点问题。
1: 皮肤如果看到一些个损伤的痕迹的时候，确实有点危险了。
0: 他、头天没有，就关键是第二。天能开始反
1: 应延迟的、延迟的这种反馈，包括咱们在一些个赛事上看到一些运动员用的这个比较流行的肌贴、这个也不是平时日常我们在生活场景当中使用的、也得有专业人员吧、
3: 对，就是肌贴嘛，你看它其实也是从运动人群中或者专业运动员，它是推广出来的。现在广大爱好运动的朋友们也爱贴这个，我也看到。但确实，它其实有一定要求，它一定是
1: 有门槛，
3: 我们说有和肌肉的方向是一致，或者是和损伤的肌肉的走形是一致的这个方向，咱们才能够去贴，而不是任意的去随意的去贴这个，
1: 不是
0: 帮倒忙，
3: 对，
1: 光好看了，
0: 好看吗？这有什么好看的？
1: 显得很专业，对，
0: 一身的补丁啊。
1: 就是还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咱们这个护膝的这个问题啊，护膝的选择是不是平时日常场景当中也没必要？留给二位十秒钟的时间。
2: 对，一般来说我们还是。有那种比如说运动需求比较大，平时我们这个一般来说不需要，就是
1: 要到问题的答案了。
0: 一般不需要，
1: 一般不需要。咱们今天真的是跟二位老师学了真的是不少的干货常识、
0: 其实时间不太够，因为问题特别多，
1: 今后常来吧。
0: 我这
2: 谢谢。
0: 关于女性的关于孩子我这还没开始问呢，对，就以后有机会还得让两位

0: 大家好，我是湖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湖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相关企业发布2026年7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七月份各级别车型保值率未能止跌，依然呈现全面下滑态势，五一细分市场实现逆势上扬。在全行业普跌的背景下，品牌间的分化反而更加明显。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出去。出行为您保驾护航，来关注一下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疏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的新活力。针对泸州晚熟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首次将快递揽收点直接设到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一两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5天以上。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贵州平塘。平塘呢，投入了30辆。客货游公交专用新车正式运营，那一趟车呢，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拥有了更加便捷的物流通道。
0: 再来关注一下，河南林州开通了无人机邮路11条，将过去的绕山转的山区物流带入穿云过的智能时代。包装、扫码、录入信息后，通过货运无人机将偏远山区的投递时间从原来的10小时以上压缩到2小时以内。
1: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山东烟台。烟台市福山区等地呢，陆续开行了蔬果水果的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呢可以快速直达市场，菜农无需排队等候，物流效率大幅提升，实现了农产品从田间到市场的快速通道。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9整，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君君。
0: 哎，感谢君君今天前来代班啊。
1: 哎呀，客气客气，这不是我不应该做的吗？
0: 这现在啊，就是能坚持这么长时间的女主播挺不多了，
1: 挺不多，
0: 但也不用坚持太长时间了，因为大迪呢，我估计这月底啊，就怎么着也该回来了啊。
1: 是人家说的还是你说的？
0: 这个，工资说的呀。
1: 好好好，
0: 再不回来，工资就拿不着了。
1: 我看好多人还是很期待大迪老师的回归，因为有些朋友是新朋友，他没有看到你举那个板板
0: 啊，
1: 之前就一直问，
0: 好奇。
1: 对，好奇追到11点，我跟妞妞主持的节目里，这没有打广告的意思
0: 哦，
1: 就是追到那个节目问说大迪老师呢，然后我们两个就去找那个板板，
0: 哎，
1: 就帮大家举了一下。
0: 还有很多这个新来的朋友呢，都是哎，怎么成天提大迪这个人？这个人到底是谁呀？这个人跟节目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呀？
1: 嗯，
0: 敬请期待吧。就是月底的时候，估计大迪复出啊，就是让你们认识认识这个人啊。大迪同学呢，就是特别有特点的，真的是，怎么说呢？
1: 这个大迪让你们认识。认识这个词儿，就感觉你是咬着牙说的，让你们认识认识。
0: 哎，那我跟你说，这产前跟产后那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无论是外形条件呢，很多朋友开始猜测了，大迪最近是不是胖了？
1: 好像没有。
0: 原来三下巴壳，现在都几个了？他说，
1: 他主要是就是心理上也会有一些变化
0: 啊，对吧？我关键是智力上，我就怕有变化，
1: 真的吗？
0: 原来呀，本来这个智力就已经不是很高了。但有一句话说得好吗？一孕傻三年啊！那这本不富裕的智力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啊！
1: 是吗？我都给你记下来了这些话，全在我的小本本上
0: 啊！没事，他记不住现在，
1: 我记得住啊！
0: 哎呀，当然我们说这个暑期啊，其实给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这个暑期就是有很多的听友啊，就是来北京旅游的时候呢，顺道来看我们。
1: 哎呦，
0: 哎，我说错了，不好意思。很多朋友啊就是来北京看我们的时候呢，顺道去来旅个游。真的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1: 我本来以为你说顺道只是来看你就已经很多少有一点，哎呀，结果没想到
0: 你
1: 是反过来。
0: 这周我就得光见听友的话得见3-4个。
1: 得见3-4个。
0: 都是说，哎，大明，我就是来北京来旅游了，带孩子来，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
1: 哦、
0: 然后呢等到台门口咱们一起合个影什么的。
1: 你是个旅游景点。
0: 聊聊，哎，对对，变成一个景点。
1: 来打卡。
0: 真的，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虽然说呢，我觉得呢挺耽误大家这个
1: 旅游的时间，
0: 因为你得重新安排这么一站。我们附近，哎，我们附近有天安门，
1: 对，是，
0: 对，你可以来看看天安门。
1: 我们还有香山公园，
0: 那香山离咱远一点了，
1: 香山还算远呢，
0: 香山挺远的。
1: 行行行，我们还有军事博物馆
0: 啊，军博可以，
1: 国博也离得很近，
0: 是。
1: 为什么要来看它呢？我就是也挺好，也挺好，打个卡。
0: 哎，是
1: 是是是。
0: 就挺耽误大家时间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虽然说我们跟听众啊就是天天见面，但是我们这种是电波当中的见面，生活当中呢还是一种陌生人的关系。那这种陌生人传递出来的这种温暖和善意啊，真的成为了我每天早起上班的最大的一种动力。所以在这里啊，谢谢各位对我们节目的厚爱，谢谢各位，谢谢你们啊。
1: 我们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的支持。
0: 是
1: 是，
0: 所以真的，下次再来看我的话呢，手里拿点土特产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就咱们呢，就不用那么客气。是不是？
1: 我一点不好奇大明老师说这个话。我就猜到了你要说这样的话，咋都空手来？你当他一趟一趟下去是等什么呢？
0: 啊，
1: 要不他能下去3-4趟吗？他可以怎么着？你们得带点什么山药粉呀？
0: 我都拿小板车推下去的，我
1: 沉香啊，
0: 我
1: 莫桑蒜啊，不都得带着吗？
0: 感谢各位对节目的一个支持吧。然后呢，来朋友们来旅游的话，来北京旅游啊，就是真的还想看我们的话呢，可以提前约一下。如果说耽误您的行程的话，咱就不用说非得来看我们啊，没什么意义，人就那样。您可以每天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得到了啊。但说实话，这种陌生人的善意真的特别的好，就是温暖每一天。
1: 对，
0: 我不知道朋友们生活当中啊有没有那种 被陌生人关怀过。
1: 嗯，有小事儿，也有大事儿。
0: 对，可能在你路上突然有一天需要帮助的时候，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然后身边也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啊，这个时候呢，陌生人及时的为你伸出了援手啊。咱们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嘛，就近的人才能真正的帮助到你。哎，
1: 让我想到了前两天刷的一个短视频，
0: 什么呀？
1: 就是一个盲人朋友，
0: 嗯，
1: 他可能是在哈尔滨玩
0: 啊，
1: 牵了一条导盲犬，然后这时候有个大哥过来，就体现了东北人的这种欢乐，
0: 嗯，
1: 说：“哎，这什么品种的狗？他说叫拉布拉多，
0: 哦，
1: 你别拉他了，让拉我来，我带你去玩。
0: 哎”哎呀呵。
1: 就一下就让你觉得两个人都是陌生人，
0: 是
1: 加上一个陌生狗，
0: 哎呦呵，
1: 但是就是一起，然后陪着他就讲解说，
0: 嗯，
1: 一路上都在说，就是嘴不停说这是哪儿，这是哪儿，用嘴的方式，声音的方式，让他更好的了解这个城市。
0: 嗯，哎呦，你都不用说那个盲人朋友呢，我估计很多朋友看着他肯定都会帮一个忙什么的。
1: 嗯，
0: 就是我令我特别感动的是什么，就是当时就是冰雪大世界特火的时候，
1: 嗯，
0: 很多的哈，南方的朋友去北方玩，那北方就是哈尔滨当地的很多大哥大姐就特别的热情，那热情到已经不是说光给你指路的一个地步了。
1: 怎么的？
0: 就是说东北人以前有个歌怎么唱的，说的
1: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0: 啊，就是我家就是你家，没事常来玩，真的就是把南方的朋友完全陌生的完全不认识，就知道你是来旅游的，
1: 嗯，
0: 对方也就知道你是一个东北大哥大姐，然后就心甘情愿的就领到家里来玩来吃，
1: 就两边都对对方很放心呐，啊，就
0: 是
1: 那种，我还挺，我当时还挺有点感触。后来人家回去还给他寄了南方的特产，
0: 嗯，对呀，
1: 啊，就很感动。
0: 是广西的朋友，我记得
1: 我忘记是哪儿了，反正就是好像是那边的，
0: 嗯，
1: 云贵川一带吧，就我印象很深刻。
0: 从此这已经变成了一种风气了，
1: 对对对，
0: 就发生了人传人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就很多朋友在路上啊，甚至我还主动的去找找外地人什么的，
1: 对，
0: 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助一下，整座城市瞬间一下子就温暖起来了。
1: 嗯，
0: 除了城市之外，我相信个人来讲也是一生当中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
1: 哦，
0: 我们说朋友之间互相帮忙很正常，那父母亲戚之间那更不用说了，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呢，陌生人来帮助你，这个就绝对是令人特别感动，也很惊讶，很意外的这么一幕了。
1: 你看，特别小的事儿，就是我们过商场，
0: 嗯，
1: 那个门呢，为什么有商场门那么沉
0: 啊？
1: 就是你有时候推，不是我矫情啊，有时候真的一下子没推开，
0: 你都推不开吗？
1: 真的，
0: 哎呦，
1: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种压墙啊，
0: 哎，
1: 那个门真的可沉可沉了。
0: 哎，
1: 有的大哥可能就后面推一把，或者前他从里头推还挺好推的，就你这么拉不好拉，
0: 嗯，
1: 他就帮你推完之后帮你挡一下，
0: 哎，
1: 其实就这么挡一下，
0: 就那么一个小动作，
1: 对，就缓解了我的尴尬。
0: 那就是 gentleman，
1: 嗯，对对对，
0: 绅士，
1: 是是是，
0: 嗯，
1: 那女士呢？
0: 啊？女士，那
1: gentlewoman 是吧？怎甭管怎么说吧，就是感觉她对我们非常好，是一个很好的 lady 啊，就
0: 是
1: 就特别的，就是陌生人这种善意。
0: 哎，你说这种善意呢，其实还是那种就是不自觉当中的，
1: 对，就小事儿，
0: 就是那种细节当中体现出这个人的那种素质。
1: 他可能都没当回事儿，
0: 对
1: 啊，他都不记得，但我记得呀。
0: 哎呦呦呦呦，你说说。就能够给你主动把门挡住的，这个
1: 对啊，
0: 对，很多大哥可能看着这不用，这个应该不用，
1: 对啊，这可能人家挡完走的时候还想着这都推不开，
0: 哎，
1: 他都推不开，可能还在，
0: 是，
1: 但人家还是帮你了。
0: 要牛牛的话，可能三个已经先上来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这过过过，
1: 不论计不论心嘛，
0: 哎，是。所以呢，今天呢，咱们也来聊聊关于这种陌生人之间传递的这种关爱和温暖。
1: 嗯，
0: 哎，谢谢你，陌生人。你被陌生人关爱过、帮助过吗？咱们今天都可以来这个
1: 分享一下，
0: 分享一下，
1: 是，
0: 甚至还可以广播寻人。
1: 哎，可以，
0: 对不对？
1: 你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就有个特别小的事儿，
0: 嗯，
1: 哎，不能叫特别小的事儿，就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就我们有同事的这个工作证啊掉了。
0: 哎呀，
1: 像我们呀，就是很多地方的工作证，其实他补办是很麻烦的，
0: 很麻烦。
1: 结果他是另外，对对，
0: 嗯，
1: 也是我们台的另外一个同事，就不是我们频率啊，
0: 嗯，我们台很大呀，
1: 很大呀，对，好几百号人啊，一层一层找。他不知道在哪层，
0: 嗯，
1: 一层一层问，然后终于找到我们的时候，把这个给我们了。
0: 而且呢，关键的不是在台里边掉的，
1: 对，他是在外面掉的，
0: 他在地铁那边掉的。
1: 对，然后他一看就知道，哦，是同单位的，就回去。
0: 嗯，
1: 他要不是同单位，他也进不来，就他就回去一层一层的去找，
0: 是，
1: 去问。你知道这个证拿到我手里的时候，就我帮这个同事拿嘛，因为同事已经回去了，
0: 嗯，
1: 那个证都是热的。
0: 哎呦，攥在手里，
1: 就一直攥的时候一层层问。你知道我当时那种感动吗？
0: 嗯，
1: 但是我真的由于太感动了，一直说谢谢，就忘了问人家的名字了。
0: 丢证的是个女生。
1: 对，检证的也是个女士，
0: 也是个女生，
1: 对对，一个特别富气的一个，就福气小长相的一个小姐姐，看着就是个好人，
0: 就是一点歪心思都没有，纯帮忙，
1: 这就是纯帮忙。人给我的时候就赶紧，人家还坐地铁，人家还回家呢，就着急他要走，然后我就一直说谢谢谢谢，然后我就忘了，哎呀，忘问人家的名字了，真的是，
0: 哎呦，真的是为这个姐姐点赞啊，
1: 对，寻人寻人，
0: 真的是啊，这不用寻人，这肯定是咱们台里同事，
1: 但是很感动啊，就一我连人姓啥都没问出来，就太着，就是他拿着我同事的那个证，
0: 嗯。
1: 我就拿着这个，我说赶紧给人家。然后
0: 你这样，你一会儿你出去以后，
1: 台门口站着。
0: 你不是你拿一个素描，你画个像
1: 哦，
0: 就跟那个公安局刑侦找人似的啊。
1: 我把这给人送公安局刑侦，
0: 你就给人把画像画出来，你也挨层找，对，
1: 哦、
0: 挨个对，你得看一看，嗯。
1: 听着不像去报恩的，
0: 不是你给他个莫桑钻什么的？
1: 好、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绝对可以。
0: 给个山药粉
1: 是，
0: 对，给个墨镜，
1: 我也拿个小推车，
0: 啊、
1: 给他组一个那种豪华大礼包。
0: 姐，你要什么随便挑，如果说你想都要的话，全都拿走，板车给我们留下就行。
1: 对，板车给我借的，这个我们留下就行。
0: 板车一会儿大明还得去拿那个听众的土特产。
1: 对，有人给你带吗？
0: 真没有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吧，来聊聊这个陌生人之间传递的这种温暖，你感受过吗？有没有被陌生人帮助过，或者你有没有帮助过陌生人呢？甚至你想在今天广播来寻人，来寻找当年那个在生活当中帮助过你的陌生人。
1: 嗯、
0: 哎，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机票退费问题再次引发热议。海南冯女士花6351元订机票，误选日期后一小时内申请退票，距出发尚有20多天，但只退了600元的保险，5700多元的票款是不退的。购票页面呢，虽然有不支持退票的灰色提示，但是付款时没有任何弹窗的提醒，且民航局早已经要求实行阶梯费率。专家指出，规则不合规，提示不到位，监管部门应以严惩，让违规成本高于躺赚收益，倒逼企业守法。
1: 这事说完了呢，就是消费者呀买错票了啊，1个小时之内他就已经发现了，这离出发呀还有20多天呢。就从这个我们说经济的角度来讲，你航司啥损失都没有、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却扣了人家5700多块，你只退了600块的保险，页面的角落里边你写了一行小字说不能退，付款的时候呢你又没有什么弹窗提醒，你这个跟设陷阱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呀。民航局早说了要搞这个阶梯退票、按离出发时间长短来扣钱，而不是说一刀切都不给退，对吧？那你这买机票岂不成了一种对赌了吗？对吧？
0: 对，
1: 我只要买了我就必须得飞，我不飞的话、这机票就退不了，
0: 就感觉我买机票以后会变得小心翼翼不停的、明明是一个非常轻松出行的事儿。
1: 而且呢就买机票这个事儿吧，有的时候还挺着急的
0: 啊、对对对，
1: 我们很难去挨个看你那些说明啊，什么什么什么协议书，
0: 对，
1: 一条一条的，
0: 我可能好不容易蹲到了一个打折的票，我很高兴赶紧去付款、结果我就是因为着急付款，我把时间可能选错了，但人家是马上就发现了。
1: 所以真心建议啊，如果说你这机票啊、就是像那个有些航司啊，这个机票可能换什么打折票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票啊，
0: 多看几眼，
1: 他没有什么不退啊，你把这个东西吧你标成那种闪字，你直接标在机票的后边、
0: 还灰色
1: 夸夸在那闪，我跟你说就提醒人家就看到，因为这是特别关键的信息，
0: 带着花字给你写出来，
1: 对吧？你把这个关键信息你隐藏的那些说明的小字里边，那是谁能看得见密密麻麻的呀？
0: 对确实可能是没注意啊。
1: 专家说的对啊，罚就得罚到他心疼，不然的企业真的永远学不会尊重消费者呀。
0: 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深圳亮出了防蚊黑科技武器库，依托数字孪生底座与 AI 智能防控体系，实现蚊子还没有起飞就预判三不杀。AI 消杀机器人可以连轴转6小时，生物油膜制剂2小时内幼虫与蛹杀灭率接近100%，更有以菌控蚊绿色技术登场，全市成蚊密度同比下降了19.5%，幼虫密集下降24.4%。
1: 是啊，科技如此进步，但是每年夏天的时候蚊虫依然是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呀、尤其像我们这种比较招蚊子的胖子，或者是其他招蚊体质的朋友，到了夏天的时候你要出去遛个弯依然不敢穿短袖短裤，还得穿着长袖出去，太痛苦了、所以科技的意义啊不在于说多么的炫酷，而是说能够真真正正的让老百姓感受到现代生活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舒服。那深圳的这回用 AI 防蚊，虽然听起来呢有点小题大做，但是那这不就是 AI 的一个意义吗？
0: 不小题大做，不小题大做，
1: 这
0: 蚊子
1: 多大的一个事儿啊！
0: 你知道我去了趟河边，我有7个包，
1: 哎、
0: 天哪，太难受，而且都是那种小包，就感觉它尝了一口就走了。
1: 哎呀，
0: 我甚至想把它抓过来问问它怎么不好喝吗？是怎么的？
1: 那正是这种对民生小事的较真呢，才是一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个体现。
0: 对，
1: 其实这也是我们科技发展的一个意义啊，
0: 是造福于人类嘛。近日呢，杭州市公安局针对文娱领域乱象开展了集中收网行动，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十人团伙注册传媒公司，控制多个百万粉丝账号，通过捏造影视剧以及明星黑料制造舆论压力，以此胁迫受害人购买所谓的护具牟利服务牟利。另外呢，郑某、黄某长期操控平台账号，炮制了一些不实的内容，在新剧宣发期恶意炒作负面话题，逼迫剧组付费删帖，上述行为严重扰乱了生态系统和我们的网络秩序。目前呢，12名嫌疑人中已有2人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的深挖当中。
1: 现在主要什么呢？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吧，就是你要抖出那个明星什么黑料什么的，我跟你说，就甭管这黑料是不是真的， 一个是呢饭圈真的有人信，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成为彼此攻击拿来说事儿的，
0: 会被讨论
1: 一个话霸。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事吧，是不是真的到最后已经不重要了，到最后呢反正我这个事儿我就是可以对家来攻击你，或者我故意来抹黑你。那有的时候呢有比方说这个经纪公司也好啊，或者说有的一些这个跟他们有合作的一些关系的一些商家，
0: 说想着算了算了，花点钱花点钱
1: 哦，
0: 但这样很不对。
1: 我跟你说，就有很多商家就不敢跟这样跟人合作了。
0: 对，
1: 就哪怕他也知道这事儿是假的，但是在他身上背着。哪怕是个谣言在他身上背着，听着也不干净。
0: 哎呦，又让我们想到之前那个公益广告的一句话，说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1: 是
0: 啊，就是这种，真的是要严格整治一下。
1: 一个人呢，这辈子赶上一两个谣言就够了，但是明星每天面对很多谣言，这太，他就位置就在那摆着呢。所以说你看这伙人特别的缺德，他就呢是注册公司专门养着几百个几百万。

0: 逼剧组买这个剧户的服务，然后呢付钱删帖，它是一个黑色产业链，
1: 是是是，
0: 嗯，发明星财了，这是属于，
1: 对对对。
0: 这次呢，杭州警方拘了两个头目，大快人心啊！就是文艺圈呢，它也虽然说乱归乱，脏归脏，但它也不是法外之地啊。用谣言当生意，用流量搞敲诈，就得用法律来狠狠的收拾收拾。
1: 是。再来关注一下旅游乱象这个行为啊，到了暑期旅游季，999元的纯玩团引发了热议。据了解呢，如果您下单后，行程会被四家机构层层转包，签约方与宣传不符，购物点从两处增加到四处，导游会以亏本为由施压，强制游客购买翡翠，拒绝者呢将取消住宿，景点威胁以及店员围堵，合同细则与宣传是不相同的，隐形消费问题是突出的。
0: 嗯，你要说999北京一日游，我信。你
1: 北京一日游999啊？对，也有也有那种高端的。
0: 999，那你对呀、啊，你吃住吗？
1: 对对，有那种开车车就是车接车送，还是那种比较舒服的车。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包括你去的地方可能是提前预定，而且这门票相当于比较贵的。
1: 对对，
0: 是。但你要999玩云南，
1: 几天？
0: 听着就有点太离谱了啊！
1: 是。你刚说那个机票多少钱来着？6300多是吧？这就999了。
0: 我的天哪，999这里边肯定是各种坑啊！他呢是下单之后呢转包四家机构，签约公司和宣传的就不是一家，而且购物点呢还在增多。导游语言呢没有素质，不买东西就威胁取消住宿和景点，
1: 这应该是最让人生气的地方了。
0: 其实关于那个旅游买东西吧。我们是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因为很多朋友本身就出去旅游，他就有购物的一个需求，或者呢是说到当地呢来了解一下这个当地的一些产品文化也是可以的。你比方说，那到新疆的和田云南的翡翠，
1: 对，
0: 确实很多朋友也想去看一看。但是如果你要强买强卖，这肯定是不对的了啊。
1: 是，就是我感觉去有些地儿吧，你比如说在云南，哎，还真就是云南。我记得是高中的时候跟着团去，他有一个专门就是所有云南的一些特产。当时导游说，你们先在旁边玩的时候，先别找。着急买，你还得拎着。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地方，就是让大家购物的。但是里面它装修的特别好，就有一些那种好玩的东西。所以看你，你可以在那拍照，也可以去逛逛它什么鸡枞菌啊，就一些好吃的一些云南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制品啊。
0: 是。
1: 然后逛完之后，你就可以走。就有的人是想买，就大包小包；有人不想买，拍完照人就回去了。
0: 对，无所谓。
1: 对，就无所谓，就给我个机会让我去看看行。
0: 是。
1: 但是你不能围堵我呀，取消我的住宿啊，这就不行了。
0: 对，而且呢。这里边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猫腻，就比方说它的前期宣传跟它后期执行肯定是前后不对称的啊。所以呢这个虚假宣传呢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层层的加码，就导致我们的这趟旅行啊，它不仅没有丝毫的体验感，而且反倒是全然进入到一个骗局当中了。
1: 对，骗我们。
0: 所以说还是啊，就是大家伙儿就报这个低价团的时候，尽量擦亮双眼。如果说这个价格低到那种特别离谱的地步，真的不用报了。
1: 是
0: 啊，北京时间7:29，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 刮下粉末上。

0: 熟稔，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0: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3: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4: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5: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方科，你觉得我瘦了吗？
1: 嗯，说实话吗？
0: 那你还是别说了，不过我是真瘦了呀。
1: 啊，你说什么都对。
0: 自从兼职了厚米的装修管家，这大热天的那是真掉秤啊。
1: 这么辛苦，不会给我们听友涨价吧？
0: 那不能，不止不涨价，还更实惠呢，这叫反季让利。
1: 还让啊？厚米每次又降价又送礼的，还有空间让啊？
0: 这个月份呢是装修淡季，干装修的辛苦，定装修的实惠。就之前给咱那件啊，不仅能把零头给抹了，还给一大堆的礼券、电器啊、家具啊，装完修你还差啥要买的，直接甩券就行了。
1: 我的天，那这还赚钱吗？
0: 咱们薅他们，他们薅厂家，所以呢，每期优惠啊，最多只能维持俩礼拜。
1: 意思就是换着厂家薅呗。
0: 恭喜你都学会抢答了，所以公众号回复厚米，赶紧进群领优惠喽。
2: 交广听天下。
3: 交广听天下，来关注暑假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不少高校陆续开启军训。今年铁路12306专门给2026级新生开启了绿色通道。8月1号到30号，铁路12306 APP 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
4: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医保。据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疗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疗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疗机构数量的90.17%。
3: 为杜绝餐厨废弃油脂，俗称地沟油，回流餐桌的可能，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近日起草《北京市餐厨废弃油脂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稿从排放登记、定向收运到资源化利用，构建全链条闭环，明确餐饮企业需与辖区指定的收运单位签约，收运单位需安装定位终端，数据实时上传，废弃油脂鼓励在京完成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
4: 嗯，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积金啊。公积金的用途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哈，这毕竟躺在账上的这么一笔钱吧，你不用起来感觉真的挺可惜的。
3: 嗯，
4: 近期呢，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装修啊、厨卫改造啊、车位购置啊、物业费啊，哎，还有这个取暖费缴纳。这个公积金的使用边界已经是不断被拓宽了，支取的规则呢也正在同步优化。此外呢，多地开放代际互助通道，就是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就让住房公积金呢从原来的一人可用变成了全家都能用。哦，就我是觉得呢，公积金有一个点，就是看能不能改一改，就是在这个租金的提取上，因为现在
3: 再多一点。
4: 是，这北京多少？
3: 1500好像是，
4: 还是1500、
3: 嗯？
4: 上海好像2000是吧？
3: 嗯，
4: 反正各个地方呢，就是开放，听着是挺多，但是跟北京、上海这个租金相比的话，
3: 是它可能是按了一个平均租金，但是有的时候呢，不同的月份它的租金根据市场的不同，它也是有所涨幅的。
4: 是我们希望这个能够更放开一点吧。
3: 是，
4: 就是1500对于北京很多地段的租金来讲，真的是。
3: 杯
4: 水
3: 车
4: 薪
3: 是吧？你想说这确实有这样的感触。
4: 嗯，
3: 再来关注一下近期腾讯、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小米等众多头部互联网和科技企业陆续发布了2027届校园招聘信息。从招聘岗位可以看出 ，AI 人才最为受宠。大厂不仅大幅扩招 AI 岗位，提供优厚福利，多项顶尖人才计划也都向 AI 岗位需求集中释放，凸显出大厂的重要产业布局。
4: 是，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我国东北、西南等地呢降雨频繁，其中啊，四川盆地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而受降雨影响呢，四川东部高温将会有所缓解，但我国中东部地区本周最高温闷热天气呢还会发展增多。朋友们啊，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也注意防暑降温。好，北京时间7:38，刚才呢，这个说到厚米啊，就我想到一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是 也是昨天我受到咱们听众的邀请，让我到他们家，就是已经装好的家里边再去看一看。
3: 哎呦，
4: 他们家当时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刚盖装的时候就邀请我去了。我去，我当时我们就说了，说这个等装好的时候呢，一定再去一趟看一看。
3: 哦、就是你在人家最开始的最开始的开始和、最后的这个 happy ending 的时候，都去看了一下啊、
4: 我当时呢就是客气了一下，就说哎，等装好了，让我再来看一看。那然后咱们听众是真当事儿了、昨天呢跟我说装好了，让我去看一看，让我挑个时间。然后呢，是最开始上午，我说上午这可能起不来床。说下午可能有点太晚了，我挑的中午。
3: 你带着土特产去的？
4: 毕竟中午是饭点儿。
3: 早晚也可以试。哎呀，人家等着你呢，还能让你饿着肚子走。
4: 哎呀，谢谢啊！
3: 吃的啥呀？
4: 这周六
3: 啊，这周六
4: 这周六看一看去。
3: 你带着土特产去吗？
4: 我不拿点东西走就不错了，我跟你说啊。
3: 哦。
4: 要去新家的话，好像是得拿点东西啊。
3: 你带着山药粉。玫瑰花茶，
4: 你说对了，
3: 莫桑蒜，
4: 带点东西，
3: 对，蜂蜜，羊奶粉，就在我们这个好物推荐里面全是好东西，
4: 行啊，
3: 沉香拿吗？
4: 沉香，对，太贵了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听友是听咱们的节目，然后呢，信任了浩米，跟浩米呢就是完成了这次合作，再找我过去的话呢，应该也是挺满意。所以呢，我们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呢是牵线搭桥，另外一个呢过程当中也能帮大家伙监督，
3: 对，
4: 形成一个第三方的监督。
3: 是，有什么问题咱也能帮您，有个词叫递个话。
4: 对
3: 啊，你哪儿觉得不太满意了，您跟我们说。
4: 所以朋友们可以平时啊加到浩米的群里边，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就是回复浩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进群。如果你有装修需求的话啊，或者说我这个正琢磨呢、但是呢我想占点便宜，那这个群呢是专门后米的薅羊毛群，每个月都会放出两次不同的优惠和福利。那这次八月下半个月的福利呢，在昨天刚刚给大家伙放出来。那这次的福利呢，还是有这个，一个是家居的代金券，这也是先到先得的，最大面值是8000元。那这8000块啊，它只有面额，就只有八张，剩下的其他都是其他面额的，每个面额都是
3: 都不一样，
4: 都是八张，
3: 封顶上限8000。
4: 对，但是哈、就是您先到先得，
3: 啊，
4: 先打电话或者是先到群里边先跟那个
3: 管理员
4: 说一声，先站上，您可以啊。
3: 这装修可是大事儿，
4: 是，
3: 对吧？大家肯定是要装修，要花好多好多的钱。对于每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想说，我花这些钱花了，我一定要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4: 哎，
3: 所以呢，大家如果选择后米的话，它可能会让您更放心，也更踏实一点。
4: 所以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加到这个后米的薅羊毛群里边，先把这个优惠给占住。这优惠呢，反正年内啊，您任何时间，今年之内任何时间，你想装修了都能用得上啊。好，回到咱们今天的节目话题，今天呢咱们说的是陌生人之间传递的这种温暖，你感受过吗？您被陌生人帮助过吗？或者您帮助过陌生人吗？俩人完全不认识，只是哎，突然就是某种情况之下知道对方好像需要帮助，您就伸出了援助之手。
3: 是，
4: 哎，
3: 就念念不忘这种事儿。妹的就说了，我也曾经接受过陌生人的帮助。一次坐地铁快下车的时候，发现书包袋子不知道为什么卡在椅子缝里，
4: 哎呦，好
3: 拔不出来。这个时候又尴尬又着急。后来旁边的人帮我一起拔出来，拔了2站才拔出来。哎呦，
4: 哎呦，我的天，
3: 这过站了呀！这是，感谢地铁上跟我拔河的热心人啊，帮我跟地铁拔河。
4: 是。
3: 哦，它是有那种，就有的那个地铁中间是有那个缝儿，它像北京可能少，但有些地铁城市是，就座和座之间，它也可能是座的那个两边两侧就卡住了，这个太尴尬。我之前还有包夹在了那个地铁门，要合不合太挤了，就把我的包夹在那儿了。好在它是自动会弹开，然后所有人都帮我拽，把我往回拽，就怕我被夹住了。
4: 我这以前有听说过啊，就是没实际见过，就是衣服也好，还是什么包的什么挂饰啊，就夹在那个门那儿。
3: 那是我见过，
4: 就夹门上了。结果呢，你以为到下一站它能那个开开就好了，结果发现到下一站是对边开门。
3: 好尴尬，
4: 这真的好尴尬。
3: 对，但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大家再怎么抢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最好不要往前冲。我当时冲的时候，好在夹住的是包，然后它马上弹开了。我在想夹我腿，
4: 是
3: 多疼啊！
4: 早上起早高峰的话呢，把这包啊背到胸前会好一点啊。
3: 是是是，
4: 你要背到后边的话，确实有点浪的。 莹说了，十年前坐北京地铁六号线的时候晕倒了。
1: 哎呦，
4: 睁眼就看到一堆人头啊，在我这面前。一个大姐扶我到座位上，从包里掏出糖果，安抚我吃下之后呢，就匆匆下车了。我已经记不得大姐的脸了，但是真心感谢那时候帮助我的人啊！
3: 哎呦，感觉每个大姐包里都有一个糖。我之前就是有
4: 百宝袋啊，
3: 对，有一个同学跟我说，他也是出去坐公交，那个时候在上学的时候还挺热，他也是踉跄了两下，旁边马上有个大姐从包里掏了个糖，说快，啃地下糖了，地下糖了，
4: 是，
3: 然后一下就缓过来了，就真的是，
4: 哎。
3: 好人呢，
4: 对。雨点呢说，15年前去驾校学车，错过了早上的班车，路边呢有个拉活的司机，就让他送我过去。到了地儿呢，人家说我不是拉活的，我就是顺路不收钱。
3: 这大哥人也太好了吧，这要是我，他一上去说到哪，我说你才拉活呢。就是你干什么上来，就你问问我呀。
4: 而且我觉得呢，就是有的时候吧，你要直接说我就是什么，就是人家可能怎么说呢，
3: 就知道你着急是吧，
4: 就知道你着急
3: 啊，着急，他人家也没多话就帮你。这种事儿经常发生在高考的时候，
4: 嗯
3: 啊，好多时候就看得出你着急，人家马上送你一程。
4: 对，
3: 我刚不是说拉活不好的意思，是有的时候就是有的人上车就是马上就说你也给我到哪，我就指挥我。
4: 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啊，以前在东北经常发生，因为在长春，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长春所有的出租车都是那个红色的捷达，就导致有一些朋友就买了，如果说家用啊，买了红色捷达的话，
3: 就以为是吧，
4: 在路上经常被人招手。
3: 哎呦，
4: 我跟你说，招手还这么好的，就有的时候你在路边停车呢，
3: 拉门就上，
4: 人家拉门就直接上来了，
3: 对，
4: 二话不说就是说去桂林路。
3: 是，我就觉得之前就是看到过那种视频，就然后你不说，你刚想解释，你说快走，你就没有功夫解释，
4: 是吗？现在可能相对来说好了，因为各个城市这个出租车的这样一个
3: 标识
4: 更明显了，
3: 对，
4: 这漆面刷的也不一样了，以前真一样。你包括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个刚有专车的时候，
3: 嗯，
4: 那日产那个天籁，不是经常是专车的专用车吗？那时候
3: 对，
4: 自己开天籁的，家里边家用，就每天都胆秃的，经常被人说招手拦的，或者说怎么样的。
3: 我您说到这个打车，我让我想到就是说到陌生人的帮助，我作为一个陌生人，之前经常在台附近或者在哪儿经常帮助过一波年龄比较大的人，就老有这样的爷爷奶奶或者叔叔阿姨，打车打不明白。就现在的网约车呀是很方便，
4: 确实，
3: 但是对于一些不怎么用这种智能手机或者是之前没有了解过，突然间发现路上的车招手不停了，他不知道怎么打车，他也没有这种 app 的时候，他是很慌张的。然后当时我就帮他们打，非常感谢现在有小程序，你不用帮人家下，不然我显得我很像个骗子。然后我就直接说微信拉下来，然后这样你们就这个截个图，你们就等着这个车啊，除了这个车别的车不要上啊。他们就在那儿等。我那个感触就是为什么，就像之前跟妞妞聊到的，我们好像都是在异地帮助自己父母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帮帮别的人的父母，希望在我的城市我的父母也出门也会有人帮助。
4: 哎呀，你要说到这个的话呢，我做到更极致。
3: 哦，怎么了？
4: 当时是在哪儿啊？好像是在就是长春街，还是在就是在那个地方叫哪个餐厅？
3: 不重要啊，你想夸这个餐厅？
4: 很重要、
3: 就是啊，那你想一想，
4: 当时呢也是从那个餐厅刚出来，出来之后呢，然后呢真的有一群那个就不是
3: 坏人，
4: 就是有些奶奶啊。
3: 嗨，我怎么老把这些往对不起，一群奶奶、阿姨们
4: 奶奶也是，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打车就不知道怎么打然后呢就是弄不明白，手机软件弄不明白。我一看呢，他那个手机软件，他那屏幕摸半天都没什么反应。
3: 是，
4: 手机也不行了，
3: 对，手机也不行，是有那种手机。
4: 是呢，我就干脆啊，我就是说，哎呀，就是得了，我就帮您打一辆吧，就是我用我的手机，
3: 哎呀，
4: 我给他下的单，对吧？然后我给他结的账，我就说您只要这车上来以后，我陪你等车。上来以后呢，我就叫他司机把这个奶奶
3: 安全送到，
4: 送到哪就 OK 了。哎呀，这奶奶就说了一句话，
3: 谢谢。
4: 她比这句话比谢谢还好听。
3: 你说，
4: 她没说谢谢，她说小伙子，你的声音真好听。
3: 哦呦，不愧是我们广播界的天。哎呀，您当时什么感觉？是不是仰着头走
4: 了？真的，我就是觉得小伙子你人真好，或者说小伙子你长得真都没有这个，他夸到了我的点上，你知道吗？小伙子，你的声音真好听。
3: 那如果假如这个阿姨问说，小伙子太帅了，你没有
4: 那
3: 么高兴。那
4: 我觉得 这有点假，你知道吗？就你夸的有点太飘了的话呢，太脱离实际的话呢，
3: 但这也是事实啊。
4: 好，
3: 对吗？
4: 是这样啊，就是我一般的都喜欢自夸，我不太习惯别人夸我
3: 我夸你受不了。
4: 对，我就别人夸我都感觉有点假。
3: 那我也不能你吧。
4: 但那天那个老奶奶说：“小伙子，你声音真好听啊！”我当时一下子，对，老奶奶，要不我这车你随便坐，你全程兜一圈。师傅，
3: 别停啊！别停！
4: 哎、对对对，你带着他，像北京那几个电影都不用让他下车，你就带他兜啊，带他兜啊，
3: 你去台门口等着我去合影去。
4: 哎，兜两个小时再把他送到家。哎、
3: 奶奶容易吗？坐趟车坐俩小时。能理解，能理解。当时是不是听完心里可开心，甜甜的？
4: 太开心了。
3: 嗯，
4: 老奶奶还夸人，哎呦呵。
3: 而且奶奶夸人，可能那个眼神特别真诚。
4: 是，但你要反过来说，就是北京的这个大爷大妈呀，他们也是真热心。
3: 嗯、
4: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来咱们台里边来谈一些，就是合，就是以后啊，
3: 嗯，
4: 什么的。然后呢，我真的第一次来庄头，我完全不认路，因为他不是那个。标志性特明显，那个
3: 是我们是在一个小胡同里面，是一个道的。
4: 对，咱们不是那个央视那个楼，
3: 对，
4: 央视那楼那一眼就看着了。
3: 嗯，
4: 我们这个不是那么的好找，所以呢，当时就是那个我就走到附近了，我也找不着，我就问那个大爷大妈，大爷大妈一般来讲就是给我指个路就得了。
3: 嗯，
4: 后来呢，那个大爷大妈就怕我就找不着，就牵着我的手啊，抓我的手脖子。我以为要把我绳之以法还是怎么着，就直接把我
3: 你有手脖子
4: 就把我蹬到了咱们台门口、哦、
3: 行
4: 啊，一路走那、走了能有五六百米
3: 啊，带你走这么远呀、
4: 哦、
3: 我以为大爷大妈就是头条二条门口唠嗑呢，然后把你给拉过来。
4: 没有没有，好像是在西边门
3: 那么远、啊、
4: 哦，就从那儿走过来的。
3: 大爷大妈也太善了吧，这我绝对干不出来这样的事
4: 儿。是啊，我就想想，我西边门走到咱们台是一条直道啊。
3: 你告诉我不就行了吗？
4: 大爷大妈，您就是想遛弯是不是啊？您这，
3: 大爷大妈遛弯领着你。
4: 哎呀，对，
3: 行。
4: 就是大爷，真的，当时我第一感觉就是真特别好，
3: 感动。
4: 我说实话，就是咱们每个城市呢都有好人坏人，
3: 那肯定。
4: 所谓的坏人呢，可能就是跟你不对付的那种人嘛。
3: 是。
4: 但是咱们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你来到这个城市，你第一个碰到的这个人，真的能够决定你对这个城市的整个印象。
3: 哎呀，所以为了我的家乡，我还是要正正衣冠，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的陌生人。
4: 对，我跟你说啊、哎，要不是咱们很多听友是上海的朋友，
3: 嗯，
4: 我是后来接触到这些上海的朋友，我就发现，包括咔咔呀，包括镜头花开呀，
3: 啊，
4: 还有很多来自上。有一次我们就是前不久，我们在做后面的一次落地的活动当中，有一个特意从上海来参加我们活动的，顺道来北京旅游的一位。一位女士、啊、
3: 主要是看你。
4: 我觉得上海人是真的特可爱，但是其实最开始我对上海的印象没有那么的好。
3: 哦，就是去这个城市的第一个人碰到的当地人可能让你有点不太，
4: 就碰到的头两个都不好，你知道吗？
3: 哦，就决定了你的这个印象。
4: 是
3: 有这个概率，有这个概率。
4: 是我第一个是我是从那个上海转车去温州，就是坐那个火车嘛、
3: 嗯、
4: 下了火车之后呢，我应该是晚上八点多，其实晚上八点对于南方城市不是很晚、
3: 嗯、
4: 然后我就下了车呢，我就走着走着我找不着那个宾馆了、啊、
3: 嗯，
4: 我就问一个路人，也是大姐，我就是大姐那个普贤大酒店怎么走，然后大姐看了我一眼就转头就跑，她都不说不知道，她是转头就跑。
3: 来，我捋捋，我帮你盘一下啊。
4: 哎，
3: 首先这个称呼是不是就不太合适
4: 啊？
3: 大姐、
4: 大姐，对，大啊，
3: 就可能人家不习惯呢，
4: 她听成
3: 不是打劫，也不是，也不是，就是人家可能当地觉得不习惯。
4: 啊、
3: 你比如像女士啊、嗯、之类的会好一点。
4: 你这么说有道理、啊，
3: 对吧？就咱北方习惯这么称呼，就像、
4: 啊、
3: 对天津朋友喜欢称姐姐、啊，你可能就外地人都没听懂
4: 姐姐
3: 你说啥呢，对吧、
4: 啊？
3: 那另外一点就是
4: 打劫啊，
3: 有没有道理？
4: 我错怪人家了。
3: 然后再从自身找找原因呢？
4: 嗯，
3: 大姐回头的时候可能都是保持着一种可能应该不能吧，就一看啊。实锤了就跑了
4: 啊！还拎着个大袋子，真是！我当时感觉
3: 你还拎个大袋子，
4: 火车我带行李啊！
3: 好好好好好
4: 啊！那可能是真吓着人家了。哦，但是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完全是刚才那个奶奶夸我声音好听的，就反过来就感
3: 你不理我就算了，你还跑？
4: 那奶奶是夸到点上了，
3: 是这个是
4: 这是侮辱到点上了，
3: 骂到点上了，这比骂你还难受。
4: 是嗯。这是管义，这是阿彪啊，还是这龙仨撇，这念啥呀？哦，
3: 龙三个撇，
4: 龙三个撇。
3: 哦、嗯，让他来告诉我们吧。
4: 他几年之前呢，在成都，记得是周三公司车限号， 然后呢，坐公交出行给了一个白发大爷让座，大爷回了一句：“不用，年轻人啊，你们也辛苦啊。”哎呦，
3: 两个陌生人彼此都让人感动。
4: 嗯，真的是，
3: 这确实是很多年轻人这个身体啊，远远不如我们的大爷大妈们。
4: 哎，
3: 真的，我这个陪我爷爷去体检，我发现人家都没有太多红，然后我一体检十几个红，真的可能不如人家。
4: 是啊，但是你说这一来一回吧。它是一种情分上的一种客气，
3: 对，
4: 你知道吗？
3: 对，
4: 就是一种善意被理解，然后呢又被赠予善意的。
3: 是，就是你是个善良的人，
4: 嗯，
3: 大爷是一个能理解你的同样善良的人。
4: 嗯，
3: 哎呀，哎呀，轰动啊！
4: 奇葩的妈说，前段时间呢，陪护家人在医院住院啊，得到了临床家属的及时帮助。
3: 哎呦，
4: 当时情况特别紧急，我们急需的用品网购和去实体店，哎，都来不及买了。是临床家属无偿给我们很多呀，因为他们在住院时间住得很长，经验比较老道嘛，就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非常感谢这一家人呐。
3: 谢谢谢谢谢谢。人有时候在这种时刻他是非常慌的，
4: 嗯，
3: 就是他可能不是说不知道，他就是慌了，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人突然间过来告诉你说，哎，你别着急，咱们先去买什么再去买什么，
4: 嗯，
3: 是会这样的。现在这个医院我不太清楚，早些年家里人住院的时候到医院，他要买那个盆儿，
4: 嗯，
3: 要拿一个绳去拎着他，然后好多东西你放了，他不是在一个地儿买，
4: 嗯，
3: 你就是懵的，然后你就怎么样，然后那时候也不是电子支付，还要带钱，你还要担心收这些现金够不够，
4: 哎，
3: 所以那个时候身边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哎，你别着急啊，小姑娘，去哪儿哪儿，嗯，可能就没有那么慌了。
4: 是，嗯，哎呦，真的是挺暖心的。而且呢，怎么说呢，就是因为都是在医院认识的嘛，就医院它有一种同病相怜，就病友之间的那种。
3: 是那种感，那种心心相，谁愿意来呀，啊，
4: 对
3: 吧？
4: 是真的，
3: 都希望都搭着都，而且那个时候感觉一个病房谁要先出院了，所有人都是那种，哎呀，替你高兴啊！
4: 哎，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啊，就有的事儿吧，我们虽然说一个人要有同理心，
3: 嗯，
4: 对，我们特别怕一个人没有同理心。这个世界上不是说非黑即白的，但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人如果说缺乏爱心呐，同理心的时候，这人就会变得特别的冷漠。
3: 哎，
4: 嗯，所以呢，就是在。小从小啊，就培养孩子，你就是学习真的只是一方面，对吧？
3: 做个好人。
4: 如果说你这孩子没有同理心，是一个特别冷酷的人，甚至呢就是走上歧途，那这样的话，他学习越好，他对社会的危害也就越大。
3: 嗯，今天我们早高峰聊的话题是谢谢你陌生人，
4: 哎，
3: 就是那些生活里的陌生人，可能给你帮助或者你与人帮助。魏兰不就说了吗？90年代的时候，一年暑假我去济南的趵突泉玩，掉到了趵突泉公园里，一进门那个肥锦鲤池子里。锦鲤池就锦鲤池子吧，还一定肥锦鲤池子里，被一个陌生人一把就给拽上来了。当时慌忙之中没有问他的名字，30多年过去了，还是很感谢他救了我一命。
4: 哎呦，
3: 反正这个故事里锦鲤肯定不高兴，锦鲤就锦鲤呗，叫人肥锦鲤。
4: 哦，那你真的是
3: 一下给你拽上就很快嘛？
4: 就很多的锦鲤啊，真堪称是茱萸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当年在温州的时候，温州有一个公园叫秀山公园。
3: 嗯。
4: 秀山公园，那是我刚去温州的时候的第一个，就是唯一的一个快乐。因为你那时候也没什么钱，然后呢，你对这个城市了解也不是很多，你只能去单位附近的一个地方。
3: 哦，
4: 我就发现单位附近有个那个秀山公园，南方的这种水系真的很漂亮，尤其是吸引我的就是那个锦鲤，2块钱拿着什么买个什么一袋小鱼食，
3: 嗯，
4: 然后就喂那个锦鲤，太壮观了。壮观，就那个一条鱼啊，那一条鱼就喂的跟那个猪一样，真的太肥了。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把那个撒进去之后，本来平静的水面突然就开始沸腾。
3: 对，
4: 然后呢，那个锦鲤突然从四面八方赶来，你就发现原来是几条猪鱼在那游，后来发现是几百条，甚至在我眼睛当中已经是看不清，能有上千条了，就已经到了，就是你可以从上面走过去了，
3: 嗯，
4: 踩着他们的身体走过去了。
3: 他们有的鱼是墨色的，有的是彩色的，有的是金色的，有的大有的小，他们就会在那个里面翻滚，就抢那个鱼食。
4: 就肥锦鲤是有道理的，
3: 嗯，行。
4: 而且这东西没有什么天敌，它不能吃。
3: 哦，它不好吃，啊？
4: 不好吃。
3: 有人尝过是吧？行，就看来是不好吃。但是它真的很漂亮。
4: 哎呀，灿灿也说了啊，日常太多次帮助陌生人了。上周日去早市，正好有一个卖菜阿姨拿着手机问我说打不开黑屏了。然后呢，我各种尝试啊，帮阿姨弄好了。她拿起2根黄瓜要给我，我就跑啊。她回来。他说你回来不要钱啊，大阿姨大，不容易啊，大早上起来咱肯定不能收啊，两根黄瓜多朴素啊， 就是阿姨觉得就是我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情感，
3: 对，
4: 那手里有啥就送啥了，
3: 对，随手拿起来啥就给你啥。你要是帮了大明老师，他也能送你两根黄瓜，他自个儿种的。
4: 我那黄瓜太粗了，那个。
3: 他那黄瓜好脆啊，大家是没有，我们这直播间没法吃东西，不然啊，我一定要让大明老师给大家表演一下黄瓜的吃播。
4: 好，北京时间7:5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那今天呢，咱们来聊聊陌生人之间的一个善意。很多朋友问脱口秀，脱口秀明天正式恢复啊，周三正式恢复。朋友们，这时候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这个。来下单啊！就是我们最近就是给大家伙上新了很多，比方说这个
3: 钻石
4: 啊、太阳镜，
3: 嗯
4: 嗯，还有什么什么呀？
3: 山药粉、钻石
4: 啊！朋友们可以回复墨镜啊，这是大牌墨镜，各个的款啊
3: 都有，
4: 墨镜都有。
3: 嗯，
4: 然后呢，这个回复钻石，我们的莫桑钻也推送给各位了，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啊。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